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香港电台由晚间为你播报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当地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胡塞武装较早时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了平民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称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使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首都基辅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没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后，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没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时，仅表示相关的磋商仍在进行。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首尔清静。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人民币离岸价6.6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5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青马大桥往九龙的方向进桥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沙湾道往美孚进大南西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湾仔车多，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路面的情况，将军澳道往观塘道进观塘裁判法院车多，龙尾在康华苑。新界大步道往沙田的方向进好德街道一带车多，龙尾呢是在尔登华庭。粉景公路往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车多。另外法律援助署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尔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第三季的业绩 AI 大数据都是来讲一个趋势，但是究竟几多资金投资落 AI 才是叫做用得其所呢？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1: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1: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1: 走在投资第一线。
3: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 以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金曲聆听呢一直是电台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陪伴大家成长的记忆点啊。很快呢，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呢就要展开公众投票了哈。由于我们各个频道的宣布啊和宣传，到时候就有劳大家投下您的宝贵一票。想当年呢，那一些的精彩的老歌哈，刚刚说到老歌，对啊，一晃也30年过去了哈。1990年代的那些经典作品呢，除了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之外呢，当然还少不了听众大家的支持，大家都爱听这一切的经典，这一切的精彩，才能够在多年之后啊，30载之后被大家所牢记啊。我们再度回到一个精彩的年份，1995，粤语播。

1995年度第一季度的粤语金曲精彩呀、啊，庞玲啊，庞玲，如梦初醒。如果还沉浸在那懵。

自己都情不自禁的在麦后呢还跟着唱啊，真的是跟着合唱，也不知道自己当时都没有认真学过啊，然后就很自然的好像会唱一样啊。听过张学友1995年呢《望月》，是陈奕迅当年呢这个参加新秀的选唱歌曲啊。

0: 介乎1994和1995之间的发行啊。到现在呢，还是很难相信一个来自北方的女孩，一个来自北京的女孩啊，唱了粤语歌、广东话的歌曲呢，能够唱到这种的韵味。她就是王菲，或者当时还在用王静文这个艺名，《爱与痛的边缘》呢。继续粤语播，我是玉波，在好洋音乐。1995年度粤语精彩。
1: 夜深，他竟背着爱人，偷偷带着香。

这个阶段的李克勤呢，还是有不少的特色转换的、啊、哈、啊，跟呢在红日啊那个阶段呢一生不变啊那个阶段呢又有很大的不同。如果看回当时的 MV 啊，或者荧幕形象，尤其是啊，1995年的李克勤呢，滔滔某某。接着下来，黎明。

0: 知道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也会跟着这一句呢一起合唱哈、啊、跟着黎明来一起唱送你一半的雪花，粤语播九五经典。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34，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1， 人民币 6.694， 人民币离岸价 6.693，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6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

系直击报道。较早前，青马大桥往九龙进桥面的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在马湾。青屿干线往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给车辆使用。较早前，嘉士居道天桥往旺角进女童军总会的坏车已清理，龙尾在东九龙走廊进新柳街。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七贤道北往红隧，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民众安全服务队总部，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江南隧道往东隧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另外路面的情况，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马场。法律援助署还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
3: 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怀念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那些年轻的气场，
4: 我要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可是享受。
3: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

来点纯粹的，纯净水般的歌曲名《纯粹好感》。

下午作品把自己介绍给大家之后呢，第二首就来纯粹的柔情，纯粹的好感呢，魔音女团。好样音乐，这个时间呢，新歌时段，邱艳彤，五十花，六十变。

虽说歌名叫做五十花六十变呢，但是呢真正听起来这首歌曲呢倒没有这么的 dramatic。倒是有个惊喜啊，听过邱彦彤的新歌《好阳明月》，早8:49，林志乐。

0: 凉快呢？秋天找个凉快的地方，说难不难呢、啊？不过最近说易也不容易哈、啊。天凉好个 chill 啊。
1: 几点了？
0: 8:55。
1: 怎么又已经8点了？
0: 都快9点了哈。

0: 好，到时间了，8:57的55秒了。陈怡诺 Sarah 的客家语歌曲，他的 R&B 的节奏啊，十等睡等，8:58。最后一曲来自理想混蛋。
1: 相片内的你，甲我咱的笑眯眯。
0: 献给母亲的歌，总有一公。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有晚家为你播报新闻。港铁表示，由于蓝田站的月台有设备冒烟，为确保安全，现时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港铁及消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当地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胡塞武装较早时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了平民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

0: 特、也门及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表示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但是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使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的首都基辅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没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后，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且造成了人员伤亡。不过呢，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没有袭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时，仅表示相关的磋商仍然在进行。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不排除年底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梵蒂冈表示，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十四世当地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指手术历时约90分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任何的并发症。教廷表示，教宗的手术之后呢，恢复意识正常，也已经回到了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表示，预计梁十四世手术后需要大约一星期的时间休养，所有的公开活动都已经取消，直到本月的20日。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是比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是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5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币6.694，人民币离岸价6.6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5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于蓝田站的月台有设备冒烟，现在观塘线的列车呢是不停蓝田站，请各位注意。另外呢，青屿干线往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隧道的情况，九龙入口红隧公主道入海呢，龙尾是在爱民村。七仙道北过海，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嘉士居道过海，龙尾是在劳资审裁处。

另外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是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的情况，港岛坚拿道天桥往红隧进桥面灯位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在赵辉台，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洛启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新界屯门龙福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泥围。宝石湖路往粉岭公路进大头岭回旋处拥堵，龙尾在马会道。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4: 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5: 以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听 AM 621，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6: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云集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助力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开学后，部分学生也许会产生学业担忧和社交忧虑等问题。香港青年协会督导主任陈英杰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以下的观察和分享。
8: 其实学生最困扰的呢，我哋问到有三样嘢嘅。第一样呢，就系惊成绩退步啊。第二呢，就系惊自己冇学习嘅动力。第三呢，都担忧呢测考同埋功课呢繁重。咁呢三个问题呢，其实连续五年都系位于头三位嘅。从数据我哋睇到呢个状况。但系又调返转，我哋除咗睇数据之外，我哋都微观睇下一啲嘅个案。我哋辅导服务咧，其实有营运唔同类型嘅服务，辅导热线、网上青年支援队啦，佢哋主力咧就喺网上面去唔同嘅社交媒体度咧揾一啲咧有情绪上困扰嘅学生，咁佢哋表达嘅咧就唔单止系学业嘅困扰，社交嘅问题咧都影响佢哋情绪。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9: 我是杨紫荆，
10: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1: 操肌、暴汗、做 gym， 这些健身房的日常是少数族裔朋友的健身世界，真是这样吗？
0: 健身无国界。
12: From personal trainers who push past limits, to basketball players who turn the court into a second home, and everyday gym goers just trying to be a little better than yesterday. In Hong Kong, many people from ethnic minority backgrounds love fitness, train hard and become trainers or bodybuilders.
13: 更多关于在港少数族裔健身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健身无国界》。
1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本港报章摘要，
1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1: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家
5: 六二一新闻财经，
0: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10月14日的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新田百亿注资用途披露，60%资金建设创科用地。商报香港三大方向拓新制生产力。大公国际时装大亨全球首店落户香港。经济恒地 Central Yards 首期明年开幕。明报塞车问题有待解决，焊机获批空置校舍1.5年未入伙。东方在职多重照顾者负担大，随时待命，隐瞒身份宁放弃晋升。星岛蔡天凤谋杀案，谭方俊艺术妻子遇袭。南华早报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信报操纵 IPO， 2个集团被查涉3只半新股，勒令停牌，冻结47亿。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商报的新闻，香港中华联谊会主办的2026科技加新智生产力高峰论坛，昨天呢是在香港举行，汇聚了来自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制定者、产业领航者、技术领先者及金融赋能者，共同探讨科技创新如何赋能产业升级。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当前世界的科技呢，可以说发展一日千里，从第一代手机发明到今天手机上的各种 AI 程序，经历不到50年，以前要到图书馆翻百科全书找半天，现在用手机 AI 软件几秒到几分钟就可以找到答案。这个简单的例子告诉我们，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突破，因此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智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另外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说，特区政府将会在今年之内公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并且全速推进首个在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这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再关注到的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首次披露新田科技城100亿元起始资金的具体投放的安排，当中呢大约60亿是用于发展创科用地，30亿用以加快土地平整，10亿元做早期的营运开支。文件呢同时表示，当局正在研究以股

0: 分制或者土地参股的方式，与企业合组公司共同开发及投资个别的项目，推动210公顷的船科用地发展。据政府最新的初步估算，新田科技城在完全运作的阶段，预计每年可以为本地生产总值带来大约2000亿元或以上的贡献，并且提供大约20万个相关的全职职位。这是文汇报的新闻。另外插播一条港铁的消息，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现在观塘线的列车不停蓝田站，港铁正在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油塘站，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
1: 9:17，由小梦带各位关注大公报。房委会居屋2025将于下周三开始选楼，五个新屋苑合共提供近7000个单位，以市价起折发售，售价介乎约150万元至480万元，最便宜 7.5 万元，首期可以上楼做业主。项目的售楼说明书和价单今天公布，这一期的居屋已经在7月份缴租，房委会将会按照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电邮邀请和资格的申请者选楼。这是来自大公的报道。
0: 再关注到星岛日报的新闻，香港邮政近年出现亏损，早前的宣布9月起完成试用期的人员将不获长期聘用，仅以合约续聘两年，大约呢是有280人受到影响。公务员事务局昨天向受影响的员工举行简介会，介绍特别聘用安排，让任期满三年的受影响人员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时可以获得优先选拔和录用，试任期呢也仅为一年，并且保留不低于原有薪点。局方明年首季将公布一次性的转任助理文书主任、文书助理计划，宽减学历要求，缩短试用期及弹性转职时间等。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信报，政府昨天宣布，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同行政会议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集团以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牌照的续期申请，为期12年，当中包括多项放宽措施和加强规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说，续牌加上适时更新规管要求，显示港府致力营造更加有利的营商环境，让广播业蓬勃发展，并善用香港品牌的优势，巩固作为亚洲国际都会的地位。这是信报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明报的新闻，一名26岁的女警孕妇于伊丽莎伯医院诞下女婴之后出血离世，家属向医委会投诉，相隔9年之后，医委会初步侦讯委员会以证据不足终止处理投诉，不转介至研讯小组召开研讯。家属呢在上周致函医卫局，质疑侦委会没有采纳多项死因庭的证供，便做出不转介的决定。医卫局前天回复家属表示，不宜评论医委会的个案，如果申诉人对侦委会决定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向医委会递交申诉并提供新资料。医委会早前回复报纸表示，如投诉人能够提供与个案相关的新资料，侦委会会审视要不要重启调查。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警方瓦解一个专门骗取房屋租金的诈骗集团，骗徒主要针对即将来港升学的港漂学生或以高才通计划来港就业的专才，首先于内地社交平台刊登虚假的香港住宅租盘广告，声称安排持牌地产经纪陪同看楼，利用他们不熟悉香港租屋程序的弱点，诱骗受害人签署伪造租约并预缴数月至一年的租金。警方指涉案集团运作约两个月，涉及九宗的骗案，骗款总额约104万港元。警方前日拘捕五人，包括集团主脑。这是星岛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九龙及新界多区昨天下午大约1:09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呢接获了179宗有人被困升降机及40宗火警 鸣钟的事故，三名女子呢不适转送医院治理。

0: 电表示，初步调查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录得短暂电压骤降，电力供应呢没有中断，正在调查成因并且致歉。有机电工程师就分析，中电架空的电缆比较多，过往不少电压骤降都是由外物影响引致。另外呢，现在香港大约有 7.4 万部升降机，当中大概 31% 已装有缓解电压骤降系统。有工会表示，缓解电压骤降系统虽然有效解决被困升降机的问题，但全港有 40% 升降机的机龄已达到30年以上，超过6000部的机龄更加是达到51年或以上。业主往往抱着能用就行的心态，大多数不愿花钱优化升降机。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
1: 经济日报根据政府最新的人力推算，预计到2028年本港的整体人力短缺将会收窄到约13万人，而随着 AI 的广泛应用，有 20% 到 30% 的日常工作岗位要转型。只是劳工及福利局预计未来三年出现大型解雇潮的机会较低。社会忧虑 AI 潮是否带来裁员潮，局方预料未来三年预计有 20% 到 30% 的日常工作将会迎来转型，高达 90% 的企业预计未来在营运中将会引入 AI 的技术。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0: 东方日报的新闻，不少照顾者因为孤立无援，恐怕最终不堪重负，酿成令人心碎的悲剧。有大学团队呢，昨天发表了最新调查，就揭示不少在职人士身兼多重照顾者，要同时照顾至少两名家人，甚至有人要同时照顾4到5名的家人，近乎需要全天候待命。接近一半的受访者因为担心被视为麻烦员工而隐瞒了照顾者的身份，甚至因此放弃升职或者转职的机会。更加有照顾者需要同时照顾双老而压力爆包，万念俱灰之下萌生自杀的念头。有学者批评说，现行的政策与服务相对的零散，且对多重照顾者支援不足，呼吁政府将其纳入长期照顾体系的核心持份者，并且要推行针对性措施。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信报的报道，证监会捣破两个怀疑操纵 IPO 集团涉嫌参与欺诈计划，意图就 IPO 的股份需求营造虚假或非真实的表象。首个集团涉及茶百道和波康世云的上市欺诈计划，两间公司股份分别于昨天和上月初遭勒令停牌。第二个集团则牵涉去年四月起停牌的天聚地壳的上市欺诈计划。证监会并向多间经纪行发出限制通知书，禁止其处置两个集团共超过46.6亿元的资产，金额是证监会历来同类案件中的最高。这是信报的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6，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大公报的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出席2026科技加新智生产力高峰论坛，并且发表致辞。社评说呢，长期以来香港产业结构单一，过度的依赖金融和地产，虽然大学基础科研实力雄厚，却长期存在着中下游转化脱节的结构性痛点，大量的基础科研成果强内开花墙外香，这些深层次的矛盾成为制约香港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发展新智生产力就是要针对这些痛点，以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动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是香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文汇报，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北部都会区列为首要的发展重点，全面加速建设。香港各界应该凝聚力量，高效协同，加快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以至粤港澳大湾区组成全链条的格局，形成上中下游的协同发展，构建完整的产业生态圈，让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微电子与智能设备、新材料、新能源以及绿色科技等策略性的创科产业项目加速从原型中试量产落地转化到商品化，赋能香港产业转型升级。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商报的时评，居屋2025下周三开始检楼，近7000户将挑选心仪的新安乐窝晋升业主。当局呢近年积极拓地已见明显成效，不单成功的使得公屋轮候时间缩短，让更多人上楼，而且还有条件提高居屋供应比例，让更多人上车。展望未来，随着当局继续的大力增加公营房屋供应，尤其呢是北部都会区加快建设，房屋策略渴望进一步从上楼推进到上车的向上流动目标迈进。这是来自于商报的视频。
1: 星岛日报的观点，人事安置以外，更关键的是把握改革的契机。香港邮政的未来应该继续与传统的邮政自居，还是转型为现代物流与社区服务平台？财务目标、服务承诺和员工编制应该如何界定？这些问题比个别员工转职更加重要。如果要摆脱亏损与落后，必须正视竞争的现实，并且在政策支持下推动结构性改革。如果不思进取，拒绝改革，最终只会在竞争巨潮中被淹没，此乃资本主义的逻辑使然。这是星岛的社评。
0: 明报的社评，海洋公园明年迎来50周年，当局呢宣布将推出一系列庆祝活动及新设施，包括海洋哺乳动物保育中心以及扩建大熊猫展馆。不过呢，财政状况与收入问题依然是海洋公园的一大隐忧，除了保育工作开支庞大，水上乐园也是一大财政包袱。虽然园方强调今年一连串的市场推广活动为水上乐园带来一定的人流，然而长期亏损的局面能不能扭转，外界不无怀疑。香港义务规划提出将海洋公园打造成为保育研学教育基地，如何确保公园经营的状况可以持续，以及跟游艇经济等南区旅游发展大计好好的联动，这对园方和政府还是一大考验。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的社评，这次的贸易谈判成果是双方精准计算利害得失后的现实着陆点，在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各退一步，用有组织有边界的制度把互相消耗的零和博弈转化为妥协互利的正和赛局，在新能源时代寻求全球汽车产业的动态平衡。在更广阔的中欧经贸领域也是如此，双方在能源转型、绿色科技等多个领域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这是经济日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到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展览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室内展览面积达 13.5 万平方米，参展的装备超过3000件，首展首秀的展品占比大约是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过170架。据了解呢，本届航展首次采用一展三区的布局，除了航展中心主展区，还设立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展示海军的现役装备。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日前印发的广东省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作方案明确，15期间广东将共建设不少于481个的完整社区。完整社区体现在社区不仅解决了住房问题，还综合考虑服务、治安、卫生、教育、对内对外、交通、娱乐、文化公园等多方面的因素。工作方案从推动社区的公共服务补短板、提升社区环境品质等五方面提出19条的具体工作任务，覆盖社区建设、管理、运营的全流程。对于群众关心的急难筹判的问题，工作方案也提出了具体的工作目标。这是来自南方报业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泰国政府为了应对多年来的财政赤字并且扩大财政收入，拟议向国内外旅客征收1000泰铢的出境税，并且计划对乘飞机入境的外国游客收取450泰铢的入境费。这意味着外国游客到泰国旅游要支付1450泰铢的出入境税。旅游业者呢就担心这一系列加税措施会打击尚未从新冠病疫情当中完全复苏的旅游业。泰国财政部常任秘书表示，拟议中的出境税是重启大约20年前的做法。他认为有能力出国旅行的人应该更有条件承担这笔额外费用。这笔税费将用来推广泰国国内旅游以及资助旅行保险或者紧急医疗保障。这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早盘港股恒指最新报在24,134点，跌210点，跌幅0.85%。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152亿。星期三的早间电话接通，宏生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贝敏 ，Kitty， 早上好。
3: 早上，小孟你好。
2: Kitty， 沙特阿拉伯连续三天了吧？这已经是被攻击。包括这个伊朗资助的也门胡塞武装也在说哈，美国如果介入到这样的一个沙特的战争当中，将会做出回应。伊朗一波未平，沙特一波又起，大家也看到纽约汽油创造了收市的一个两周的一个新的高位哈。之前我们看80-90的时候，应该已经觉得比较稳定了，谁知道伊朗的战事没有结束，沙特这边又起来了哈。这整个西亚的两个大强国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紧张的局势。105.69哈，这是伦敦的12月布伦特汽油。包括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底下，大家在看油价的时候，也在关注着美国的这个通胀数据以及接下来通胀的一个整体的影响。想问问您了，这样的一个战事将会如何持续？然后不能说如何持续哈，将如何继续？然后包括这样的一个持续会不会影响到整个的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加息步伐？包括对于选举方面又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Kitty，
3: 冇错，地缘政治嗰方面咧，即系睇唔到系会有放松嘅机会咯。就算你话啊依边啊俄乌，你话你唔好打。即係冇再打啦啊！咁停一停火先。咁但你睇到即係沙特嗰邊又好，或者係其他地方都好啦，都係仍然都係比較混亂啦。咁即係其實因為始終涉及你呢個 party 係好多個 party， 唔係即係單單睇一個 party 咯。咁呢個 part 即係而家問題係話，咦幾時先可以見到停？我睇唔到啦嚇。咁所以市場上仍然都係一個偏混亂嘅局面啦。咁至於同先提及嗰啲嘅點講商品嗰方面咧，都始終係一個緊張的局面，我自己覺得。咁如果油價我冇記錯，應該係喺第二季嗰時咧，就曾經都係一路喺徘徊New York 油價嗰邊都係徘徊喺100樓上嘅。咁今次會唔會都會有咁嘅情況咧？咁而家去到第四季啦嚇，咁再加上冬天的需求，我覺得是有機會都是一個高台上面的玩。咁你睇到因為油價方面都比較係點講偏強少少咯。咁開始啲官員即係嗰個聯儲局官員都有啲又話今年都係要再加多次啊咁樣。咁問題係就算真係加一次，咁佢哋就話出年就未必需要加啦，因為好多嘢都即係已經受到控制。咦，有個 crystal ball 可以知道出年咩嘢都可以受控制。咁無論點樣都好啦，咁即係話市場上預期咧係會有一次嘅加息機會，但係問題嗰個時間點落喺今年定係出年咧？呢個係有唔同嘅睇法咯。咁即係話市場上係覺得仲係有一次，咁但係因為即係外圍方面都比較偏亂啦，咁亦都令到那個即係無論係商品債市或者係 currency 嘅方面都係比較波動啲嘅，咁亦都影響到東南亞嗰邊嘅金融市場，亦都令到香港呢邊都係有壓力啦。
2: 好像今年再加一次息的機會是比較高的，可能性也是比較大的，市場也算是比較能接受的。我看两位联储局官员也在表态说今年可能会需要再加息一次，至少比我们之前在上个月之前判断的可能要加三次息的这种可能性确实来得稍微温和一点。如果真的再多加一次息的话，可能大家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香港跟不跟香港跟不跟呢？如果真的联储局再加一次息的话，
3: 我覺得嗱，呢個係我純粹自己個人睇法。我自己覺得，如果聯儲局真係喺12月再加多次息嘅話咧，咁我覺得香港咧都未必會跟，
2: okay.
3: 可能有機會係出年年頭先至跟嚇，即係

0: 或者可能是 hold 住起至到今年都是不一个动作。
1: 嗯
0: 啊、就算是可能会有的话都是很温和的，即是可能都是 輕微的。但是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第四季呢都是一个即是比较是旺季、啊、
1: 是
0: 或者叫做是售楼的旺季。
1: 嗯
0: 即係因為始終而家香港經濟都唔係話真係好好啦，
1: 冇錯。
0: 咁變咗佢哋都希望即係即係將嗰個壓力係褪遲少少咁樣樣嘅感覺嚇。咁、
1: 嗯嗯
0: 啊、但係始終外圍方面一路都係持續加息嘅，我相信香港一定都會跟嚇、啊。不過問題係今年裏邊跟定係出年年頭跟咧？咁、
1: 嗯、
0: 我個時間點就擺出年年頭啦嚇。
1: 嗯嗯，您剛說的年底需要或者年底一般，或者說年底。正常在香港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是一个传统的消费的一个旺季，就这个消费可能包括我们平时的这个民生了，比如吃顿好的哈、啊，然后玩点好的，然后住的好的，然后包括大一点的可能投资，比如换车，然后比如说买楼，可能很多东西都会跟这样的一个息口直接相关。您自己现在看，我们其实很少聊香港本地的消费，您自己最近关注香港本地的消费有什么样的观点吗？当然大家十一的时候一直在聊内地的消费啊，包括带给香港的这个旅游业的支持，包括来了十几万的游客到底对于这个香港的这样的一个消费有多大的支持，其实可能平时还是要靠香港本地人的这样的一个平时的消费的意义。您自己看现在的香港消费有什么样的观点吗？香港的经济。
0: 因为我比较私立型啦，咁我都比较民生式嗰种啦。咁我见到咧系嗰啲嘅游客方面啦吓，咁佢哋咧都系中意系一啲嘅平价消费式嘅，佢哋会中意去啲超市里边买手信啦，咁啊跟住然之后去
1: 吃几粒鱼蛋哈。
0: 是啊，同埋或者係啊，咁同埋或者去嗰啲化妝連鎖店嗰度去買化妝品係好鍾意喎。咁跟住然之後就算食嗰方面呢，佢哋一定係去嗰啲係好民生嗰種好地道式嗰種囉。佢話去比較即係豪少少嘅啲，佢哋都唔會去做嗰樣嘢。咁見到即係消費方面佢哋傾向都係比較係謹慎囉，我自己覺得係。咁至於你話豪花型嗰種有冇呢？我就見唔到喺銅鑼灣有即係排隊嘅情況。咁可能有一啲嘅日本好即係後生仔嗰啲嘅版 T 恤嗰啲咧，就嗰啲就又見到排隊啦。咁唔同嘅路線啦嚇，咁但係如果你話大眾嗰種咧，就我見唔到係有即係以往排隊嘅情況。咁至於大型嗰啲嘅即係百貨店嗰啲咧，就算佢哋講催谷嗰、那個即係減價咧，那個時間係拉長咗，咁但係人流咧，我覺得都見到都係少咗嘅。
1: 明白。可能铜锣湾不排队哈，深圳湾可能排队哈，这也有一个新的这个关口，黄冈口岸，新黄冈口岸，
0: 对，
1: 系啦，都唔系买铜锣湾了，依家全部都系另外一个湾了，咁
0: 系啊系啊系啊
1: ，OK，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趋势，包括也是一个新的常态，可能这种趋势，我觉得可能会越来叫做愈演愈烈吧，包括这个通关更加的方便。然后包括有更多的吸引人才的政策，可能对于香港的经济，包括香港的传统的这种消费的行业来说，是一个不是短时间的挑战，这是一个 long term 长期的一个课题。到底如何去调整，如何去在年底依然能够有消费的旺季？因为其实一般十月份开始啊 ，Kitty 我们就在聊一个词，我一直在说这个词，说大家都已经忘了，还有双十一这个概念呢啊。其实金九银十的时候卖楼，双十一，然后什么双十二跨年的时候买点衣服，买点这个日用品，这是一个大家特别习惯的动作。所以一年有半年都在买东西，因为这个事儿是持续到明年春节的嘛，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从十月份、九月份开始，一直到次年的二月，基本上哈，基本上一直都在这个花钱的过程当中。现在当然我十一失忆嘛，这个事情有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改变。我看今天早上国家统计局也公布了2026年九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0.9%，说过了，我们本港又看看内地的消费，您最近有什么样的观点吗？
0: 我觉得始终呢，因为那个大那个宏观经济呢都是不明朗，你看到呢中央政府那边都将今年那个经济增长预测那个增长都只是调到去 4.5%， 那 4.5 我相信也都不会难达到的、但如果比起相对以往日子市场估计是 4.5 至5或者是 即係高少少，可能4.7-4.8嗰個水平都已經係偏低咗嘅，咁變咗亦都即係

0: 諗傾向令到居民嘅方面都係哇，咁大家都用錢都係即係小心啲啦。咁再加上你睇到外圍方面咧，亦都係同之除咗頭先我哋講嘅地緣政治之外咧，咁你睇到就算雖然冇錯，外圍方面嗰個金融市場都做得唔錯咁樣樣，咁但係你睇到未來嘅日子方面都開始有啲聲音都講啦，咦，究竟需唔需要咁過度投資開發咧？咁如果再加上息口一路都係向上嘅話，咁會即係亦都會製造到嗰個壓力，咁所以變咗好多，我相信企業方面都要重新再審視出年嗰個發展嗰個路向咯。
1: 明白。
0: 咁所以令到好多嘅香港，即係或者係國內嗰啲嘅科技巨頭方面咧，都係我覺得都傾向審慎咯。
1: 明白。紧急插播一条最新的港铁消息啊！由于蓝田站的月台有设备冒烟，现时观塘线的列车不停蓝田站，港铁正在安排免费的接驳巴行驶观塘至油塘站，中途蓝田站的乘客可以上下车，请乘客们为行程预留充足的时间。隔夜的美股方面，长新是一个热点啊，这个大家也看，马斯克的发言了，说谈长新的时候，顺便谈了谈中国制造哈，一旦掌握方法后，这个扩产的能力往往超越全球的总和。从长新去看今天的港股相关的选股，包括可能再聊远一点，包括这个前一段时间也掀起了这样的一个热潮的内地的记忆体制造商，比如说在港股这边有没有对应到的我们可以选的一些相关的题材，包括马斯克的话您又是怎么看的 Kitty？
0: 你讲紧佢即系话，未来中国方面嘅产能咧，如果佢一要做嗰样嘢嗰时咧，可以做得好劲。咁呢个大家其实以往里边日子里边，无论边个产品都好啦，咁当然都有佢嘅一个即系嗰个优势喺度啦。咁但系当如果市场大，即系一个大嘅市场上嗰个需求系放缓咗嘅话，咁佢哋都唔會去過度去投產嘅，係咪先？咁最緊要係市場要有個需求，佢先去做呢樣嘢咯。咁究竟而家市場上係會即係好爆發式去需要啊，定係仍然都係比較一個溫和增長咧？咁就算係佢可以做到呢樣嘢嘅話，但問題係市場係要不斷係推新或者係進步，去揾一啲更加有即係性價比又好，或者係個技術上面更加係向前行嘅，先至可以得到市場的需求，咁呢啲都係唔會只係停留一個階段咯，咁所以我諗始終都係科研都係好緊要嘅。咁至於話，暫時講我自己見到市場上咧，因為嗰、那個中國經濟嗰、那個即係嗰個增長係放緩咗，即係個預測啦。咁而家市場上咧都，我覺得都傾向謹慎啲嘅。咁、雖然今日見到東南亞市場係好 OK。咁但係睇到國內嗰個力度都比較偏弱，咁再加上香港呢邊咧都見到一啲嘅權重股方面咧睇唔到佢收腳咯，即係停一停咁樣，咁反而一啲嘅內地金融股方面咧都比較硬淨。咁我諗最主要近期嚟講都即係唔同嘅地方，香港又好，深圳又好，北京都好啦，都好多個金融講座都係講緊即係金融嗰、那個金融業嗰方面嘅發展啦。咁所以嗰抽就比較硬淨少少，或者係因為息嗰個因素啦。但其他之外嗰啲嘅權重股咧，都係即係我可以講係肉酸兩個字咯即係譬如好似港交所咁，你而家都係370、371呢啲位置，年頭係400蚊嘅，咁其實即係話有啲咩俾我哋聽咧？咁市場上我覺得而家喺恆生指數係浪住24,200呢啲位置啦，咁我要睇埋佢今日收市係收喺咩水平啦。如果都係收翻呢啲位置嘅話咧，咁即係意思咩嘢咧？都係始終係24,000呢個位置係上落2-3百點，咁即係我諗市場嘅信心仍然都比較偏弱少少。
1: 但是你說24,200也沒有低到那麼可怕，但是很多個股的位置已經去到了那樣的一個，包括你剛提到了港交所，包括大家有看騰訊420，然後阿里是100出個頭。然后你去24,200点低，有没有低到很可怕的位置？但有些个股的这个位置年内的回撤的幅度，我都觉得有点，你说肉酸，我是觉得有点可怕了。这种可怕，另一边的观点是跌出价值，我们应该入市才对，这是在传统的价值投资当中必备的一条信条。但现在好像没有人敢去入到厂里边去买这些好像很便宜的打折季的这种甩卖，您是怎么看这种思维的？
0: 你講得好啱啊！其實我睇到 唔單止同先講嗰個700啊，或者係阿里啊，就算依份百度都係㗎。你睇到一路都係試下都好低位啦。咁仲有就係之前咧，中央都係啊對嗰個貸款房貼方面咧都係有個補貼嘅。但係睇一啲嘅內房股方面咧，竟然低位再試低位，咁即係令到市場上真係覺得。我覺得真係個信心係好偏弱咯，嚇、啊！咁就算譬如好似中人壽呢啲咁都係，哇！即係而家亦都係比年初個位置，亦都係低嘅，仲要比高位嘅亦都更加低嘅。咁、真係我諗而家市場上，我自己覺得傾向都係今年佢哋如果計到數嘅就計數噶啦，咁唔計數嗰啲即係都係要盡量係。我谂即系个感觉上都系尽量，佢哋系希望系 hold cash 多过去而家呢个时候去跳落去去拣一啲嘅选择啊，咁变咗十月而家先系十月中啦，咁但系而家系即系行到呢个 pattern 嘅，咁亦都唔可以话真系好悲观嘅，咁因为随时一有一啲嘅资金转向嘅话，咁亦都有佢嘅机会。咁但系暂时喺而家呢个 moment， 星期三我哋睇到个情况咧，都仲系比较偏远少少咯。咁睇下，希望今个礼拜尾嗰阵时啦吓、啊，有 turn around 嘅机会嘅话咧，都叫都仲有啖气嘅吓。
1: 明白。豪赌股哈，这个在十一过后有两天的行情，昨天是其中之一。这个十一过了，我们好像还没有特别总结哈，这刚好过了一周之后，过去这个十一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到吗？然后包括这个澳门的豪赌业，包括我们这个本港的消费，包括当然哈，这个十一我还是看到网上很多说这个在欧洲的很多地方，这个讲普通话的人可能比讲英文的还多哈。这个当然跟之前几年经济特别好的时候相比较还是不一样了，但是还是会觉得说大家的消费力在某些程度上也没有差到那种地步。您怎么看现在的这种内地的消费，包括这个十一之后我们看豪赌看一些个股的一个走势，包括昨天我卡地劳也是跌了3%左右。
0: 系啊，我谂佢哋都即系一个短线嘅即系澳门、香港或者系珠海咁，即系几个地方一齐一个嘅短线旅行咁样样咯。咁始终即系都系嗰几日假期，咁有啲可能拣长啲远程嘅，有啲嘅拣短啲嘅。咁但系睇到澳门赌股方面咧，都叫做OK 啦吓。咁但系又唔系话好亮丽。咁所以佢見到佢哋都慢慢爬翻上去，因為始終嚟緊香港又好或者係深圳都好，有啲嘅金融會議咧，咁會唔會有一啲嘅海外即係旅遊人士都會去埋其他啲地方都去即係探點講啊 ？visit 一下咁樣樣咯，咁所以同埋再加上嚟緊都十二月啦，咁都係有啲嘅假期日子，咁可以我諗市場上對其他冇乜選擇之下嘅話，咁變咗亦都開始擺啲彈藥喺嗰、那個即係澳門娛樂股嗰啲方面嘅選擇咁樣樣咯。
1: 明白。最后半分钟问问您，今天市况目前是300多点，好像又挺闷的市况哈，跌了70多点，24274，今天的市况如何 ，Kitty？
0: 朝头早就真系比较弱少少啦，咁希望晏昼嗰段时段咧可以有机会系平稳翻啦，咁剩翻同时就系我提及嘅星期四、星期五咯，咁因为嚟紧亦都系一个长假期嘅，咁变咗市场上会唔会？等到长假期先再一个部署咧，都有咁可能性。咁但系我自己觉得，睇埋星期四、星期五港股嗰个收局系喺咩水平啦？咁我觉得有啲嘢都唔应该太过分嘅，即系虽然好多，因为之前其实香港嗰个表现相对其他东南亚市场唔系话表现得特别即系突出啊。咁变咗佢其实有个空间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好少少嘅反弹。
1: 明白，非常感谢 Kitty 的精彩点评，咱们下周再谈，拜拜。
0: 下周见，拜拜。
1: 谢谢。OK， 9:5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免费接驳巴士现正行驶来往观塘至油塘站，中途蓝田站乘客可上下车。港铁说，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现时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港铁和消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现时蓝田站没有列车服务，蓝田站暂时关闭。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当地星期二发生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胡塞武装较早时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称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沙特的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空袭，其中首都基辅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没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回应有关驻冲绳美军士兵月初涉嫌抢劫杀人案的质询，表示日美双方上星期

0: 开始就事件举行实务层面的高级别磋商，讨论如何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日本政府将全力做好事件的应对。天气，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出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两三天雨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次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4296点，跌52点，跌幅0.2%，成交金额380亿。上证3807点，升6点，升幅0.16%。2800盈富基金24.96块，跌6分。700腾讯419块，跌6.2块。9926康方生物95.45块，跌9.5块。9988阿里巴巴109块，升1.8块。3033南方生科技4.08块，升3分。992联想集团32.58块，升1.4块。2318中国平安50.6块，跌7.5毛。1810小米25.5块，升4.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3.68块，跌3.2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56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没有同学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情况？
4: 就是雨势很大，跟今天早上一样，我一不小心还踏进水洼，可能是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阻塞了渠道，造成水淹。
3: 那该怎么办？
4: 未雨绸缪，时时保持渠道畅通，发现渠道淤塞就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忙，渠道就自然畅通无阻。
1: 渠道要畅通，合作定成功。
5: 第三季的业绩 AI 大数据都是来的一个趋势，但是究竟几多资金投资落 AI 才是叫做用得其所呢？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6: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6: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6: 走在投资第一线。
7: 死亡不要忌讳，以正向思维直接面对它，这样才有话语权的。
1: 好死有say，
8: 可能那个病友已经有不治之症的时候，这个阶段其实我们舒缓治疗已经可以介入的。譬如可能中间有一些医疗的措施会令到他不舒服的，甚至乎心理的问题，舒缓治疗一直在支持住他这样。
9: 更多关于如何面对死亡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好死有四，
7: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6: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6: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6: 清新
1: 生活杂志，
6: 主持

0: 了10:06，大家早上好，周三周三，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新紫荆广场。阿中早上好，
1: 紫荆早安，大家早安，周三周三、
0: 啊、
1: 周三。
0: 我今天看到说这个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一个这个监测的一个显示说呢，目前呢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上空呢已经形成了这个超强的这个叫沃尔尼诺的事件，
1: 对，
0: 所以呢是有可能今年的冬天会比较寒冷，尤其说广东的冬天今年呢会虽然较易出现暖冬，但是呢极端天气下呢可能会重新的这个评估了，
1: 对，
0: 好，可能会出现的这个强寒潮以及呢是极端的低温，
1: 是还有一个现象叫落线的现象啊，我特意查了这个字的拼音，
0: 叫什么现象来的？
1: 落线就是上面一个雨字，下面一个
0: 广东话怎
1: 么
0: 讲？
1: 落线。

0: 现啊，落现啊，落现嘅现象，下线啊，落线就是下有一点像下冰雹的那样的一个感觉，这是一个天文现象来的哈。
1: 就落下的落，
0: 对，落下的落，
1: 哦、
0: 落在落雨，
1: 落落。反正就是落下来的落了，
0: 就是、落下来的落哈。但现呢，就是那个上面一个雨字，下面一个散光的散，这是一个天文现象来的。
1: 嗯，
0: 对哈。那所以呢，这是一个比如说它可能有可能今年呢会下雪飘雪的一个现象，
1: 就是广东地区有可能会下雪，
0: 没错。
1: 其实广东很北的地方呢，韶关那一边呢，
0: 对对对，
1: 通常都会结冰，
0: 嗯，
1: 甚至可能有可能，甚至有那么一两次吧，我不知道是有没有了，像、好像也试过呢，真的有一点点毛毛雪，
0: 是有的，
1: 有下过的，
0: 有下过，
1: 但是结冰啊这些呢，肯定会有的。
0: 对，
1: 好，那
0: 香港也会有，你比如说大帽山那些，
1: 对对对，
0: 有些会结冰啊等等哈、啊。之前我们也说不要叫人去爬山嘛，对吧？哈、啊，在冬天的时候，那所以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天文现象的出现。
1: 不是不叫爬山，是不是？不要为了去看冰霜而爬上去，因为呢路也很滑，而且呢你真的要冬天的时候你真的要去看冰看雪的话呢，你要有装备，
0: 是
1: 你不要觉得好玩你就上去了，否则呢你会冻伤的。
0: 嗯嗯，
1: 还有呢你的鞋子也会太滑，
0: 对，
1: 那这些呢全部都是需要有装备的，要不呢你会可能会遇到危险。
0: 嗯，
1: 好，那这个大家要留意啊。反正呢就是说我看到我都觉得今年有可能会冷，你看那大网蛇特别肥，最近呢已经有好多条网蛇呢已经自己跑到那个这个路面来。
0: 嗯 嗯
1: 而且是市区的路面，
0: 是
1: 我那天呢，我有朋友呢，他就拍了一张，这个叫了人去把那个大网蛇就捉到那个这就蛇王了，
0: 哈，
1: 真的蛇王，我唔系我哋呢啲蛇王啊，哈，蛇王过来，已经报了警，蛇王过来就把大网蛇呢给那个抓到那个口袋里边去了，
0: 是，
1: 对呀、啊，他拍下来的那张、那个图片，他看到了，
0: 已经出动了，
1: 就是这并不是说那个在什么山林里啊，什么沟渠里边、沟渠里边的，他真的是在一个民居。的那个路边，
0: 嗯嗯嗯，
1: 那最近呢，我又看到了有一个短视频，就是有一对情侣嘛，他们走过的时候呢，他就这么走过了，
0: 都没有发现
1: 大网蛇，对呀、啊，他们很坦然，就很自然的走过了，大网蛇就在他的旁边，
0: 对对对，就在他前方慢慢的挪动，
1: 慢慢的蠕动，
0: 蠕动，
1: 挪动也是挪动，
0: 对对对，在经过，
1: 但是他就大家也都没有发觉到，
0: 是，
1: 所以呢，而且你看到那蛇真的很肥，
0: 嗯，
1: 通常蛇是有自然的这个自己的保护的。机制的嘛，好，他已经预测到他的能力比我们人还要强嘛，他预测到冬天可能会冷了，所以先把自己存肥一些，因为他要过冬嘛，他要冬眠过
0: 冬
1: 的嘛，
0: 是的，
1: 是哈，好，嗯，好，那大家留意哈，留意这个今年的究竟是暖冬呢，还是会这个气温会急降。
0: 嗯，
1: 好，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0: 没错，好，看看今天的节目安排。今天10月14号星期三呢，10点半过后今天会有靠谱不靠谱的分享。11点钟今天爱成长，哇，今天厉害了，我们今天请来是中国香港强球的队伍哈，登顶夺金的分享。
1: 真的，这个是中国这是我香港队第一次参加有这个强球的比赛，而且呢一参加比赛呢马上我们就登顶夺冠了。
0: 对啊，夺金了。
1: 这个非常厉害哈，我们都非常的有荣耀啊。那今天呢，我们会请来教练了，还有主办基金会了，好，然后呢，我们一起来谈一谈他们整个的这个的登顶夺冠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0: 是，
1: 好，
0: 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分享。
1: 对，现在也讲到已经很兴奋了，是吧？好，那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钟。

0: 社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那今天的热点话题想和阿忠一起来讨论这个迟到的事情哈、那最近呢就是各大的媒体哈都有一个这个报道哈，就这个不是个新闻哈，只是一个现象的一个报道，
3: 是
2: 就说某这港岛的名校哈，也说男女名校哈，也被称为是神校哈，就说首轮面试呢，有一名父亲迟到了5分钟就被拒入校了，当场下跪求情。
3: 是
2: 好，那这个本来原定的时间说上午10:30，他到场的时候呢，已经迟到了5分钟。那校方呢，按照这个规规定了拒绝迟到者入场，那据悉呢，迟到1分钟也都不准进校了，非常严格，因为这种
3: 规定来的，
2: 因为这个学校他报名的是好几千人，如果那每个人都迟到的话呢，那他也没法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程序，对不对哈？那父亲呢就当场在门下就下跪道歉，一度呢也激动落泪哀求通融，但职员呢最终呢还是拒绝了他的这个应试了。
3: 对，
2: 那幼童呢是在旁边目睹了整个的过程。这件事情呢在网上引起极大的一个回响，那有网民呢就同情父亲，就说爱子心切，但是呢有大批的网民呢还是称学校的，力称校方。

0: 就指明了这个就面试必须要早到，你人家列明的时间
1: 已经列出来了，
0: 对
1: 了，像你十点半要到，对吧？
0: 而且你十点半到，你已经迟了，
1: 已经迟了，
0: 我告诉你，
1: 已经算迟了，对、啊。
0: 真的，因为呢，你还得心里有调节，有准备，
1: 嗯、
0: 对吧？你让自己呢，就是不要赶，就太赶路的，着急忙慌的去应试的话呢，事实上呢，也是不会有一个好结果的哈、
1: 嗯。
0: 那这里先不说了哈，反正呢，他就迟到了，就说已经是如果都通融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全面都会打乱全面的流程，
1: 嗯，
0: 而且你让孩子看到你动辄就下跪，那以后儿子可能也会学到了、
1: 嗯、
0: 哦，原来解决问题是可以用下跪这个方法的，
1: 对，跪下、
0: 对
1: 呀、
0: 啊，万一他也迟到了、
1: 哦、
0: 以后他也迟到，他考大学他迟到了、
1: 嗯、
0: 不能入这个入市场的话呢，那他是否也就也要下跪求情呢？
1: 是，就学到了他爸爸的这个做法、
0: 啊、另外一点我自己认为说、
1: 嗯、
0: 如果你觉得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你为什么不早到，你重要到你都要下跪了。
1: 对
0: 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这个下跪哈、啊，就男儿膝下有黄金啊，就是下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行为哈、啊，而且呢是在一个他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下、
1: 嗯，
0: 你很想得到，你才会下跪哈、啊。然后呢，但是呢，你如果都觉得是那么的严重的事情、
1: 嗯，那么重要的事情，
0: 对，那么重要，那你为什么会迟到，
1: 你事前的准备，
0: 而且呢，很多人都会早到，甚至有人说会要早到一个小时啊。
1: 嗯、
0: 就我自己的习惯呢，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肯定要早到。
1: 嗯、
0: 而且呢，那个场地那个路线怎么走，你肯定还要走一次两次。
1: 嗯，
0: 让自己呢，而且那一段时间会不会是最堵车的时间，
1: 是
0: 繁忙的时间，如果呢你还得更加早到、
1: 嗯、
0: 你更加早点出门，
1: 对，
0: 你宁愿在他的旁边去吃个早餐、
1: 嗯，在附近等、
0: 在附近等，然后吃个早餐，让自己的时间不要再受到这个路面情况的影响、
1: 嗯、
0: 就是你是主动的去掌握这个时间，那样子呢才是更加有把握，对不对啊？而不是你现在就很被动了，你看、
1: 嗯、
0: 还要
1: 下
0: 跪
1: 哈，要求情，
0: 所以种种的情况之下呢、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父亲这样做是不理想、
1: 嗯、
0: 雷神
1: 啊。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0: 是
1: 就是啊，子金，你以前带孩子去面试也好、
0: 嗯、
1: 做所有这些活动也好，你是怎么去准备的？
0: 其实呢，这个比如说我儿子也是读这间学校的嘛、
1: 嗯嗯嗯、
0: 他这种名校就不一定是名，所有的学校、
1: 嗯、
0: 他的规定都非常的严格，而且呢他首先呢这是我们的人生第一课、
1: 嗯，
0: 就是孩子上课，
1: 是
0: 就是不是到了学校里边才上课、
1: 嗯、
0: 他就是在这种行为里边他就学习了人生第一课、
1: 嗯、
0: 他要学习去接受所有的效果、
1: 嗯、后果，
0: 对呀、啊，你迟到了你就有这样的后果、
1: 嗯、
0: 这是他的学习，本来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但是就让这个父亲下跪求情就搞砸了，
1: 做了反面，
0: 但是有可能也是这个反面也是有好处的、
1: 嗯嗯、
0: 儿子就你看你下跪了也没用，
1: 下跪也没用，对，下跪，哎，学校校方也不会因为你这样下跪，所以让你通融的进去哈，通融就让你进去了，
0: 没错，那下跪了也没用哈，
1: 是的，
0: 那你
1: 还是要有规矩规则，
0: 对呀、啊，这个学校不是学校的错，但是呢，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的第一课嘛，
1: 对对，
0: 那我自己当年儿子去应试的时候呢，
1: 嗯、
0: 其实我们也是要找到的呀，
1: 有没有说事前啊，同妈妈要踩台哈，
0: 要啊要啊，
1: 怎么去这个学校，怎么。做这样子
0: 要的，因为呢其实我家是住在附近、
1: 嗯、
0: 我儿子当时呢他就很有趣，他就看到这个学校、
1: 嗯、
0: 当时还没有搬到黄竹坑那边去、
1: 嗯嗯、
0: 所以呢还没有 come by 他两间学校嘛，然后呢就是我仔就说妈咪我想读那间小学、
1: 哦、
0: OK 我说这是什么学校然后
1: 就本来已经在附近他已经哎认识了啊，
0: 对对，因为我们有时候开车走经过嘛、
1: 啊，
0: 但是呢这现在他去黄竹坑
1: 了、嗯、
0: 就搬到了黄竹坑、嗯、其实那条路是很堵车的、
1: 嗯、
0: 非常的堵车，因为他的学校进去呢都要排队，
1: 是
0: 他的学校呢每次放学呢那里呢都是很堵车的、
1: 嗯嗯、
0: 因为有很多都是开车进去的，
1: 对，
0: 所以呢其实你就是应该好好的去，不管你去哪个学校面试、
1: 嗯、
0: 你都要知道了到了这种情形会不会就是堵车、
1: 嗯嗯、
0: 会耽误你的时间，你要提早多长时间出门、
1: 嗯、
0: 那个时候的马路你看还要过几条隧道、
1: 嗯、
0: 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了、
1: 啊、对
0: 吧，
1: 是
0: 还要过隧道，那么这些会不会 都是影响了你的交通情况，
1: 很多风险因素在当中，
0: 对，
1: 过隧道堵车等等堵车哈。
0: 没错，当然了，你刚才说问到这个面试的准备，除了就要去学校，这个我们首先就我们不要迟到，你对学校也要有了解了。你这个学校是一间什么样的学校？你为什么要报考它？是因为它的知名度，还是你很喜欢它的里边的这个理念？学校的理念是怎么样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是中文小学来的。很多人以为说，哎呀，这么厉害的一间学校应该是英文小学，对不对？它真的不是，它就是一所中文小学。它从小就是为了打好你的中文基础，那你要不要呢？你有些觉得，哎呦，我的孩子，我进来才知道，对呀，原来他是个英文小学，以为他是个英文小学，对吧？但是他出来，他的孩子们、同学们的英文水平一点都不差。
1: 是，
0: 那这个你自己要多了解了。还有这个孩子喜欢不喜欢？进去之后，大家的
1: 适不适应，合不合适？
0: 对，他是一个传统的学校，他的功课会不会很严？这些你都要多了解。做好功课，然后呢，你才有可能哈，是做到这个。去竞争嘛，
1: 对，
0: 如果你真的很想进某所你心目中的学校的话，
1: 是才有可能被录取啊。
0: 对呀，
1: 到你的孩子
0: 你才怎样才可以增加你竞争力。还有一点就是说，即使不被录取的话呢，我们觉得也无所谓。你应该跟孩子，这个就是人生第一课嘛，
1: 对，人生第一课一个教育。
0: 对
1: 呀，
0: 就告诉他你尽努力了，你就好了。
1: 对，
0: 至于说就我们经常讲呢，是这个尽人事看天意嘛。对吧？
1: 尽人事听天命。
0: 没错，那如果呢，他不选择。但你我们都尽力了，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我们也是好的，只是学校名额有限，
1: 对
0: 对啊，我们做好我们自己就好了。
1: 我们至少进到这个面试的现场，进到这个考这个面试官的这一步，对吧？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面试真的都到那一刻呢。它都不是最重要，是你怎样和孩子一起去筹备这个面试。
1: 是的，是的。
0: 你们准备了什么？你必须要准备什么？你学什么？从对学校的了解，首先你了解你孩子，他为什么要报这间学校？那对学校的了解，对孩子的了解，还有最后呢，这个对礼仪的学习，我们不要迟到，我们要怎么去把握最好的。
1: 时间的观念，
0: 我们要一三岁，我们对种种这些呢，全部都是学习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0: 那么我们都做好的话，那就无憾了。
1: 我
0: 认为是这样子哈，就是个学习的过程。
1: 就是一个学习过程，把所有东西都视成一个学习成长的一个过程和
0: 经验。对啊，反正就是不要迟到吧。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好，我们刚刚呢和子金就提到了这个不要迟到哈。那当然呢，这一个去面试的这一个过程呢，也是和孩子们去一起成长的一个经历啊，一个的经验这样子哈。那看到有一篇的新闻报道呢，就是说啊，现在有个调查，就是说五个的中学女生，有一个是曾经和 AI 有情感的交流。
1: 哎，这个呢我也看到哈，他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就说呢现在因为人工智能很多人都依赖，现在很多的国家也都在限制使用哈，
0: 是，
1: 当然呢也在讨论是否有些过早限制的话呢，你也就过早的干涉了一些创新等等，这些都会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上去讨论。但现在呢就是使用 AI 是否也就过分使用了，使用 AI 的时候呢使用它什么，
0: 对，
1: 那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调查，就发现说85%的受访中学生呢曾经使用过 AI。其实可能是全部哈，
0: 对对
1: 对，
0: 基本上现在都
1: 因为找资料其实都是 AI 嘛，
0: 是的，
1: 你在网上找资料通常都是先 AI 来给你先来一份，哈，
0: 那个大概
1: 的一个了解嘛，
0: 对
1: 那件事情哈，在近16%呢曾经与 AI 发展过亲密的关系，
0: 哇，
1: 好，这个当中呢是女生为主，说中这个女生的使用率呢是超过20%，她每5名女生呢就有超过一个。个人呢曾经有虚拟的这个伴侣的互动，男生呢就男生原来更多，
0: 男生
1: 他使用率、
0: 女生是高于男生使用率的近两倍
1: 啊、哦，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是女生比男生
1: 更多，
0: 更多，对，
1: 是的，
0: 是的，
1: 所以有超过40%呢认同与。

0: AI 拍拖算是真爱、
1: 嗯、对，
0: 而且呢他们还会出现了很多的抑郁，就是说比如说他找 AI、嗯、没有马上回复他，
1: 对对 对, 对，
0: 他就产生了这个焦虑，
1: 嗯，和这个虚拟的亲密使用者有出现这样的绝望、嗯、哇为什么他会这样回复我等等的，
0: 对，
1: 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0: 是，那如果呢有还有人呢就是虚拟亲密使用者哈、
1: 嗯、
0: 他说过去两周出现了这个心情低落，
1: 嗯，
0: 还抑郁或者呢是绝望，
1: 对，
0: 如果也会跟 AI 吵架的是吧、嗯、我不知道是不是会这样子的，
1: 是，
0: 所以呢我想问阿忠啊，他这个他是怎么使用的、
1: 嗯、
0: 他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依赖，
1: 因为比如说我们平时接触到的一些 AI 平台，你可能和他聊天，你久而久之可能当着快要个虚弄、
0: 嗯、
1: 你有什么的一些情感问题也好在这个学校不开心的事情也好，你都会和他去交流、
0: 嗯、
1: 你都会去先问他的意见，
0: 然后他就回答你，
1: 让他就回答
0: 你，告诉
1: 你
0: 方法，或许呢跟你一起来
1: 一起来面对，对，一起来责骂一起来骂对方，或是
0: 对
1: 方他就非常顺从你嘛、
0: 嗯、
1: 对吧，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套大语言的模型，让你觉得哦，我是在支持你、
0: 嗯、
1: 我是在陪伴你的，
0: 是，
1: 所以很多人就希望哦，我有什么事情我就找 AI 了，
0: 就心灵伴侣，
1: 是的，心灵伴侣。
0: 那如果他现在不是说他有情感的投入吗、
1: 嗯、
0: 我就没有跟 AI 讲过我爱你、哦、你爱我吗，我就没问过我打算呢做完节目我去问一下他怎么回答我我想
1: 他可能说我也爱你
0: 他对我相信他会说我也爱你，我也很爱你之类的，因为他现在会说情话，
1: 对对对，
0: 他的情话呢可能会讲得更动听、
1: 嗯、他会根据你说的东西
0: 没有，
1: 他
0: 比你想象的可能更加好，
1: 是，
0: 他可能会比你期望他跟你讲的情话更加甜蜜，
1: 嗯，
0: 好，因为呢你知道一个真人的话呢有些很木讷的嘛，有些男士、
1: 啊、对对 对, 对,
0: 对吧，他未必会讲出你这个情话来、
1: 嗯嗯、
0: 但可能女生就想听情话嘛，
1: 就想听情话的，
0: 对呀、啊、但 AI 你想的听什么，你看我之前不是分享过他道歉得到的如此的真诚、
1: 嗯、对，
0: 那他的情话讲的肯定令你就是
1: 更加的心生爱慕的，
0: 他你就觉得很悲哀的感觉，
1: 对,
0: 对吧，你特别的悲哀，所以呢这个可能真的要留意啊、
1: 嗯、
0: 究竟怎样才可以在使用 AI 的时候不要堕入这个情感的一个圈圈里面去呢，我觉得这个要讨论一下。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325点，跌20点，跌幅0.09%，成交金额525亿。上证3800点，升3点，升幅0.08%。2800富基金25块，跌2分。700腾讯420.6块，跌4块6。9988阿里巴巴109.2块，升2块。9926康方生物95.45块，跌9块5。1810小米25.86块，跌升8毛。3033南方升科技4.09块，升4分。3690美团75.05块，升2.7块。9.92联想31.88块，升7.8毛。2628中国人寿25.26块，跌3.6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62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
5: 扫墓时谨记穿浅色长袖衣服和使用驱蚊剂。扫墓是向祖先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也是对祖先的尊重。未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塑料袋、空罐子和化宝盆，也要妥善清理。离开前要用沙泥把插香烛的小孔填满，花瓶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AI 资讯泛滥年代，其实我们更加需要寻找一个 AI 不能替代的范畴，重返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交流和连结。来听听人生培训导师及教练严庆红女士的分享。
7: 其实我们是人，我们对于未知一定是害怕的，尤其是现在资讯爆炸泛滥，我倒觉得人与人之间如何互

0: 动，这个其实永远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是 AI 不能够取代的。我们如果是专注于一些 AI 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办法取代的一些技能啊，或者是能力上面，譬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都是要靠人和人之间的连结，而不是面对着一个荧幕。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4: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11:33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白天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呢，未来两三天云量会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白天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的这个日间天色良好以及是干燥的。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76%。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6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1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中等，紫外线指数是4，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广场 Go Go Go。
1: 刚才讲到说这个使用 AI 啊，发现有学生，尤其女同学们，就跟 AI 产生了这个深厚的感情哈、啊，甚至呢就谈情说爱哈、啊，因为
2: 就爱上了，
1: 爱上了
2: 虚拟人物这个 AI
1: 是的哈、啊。那这个其实已经也曾经听过，不是现在才有。也是曾经有过，因为对一些虚拟的，以前不是没有 AI 之前呢，就有啲公仔的嘛，即性伴侣啊嗰啲啊，就是有公仔啊这些的嘛。
2: 嗯。
1: 但现在呢是，公仔我都不需要啦，好，只是精神，就我们说这个精神伴侣哈，然后呢，灵魂伴侣哈、我说话你要听就可以了，反正呢你说你也可以说，你就说让我觉得好听的说话吧，我就被哄着过日子呢，我就觉得很甜。甜蜜了哈，所以呢，到了最后呢，我们觉得我们还是需要，从这些事情身上呢，我们大家都在也要反思一下，我们是否在这个谈情说爱的时候呢，我们就技巧太低了呢？我们是否要学习一下，对吧？我们都是
2: 真实生活，
1: 真实生活中呢，哎，你们男生们也是否能够多讲几句情话，对吧？让大家都
2: 浪漫一点，
1: 浪漫一些呢，学习一些
2: 浪漫
1: 的，对吧？好，那这里呢，讲到说这个 AI 平台哈、社交平台也在治理呢一些 AI 的魔改。
2: 是。
1: 这个魔呢就是魔法的魔、魔鬼的魔、简直就改到不像自己了。就好像我们昨天也提到说，现在其实呢你不用去拍什么婚纱照的、你给他两张照片。你自己弄的哈，完全那个模板一出来的话呢，就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
2: 是，
1: 或许你想古代，你想哪个朝代都可以哈，秦朝也可以，汉朝、唐代什么美女都可以给你做出来哈，就非常厉害。
2: 什么样子都行。
1: 对，但现在呢是内地哈，针对使用人工智能，我们说的 AI 了，这个技术就二次创作经典的影视动画、名著、历史等等原作品进行了持续展开的一个。常态化的治理的行动，好，就是两个字，
2: 一些著名的，
1: 对，两个字就是打击，
2: 打击 ，OK，
1: 好，那打击你觉得不好听啊，就清理了吧，
2: 清理了，清理了，
1: 清理哈，那社交平台啊，微信了、抖音了、快手，这个上周四都公布了，九月份他们一共清理了超过7430条违规的内容，好，其实我是赞同的，我觉得。因为 AI 的使用呢非常的迅速，好，那如果呢我们自己没有去监管它的话呢，你不知道这个真的还是假的。现在很多人都会说哈，我看到有些平台，你知道呢，某些平台特别针对我们国家的发展的，现在拿到一条这个可能上世纪
2: 是
1: 70年代的照片、60年代的照片，然后呢再对比现在的照片，它居然可以说现在那个照片是 AI 的照片
2: 啊。就已经有实证有证据的，
1: 对对对对，但
2: 看得一清二楚的都能说哦，现在那个是 AI 的。
1: 他说是 AI 照片，那 AI 就可以把你做得很美丽，对吧？也做得很好嘛。所以呢，但是呢，他自己拿的那张旧的照片，他说是现在的照片，这张才是现在的照片。你现在就网上的那些照片，全部都是 AI 的照片
2: 做出来。
1: 对呀、因为有些人要针对国家的发展的话呢，他们就会这样的这个端倒黑白。
2: 对对。
1: 所以呢，所以你觉得 AI 是可以这样用的？反正呢，就说你这个 AI 你是 AI 的，就证明你不是真实的嘛。所以呢，你他就把真实的好的东西也拿来。说成是因为是 AI 做出来的。好，那这个呢就是很多了。还有呢，现在比如说有些平台说治理部分的这个账号滥用 AI。

0: AI 工具哈，来颠覆性的篡改经典的电视剧，
1: 是
0: 还有动画片等等内容，
1: 嗯，
0: 好，这种魔性《
1: 西游记》啦等等，
0: 对，魔性机构与这个低俗化的改编问题，
1: 嗯，
0: 所以平台呢就要加大力度来治理这些 AI 魔改影片的力度了，
1: 嗯，
0: 啊，就刚才你说的《西游记》啦、《红楼梦》啦这些，它的经典人物呢在进行一些的。就是乱改嘛，就不当的婚恋了，
1: 是
0: 或者是这个热门游戏的角色跨时空互动的行为啦，他们现在会把那些甄嬛传，大家都知道了哈，
1: 是是是，
0: 现在呢甄嬛里面的角色呢全部都 AI 成为另外一种的角色，就特别当然了也特别好玩，
1: 是是
0: 你觉得有时候
1: 特别
0: 好玩哈，特就对现代的特别搞笑哈，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也都违规，哈，但是呢如果呢是篡改的内容的话呢确实是我自己就不喜欢了，
1: 对，如果是
0: 比如说他有些
1: 造成不良影响的话，
0: 他有些是这个暴力影响啦，血腥啦，
1: 是
0: 还有猎奇啦，低俗啦，那这个就完全的不赞同了，
1: 对，不应该了啊，不应该用 AI 去使用这个 AI 的技术来做出这样的一些影片。刚刚子金说到的那一个内容呢，我想分享一下，我最近有看到在网上哈，比如说啊，很多的博主他们。就是想打破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想打破那些人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印象，特意发了一个的影片，就说这是在某某地方的一条影片，你看他们这个环卫工人穿得多么的整洁，这个公路修得多么的平整，然后呢他隔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下面网民就非常讨论的非常的热烈，就说啊，对啊，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啦，你看别人的地方啊，他的这个路面多么的整洁，他修的路修的多么的平整，你看他们的人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生活习惯多么的好，然后博主在下面说了一句，这是在内地的某个地方，然后就集体翻车了。那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觉得这个网络上哈、真的是
0: 这跟 AI 有什么关系，
1: 就是啊，他一来在上面 po 那条影片的时候呢，他写着是后面写的那个标签是 AI 制作，他有个标签是 AI 制作，然后呢就在下面说这个是，
0: 但事实上他不是 AI，
1: 他不是 AI， 他是实际录下来的、实际的一条影片来的，
0: 然后说是 AI 制作，
1: 对，然后呢那
0: 实际的影片就好像我刚才讲的嘛，
1: 对对对，
0: 实际的影片它也变成是只要你是好的，他就告诉你这是
1: AI
0: 制作 AI，
1: 对，
0: 就因为现在呢因为 AI 做出来的东西它确实也非常的真实，它就是所以也多了很多骗子，对吧，
1: 对
0: 对，让你去这个 AI 造出你的亲人啊什么的给你骗钱的，
1: 是，
0: 所以很容易受骗嘛，所以呢他就把你真实的东西他也反过来说这是 AI 的，
1: 对对
0: 对
1: 呀、
0: 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
1: 是是是，
0: 就跟我刚才讲到的那个事情是一样的啊，
1: 对的，
0: 对，那其实呢关于这个 AI 的影片吧，我曾经他刚刚出来的时候呢我还真的去看过有几部的影片，但是呢看了几部之后呢你就不想再看了，因为他现在我觉得现在他还停滞在那个技术上的还不能突破，例如呢他的样子很像，他里边的男主角女主角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情节，古装的现代的还是外国的，那个样子都很像，而且他说话的口吻都很相似，表情也都很像，所以呢对于我自己来说呢我已经觉得很腻了，我真的看腻了，已经看够了，
1: 不同的剧情都是类似的，
0: 类似的，对，都是同样的一种的造型
1: 模板化了、
0: 对，就是模板，就是个模板化了，他没有个性，他的 AI 里边的人物呢还是没有个性、不管他长得是什么样子，他长得还是同一个样子，不管他的剧情是怎么样的，那这个对于我自己来说呢我就觉得就知道了就够了哈。还有现在当然了很多的 AI 呢他说这个魔性的改编呢、是因为他可以移除很多东西，他可以然后呢他也可以有这个物件移除，有删改笔嘛这些、所以呢本来可能也造成了很多的这个会不辨是非的人，你很容易就不知道他的真伪，除了他篡改历史之外呢，其实生活中也是被骚扰到了，例如可能你一般朋友吃饭、但是呢他把所有人都删除之后呢变成你只剩下你两个人吃饭、 一男一女两个人吃饭，那、这个就
1: 篡改了。
0: 对，篡改了。那当时的情形不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对吗？
1: 对，
0: 那就变成了可能又

0: 造成了家庭的一些的这个纷争就出来了、那这个就带来了很大的坏处了，
1: 是
0: 哈、就是虚假嘛，他用很多、他可以造一些很多虚假的东西
1: 出来，对，保留这两个人物等等的就重新生成，
0: 所以现在因为比如说他有些的清理水印啊什么的，这个、还有造一个水印啊这些，那你可以伪造一些文件出来、那当然就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因为它象征度实在是太强了，
1: 是
0: 啊，所以呢，对
1: 行为，
0: 他你就很容易被骗，你很容易上当，有时候是大机构，他都容易被骗哈、所以这个我们真的要小心。所以现在我们做人真的要很清醒，要非常的小心，
1: 明辨。
0: 对呀、是这个是 AI 做的吗？还是他真的是这样
1: 的
0: 呢？
1: 真
0: 的是这样。有没有方法可以辨认得出来的？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不是有那个我们警方
1: 防骗
0: 仪，我们把那个电话放上去，我们能不能把一条片放上去？有没有一些的这个辨识
1: 方法，
0: 帮我们辨识到它是 AI 造出来的，或许它不是 AI 造出来的？有没有呢？
1: 我看到现在有平台是有提供这个服务的。就是比如说你把一张照片 upload 上去，它就会告诉你哦，有多少个 percentage 这是一张 AI 的照片，
0: 就被改过。
1: 被改过，对的啊。那所以哦，可以尝试用一用这个方法。当然我上次去使用一张真实的照片发给他哈，我自己试完之后他就说哦，这个照片我分析之后呢有 30% 我觉得它是 AI。但
0: 是那
1: 是
0: 还是不是呢？
1: 但那张照片是我真实就随手一拍。
0: 真实的。
1: 真实的、
0: 哦。
1: 就我发给他，我看看他究竟能不能够辨别的出来嘛。然后我又叫 AI 帮我生成一张照片。就比如说啊，我也是我，然后换了一套西装这样子，那套西装就是 AI 生成出来的。然后我发给他，他就说啊，想要浪了。他就说这个照片98%是 AI 生成的。他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帮你去辨别。
0: 好。
1: 但是它这个准绳度还可能是要大家去不断
0: 的测试。好了，我知道你那30%错在哪里了、因为你随手一拍的那张照片旁边有 AI 做过的东西，比如说肯定拍到一个广告，
1: 拍个广告，
0: 那个是 AI， 所以那30%有可能就是那个广告是 AI 做出来的。我是这么乱想的啊，但是呢，
1: 有可能，
0: 对，也有可能嘛。
1: 是的，
0: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要辨别。清晰、我们自己头脑要很清楚、反正呢不管它 AI 的还是不 AI 的、事实上呢我们都要提醒提高警惕了。
1: 真的有怀疑，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找你的家人朋友去问一问，比如说有些时候、可能我看到一些东西，哎，我问问自己，喂，自己你觉得这个是不是真假？
0: 是啊，我都问了。
1: 对啊，你也会问一下，哎，这个是不是真假？这样就互相，大家就好像昨天说我们要多多提问、多多问一下对方啊，才能够有一个可能那个结果
0: 就多怀疑了。
1: 疑
0: 现在第一呢，我们尽量的少点去上网吧，因为呢网上有太多的资讯，我们其实可能很多也是垃圾资讯来的，我们不需要了解这么多。所以呢我们自己不要去在网上呢花太多的时间，也不要成为一只蜘蛛啊，总是在网上的下不来。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这个时间，我们要远离手提电话。你每天晚上回到家的话呢，你会不会让自己自律一些，就是说我是否呢可以不用手提电话去生活、
1: 是，
0: 对，我可以做运动，我可以做运动，我可以去看书，或者呢你真的可以用手提电话，用电子产品吧，你可以去播客什么都好啦，就是你不用总是在找就刷视频，
1: 对，
0: 找
1: 资料，找
0: 资料，对，
1: 问 AI，
0: 你不需要，就是不断的在无目，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要戒掉那种没有目的的刷东西，那你不知道，可能你就刷到了一个骗局里边去了，
1: 是，
0: 很有这个可能性，
1: 很简单的，很简单的，
0: 是就比较容易了，
1: 广告都能够你。按进去，
0: 对呀、你
1: 就
0: 可以说进去了，就好像片中有时候暗中暗，片中片。就最近呢，我家人呢，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来自这个银行的一个电话，就说呢，你的那个什么被你的存款的保险金要提高这个保险金。哎，我还第一次听到，我说我们存款有保险
1: 金
0: 的吗？而且有没有这个银行会给你做保险，但是我们不用理会这一个部分的，
1: 对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存款的保险金那么样，你现在要给你。

0: 抬价，就要下架，
1: 要你给他。
0: 对，如果你不想的话呢？你不想的话呢，你就那个他就给你一个电话，
1: 是，
0: 你就跟他说，你就在下面讲，就说你发一个短信说有垂秀，
1: 嗯，
0: 什么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呢，人家就会联系你了，那家人手就多，
1: 哦，
0: 然后呢，就真的就发了，
1: 哦，
0: 发了个短信，然后人家就联系他了，
1: 嗯，
0: 然后联系他的时候，当然就是在商品搞着了，
1: 嗯，
0: 然后就说呢，你就上网去。像这个网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去
1: 也去进行操作
0: 进行操作之类的，
1: 哦，
0: 他当然就到了这一刻就知道，就说不要再玩了，
1: 嗯，
0: 哈，然后就不能上网去了，
1: 嗯嗯，
0: 后来呢对方呢就不死心，因为他觉得你是快要咬钩的鱼，
1: 对对对，
0: 怎么可以放过你呢，
1: 哎，你
0: 然后就跟他解释我们是真的是怎样怎样的，
1: 嗯，
0: 你这样会怎样怎样的，你不相信呢，你就打电话，你就上
1: 就查证一下，就
0: 是，查证我们的这个平台，
1: 哦，
0: 我们有这样的这个地址的，我们是怎样的？结果呢，他上网去一看的话呢，还真的有这个平台，
1: 嗯，
0: 也有这个电话，有这个地址。
1: 嗯，
0: 后来呢，就是，但是他打电话，他真的打电话过去了，
1: 是
0: 打电话去过去那个刚才那个骗局的那个电话，
1: 骗子，
0: 就网上的那个电话，
1: okay。
0: 但是他觉得对方说话呢支支吾吾的，
1: 嗯，
0: 就很奇怪。然后呢，网上没有地址哈，只有电话。他说你的地址在哪里？
1: 嗯，
0: 因为他说那个骗徒说你可以亲自上去
1: 上那个地址
0: 更改，
1: 哦，
0: 对啊，但是呢他的网上没有地址，
1: 是
0: 结果呢就支支吾吾的问了半天，
1: 嗯，
0: 他才还肯说他的地址，
1: 哦，
0: 还真的就跟那个骗徒的一样，
1: 哦，
0: 好了，当然就没有去哈，当然
1: 没有 当然没有去了
0: ，不知道上去在三门在落闸房搞，
1: 可能没有这样的地址，我觉得
0: 湾仔没地方了，
1: 哦，okay,
0: 还真的有，
1: okay, okay,
0: 还真的有，
1: 哦。
0: 结果呢，后来呢，我就说
1: 骗徒也是找出来的。
0: 但是呢，你有没有再想一步？我说你有没有想到你去了一个骗徒的网站？
1: 嗯。哦，
0: 那个网站可能就是他们骗徒的网站来的，他就告诉你那网站
1: 对
0: 吗，他可能就是你知道我们有些假的网站呢是放在第一个的，
1: 是
0: 好
1: 一上去买了赞助，
0: 对，买
1: 了
0: 赞
1: 助
0: 他就放在第一个了，
1: 一
0: 我说有可能你那个网站就是他们的这个骗徒的网站，
1: 嗯，
0: 你上去所以所有 资料你都觉得是
1: 对
0: 的，
1: 对得上，
0: 对得上的，
1: 对
0: 啊，结果如果你上去的话呢，那有可能呢你就真的就被吓套了，
1: 是就金钱损失，
0: 对，你就走进了这个陷阱里边去了，
1: 嗯，
0: 所以呢很真的你像现在做人我们觉得不要上网就好了，
1: 心惊胆战的每天都
0: 对
1: 呀，啊，这么多的这些骗徒骗
0: 子，然后呢我说你去
1: 等等，
0: 然后呢我们就在想我们每次去银行啊，
1: 嗯，
0: 最近就为了一个密码的事情哈，啊，就是搞到银行搞了好多次好多次，
1: 嗯，
0: 又要排队又要这又要那的哈，我说你那么懒的一个银行，他可以不断的给你打电话，就因为想帮你取消
1: 你的
0: 保险，你的
1: 保险
0: 就想帮你做一件好事，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现在的银行还有这样的服务吗？
1: 不会，很难了，很难了。
0: 不是难的问题，是根本就没有啊，
1: 不
0: 会有了。银行现在都在缩水，对吧？他现在都是这个智能银行，
1: 他
0: 他
1: 巴不得你所有东西都自己处理，
0: 对，他巴不得你所有东西都没错，都
1: ATM，
0: 然后都网上，
1: 网上，
0: 对呀
1: ，ATM
0: 都网上给搞定了，他就不想有人，
1: 不要在线下过来。
0: 没错，他还有人给你打电话，不断的告诉你啊，你要不要帮你取消那个什么什么的，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不要去相信他。
1: 是的，
0: 对呀。而且也真的不要沟通，不要说话，
1: 嗯，
0: 否则的话呢，你又不然成为 AI 的主角，
1: 对，
0: 对吧，
1: 啊？
0: 那就麻烦了，
1: 录了你的音哈。
0: 啊，是好了，那今天就谈到这里哈。那等一下呢，我们是有爱成长，
1: 嗯。

0: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一事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早前因为发生冒烟事件，观塘线列车一度不停蓝田站，蓝田站曾经需要暂时关闭。医务卫生局长卢宠茂表示，本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自上月十七号开始，至今不足一个月已经接种了约70万剂，他希望接种率可以进一步提高，可以较去年接种约203万剂更高。卢宠茂说，当局今年新增四项措施，包括采购更多元为私家医生采购的先导计划，由10万剂增加到30万，推出电子同意书以及加强社区推动。他说，至今有约99%的学校，也就是超过2200间都有参与外展服务，向学童提供疫苗服务。只有13间学校可能涉及地方和人手等安排问题而没有参与。立法会举行议员接种疫苗的活动，立法会议员李慧琼说，今天的活动有超过40名的议员接种疫苗，呼吁市民及早以及尽快接种疫苗。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综合现实的资料，事件对于香港的公共卫生危险风险属于低，当局会继续与世卫保持联系，密切监察事态的发展。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当地星期二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的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的3层受损。天气，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两三天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以及次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沪指24414。

0: 3点升68点，升幅0.28%，成交金额700亿，上证3800点，升5点，升幅0.1%。28000服务器近25.08元，升6分。9988阿里巴巴110.2元，升3元。700腾讯424元，跌1.2元。1810小米26.3元，升1.2元。3033南方升科技4.1元，升6分。3690美团75.45元，升3.2元。9926康方生物96.05元，跌8.9元。9920联想31.52元，升4.4元。2628中国人寿25.16元，跌4.6元。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65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4: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来到上午的11:08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每逢星期三呢我们有爱成长哈、啊。今天很激动也很高兴啊，钟你现在激动吗？
1: 非常激动，
0: 真的非常激动。
1: 冠军人物们就在我们旁边
0: 对
1: 吧？对
0: 呀、啊，冠军人物，对呀、啊，我第一次跟冠军人物可以如此的接近啊。再次恭喜中国香港强球总会哈、啊，在美国纽约的参加两年一度的世界强球锦标赛呢，这次港队是创造了多个历史性的时刻，这项呢已经超过了半世纪历史的这个世锦赛首次呢是中国香港队有参加，并且呢是一举这个登顶夺取了冠军，非常的恭喜哈、啊。那今天呢我们是请来了我们的有三位的嘉宾来到这里分享的，有 UME 基金会会长苏丽珍博士 MHJP， 珍姐你好，早上
2: 好，你
0: 好，
2: 早上。
0: 还有 UME 基金会属下的中国香港强球总会会长徐彦龙先生，徐总你好，
3: 你好你好
2: ，Hello 大家
3: 好，
0: 徐会长好啊，还有运动员蔡港平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港平
0: ，Toby 你好，
5: 你好，
0: 很高兴哈、啊，这个可以啊，在冠军人物啦，冠军代表、
1: 啊、
0: 来到这里了。好，那这次我们真的很想知道，因为这次的组队一共19人去到纽约，这个是9月份的，9月底就回来了哈，凯旋就回港了哈。那这个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啊，组队的我们的队员的情况能不能先介绍一下，整个情况能介绍一下吗？
3: 我哋队员今次我哋19个人去呢、這个代表中国香港啦，咁组成呢个中国香港长球代表队去纽约参加呢个世界锦标赛啦。咁主要嘅运动员呢都系嚟自学生啦，咁好多都系18岁以下，所以我哋系喺 U 系列，即系 under 18岁嘅系列里面呢就比较多人覆盖嘅。咁我哋其实成年组呢就我哋报名去参加就得3位啦，咁一个就系蔡港平啦，坐我哋身边嘅，咁另外一位就系一位体育老师嚟嘅，咁姓王啊，王 Sir 啦，我哋叫。另外最后一位第三个成年组的人别就是我自己啦，我都是其中一位，我是打40岁以上的组别的，是啦是啦，那Kobe 就很好啦，今天又可以邀请到他一起来，就是因为他是创了第一个历史时刻，就是他是代表中国香港在这个超过58年历史的锦标赛上面第一个中国人拿第一分。
0: 是
3: 啊，真的觉得很感动的那一刻，因为他的对手是他的组别今年的世界冠军。
0: 是。
3: 原本我們都想着会不会一分都拿不到呢，
0: 是、啊、
3: 但是我們
0: 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这个、
4: 啊、
0: 这个时刻没想
4: 过。是很感动的，即是那个时刻是极之极之即是很那下我是很感动，但是 我自己又很激动。那下是即是我一开始想呢是为什么我去比赛，其实我是没想过会拿到一分的。因为始终我是真的比在当地去比赛的人 是年资比较少啦，那我接触的时间都不是很长，那但是都花了很多时间去练习，希望可以为自己争取到几分这样。那但是最后我是拿到11分。
0: 哇，
4: 那所以我是哇我都没想过。
0: 超这个要超水准发挥啦，
3: 超班
0: 嘅，
3: 因为其实15分为之完成满分，咁即系其实嗰场赛事系15-11，咁对手都大赞，即系佢话哇，我完全未喺国际上面见过你，居然你嚟到同我打，你有11分，即系佢完咗咧，嗰个对方嘅对手第一时间唔系举手自己赢，第一个时间同佢握手，
0: 系，
3: 即系觉得哇，你咁犀利，即系佢未见过中国人，亦都未见过喺世界賽出現過呢個人，即係逐啲講就係佢一場賽事都未打過，但你一落嚟，你可以喺我手上攞到11分，佢已經覺得哇呢、這個人非凡，同埋我哋係其實真真正正訓練係用咗啱啱近嗰一年嘅時間，
0: 是的，係是的，
3: 係咁，所以就變咗都好大嘅鼓舞啦。咁我哋現場好激動，因為佢比賽時間，我哋係另外嗰18個坐曬喺度望住佢，大家好緊張，
4: 好緊張，反而我係好輕鬆嘅嗰下，
3: 係啦，嗰個畫面咧就可以見到一班阿爸咁望住好似生仔咁样，好紧张，嗌晒。
4: 即系见到佢哋嘅眼神系

0: 佢哋好緊張，跟住反而我比緊賽嘅時候咧，反而我中間可能有少少即係急位啊，咁我都會輕鬆少少。大家唔好咁緊張，其實我 casual，OK，、okay, 我都打得幾開心咁。
1: 係，
2: 所以可能就是這一份的這個從容哈、啊、自在、淡定哈、啊，可能就令你取得好成績。誒、這個好成績傳回來，甄姐你當時的這個心情是怎麼樣的？
3: 其實咧，佢哋每一日啦，咁啊，阿 Wiff 都有讲翻啲球员嘅情况啊，比赛咁，咁啊，最后知道即系我哋都攞到一金四人四铜嘅时候，其实我除咗佢哋运动员个付出之外咧，其实我哋远喺香港同佢打气啦，当然都我哋都好激动嘅，因为其实喺我哋 UME 基金会喺旧年嘅十月份，我系搞咗个体验日嘅开始。咁其實短短喺一年時間咧，咁我哋睇到啲運動員，佢哋真係好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啊！咁呢個係我哋即係本身要擁有呢個特質，就係、是、我哋香港運動員係得嘅。
2: 嗯，
3: 啊，去到美國打呢個世界錦標賽，讓到其他國家嘅運動員對我哋香港嘅運動員、中國香港長球總會嘅運動員都係讚賞咧。呢、這個我哋係已經贏咗嘅，呢、這個好重要咯。咁我首先都好多謝大家啦，因為上個月我哋。即係出去美國打嘅世界錦標賽之前，我哋有一個同佢哋一個打氣啦。咁即係見到阿司長喺當中都講到其實佢哋去到美國其實已經係贏嘅啦。
2: 嗯，
3: 咁即係我覺得佢呢個鼓勵嘅説話咧，係令到我哋啲運動員咧深深感受到我哋嘅特區政府對我哋嘅長球嘅運動員嘅支持啊！所以佢哋有呢、這個咁好嘅祝福咧，佢哋去到美國，自然係注咗一個好重要嘅動力咯。所以每一個鼓勵咧都好重要嘅。當然我哋亦都係好有心去讓我哋香港嘅運動員能夠去到世界呢個舞台上面發揮佢哋嘅水準。我覺得係大家一齊共同嘅努力同埋支持嘅。
2: 嗯，是，所以呢就我们作为香港人，我们都感觉非常的自豪，真的是非常的自豪啊。那这里呢就知道呢，这整个的比赛的过程，其实我们还想多了解一些哈，就是当天去到这个纽约嘛，直接去到纽约之后，有没有什么时差的问题啊？大家嘅饮食又点啊？好贵喎，纽约啲
1: 嘢。其实
2: 有冇咁够食噶？
1: 其实食系够嘅，因为啲嘢都好重磅，好肥啊 ，pizza 啊嗰啲。因为其实那个时差系有嘅。所有運動員，包括佢哋都其實仲係年青人啦、小朋友啦，因為都即係講講我哋奪咗唯一一個金牌，我哋嘅第一金其實就係 U 十三嘅組別，即係十三歲以下，其實一位十一歲嘅小朋友，咁啊女仔添，仲要咁啊叫徐宇啦 ，Riva 啦，咁佢係即係第一個幫我哋中國香港叫第一金啦，喺國際上面第一金，咁。即系我哋都好激动、好感动啦！大家当然喊啊，好多。其实喺攞奖牌，因为攞奖牌第应该系赛事嘅第四日，系、咁我哋第一落场嘅时间咧，其实第二日系全部十八岁以下嘅系列嘅比赛。
2: 系
1: 咁第一日系大家翻到去都所有眼泪都出晒嚟都喊，因为第一日摸翻个赛程系输得好惨嘅。
2: 嗯，
1: 因为一落到去，全部面对住嘅都系其他国家嘅国家代表队。
2: 系
1: 咁有啲系讲紧超过八百场赛事嘅经验。
2: 哇！
1: 我哋系零。
2: 嗯，
1: 咁系。即系落去系我望住好似啊自己一个将军带啲士兵好似落去被杀咁样啊哇好即系好嗰个画面系一世都忘记唔到，今日翻到去唯有重组佢嘅心情就同佢讲放松啲加油，我哋太紧张啦，因为我哋都未落过国际场系点样嘅，都系第一次。其实我哋香港我哋都缺乏场地，我哋基本上场地都冇，但正正因为缺乏场地，令到我哋呢班小朋友啦，大家叫佢系好用力、好用心。用盡個方法，無論網上睇片啊，所有嘢去重整佢哋嘅心理，令到佢第二日落場嘅時間一個好好嘅表現。咁第二日落到去咧，就變成全場焦點。你可以幻想到超過十三個國家、城市、地區，四百幾個運動員，係當咗我哋中國香港係我哋先係明星嘅，即係我哋嘅焦點，連啲。職業嘅運動員咧，某某好多大品牌嘅贊助代表運動員啦，講緊即係佢全職嘅已經係嗰啲 A grade 嗰啲最勁啲，係走埋嚟同我哋握手。
2: 但為什麼呢？為什麼會那麼矚目呢？
1: 因為佢覺得佢哋冇諗到係一班完全喺國際上不知名嘅運動員，完全未嚟過國際地方，有啲係第一次搭飛機嘅添，仲話，係啊，我哋啲學生第一次搭飛機，因為佢來自低收入家庭咁我哋去今次出咗去紐約咁遠， 喺美唔好歐美啊，我諗喺就算東南亞嘅

0: 賽事都未見過佢哋。
1: 係啊，因為
0: 點解一個無
1: 同學仔都好少去旅行啊？
0: 一班無名嘅青年人可以打到咁勁。
1: 哦，即係打完之後攞咗金牌，
0: 係啦，未攞攞咗拖頭頭兩個打到去贏咗兩場波之後咧，啲人開始走埋嚟睇，
1: 就開始
0: 係咩人嚟嘅？呢班咁犀利嘅，
1: 係
0: 啦，咁開始越見係啊，同埋未比賽前會有得練習噶嘛，即係俾你試嘅時間，試嘅時間已經覺得哇！呢班小朋友非凡，即係好勁，咁有啲職業球手就埋嚟教你添。佢話：你聽日比賽係嘛？不如我教下你啲好嘢、勁嘢，同你哋試下 train 下 ，train 落去，佢就即係有啲好好嘅評價啦。咁有啲甚至乎即係命名我哋啊，你係長球嘅未來啊，即係喂，第時靠你哋㗎啦，因為佢哋都年長啦，咁樣可能好快就退休啦。咁啊，問佢哋個個有冇興趣打職業啊？點咩好多好多嘅邀請。
1: 開始邀請
0: 了，係啦，開始有邀請咁今次都即係好開心啦。咁我哋其實攞獎牌嘅，啱啱好全部都係18歲以下，係啊，一金四銀四銅都係來自唔同嘅學校。咁當然今次去，正如頭先 N 姐講啦，第一首先我哋全靠即係好多 UAME 嘅資助支持啦，好多謝 N 姐今次真係為咗我哋教都冇得瞓嚇，周圍去破。係啊，咁啊仲有司長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嘅一番説話，對我哋嚟講係我哋好深刻嘅。即係佢。佢最尾讲一句就系话，开心出发，平安归来。
1: 对，
0: 系咁，我哋做到咗。
1: 很温馨，这句话非常的温馨哈。对，我看到呢是年纪最小的，就是入U 十三的女子组的运动员，才11岁的徐瑜，她当时她是夺得了首面的金牌的，并且呢晋升总决赛之后呢也再夺银牌。但是他面对的是爱尔兰的冠军哈，就是这个这压力其实蛮大的。他的因为今天可能在上学是吧，所以今天没有来哈。能不能讲讲他当时的情况？
0: 佢嘅情况其实最初面对呢个对手嘅时间咧，其实未开波已经惊啊，因为小朋友咁啊打到
1: 系11岁
0: 咯，系啊，咁啊其实好惊，因为知道对方系我哋倾开嘅，对方嘅教练啦、爸爸妈妈啦，系成队人喺度。因为首先对方都系13岁，虽然都系小朋友，但系已经系讲紧系国家代表队、全国冠军。咁我哋听到呢个名衔，我哋都呆晒。
1: 系，
0: 跟住问佢你玩几耐啊？佢系玩咗8年。打过超过800场波，都系赢足90%。佢话哇，点打冇？即系我哋就觉得冇得打太强啦，即系
1: 太强就当佢冇到啦。
0: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我冇办法啦，照打。咁几出嗰个战况系好激烈嘅，因为系开头打到8-0。吓，我哋最15分完噶嘛，8-0即系冇一半。咁啊，徐瑜就忍唔住喊，咁要停赛。因为太惊啦，即系太恐怖啊！啲波又快啊，又劲啊，即系成好似见到个超人对住自己，咁自己点打咧？咁8-0啦，咁啊跟住喊，咁我就即系同佢停咗，咁原本系只系停1分钟嘅啫，咁但系好好啦，当时嘅裁判知道都系小朋友，咁对方嘅爸爸妈妈都唔紧要，俾休息5分钟啦，我哋再继续比赛，或者如果你可以嘅时候，第二日再俾多得嘅，可以俾佢头一日，咁我就问佢，佢就唔使。我想打埋落去，
2: 帮我调整。
0: 系啊，哇，好感动我吓，我都喊，我都经常喊。咁跟住我同佢讲话，你照打啦。最终15-7。
1: 哇！唉，真系意志力，还有场面一定很感动。已经不是成绩的问题了。哇！真系，你睇徐总
3: 打完波系个心理系好紧要。
1: 系啊，呢个心理真系好紧要。
3: 我眼浅
1: 嘅啫。系啊，我都好眼浅。但系的而且确真系听到都好感动。但系佢点样咁？佢调整到自己最后反败为胜咧？佢有冇系啦？当时佢系唞完之后系咪就
0: 系唞完？
1: 放低咗啦。
0: 水都唔饮，我咪饮啖，水都唔饮，就唞一啖气。佢话我可以继续，我哋真系得。佢话我得，我好，我哋全部人支持你。全部人支持你，你可以继续，唔使惊。我哋嚟到，记唔记得？好多我哋嘅前辈啦，或者支持你嘅人啦，甚至乎司长都讲过，我哋今次出道去到美国，落到去纽约已经系赢咗。我哋系冇输到，你记住自己冇输到，尽力打就得啦。砰一落去打第一分，哇！全场嗌晒，跟住第二分，对方拍埋手，对方就好嘢，佢话即系。佢都冇諗到，喂我都殺到你8-0㗎啦，你可以反打打到去10-7，哇10-7個仍係崩潰，全場係啲人都冇打波，停晒喺度望，全場望晒一嗌晒啦嘛，咁對方嘅教練都走埋嚟話，哇佢你呢個教練犀利，佢唔係我犀利，係我班運。

0: 犀利。佢話佢都冇見過咁少嘅小朋友嗰、那個意志咁勁。
1: 嗯，
0: 即係落到賽場係第二個人嚟嘅，完全係。
1: 係。
0: 佢話即係正常你喊完都走㗎啦，係嘛？爸媽頂唔順㗎啦，咁啊走啦。佢話居然個意志可以 pick up 得咁快，幾分鐘時間你可以贏攞翻啲七分。仲要系讲紧一个爱尔兰嘅国家代表队，咁你讲紧呢个世界爱尔兰全国冠军嘅人喺佢手上攞到七分，我觉得系已经等于赢咗七次世界赛咁滞噶啦，即系因为太犀利，即系我哋眼见，我谂我哋落去都未必够佢打，即系佢真系太强。咁因为都问过对方啦，你点训练？我冇一个礼拜七日，
1: 系。
0: 净系讲个时数都输晒，
1: 因为那不是这个体能技术的训练，还有一到比赛场上的，还有心理素质，这个也是也就看你心理素质是否够强，
2: 对，很重要，
1: 是吧？对呀，Toby 是不是？
2: 是的，因为如果你不好好控制了自己情绪的话，你会让你自己情绪会影响你自己比赛的那个状态，
1: 是
2: 也很重要。我那个时候我自己比赛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很紧张，反而我自己反而轻松了，然后我才可以多拿几分这样。
1: 那你怎么样才可以轻松下来呢？有时候很难的，对吧？你在那个
2: 我也没有想到，就五年暂停没有用。我就直接一直比赛下去，但是我看到他们那么紧张，我就反而不可以那么紧张，我要放轻松，让他们不要那么紧张。然后我因为我是第一个去比赛的，
1: 好，
2: 然后我自己其实本来压力也蛮大的，对，然后对，我就想说我不可以紧张，我也不可以输，我也不可以一分都没拿，所以我就把自己这个情绪定下来，然后做好榜样给他们，因为他们明天就要比赛，然后如果我自己也不做好自己的表现的话，他们一定更难做到，所以就是这样。
1: 我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压力都很大哈。要打好自己的球，还要想给那些弟弟妹妹们要做一个好的榜样，因为你毕竟你是大哥哥嘛，他们那些都是一些就真的是小孩了，十一岁十几岁的那种的，
2: 对，
1: 所以呢，真是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哈。
0: 系啊，因为睇完第一场好惊，第一日系成年组先啊嘛，
1: 系，
0: 咁其实班学生呢班运动员睇完之后咧好惊，因为真实见到对方嘅时候，觉得哇，全部都咁犀利咁劲，咁其实已经系初头第一日系惊咗，咁所以第二日打个状态可能系真系争啲，咁但系即系我以一个领队同教练嘅身份，就当时就即刻话俾佢听，就要重整翻佢哋嘅心理先啦。咁即系我谂好多鼓励嘅说话，甚至乎年轻人，我谂佢哋系要俾佢哋知道，即系赛场嘅输赢唔系自己控制，但系人生嘅输赢系自己控制。我同佢哋讲话，我哋唔系输，就算今日输场波，我哋冇输到，我哋系未赢嘅。你要知道自己下一球下一步做乜嘢。如果唔係，因為有一個運動員我都好感動嘅，當時佢係俾人打到咧，即係零分啦，當然都係10-0、11-0咧，係雙手下垂啊，已經即係呆咗，喐唔到喺個賽場度。咁我都係嗌停，有一分鐘機會，因為每場波可以停兩次一分鐘，嗌停，我就同佢講翻説話，我話你翻返去你自己嘅世界度先，這個賽場唔係屬於你對手，亦都係屬於你。你要先重整好你自己，你今次嚟系做乜嘢嘅？我哋唔系为荣耀而嚟，我哋嚟学嘢。赢你赢到个荣耀，攞咗个奖牌；你输你都赚取咗一个好重要嘅经验。所以俾到呢个运动员，我同佢讲话：你而家先举高双手，话俾你听，你只系一个长球运动员，你唔系一个十几岁嘅学生。你落得场就系运动员，运动员我哋嘅意志系一定要好坚强要做。咁啊 ，at the end 佢都赢咗五分，咁我都。好安慰啊，已经系啊，即系，我觉得每场波我哋都唔系零鸡蛋，
1: 系
0: 咁已经系系赢咗噶啦，已经系啊系啊，咁所以都
1: 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你当初出发的时候呢，有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回来？
0: 冇谂过会咁好，即系咁多奖牌。不过其实出发之前我都好坚定咁同运动员同公众讲到话，我哋一定会攞到奖翻嚟。咁即系我做到呢个承诺。咁今次都系由我哋启动礼开始啦。其实可能 N 姐都冇留意到啦。我U M E 我哋好多启动礼咧都头四个字叫做筑梦启航啦。其实呢个字启发咗我，我一路都冇讲出嚟，因为筑梦启航意思即系建筑一个梦想，我哋启航出发出去。咁我系喺一年入边做到咗，我建筑咗我哋长球嘅总会。我哋嘅梦想，我哋帮到一班青少年，我哋出发咗系讲紧去咗地球嘅另外一边，我哋系真系做到啲成绩，我哋半年成立咗真正嘅港队，我哋一年去咗世界锦标。

0: 賽，係打破咗人哋58年嘅歷史。咁呢一樣嘢，唔係淨係為自己，係我哋中國香港係俾世界睇到，原來我哋都有好好嘅運動質素。我哋都係人，你哋都係人，唔係某一啲國家特別覺得佢運動好強，而我哋都好強，只不過我哋平台未夠啫。
1: 係，而且呢，這裡補充一下，我們整個的，我們中國整個中國就只有中國香港強球隊。内地好像
0: 暂时系，
1: 对目前哈，对目前就是内地还没有他的强球队。
2: 都系喺香港，我哋即系引入嚟都系一年时间，
1: 系啊，
2: 所以我哋目标都会慢慢再推广去社区啊，咁同埋即系将来我哋嘅国家，我哋会有机会同内地嘅学校都会有一个即系联系啊，咁
1: 系，
2: 咁啊再继续再下一步去推进咁样咯。
0: 嗯，因为我哋其实我自己就90年代开始接触啦，其实我91年开始玩呢个运动啦，咁都系因为喺外国读书嘅关系。
1: 系，
0: 咁东南亚区系真系好少好少，咁所以就即系都好庆幸啦，有咁嘅机会带嚟香港。咁去發展，而我哋睇到原來香港係真係得嘅，係真係有成績。小朋友、青年人都係你俾平台佢，你俾機會佢，其實佢哋都可以發光發亮嘅。
1: 對，好，那這個再次恭喜哈，我們中國香港強球隊呢是這個奪金啊，奪金啊，這個再次恭喜，非常厲害的一個成績哈，就是短短一年時間呢已經成為世界冠軍了。還有孩子們的那個很優秀，他們的這個表現非常的突出。那等一下呢，就好像我們剛才講到說，哎呀。有啊，曾姐喺度啦，有啊，徐会长喺度啦，就讲讲整个的训练是怎么样的，还有怎么去推广，把这个强球可以推广到我们的社区里边去哈，而且让更多人可以接触到的。好，上午11:30，我们听听最新的一节财经消息。
3: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398点，升53点，升幅0.2%，成交金额800亿；上证3800点，没升跌。2800富基金25.06升4分；9988阿里巴巴111.2升4块；700腾讯425.4升2毛；1810小米26.32升1.2；3033南方升科技4.1升6分；3690美团75.7升3.4；9926康丰生物95.6跌9.4；992联想31.7升6.2；883中海油24.7升4.4。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66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4: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5: 爸爸，对面山上原来草木茂盛，现在被火烧成焦土，真可惜啊。
6: 对呀、
5: 啊，
6: 我们远足时千万不要吸烟和生火，以免留下火种。还有，村民烧田草和垃圾也很容易引起山火。
5: 真的？
6: 放孔明灯也非常危险，孔明灯掉下来会烧毁草木，甚至造成人命与财物的损失。
7: 在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及监禁1年。风高物燥，慎防山火。
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4: 新紫金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3: 生活杂志，
4: 主持

0: 来到上午的11:35的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我们继续有爱成长啊，今天很激动也很感动啊，因为呢我们再次恭喜啊，中国香港强球在这个世界锦标赛里边夺顶，拿到了冠军，也夺取了这个收获了好几面的金牌啊，成立了一年，中国香港强球会成立了一年，然后呢基金会 UME 基金会的这个支持下，在徐艳龙会长的这个带领下呢，一年时间就可以就夺取了如此好的成绩哈、嗯、所以呢我们作为香港人，我们自己都感觉非常的骄傲哈，
1: 是的，
0: 引以为豪、
1: 啊、
0: 好，那今天呢是为大家请来了 UME 基金会会长苏丽珍博士 MHJP，
2: 嗨
0: Hello 珍姐好，珍姐
2: 好，
0: 真的好眼前的哈，但我现在仲感动中了，真的哈。还有基金会属下中国香港强球会总会会长徐艳龙先生，徐会长你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0: 好，还有呢，我们今天的冠军运动员哈，蔡港平啊 ，Kobe 来到这里的
1: ，Hello，Kobe
0: 好
1: ，Kobe。
0: 好了，一年的时间的训练，那能够就是如此好的成绩哈，真的不虽然不是预料当中，但是呢也自己都知道自己在奖牌都有份，在都希望可以做到最好啦哈。但系呢一年系点样走过嘅咧吓，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啦？
2: 好啊，好啊，咁就首先喺去年我哋10月咧，就喺做咗一个体验日嘅，咁啊嗰阵时我哋邀请好多间学校啦，包括社区啊，咁都嚟去欣赏我哋，即系了解一下啊，我哋长球呢个运动系点样咧，咁讲我由嗰日嘅启动礼之后咧，咁我哋就去学校啦。咁而家其實我哋有40多間學校啦，咁一間可能阿 Riff 阿 Kobe 都有講，喺40間學校裏面入去，讓佢啲同學們了解長球嘅低門啊，同埋點樣去玩咧，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咁之後就除咗培咁啊物色一啲一班嘅即係有潛質嘅運動員，咁所以我哋喺今年嗰陣時，我哋5月我哋做咗一個選拔賽，咁啊就都有31位嘅運動員嘅。咁最後當然去到美國出征，最後我哋都揀咗只有19位去啦。但喺19位裏面當中，我都想帶翻出嚟嘅。其實我都要好多好多謝，好多謝，真係好多謝。我作為 UME 基金會的會長，即係成立了4年啦。其實我哋一直對青少年的成長同埋個關心喺教育方面咧，我哋都係不遺餘力去了解同埋幫佢哋。咁所以我哋喺今

0: 動員。其實剛才阿 Wiff 都說他們第一次去美國，他是來自一些低收入的家庭，在這個經濟、各方面是真的，我們是很需要很多熱心人 去幫助和贊助他們整個比賽裏面、所以我覺得今次這個比賽呢，不單止是運動員的素質和他自己過去那一年的努力的付出，亦都要多謝我哋所有嘅幫佢嘅朋友，即係呢個都係好重要。將來佢有所成咧，出到嚟社會做事嘅時候，佢都要記得有一班好支持佢同埋幫助佢嘅。咁呢班年青人，我覺得呢班運動員翻咗嚟之後咧，精神面貌真係唔同。但係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啲校長都有同我講，啲同學係乖咗。嗱，呢個係我自己聽咗之後，我係感動嘅一點就係話。佢有目標啊！年輕人一定要有目標啊！咁當佢有目標嘅時候，佢就會去努力去將佢打好一個成績啊嘛！咁、我覺得校長同我講，班同學亦都有咗一個定咗一個目標同埋咁努力咧，咁我呢個都係我好開心嘅一面咯。
1: 是，其實我們經常說要建立世界觀啊，世界觀不是講出來的，你真的是要看出來的，你要去走一走啊，自己經歷了，那真的會很不一樣哈、那在整個的這個訓練當中呢，相信運動員的訓練肯定是不是普通人的訓練了哈，它有很大的強度。還有呢，我想知道就是說。家长们是不是怎么支持的呢？啲家长会唔会话喂要读书啊成绩啊咁样？然后呢就他支持还是有保留的支持？
0: 嗱、上个月我哋去出去美国打一个世界锦标赛嘅时候，我哋有一个大会啦，都其实都系希望啲运动员我哋知多啲去。俾个机会佢啦，咁亦都多谢阿陈茂波司长嚟到一番嘅鼓励嘅说话咧。即系个誓师大会咧，其实除咗校长，即系咁多间嘅校长都有嚟啦，同埋家长都有嚟。嗱，依个家长喺个大会里边听到司长嗰一番说话，同埋啲主礼嘉宾咧，其实啲家长都知道佢班小朋友其实今次去呢个美国打嘅世界锦标赛，原来真系好多，包括政府官员啦，民间嘅善长啦。咁啊，學校俾個機會啦。咁我覺得家長喺呢方面咧，對個子女個支持咧，我覺得係功不可沒咯。
1: 對對，一定要有家長的支持，有學校的支持，是吧？
2: 係啊，學校支持都好大力啦。今次我哋去嘅美國嘅經費咧，其實一啲都大部分嘅學校咧係資助咗一橛。钱俾佢哋，系啊，即系学校攞钱出嚟俾学生。咁呢个系大家听到都觉得哇，咁即系未试过，好似未听过。咁仲要系讲紧系六位数字，即系唔系一个细嘅数目。咁所以都真系好大力嘅事。咁家长就当然有唔同嘅声音啦，即系运动员有啲始终都仲系可能十四五岁，或者系即系每个我成日都同运动员都有咁讲。我哋有时成班运动员开会或者练完波啊去倾偈都会讲。各個爸爸媽媽唔一樣，我哋唔好攞嚟比較，因為有啲爸爸會覺得，唔好啦，你全職運動員啦，讀唔讀書唔緊要，你去啦，我即係覺得你好有咁嘅機會，同埋因為天分又見到啊，我女攞到牌翻嚟喎，喺世界上邊，即係我哋香港幾百萬有幾多個係世界上邊係十幾歲攞到獎牌啊？唔多，仲要係講緊喺長球入邊，雖然我哋未係奧運項目，但係我哋喺世界錦標賽，即係呢個項目入邊係最高層次嘅比賽嚟嘅，其實已經係係即係冇得再去再遠㗎啦。咁去到咁樣嘅情況下，咁有唔同家長，咁有啲好多唔好話學業緊要，都係翻嚟讀書先，比賽嘅嘢再諗下或者點樣即係讀書行先。咁我哋都好支持，都要話俾佢聽，讀書都好緊要，因為你冇知識，你出去英文你唔識講，咁你點有陣時你自己分數都聽都唔識聽，係嘛？你起碼你都要識啊，簡單嘅。
1: 而家啲同學仔今次出去有冇即係英文溝通係咪都有啲都 OK 嘅？
2: 都 OK 嘅，其實佢哋我幾開心嘅係喺比賽以外，佢哋嘗試去講。因為其實我哋有啲同學仔係佢哋中文廣東話好叻，國語好叻，但係英文係零嘅。是真的不得的，完全溝通不到。咁但係你逼住啦，因為我嘅老朋友或者啲前輩全部都講英文嘛。咁你其他國家嘅對手都講英文。咁所以變咗佢可能未必聽得到曬，但係佢我好開心佢嘗試去講，嘗試去嗌嘢食。咁我覺得幾好喎。
1: 你可以有嘗試嘅，
2: 即係俾
1: 佢有機會去嘗試，非常好。
2: 同埋今次去紐約去對佢嚟講，成個生活體驗佢哋明白咗。因為我哋成棚人住一間屋咁樣。要自理啦，係嘛？執嘢，因為第一日係真係亂到係我想象唔到。

0: 啊，啲衫可以系A 又着咗阿 B 件衫出嚟嘅。
1: Kobe 要讲下，
2: 好
1: 你有冇执屋噶你？
3: 有佢负责照顾
2: 我哋系学生照顾啦。咁好彩都有即系一位阿 Sir 都喺我哋嘅队员当中啦。咁佢都有帮手我哋即系洗完衫，咁大家会执翻啲衫。咁好试过有一条队裤系摆咗成个礼拜都冇人应领，即系都而家都仲系我真系临走执屋走嘅时候咧执翻晒，然后即系喺机场先做。喂，边个到底边个佢冇领导咁样，系都几多好多趣事喺中间咁。
1: 系系。
0: 同埋训练就都系如果讲翻过去呢一年嘅训练都系辛苦嘅，都知道对佢嚟讲辛苦。有阵时即系啲人成日话啊，体育界魔鬼教练，魔鬼教练。咁其实我哋都冇用魔鬼教练嘅，我哋反而系以激励。以鼓励去俾佢哋明白嗰个世界个人生系点，好似师长讲到啱，我哋长球就好似人生咁，你几大力打出去，个波就几大力翻翻嚟。你愿意付出，你一定有你嘅收获。咁今日翻到嚟，佢哋感受到，佢哋好开心，即系有阵时开心嘅眼泪或者好开心嘅一啲欢呼声，系我哋做教练最想要嘅嘢，系唔系话有几多块牌或者有几多嘅荣耀，而系。睇住佢哋嘅成長，好似即係我都我自己，今次多咗十九個親生仔女咁樣，即係望住佢哋成長，望住佢哋行每一步。咁喺呢個經歷，當然要首先多好多謝 UMB 基金會嘅支持同資助啦，同埋一班善長，因為頭先 Andy 提過善長，我想好重點咁，即係有機會都喺大氣點嘅環境去多謝佢哋，因為呢班善長唔係任何嘅品牌，你見到我哋啲衫上面冇任何品牌嘅 logo 冇嘅，佢係真心。去攞一啲錢出嚟去資助我哋，去幫我哋，甚至乎我哋做嘅制服啊，或者我哋需要一啲嘅裝備啊，即係佢哋係完全係無私嘅奉獻。咁呢一樣嘢，我哋香港人嘅精神，我哋有呢樣嘢係俾大家睇到。咁我相信喺呢班小朋友嘅成長，佢哋會感受明白到，是真的有很多好人会帮人，当然我们需要更多啦，因为我们在现在是我们其实我们的中国香港长球总会是在没有任何资助的底下去发展、可以一年去到这样的成绩，
1: 对了，
0: 是奇迹到没得奇迹的了，我觉得其实你问我。
1: 所以呢，我在这个除了刚才 甄姐提到说司长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因为呢出发之前那个打气的那个
3: 誓师大会
1: 呢，我也参与了哈。他司长呢也很真的很真心，即系好激励啦哈，大家都觉得系打了鸡血一样的。但是呢，徐会长的发言呢，我也很感动的，因为我想知道，就是说，其实一年以来呀，因为他也是有很大的压力的。你看，终于带出了这么好的成绩哈。但是哇，真的有啲咩三个家门不入嗰种噶啦吓，即系吓又即系屋企就交咗俾太太啊，屋企人又好支持啊，咁我自己听落都好感动啊，觉得系哇，即系要为咗做好一件事付出咗，究竟要付出几多咧咁样？
0: 我最多就系我太太咧，因为我系呢一年全职系一个义工，我冇净停咗所有嘅工作，净系发展长球，我太太系全力 support，
1: 系
0: 我嘅仔女好体谅我。即包括系啱啱我哋嘅暑假嘅训练咧，我就每日就训练，我系冇陪过我小朋友去任何嘅主题乐园啦，去玩，完全停晒，净去训练。咁我
1: 带佢嚟打长球啦，
0: 系啦，佢好多谢佢体谅，系啦，我都好多谢佢哋嘅体谅，咁都好开心啊！今次即系翻到嚟，除咗好多谢阿陈波司长啦，咁其实我哋上星期收到特首嘅。
1: 祝贺啦，系咪？
0: 咁好开心，真系好开心，系
1: 真的哈。好，那这里呢，我想问问 Kobe 啦，在整个的训练到一直你拿到了这个奖项，你自己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2: 最大的得着其实
1: 你可以讲普通话的，我知道你普通话讲得很好。
2: 广东话好了，我怕讲错嘢。最大得着其实真系好感动，系我记得真系喺比赛完晒啦，我哋最尾嗰日系睇住咁多个小朋友，佢哋真系由一开始嚟到连英文都唔肯讲，跟住到自己识洗碗，识得执翻自己啲衫，跟住到真系比赛嘅时候，佢比赛由一开始真系好紧张，佢哋唔肯放松心情，到佢肯放松心情去打，嗰、个感觉系非常之好嘅，即系好感动嘅，真系见到佢哋一个一个由第一日同一开始佢打比赛嘅时候嘅一个进步系好大。
1: 你几时开始打长球噶咧？
2: 我其实。

0: 其实真系系我谂都唔系多佢哋好多嘅，我都系打多一年几嘅啫。
1: 系
0: 我接触系真系因为有一次同会长一起去美国嘅时候就去接触，然后觉得呢个波。即係睇落去平平無奇，好似好容易打，點知原來係
1: 去到廁所攞住個球，
2: 係啊！而
0: 家運動員隨時都會，
1: 咁咪成日都會揸住個球，
0: 揸住。如果冇個波喺手就會好緊張，所以我揸住帶住佢嚟做訪問。
1: 咁啊，真情都係喎，我都揸住個球，
0: 都帶住個
2: 緊張，大家
0: 係即係一開始真係本身以為呢個波好容易打啦，即係睇落去即係唔係難打嘅，即係我唔會話覺得佢真係好難打，大家好難先接觸到，但係即係會俾咗個動力去我去。出来打点解会见到个波但系打唔中嘅咧？但系俾多少少时间，即系我唔想打唔中个波，跟然后令到我好想打到佢，打好佢，咁就慢慢到而家就一直都冇停过。
1: 系，但其实强球带给你什么样的一种乐趣呢？除了比赛
0: 除咗比赛啦，除咗赢分之外啦，即系。最大的樂趣就是可以很減壓咯，覺得
1: 可以好減壓，
0: 減壓。即
1: 係
0: 你打波的時候，你可能譬如可以完全抌低你平時可能有啲開心不開心的嘢，你就專心打波，又可以放鬆好自己的心情。
1: 嗯，咁啊，真係要推廣多啲喎。你會唔會繼續都係打比賽？
0: 係啊 ，keep 住繼續啊！我哋係啊，嚟緊同埋我哋嚟緊。有个消息就是我哋嚟紧就会将会去日本打另一个比赛。
1: 系2028西班牙有冇打？打唔打？
0: 一定打啦，定打 keep 住都会打。因为只要佢冇年龄限制，我个年龄一直增长上去，都仲可以打嘅话，我都 keep 住打。
1: 嗯，好，那这个强球会的发展会怎样去部署呢？徐会长，
3: 我哋最近就是其实下个月啦，11月13日，我哋将会起程去东京，咁就喺望住个富士山打。
1: 哦，
3: 系啦，咁因为当地就是当地嘅日本长球总会啦，同埋佢哋嘅 YMC 啦，咁啊联办啦，咁亦都有政府嘅支持啦。咁其实因为当地其实佢哋发展已经超过咗100年历史噶啦，系喺东南亚嚟讲。咁其实今次好好啊，因为代表中国香港。去挑战日本嘅选手，咁我哋自己係好大嘅感触，亦都觉得係今次应该可以取胜嘅，咁我哋係啦，
4: 好有信心，
3: 好有信心，係啦，咁今次係日本双人长球有少少唔同，因为双打我哋未试过，又係一样新嘅未试过嘅，咁日本双人长球公开赛，咁都因为都多人报名，咁唔係日本嘅，佢喺日本搞叫日本嘅，因为今次都系澳洲有唔同嘅选手都会去，咁都知道有啲强人喺度，咁我哋希望就係因为都叫做纽约。都試咗啦，我哋最勁都打過曬，都見過曬啦。去試一次，試一試啦，咁繼續去。咁我覺得去唔同嘅地方試唔同嘅賽事，其實對運動員或者唔好話小朋友，大人都係個心理質素或者所有都會提升，同埋學習到唔同嘅嘢。
1: 咦？今次打完紐約之後咧，會有啲咁，梗係要賽後有好多嘅呢個檢討啊，或者係要改進噶嘛嚇？要改啲乜嘢咧？
3: 好多嘅，因為每一位運動員咧都好獨立。咁我嘅工作咧就係每一位獨立同佢哋傾咗好多個鐘頭，話俾佢聽佢嘅錯處，佢問題喺邊度。其實你改翻呢度，你就可以去到。咁我都好開心啊！有啲運動員佢原來佢知道。
1: Oh.
3: 我讲我知啊，嗱嗰度我应该其实我行前多两步踎低少少，我就唔使输个，反正我连你都睇到， oh. 即系咁你接近咧，去到我哋叫专业教练，因为教练嘅就系话我哋成日都话有啲话喂阿仙奴嘅教练系咪踢波好叻？都唔一定，不过佢睇波好叻啫，佢识得睇，佢识得教啊嘛。咁所以运动员都要好纯速，就要佢开始学懂睇，学懂知自己问题喺边咧。咁佢距离再专业化咧就近一步啦。咁呢个系我最开心见到班年青人成长嘅其中一点。第一样嘢就系去同佢哋讲就话我哋嚟紧试好多唔同嘅赛事都会继续去啦。其实喺今年11月有日本啦，明年嘅4月纽约都系一个好大型嘅赛事啦，系全纽约青年公开组，系讲紧过百间学校，千几人参加，系啦，咁我哋都受邀请咗，不过我考虑中，因为经费其中好大问题啦。
1: 咁就问你 Angie 啦，
4: 而家都好努力噶啦，就算而家去日本咧，我都首先又趁下机会啦。喺日本里边，我哋都揾咗几位嘅善长，咁即系出成呢个好事啦。咁头先阿 Wave 都讲，其实佢一个义工嚟嘅，其实我哋整个 team 咧。 團隊都是義工嚟嘅。我覺得能夠為個社會可能有個能力去付出咧，都係我嘅係啊，都係我的福氣嚟啦。咁講，我都鼓勵身邊啲朋友。我希望咧我有少少個期望嘅，因為佢哋而家每次去比賽訓練嘅時候，其實我哋去唔同嘅地方。

0: 為我哋冇一個真正嘅長球嘅場地，
1: 嗯，
0: 包括就算我哋康文署，我哋都係用壁球嘅場地，其實都唔係一個正式一個賽場嚟。
2: 係，
0: 咁所以我覺得好希望政府都能夠知道我哋有攞到一個成績，都希望真真正正真係一個場地俾到我哋運動員，有個機會發揮得更加好咯。咁，
2: 嗯，
0: 我班呢班小朋友。我是很希望他们除了是比赛之外他希望人生路上里面呢是能够有他真的成功的另一面。这个 我希望培训到一个好的精英，这个是很重要，大家比较机会他们。
2: 是的， 是的， 是的。但会不会对于你们管理层来说呢，就是一出战就拿到了这么好的成绩，然后以下的比赛呢会不会压力又增加了，因为这么打江山难就守江山难就这
3: 样。没的没的，因为我们都是我抱着即是自己都是一个体育发展者啦，咁亦都跟阿欣姐学习了这么多做义工的心情，就觉得在即比赛当然有输赢啦，但是我就觉得唔好用呢个荣耀去定咗你自己技术，
2: 嗯，
3: 因为我都介绍咗俾佢哋好多，譬如我哋见嗰啲体育嘅博士啊，或者好多好厉害嘅专家，其实佢唔系喺比赛时间攞好多奖，
2: 嗯，
3: 而系佢不停进修，令自己去到另一个境界。
2: 对，
3: 咁呢个其实我谂好多可能听嘅听众，佢哋未必接触运动了解嘅嘢，即系唔一定话哦，我一定要攞个乜乜世界金牌，你先系一个好叻嘅体育人，唔系，而系你明白到嗰件事嘅专业，或者你知道嗰样嘢理解嗰个道理，先系最重要。咁所以你话会唔会啊？因为今次攞咗奖牌，下次攞唔到咧，就好似跌咗落去。其实唔系嘅，我觉得对任何运动员，任何一个地区城市代表乜都好，唔应该我哋话俾佢听，哦，今次你攞咗奥运金牌，下次攞唔到就等于你输，唔系，可能系状态或者好多唔同嘅问题。等于嗱，我哋啱啱完咗我哋嘅好大嘅运动会啦，咁，我哋见到我哋剑击香港系嘛，我哋两攞两届奥运金牌添，咁佢单人组喺32强都可能落败咗，咁系咪代表输？佢唔系，佢输咗一场赛事啫。喺佢嘅体育路上或者佢技术喺人生上，佢冇输到嘅，佢只系未赢嘅。佢未贏嘅，咁我覺得係人生漫長，可以俾好多機會年青人或者下一代，佢哋係話俾佢聽，今日輸咗呢場比賽，
2: 嗯，
3: 即係佢聽落有陣時其實真係聽唔入耳。我自己做運動，我打過比賽我知，你同我講話咩輸咗唔緊要啦，由得佢啦，可能覺得好廢話，但係其實下一句仲要話俾佢聽係你係未贏，你唔係輸呢，
2: 嗯，
3: 句，我覺得佢哋好多都聽得入耳，佢會明白係我仲有機會。
2: 嗯，
3: 你唔係完結啊嘛，呢，這個唔係完結。我同所有今次去美國嘅我哋嘅代表隊講啦，話我哋打完世錦賽最高級別嘅賽事，翻到嚟香港，呢，這個係開始，呢，這個唔係完結啊。你運動員生涯係啱啱開始，
2: 嗰，那個階段完結咗，又重新一個階段，啊，又要開始啦。
3: 仲，啊，有好多嘢學習，
2: 歸零開始，重新開始。
3: 啊啊，
2: Kobe 怎麼看？怎麼去給自己打氣一下，給自己鼓勵一下？
4: 我自己同自己打氣就，因為我仲未贏咯。系啊，咁我就一定要赢。
2: 呢个阶段啱啱先开始，
4: 所以啱啱先开始，所以我嘅目标就系一定要系啊，希望有一年我攞到世界冠军咯。
2: 嗯，有冇压力？
4: 冇压力噶，好轻松。
2: 好，咁啊，最后曾姐亦都系鼓励下大家啦。
0: 好啊，好啊。咁啊，首先就去日本嘅比赛里边，我相信你哋全力以赴咧，一定会攞到一定嘅成绩嘅。但系不论点都好咧，我哋都好衷心祝福你哋。希望你為我哋香港係增光啦。咁，下一步咧，我哋就會繼續去會搞一個校制同埋隊制區制嘅。咁我哋一步一步再去推進。
2: 對啦，培訓更加好嘅呢個長球隊員。係
0: 啊，
2: 係啊，好，
3: 多謝你。
2: 再次恭喜中國香港長球總會的这个好的成绩啊，获得了冠军，谢谢你们，
3: 多谢，
2: 再次恭喜，好，继续努力加油，
1: 加油，
4: 一定会，
2: 好，我哋全部都支持你哋嘅，
0: 好，
2: 谢谢你们的分享，
4: 谢
2: 谢，谢谢甄姐，谢谢徐总，还有谢谢 Kobe， 谢
4: 谢，
3: 谢谢，多谢，
2: 嗯，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1: 好，明天上午10点再见，明天见，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港铁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车站一度暂停列车服务并关闭，观塘线列车服务受阻大约一个小时。港铁期间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观塘站至油塘站。在观塘站，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指示他们坐穿梭巴士。站外的穿梭巴士站没有看到人龙，只是看到车等人。一般一有乘客上车，穿梭巴士就会出发，秩序大致顺畅。有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行程耽误十几分钟。有蓝田居民表示，车站连续2天出现事故，感到失望。港铁就事件引起的不便表示歉意，感谢乘客的体谅。蓝田站昨晚发生怀疑因道岔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服务一度受到影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本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自上月17号开始，至今未满一个月，已接种了大约70万剂。他希望接种率可以进一步提高，可以较去年接种约203万剂更高。卢宠茂表示，当局今年新增4项措施，包括采购更多元，为私家医生采购的先导计划由10万剂增至30万剂，推出电子同意书，以及加强社区推动。他说，至今有大约99%的学校，即使超过2200间，都有参与外展服务，向学童提供疫苗接种。只有13间学校可能涉及地方及人手等安排问题而没有参与。立法会举行议员接种流感疫苗活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今天的活动有超过40名议员接种疫苗，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及早预防，强调早一天接种就早一天安心。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说，综合现实资料，事件暂时对香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属于低，当局会继续与世卫保持联系，密切监察事态的发展。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为审慎起见，本港已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旅客的健康监测，透过航空公司呼吁过去时

0: 四天内曾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的旅客，在抵港时主动申报，也已经通知航空公司，如果知道有伊尔库茨克机场出发后转机来港的旅客，会通知中心为他们做健康评估，如果出现肺炎病征，会立即转介到公立医院检测。在天气方面，一股清静的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港岛、九龙及将军澳录得数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静的东风。展望未来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385点，升40点，升幅0.16%，总成交金额867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195点，升21点，升幅0.25%。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没有升跌。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1点，跌63点，跌幅0.5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06，升4分；9988阿里巴巴110.9，升3.7；1810小米集团26.42，升1.38。700腾讯控股425块，跌2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2，升7分；3690美团75.75，升3.45；9926康方生物95.25，跌9.75；7709 XL2 南方海地市25.9，跌2毛；992联想集团31.76，升6.6；2828恒生中国企业84.18，升1.8。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9，瑞士法郎9.437，澳元5.492，加元5.527，新西兰元4.414，欧元8.79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68。日经平均指数报28348点，升571点，升幅0.84%。港金报38930元，比上收市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6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一扇窗突破界限，连续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第三季的业绩 AI 大数据都是来的一个趋势，但是究竟多少资金投资落 AI 才是叫做用得其所呢？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5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
7: 谁可抵挡一吻，爱神爱上人。
6: 连续两星期蝉联冠军，祖儿今次一口气推出新歌，可以话是乐迷的福音啦，更加为佢嚟紧嘅大型演唱会打响头炮啊！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9: 小梦，
2: 优秀吗？
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0: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0: 小梦优秀帮
1: 准时上线。
2: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2: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0: OK， 中午的12:09，欢迎来到优秀帮10月14号星期三的节目。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就有时候这个人生当中就是这样哈、啊，不知道有哪些意外会出现，工作当中、生活里边都是如此。比如现在我此时此刻听到我自己直播室里边的声音是单边声，因为刚耳机出了一点小故障。But anyway, the show must go on， 所以继续我们的节目，在一个工作日的午间继续带给大家希望是不一样的精彩吧。后面半小时12:30到1点将会有歌手曹朗做客节目，他这首歌叫做人人似影为朦胧，我思我想，还有全部都讲的是广东话，但是可能你一个字都听不懂，人人似样会朦胧，我思我想，不是说歌名起的有问题，是我的广东话实在是太差了。稍后问问曹朗这首歌到底讲的是怎样的故事。今天的开场单曲，前段时间这一位女歌手上了头条，因为能被歌神看中的女歌手真的是第一位，她也是陈奕迅的旗下音乐厂牌签的第一位的女歌手，佳丽。 That's how we move 作为今天的开场单曲送给各位。Let's move.

Christina Aguilera 以及 Maroon 5的合作单曲，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 I gotta move the jagger， 好听，非常好听。感觉有的时候很多作品真的是能够在你的脑海里边停留很长的时间，那个旋律和节奏不一会儿就突然在你嘴上和耳边以及在脑海里边就浮现，然后你就开始哼唱。最近我也被我儿子影响，就他会时常唱一些很奇怪的音乐作品啊，他认为的作品啊，然后就不经意间就脱口而出，然后因为整个的歌库也不够大量，所以就那么一两首来来回回的滚。然后有一天我就开车的时候自己啊，单独行动的时候，然后锁好车，然后走出停车场的时候，我就开始哼唱，就哼了半分钟一分钟，自己也没感觉是在原来哼着人家小朋友哼的歌曲，就非常的奇怪。但是我觉得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吧，它不光能通向全世界，也可能在不同的年龄层之间产生这样的一个传递。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可能曾经听过的一首，比如说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它也会变成一个全新的版本，改上歌名，加上全新的含义送给各位。听这一首来自 Regent 林伟俊的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4: 优秀帮
0: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5: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6: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4: 优秀帮。

魔法情侣工作室，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位年轻的歌手林志乐 Felix 的一首作品送给各位，非常年轻的爱情感。OK， 12:24，刚刚提一句，那首歌也是本周龙虎榜的推介作品，在优秀榜里边不仅可以听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上面的推介单曲，当然还会有两个榜的作品都在其中。接下来听到的就是全球华语流行榜上面的一首上榜单曲，这一首呢是他刚刚完成巡演之时全新创作的新专辑的主打歌，刚刚出了8天的时间，他自己独立完成词曲并且完成演唱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而李荣浩听说是他干爹哈，担任制作人与编曲。没错，这首歌曲就是来自 Jam 邓紫棋《自由的你》。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385点，升40点，升幅0.16%，总成的金额867.3亿。恒生国际指数报8195点，升21点，升幅0.25%。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没有升跌。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1点，跌63点，跌幅0.5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06，升4分；9988阿里巴�巴110.9，升3.7；1810小米集团26.42，升1.38；700腾讯控股425，跌2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2，升7分；3690美团75.75，升3.45；9926康方生物95.25，跌9.75。7709 XL2 南方海地市25.9，跌2毛；992联想集团31.76，升6.6；2828恒生中国企业84.18，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3点，升625点，升幅0.92%。港金报38930元，比上收市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6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投标购买一手房前，要查看楼盘的成交记录册，先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额和优惠才出价，要留意回赠额可能会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必须向银行查询，要考虑清楚中标后放弃购买，定金会被没收。
3: 升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优秀帮
5: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4: 与你掏心掏。

0: 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1: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星期一至五
1: 中午12点，
2: 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3: OK， 中午的12点34分，10月14号的优秀帮后备半小时会有歌手做客，全新派台。这歌啊，这普通话我读了一遍啊，然后广东话又读了第二遍，我也不知道哪个我读的好一点。我试试啊，我先读普通话没问题哈。人人四样会朦胧，我思我想。广东话在南啲啦，我试下。人人四样会朦胧，我思我想。有请曹朗做客。
4: 好棒好棒，小梦你好。
3: 我这个广东话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肯定是不如你的普通话好，所以我今天一折中之后呢，这个两害取其轻，请你用普通话来作答。
4: 没关系没关系。
3: 第一次见你曹朗。Hello 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4: Hello 你好，我是曹朗。哎，我是一个独立的歌手，但是本身也有一个正职。
3: 然后我记得好像之前大家都会开场的问题是，哎，做音乐多长时间，可能很多的年轻的新出道的乐手就会跟我说，啊，我刚出道一年，这是第一首歌，麻烦你。然后这是今年我，这是第三首歌，麻烦你出道半年。但是我听说曹朗已经做音乐有20年加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当然可能之前是玩玩，然后耍耍哈，然后开开心心的去做音乐。但现在因为有了目标，也向乐坛发起了这样的一个冲击。听说这是今年你的第五首歌了，已经，
4: 好像是第五首。
3: 这高产歌手哦。跟大家说说，
4: 不了，只是一个兴趣。对，
3: 跟大家说说看你自己做音乐的一个历程，让大家多了解一下
4: 历程。哇，谁跟你铺路我的年龄？就是以前很多年前都是从中学开始，开始创作，因为我小时候在加拿大那边读书，对，然后一直都有学琴，学钢琴，就是很多香港的小朋友也会学钢琴，可能
3: 亲子关系的最重要的裂痕来源于此。
4: 对，可能今天不学琴了，学其他。
3: Okay.
4: 但是我一直都有学琴，然后我有一个乐理的导师，当时在加拿大，然后你知道在那边的电台有一个每年有一个歌创，我们叫歌曲创作、创作大赛，
3: 就自己写歌。
4: 对，然后他就推荐，然后他说他另外有一个学生的朋友，他是很喜欢写诗，然后他想试一下写词，然后但是他没有一个作曲人，然后就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就当时候也没有什么主见，就说啊，那好吧。
3: 但当时你状态已经是被大家所知道你是在玩音乐，然后对音乐很感兴趣了，是不是？
4: 我之前对作曲啊什么创作我一窍不通。
3: 但那一刻呢？那一刻找你的原因是什么？
4: 那个找我的原因啊，
3: 对，就他们找你来去帮着
4: 做。可能我刚来到我老师家上课啊。
3: 哦，就这么巧。
4: 对，这么巧的。对啊，然后我就答应了，我就第一次创作了一个歌曲，还要是一个国语歌，因为那个是一个台湾的一个作词人。对，然后就开始我第一首做的歌曲，然后就觉得啊挺好玩。然后当时候刚好我家里我学钢琴，除了有一个古典的钢琴，然后我爸也帮我买了一个电子琴。然后这电子琴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就是好很多时候听的那些歌都是在那个琴里面就尝试去弹出来，
3: 是
4: 然后就不断的弹歌，然后就觉得啊这个挺好玩，然后就开始自己的创作。
3: 哦，明白。所以其实你是一个老音乐人了，然后对音乐有着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坚持，然后从很小的年纪开始对他就感兴趣，并且一路坚持下来。因为我们刚刚开场的时候也聊过在香港做音乐的难度，我觉得它跟任何世界上的地方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毕竟是世界上生活成本最高的地方之一，而且主要是这个城市它不是以就是所谓的娱乐产业，当然我们90年代的时候曾经昌盛过，它肯定不是标榜这个事情，不像韩国已经把娱乐行业做成了一个大的这种产业。当然其实你在韩国做产业的做这个娱乐做歌手的话也有很难的地方，因为竞争非常激烈，而且每个人能分到的那杯羹呢一定是被很多人分完之后才分到你，因为这个层级太多。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每个地方做音乐都有它的 难度，就香港难度呢就很香港啊，就香港难度很香港的原因就是你要养你的梦想。其实在节目做客有很多很多的歌手，尤其是独立歌手，然后他过来说，哎，小梦你知道吗，其实我现在一直努力做歌的同时，我更努力在做什么呢，就是更努力在做我的本职工作，就是只有我更努力的做本职工作之后，我才有能力去养我自己的，就有点像什么自己的一个

0: 来陪伴我成长，我也不求大富大贵，也不希望，也不奢求能够在这个事情上能得到什么，但是在这个里边付出我是愿意的。
1: 嗯，
0: 曹朗是刚刚我听到的这些独立歌手的心声差不多的意思吗？
1: 都是差不多意思的。
0: 嗯，
1: 都是很难。
0: 嗯，
1: 因为资源的问题呢。
0: 嗯，
1: 然后在香港也是，可能现在就很多越来越多人就、
0: 嗯、
1: 当音乐人啊，歌手也很多，然后就资源就这么多。
0: 嗯嗯，
1: 所以竞争也很大。
0: 对，
1: 对，然后那个成本也不低啊。
0: 嗯，
1: 我做一首歌，你要你就算我自己就是。曲啊词啊编曲建制也是我自己做，已经省下很多的成本，
0: 是吧？
1: 但是你可能也要有一个、画面，然后你有一个MV 的话也要也要资源，要金钱，对，然后还不说那个宣传，这是真的挺难的。
0: 是，
1: 对，
0: 是。但你一直坚持下来，依然觉得要让大家让这个世界听到这个歌曲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其实你可以继续闷头做歌，然后在自己的录音室里边，这个每天不出门，然后做音乐，自己自我陶醉。其实音乐还是要被大家所听到，然后被大家所欣赏的。包括这几年，你也把很多自己做的歌曲拍上台，也希望更多的歌迷朋友们认识到你，然后有更多的 DJ 朋友们能够播你的作品。其实还是心里边是期待这个事情能够被大家所认识到的。这种平衡是怎么把握的？嗯，
1: 这个平衡是，其实我现在才。还是在学怎样去把握。我觉得这个纠结其实很多独立的音乐人也有吧。
0: 对的，
1: 因为我们常常说都是就是哇，我们不管那个成果，不管那个成绩有没有听到，没所谓，我就享受我的过程。但是到最后呢，你做了出来，然后你看到其实你听到的人比你心目中想期待的，然后还有一个还有差距，你还是觉得有点不甘心了，对吧？
0: 是是，
1: 还是要因为你刚才说的很好，那个儿子这个词，有很多我们创作人是我们的作品，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不想我们的孩子就这样就好像被浪费这样，
0: 忍饥挨饿。
1: 对，所以就是很想我们的儿子会被人家想看所看见。
0: 对
1: 对，所以这是一个心理，但是你我走出来做宣传，然后还是要平衡我自己的心理，就是不要不要怎么说奢望太多啊，或者期待太多啊。我们去我来体验这个过程也挺开心，比如说我今天是第一次用普通话做访问，
0: 来
1: 到普通话台，
0: 优秀，确实优秀。你的普通话喉果
1: 多多多多包容我的，
0: 一点都不需要包容，非常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当你表达自己的故事的时候，用一个不太擅长的语言去表达给自己，其实也不光在讲，你也在听自己讲话。你不觉得那一刻其实也在像用另外一种语言讲给自己听的状态？其实大家可能更想知道这首歌讲给谁听的。我看了这首歌的介绍哈，就是说成年人逐渐被现实的生活磨平了理想，包括朝九晚五重复的日常当中已经忘掉了初衷，然后大家都活成了一个相似的样子，然后已经忘了你自己原本在这个世界里边的这个名片的感觉。我觉得是有点这样的一种状态，是吗？能跟大家介绍这首歌讲的是什么吗？
1: 首先我很佩服很多的 DJ 也很勇敢去读这个歌名出来，
0: 不读也没辙嘛，
1: 还要用普通话。我刚才也练了几遍，因为我今天用普通话。
0: 来，
1: 人人四样会朦胧我思我想。
0: OK，
1: 对，这个歌是讲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直都说人要梦想，对吗？
0: 对。
1: 那周星驰也说啊，没有梦想就像一个咸鱼这样子。然后就是说了太多这个话呢，然后到最后呢，有一些人就觉得好像啊，如果我今天还是每天上班下班，然后回家休息做家务。是不是我每天营业好像我没有一个梦想，没有一个我觉得我想达到了一个位置，我达到一个事情，是不是我的人生就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这样子呢？我这首歌呢，就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我觉得就是当然不是，
0: 对，
1: 因为我觉得人可以有梦想，可以追逐你的梦想，但是不一定说每一个人都 一定要有一个梦想，对吧？一定有一个什么 KPI 去追。
0: 嗯嗯嗯，
1: 可能你每天上班，你也会在那个过程中找到你的意义。我觉得就是人生每一天过的那个体验的过程，都是你的。

0: 意义都是你自己给自己的，你自己为你的生活定义，只是你问你自己你甘不甘心你现在的那个位置那个状况，
1: 嗯，
0: 这样子。
1: 嗯嗯，
0: 所以但是在这个歌词里面呢，在这个歌里面呢，就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其实我的填词人呢 Chris 都是刻意去
1: 杨俊杰
0: 去
1: 对
0: 嗯嗯嗯对杨俊杰对对、
1: 嗯、
0: 就是刻意去把那个留白的，嗯，就是说这个就是你看到那个歌词都是一系列的一个，
1: 嗯嗯，
0: 好像是自己思考自己去反问自己的一个过程，
1: 嗯嗯嗯，
0: 都是没有一个答案，不是说啊你必定要这样子，你必定要有梦想，比如说有梦想是好还是不好，就是没有一个答案，就是留给一个听众一个空间去思考这个问题。
1: 那如果你作答这道题你会怎么填上答案呢？
0: 哦，我就是我刚才说，就是说我没有，我就是觉得不一定要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目标。
1: 那你现在做音乐是又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呢？不是在追梦吗？
0: 我现在就是在追梦，可能我说的容易，
1: 对，
0: 因为我有一个梦想，
1: 嗯嗯嗯。
0: 但是可能我觉得我如果我没有做这个事情，可能我下班的时间我会觉得很闷，
1: 嗯，
0: 对。
1: 这是
0: 有点矛盾，
1: 对，有点矛盾。其实我是觉得，尤其到人到，反正到我们这种啊，
0: 嗯，
1: 我觉得我自己是中年人嘛，就人到中年的时候呢，
0: 嗯，
1: 其实，嗯，你总会不断的给自己一些目标和压力。
0: 嗯，
1: 就这些目标跟压力，我觉得就是加引号的梦想吧，
0: 嗯，
1: 就是没有那么大，但是是目标嘛，然后就叫 KPI 嘛。但是呢，有时候呢，又有一种歌曲又要唱到说你别老拿目标当目标，别老拿梦想当梦想，其实着重当下沿途的风景不美嘛，
0: 嗯，
1: 然后那几天我想，哦，好好，那我也享受一下我忙碌的状态哈，我觉得已经很开心了你有事情做，有公开已经很好了，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累点，然后没什么那么多的目标，就好好的 focus 的当下，
0: 嗯，
1: 然后过一阵又开始颠沛流离，哈，又开始来来回回，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你让大家去填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相信这首歌在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状态下的人去听都不一样。
0: 嗯，
1: 就年轻人他觉得什么是理想，就是未来我要当首富就是理想，他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没那么难。到了中年你就会现实一些，我觉得明年比今年多赚50万。然后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目标跟理想，
0: 嗯，
1: 然后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说，啊，我多活15年，能开开心心的享受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夕阳红，
0: 嗯，
1: 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可能不在于大家是不是需不需要梦想，是不是必须追梦，是有的时候这个梦想和你想要的东西，其实在某些时间段你已经不再想的时候，你已经一直在。
0: 其实我也听说过，我填词人有说过，
1: 他说什么？
0: 说这个歌词可能其实是有另外一个翻译的意义的。
1: 哦，怎么说？
0: 因为他觉得是其实他自己可能也做不到这个放松的享受你的忙碌的生活的那个
1: 状况，就过程，
0: 所以就透过这个词去安抚自己，
1: 嗯，啊。
0: 对，安抚自己，去安慰自己啊，没所谓的，你没有什么一个目标你达不到或者是什么，
1: 没事儿，
0: 你继续都可能你可以当成是一个什么正面思维嘛？
1: 对，就跟这天空飘来5个字那都不叫事儿。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励志的歌曲。
1: 明白。行，反正大家听完会有不同的感觉，也挺正常。然后也我觉得是永远不要忘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吧，我觉得这个挺重要。
0: 嗯，
1: 就是你看，我最近有听一个朋友跟我讲说，看到一些小朋友啊，在很小的阶段就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他说，叔叔到现在已经45岁了，都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喜欢的事情，然后只是在被工作，然后被压力所推着往前走，
0: 嗯，
1: 就是不是自己主动去选择一些东西。我觉得人如果活出了主动权啊，自己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方式，
0: 嗯，
1: 不管他是不是在追梦，或者不管他是不是在冲着目标去走，我觉得也都不重要了。我们听完这首歌回来继续聊这首《人人四样会朦胧，我思我想操郎》。

孩童时率真有热情，在五岁写出志向旅营，期待着飞天剧情，成年后才知。

0: 在呼吸探索。
1: 曹朗想让你再用普通话说一下这个歌名。
0: 人人四样会朦胧，我思我想。
1: 哎，但只不过这个四样呢，好像你我广东话看吧，
0: 启
1: 阳在
0: 启阳，对，
1: 普通话应该叫人人像样。
0: 像样，
1: 对，我觉得普通话你版本应该叫人人像样。但是我呢，一般要、要读你们这个歌名的时候，我又不可能把那个歌名给你翻译成普通话版本，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就会照读，但就傻傻的，人人四样。对吧 ？Anyway， 我觉得这个歌名可能主打一个特色吧。大家如果你可以在网上发起一个 campaign， 就是大家
0: 用普通话读，
1: 用普通话用各种语言去读，
0: 各种语言啊，
1: 就
0: 台山话、福建话这样。
1: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就是家乡话去读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挺绕口。但是选这个歌名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想法？对，
0: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对，别
1: 个
0: 别
1: 个
0: 别
1: 个。这谁给你的名？这个
0: 突然间广东话、
1: 哎、
0: 这个就是我填词人
1: 哦、OK Chris，
0: 我觉得他也想了、他也没有想很久，因为他就是一出来他就第一次他就定了这个歌名，可能觉得他、我们应该觉得那近期的那些歌曲也好像流行比较长的歌名好像比较有风格这样对，我知道了比较之前老一派的、人可能会喜欢一些容易明白短一点，
1: 对，我就喜欢那种，
0: 对，但是好像 Gen Z 这样子呢，我听说好像 我看近期的一些流行的
1: 有很多长歌名，
0: 好像很多那些长歌名、可能有时候有些 emoji 都放进去啊，
1: 是是是，
0: 然后我的填词人就觉得、他要走流行的这一个，
1: 哎呀，
0: 对，然后就他
1: 追赶潮流的弄潮儿，
0: 对，潮流，然后他说那个 chorus 的第一句、副歌的第一句，就直接把它当成歌名了，然后你念出来的时候就直接就把它那个第一句唱出来了，这样
1: 就行了，
0: 有一个想法、
1: 就做访问的时候都给你想好了怎么介绍这首歌，今天我介绍这首歌是就开始唱了，
0: 对
1: 挺想问问你最后一点点时间吧，挺想问问接下来的计划是怎样的、比如说这2026还有2个月的时间、今年你

0: 算也算是高产了，就这么多首歌派到电台，然后但是我是第一次跟你做访谈嘛，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对，接下来
1: 计划就是我其实我这一首歌是我今年的一个 EP 的一个第一部曲的。
0: 明白。
1: 是的，那我一个 EP 其实有一个主题，有一个题材，就是我们广东话叫整等。
0: 嗯，
1: 就是很多时候冥冥中也有安排，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人生很多事情你自己用你自己的能力也做到了，也不多，很多都是是不是冥冥中已经为了已经定有一定句。然后呢之后也有五首歌的呢，我剩下的时间我那首歌其实音乐已经做好，但是有一些可能没有 MV 没有画面上的一些 present 的，可能会再想一下怎样做，然后明年可能会再有机会到来访问。
0: 希望你能多来玩然后多来介绍你自己的新歌，然后呢也希望你能多一点点的这个机会在电台里边介绍自己，然后呢有让很多你自己之前的创作和想法能够被大家所认识。那结尾送一首你们曹家班哈，曹格的这一首谁来陪我唱完这首歌。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谢谢，拜拜。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内地首三季出口超过2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6.4%。海关总署表示，前三季度内地外贸增势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港铁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车站一度暂停列车服务并关闭，观塘线列车服务受阻大约一个小时。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证实患有肺腺癌。

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内地今年首三季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6.4%，当中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内地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前三季度内地外贸增势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他又说，内地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外贸仍然具备稳定的增长基础与条件。内地今年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22%，全年首三季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在北京出席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时表示，今年首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当中的最快，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态势。有关贸易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内地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他指出，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 关于全年的外贸走势，我们认为当前国际环境不稳定，难预料因素仍然较多。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扰动全球经贸秩序，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外贸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同时，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

0: 条件。
1: 对于第四季出口前景，王军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贸易伙伴及全球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指出，内地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的产业体系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协同显效，下阶段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港铁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该站一度暂停列车服务并关闭，观塘线列车服务受阻大约一个小时，有受影响的乘客表示行程耽误十多分钟，感到无奈。港铁蓝田站继昨晚发生怀疑因道岔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一度影响服务之后，今早近九点，蓝田站月台再有设备冒烟，令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蓝田站也要暂时关闭。港铁随即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观塘站至油塘站。
2: 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蓝田站暂时关闭，观塘线嘅列车将不停蓝田站，请使用其他交通工具。
1: 其中在观塘站，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指示他们坐穿梭巴士，多名机动部队警员驻守维持秩序。站外的穿梭巴士站没有看到人龙，只是看到车等人，一般一有乘客上车，穿梭巴就会出发，秩序大致顺畅。有受影响的乘客表示，原本从荃湾出发到蓝田服务受阻，令行程耽误十多分钟。
3: 唔系好方便咯，因为喺彩虹嗰度又有转车，即系叫晒所有人落嚟咧，佢有又转另外一架地铁咧，但系地铁咧入边有好多人咧，根本上唔到去咯。
4: 影响咗几多时间咧？耽误咗几多时间？
3: 都十几分钟啦。
1: 到了近十点，港铁表示已经处理好事件，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有蓝田居民表示，蓝田站连续两天出现事故，感到失望。
5: 哦，咁去检查清楚啲咯，吓，睇下有咩特别问题喺度咯。今朝知道都要谂下搭咩车去我目的地嗰度咯。即系似乎系即系昨晚系即系检查得唔系太清楚嗰个原因咯。
1: 港铁就事件引起的不便表示歉意，感谢乘客的体谅。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综合俄方卫生当局资料及世卫评估，目前认为俄罗斯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的严重肺炎，对香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低，但仍要密切监察事态的发展。另外，中心昨天再调查一宗猴痘确诊个案，因未能排除旺角一间名为胡同的处所传播风险，因此建议该店暂时关闭。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的严重肺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根据俄方卫生当局的资料及世卫评估，目前没有发现有持续传播或者人传人的证据。中心认为事件暂时对香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低，但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要密切监察事态的发展。
6: 综合现时我哋得到嘅资料咧，我哋嘅评估就系咧呢一次事件咧，暂时对于香港嘅公共卫生嘅威胁咧嘅风险系属于低嘅。咁但系由于死者嘅病因咧仍然系未确定，俄罗斯都未公布到嘅，亦都揾唔到。咁所以事件系存在一啲不确定性嘅。咁所以我哋会继续同世卫保持联系啦，密切监察呢件事嘅事态发展。咁但系现阶段咧，市民系唔需要过分担心。
1: 欧家荣表示，肺鼠疫可透过病人飞沫直接人传人，潜伏期为1-4日，感染者会发冷、发高烧、 头痛、气短，如果不尽早求医，可能会恶化得非常快，甚至致命。但如果及早发现，就可以处方适当抗生素医治。欧家荣表示，为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包括加强俄罗斯抵港航班旅客的健康监测。中心也已经通知航空公司，如果知道有伊尔库茨克机场出发之后转机来港的旅客，会通知中心为相关的人士做健康评估。另外，中心昨天再调查一宗猴痘确诊个案，患者在潜伏期内多次到访旺角上海街一间名为胡同的处所，并在店内与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风险性接触。欧家荣表示，未能排除该店的传播风险，为审慎起见，建议胡同暂时关闭。他呼吁上个月14号或之后曾经到访胡同，特别是曾与陌生人有性接触者，尽快致电猴痘电话热线，以便中心提供健康评估。匡智慧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智障院友被时任助理舍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早在高等法院判监禁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属轻度智障。案发时，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舍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当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静山表示，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结束之后重新开始新生活。
0: 我们警方欢迎法庭的判刑，相信对同类型的案件是起到阻吓的作用。本案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是被告人利用职位之便，以照顾者的角色去滥用受害人对他的信任，从而对受害人进行性侵。我们警方透过与不同的持份者持续多专业的合作模式，包括在一开始去接查案件的时候，已经与律政司专门为易受伤害证人而设立的专责小组紧密合作，以专业的态度和不偏不倚的精神去作出深入的调查，将犯人绳之于法。我们在今天在这里希望受害人和他的家属可以今天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出发，开始新的生活。
1: 范迪刚表示，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没有出现并发症。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截至本月20号的所有公开活动。梵蒂冈发表声明，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二在罗马一间接受历时90分钟的手术，切除右肺下叶，手术非常成功，组织检查证实为肺腺癌。与之前的诊断相同，教宗在手术室逗留三个小时，手术之后正常苏醒，在短暂观察之后返回病房。消息人士透露，他手术之后甚至要求吃晚餐。梵蒂冈消息人士表示，将做进一步检查，确定癌症是否有扩散的迹象。梵蒂冈预计教宗需要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康复，已经取消他截至本月20号的公开活动。手术也使他原定11月6号至17号访问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的行程增添变数。早些时候，大批民众在医院外等候教宗，当教宗乘车经过时，群众欢呼并送上祝福，梁十四世在车内微笑挥手，随后医院人员迎接教宗。 梁十四是星期天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祈祷之后宣布，医生在例行检查当中发现肺部出现结节，认为有必要动手术。梵蒂冈说，教宗之前没有出现相关的症状，这是梁十四世自2025年5月8号出任教宗以来首次住院。他是首位来自美国的教宗，平时热爱运动，健康状况一般被认为良好。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补给设施，削弱胡塞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胡塞武装扬言报复，据报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弹道导弹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称永远不会忘记胡塞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市星期二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表示，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的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超过100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遇袭的包括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掌握的证据显示，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包括位于萨那的中央维修站、地下燃油储备设施等，支持军事活动，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目标、机场、港口以及红海商船构成威胁。联军这次的行动旨在削弱胡塞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安全的能力。另一方面，沙特首都利雅得同天晚上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3层受损。胡塞武装早前扬言，沙特阿美旗下的石油设施将会成为合法的打击目标，警告民众立即撤离相关的区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并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他永远不会忘记胡塞对沙特的袭击，又指责胡塞在伊朗的指使下重启袭击。特朗普在白宫又对记者表示，已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又说，很快会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俄罗斯在美方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仍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又称基辅遇袭前没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不过，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没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克里姆林宫表示，有关能源停火的磋商仍在进行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空袭，其中首都基辅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没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泽连斯基又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以来， 乌克兰没有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或能源行业，但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自美方宣布达成能源停火以来，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没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在关于夜间空袭的每日总结当中，也没有提及乌克兰能源设施，不清楚俄罗斯是否刻意避免攻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时，仅表示相关的磋商仍在进行，拒绝透露相关的细节。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不排除年底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据报，有美国官员早前威胁，除非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否则会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和武器销售。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对于美国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的不满，认为是违反美国为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进口俄罗斯能源实施的限制。特朗普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不是只投放给美国，全球市场一直饱受高油价之苦。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目标是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的国家和目标。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北京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信口雌黄，胡编乱造，操弄反中抗中，挑起两岸对立，谋取政治私利。这种图谋和做法骗不了台湾民众，只会令人唾弃。在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有台湾传媒引述报道称，美国联邦调查局拘捕一名女子，涉嫌在大陆官员的授意之下监视赖清德的儿子。民进党当局称，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以积极严拟修订所谓的反渗透法加以应对。陈斌华表示，不了解记者提到的情况。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星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报道引述美方官员称，认为内塔尼亚胡期望在选举前发动袭击。特朗普已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打击伊朗，但以色列和美军都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并正在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攻打伊朗，指内塔尼亚胡正在和特朗普与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伊朗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抗议英国政府指控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声明称，伊方对英国这种不负责任和破坏性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不接受英国政府毫无根据的指控。伊方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对其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与伦敦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英国首相贝安德日前在国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 费尔福德基地极有可能由伊朗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国警方上月27号疏散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拘捕数名男子。

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港岛、九龙及将军澳录得数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即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69%，紫外线指数为4，强度属于中。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4到5，健康风险水平为中；路边监测站为5，健康风险水平为中。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中，预测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中。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8至21度，上海密云19至25度，台北多云21至25度，首尔天晴9至20度，东京多云18至26度，曼谷雷暴24至35度，新加坡雷暴25至34度，悉尼多云14至19度，多伦多骤雨12至19度，华盛顿天晴18至31度，纽约天晴22至26度，伦敦多云11至19度，巴黎天晴12至21度，柏林多云11至17度，开罗多云22至32度。

财经方面，港股低开高走，恒指曾跌近230点，其后转升最多升超百点，中午收市报24384点，升39点，成交额缩减至大约867.4亿元。科技指数升1.61%，报4203点。ATMXJ 除腾讯偏软以外，其余上升。美团及小米升近5%至5.5%，是表现最好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三桶油、内需股都向好，不过中资金融股受压，中航、工航、建航及平保都跌超1%，中人寿跌超2%。内地股市方面，半日个别发展，银行、煤炭股上升，电池、光刻机、零售板块向下。上证指数低开高走，半日报3801点，升不足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0点，跌63点，跌幅0.51%。

0: 面板指数报2924点，跌33点，跌幅1.15%。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0.9%，较8月升0.1个百分点，创3个月的高位。食品价格按年跌1.7%，非食品价格升1.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1%，升幅与8月相同。九月 CPI 按月升0.2%，较8月放缓0.2个百分点。统计局指，牛肉和羊肉价格持续上升，移动电话、数据储存设备和平板电脑价格也上升，受成本上涨的影响。另外，国内汽油价格升幅则放缓至4.9%。新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红礼认为，近期内地通胀率主要由能源价格等成本上升推动，未来要继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的措施逐步见效。
1: 譬如你日常用品啦，核心嘅 CPI 增長都唔太大，需求帶動嗰個情況未係好明確，賣嘢嗰啲鋪頭啊都未係好敢加價。而家有更加多嘅措施出台，希望全年個經濟增長去到個目標區間，但係好多講緊係一啲基建啊等等嘅項目。消費因為要等真正勞動市場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復甦，先會帶動到消費意願。人工啊等等各样个劳动市场都要有比较明显啲嘅好处，会逐渐好翻嘅，当然，咁但系我哋要俾少耐性咯。
0: 内地下周一公布第三季经济增长数据，周红礼表示，内地最新公布的出口数据表现理想，带动工业产出，相信出口成为增长的主力，加上基建投资项目陆续开展，公共支出的效果开始反映。上季的增长表现会不错，维持全年增长4.5%的预测。另外，内地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5%，升幅扩大1.2个百分点，创超4年的高位。周红礼表示，中东战事影响能源进口规模，推高国内能源价格，带动上游工业企业利润。但中下游企业的盈利空间就要视乎国内的需求。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下午的1:32，欢迎大家锁定10月14日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继续来到我们的五金新闻财经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观察一下市况方面的一线走势。现在目前我们看到呢，港股方面在24516点的位置，升了170点，升幅0.7%，总成交1048亿5000多万啊。现在目前市场方面迎来了一个反弹，但是到了这个后市方面，市场的基本面有没有哪一些的改变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电话线上的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明 Alan， 为大家主持是我名正。 Hello Alan 你好。
1: 哎，明你好。
0: Hello Alan， 现在目前港股方面的一个节奏性您个人怎么看呢？现在目前其实还是比较淡静，哪怕今天有所反弹呢，其实呢市场整体的一个幅度依然是在于一个窄幅波间的一个驱动之下，您会怎么分析呢？
1: 对，就是这次反弹的话，其实成交量还是偏低吧，就是半天就涨到现在才刚刚过1000亿的一个成交量，跟之前可能就是市场就相对来说比较旺盛的时候，就每天是2000亿以上的话，其实有一个就比较大的一个就是成交量方面的下滑，这个也是看到就是市场的那个情绪还是会比较平淡，就暂时大家也不会做一个很进取的一个部署。这次的反弹

0: 谈更多可能是一个技术性的反弹嘛，毕竟就港股就上周其实经历了就也尝试了近期的一个低位吧，就也是跌穿了就保荐的通道的一个底部，所以就是每次可能穿底部的话可能都有一个这样的反弹，但这一轮你看到就是在反弹区间里面的话就去到保荐通道的那个中间，尤其是去到就20天线左右位置的话，就是遇上的阻力其实还是会比较明显，所以就恒指短期而言吧，就在24500左右，会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阻力。嗯，要突破的话，可能就是需要更多的证据，或者是需要更多的一个催化。现在宏观因素或者环球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不确定性会比较多。尤其是可能一些加息的一个压力啊，而且是无论是美国的长期国债也好，英国长期国债、欧洲长期国债，其实都是在一个高位徘徊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对于企业的融资压力还是有一定的存在。而今天你看到内地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就 PPI 跟CPI， 就是两边的那个剪刀差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对于下游的那个经销商啊，或者是下游的零售企业来说的话，我觉得就这个并不是一个有利的一个趋势。PPI 上涨就是证明了就是他们的那个商品的成本其实是会逐步的上升，而 CPI 的那个涨幅就远低于 CPI 远低于 PPI 的那个涨幅的话，这个可能对他们的那个企业利润来说的话，可能又有进一步的那个压缩。这个我觉得就在 A 股的那个反应，或者是 A 股的表现，算是就是反映这方面的那个基本因素。而港股的话，可能就是今天来说的话，稍微走出一些就自己独特一点的行情吧。这有可能是跟就是港股之前的那个跌幅会比较大，尤其是科指的那个跌幅就是比较显著会有关。所以今天可能更多是就是一个技术的反弹，在24500左右吧。就如果不能够站稳的话，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就是回落，就尝试一下，就是之前的一个低位。
1: 是，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其实主要还是一个资金受压的情况啊，无论是晶片还是银行的一些的业绩，其实都没能够支撑到现在目前市场的一些的资金信心。您怎么看现在目前资金对于市场的一些的主力板块的一个看法呢？尤其是科技和晶片这一类。
0: 科技板块的话，我觉得市场质疑的声音其实是越来越强，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就过去一段时间最能够吸纳市场资金的是一些 AI 相关的，无论是硬件也好，或者是软件也好，上游也好，下游也好，其实都吸纳到就市场大部分的那个资金。但问题在于，就是这一部分的那个资金的投入的话，其实更多的比例其实是一个债券或者债权方面的融资，而股权方面的那个投入的话，可能就是占整个开支的可能就10%-20%左右的一个水平，如果是就是债权那方面的融资投入的话，这个会跟就是国债的那个利率会直接挂钩，所以看到现在国债的那个利率那么高的情况底下的话，就对于那些AI 相关的融资的话，其实他们的压力其实会越来越大，而且他们对于就是回报的那个渴望啊，或者是对于回报的那个内心可能就对回报的耐心可能还是会比较有限的，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会让市场就进一步是就是要求这些 AI 尤其是下游吧，就是尽快兑现他们的收入啊，或者是兑现他们的利润。如果没有办法达到的话，我觉得部分资金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撤出的压力。这个反映到其实很多的那个硬件股份的股价身上，尤其是他们对于一些稍微负面的因素啊，或者是稍微负面的新闻的那反应都会比较大，尤其是最近就两个可能就相对来说就比较负面的新闻吧，就第一是上周就 OpenAI 公布了他们9月份的 ARR， 这个是远低于市场的那个预期，就只有$500亿，而市场预期之前是680亿，他们对于就是今年年底的 ARR 的那个增长指引的话，也落在700亿这一个的金额上，而市场 普遍本身预期它年底之前的话就能够达到1000亿，所以这些下游的大模型啊，就 AI agent 的企业的那个商业化的路径，比想象或者是预期来的慢，这个会直接影响到就是上游投放的一个意欲。其次的话就是前天晚上吧，就是国内的一个存储龙头就长兴公布了他们新的关于

0: 连一些光通信的一个设备其实都在跌。我们看到就是前天晚上美股的光通信有一个就是双位数的一个跌幅，所以现在就是市场这些的那个 AI 的科技啊，这些对于就是负面的消息可能会有一个特别的敏感，这个可能短期还是有一定的调整压力吧。这个不只是反映在美股的那些科技股身上，港股的科技股的话可能就是同样面临相同的压力。今天的反弹的话我觉得更多是一个技术上的反弹，因为每次你看到就是跌穿呢就是保卫通道的那个底部的话可能都有一定的那个技术反弹的潜力，而每次反弹到可能就是保卫通道的中线，现在来看的话就科指的中线大概是4260左右吧，这一个的位置的话可能就会遇到一个明显的阻力了。
1: 嗯，刚刚其实 Alan 也提到 CPI PPI 方面的一些的数据，尤其在这一轮美股方面给全球市场的一些的信号呢，除了这个说到一些的经济数据以外呢，就是这一轮的一个业绩期的一个序幕，这一次也是以银行方面为首啊。其实大家都预计了这一个季度来说的话呢，业绩是强劲的，但是呢其实强劲全部都集中在了刚刚提到一些的科技类的一些的领域，现在始终市场方面稀缺性比较高，但是呢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银行股这一次业绩之后呢，您个人会认为后市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更多的一个反应吗？您担心是结构性的一个问题会出现吗？
0: 可能这个可能是一次性的因素吧，因为就是观看就仔细分析一下，就已经出了一些就美国银行的业绩来看的话，其实他们净利差的收入其实是在扩大的，但是他们就是从那个固收方面的那个收入就随着那个债息上升，再加下跌的话，其实 mark to market 可能会有一定的那个亏损，这个可能就是市场其实在就是债价就是下滑。就是在其上升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股价已经出现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调整了。其实美国的银行就是在出业绩之前的话，其实普遍都已经就调整有10%以上的一个水平。我觉得这一个调整其实足够反映了，就是这一轮其实就是国债的那个收益率上涨，就是债价下跌导致他们就 market 出现的一个亏损的一个情况。而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应该不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就债价可能是长期维持在一个低位，就是收益率长期维持在一个高位，但是就是那个同比环比变化的话，就是这个不会形成一个趋势，就收益率的话就应该不会就是无限制的就是持续往上拉，因为现在其实你看到就市场上讨论可能就美国的那个加息，今年还会有一次的加息，可能明年的年初的话可能还会有一次的加息，而这个加息的话就是因为就是美伊战争导致的那个就是再通胀来临，但一旦就是美伊的那个就是因素或是美伊的那个冲突或者问题逐步得到解决，这个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会有一个就是解决的方案出台，就无论这个解决的结果是怎么，但是就至少这种就是因为能源的短缺导致的那个再通胀的压力的话，在明年年初或者是明年年初稍后的时间应该会有所放缓，所以就这个不是一个趋势性，就是收益率上涨不是一个趋势性的一个情况，但维持高位是一个大概率，所以对于银行来说的话，就是这个更多是一次性就是造成他们固收方面的一个下滑，但他们就维持着一个高收益率或者是高利率的状态里面的话，他们的那个收益率或净息差的话还是有一定就是上升的空间，所以美国的那个银行股，就美国金融股或是环球的那个金融股，就香港那两只的话，我还是就相对来说比较看好他们后续的一个发展。
1: 嗯 ，OK。外围方面呢，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看到油价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油价大家都期待着，哎，会不会有一个逆转的机会性？但是现在始终中东方面还没有解决。这个布兰特汽油呢，最近其实也升破了100块钱一桶啊的一个位置。中期选举又快近了啊，这个特朗普突然推动这个俄罗斯柴油重返国际市场这件事情呢，也让大家开始压低了燃油价格，以及现在抑制他们的一些的高企的一个声望。您个人会怎么看最后一个季度有机会有转向有反转吗？
0: 反转下跌，我觉得就这个机会不会大。就首先就是美国跟俄罗斯达成那个柴油的那个出口的协议，我觉得就是那。

0: 可能就是情绪的那个价值会比较大，但实际影响是比较轻微的，因为就是现在就俄罗斯承诺的那个出口量的话，其实基本上也不够，就是每一天就是美国国内每一天的那个使用量，而且就是俄罗斯其实本身的那个产油设施已经大部分就被乌克兰就是破坏了，所以就是他们是短期没有可能就恢复就是就俄乌战争前的一个产能，所以就寄望就俄罗斯的那个柴油供应会就是压低就是美国的那个柴油价格或运输的价格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并不现实，所以就是油价也好，或者是就是美国国内的那个柴油期货价格也好，就是这个消息公布以后的话，稍微跌，其实也很快出现就是反弹，而大家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觉得很大可能性就是美国中期选举就是10月3号以后的话，就是美国会就是着意去解决就是美伊的问题，而这个解决的方式的话，更大可能是短期让那个冲突会进一步升温，所以短期对油价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就是上升的一个动力。当然就是如果这件事情解决之后，明年的话就是有机会就是油价或者是整体通胀。整体的通胀都会有机会就是压下来，所以我对原油的一个判断的话，可能是今年年底之前还是有一波的升幅，但是后续明年之后的话，应该就是慢慢可能就下降回一个就是合理的水平了。
1: 嗯，回归看到港股啊，其实今天港股刚刚也说到了指数方面的窄幅波动区间，但是对于港股的一些的板块来说，其实走势呢并不算十分的明朗啊。尽管今天我们看到科技股份，其实呢大部分的一些的股份呢都有一些的反弹，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权重股其实升幅呢真的是有限的，尤其像腾讯方面升不足0.1%啊。现在市场方面呢就说到啊，集团这个发行18亿美元以及260亿人民币的一些的票据，每债息率呢其实超过6厘，您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目前美团跟八百已经走了两个不一样的一个路线了，真的吸引市场入市的一些的因素在哪里呢？
0: 短期你看到就是那些平台经济股是走得特别好的，就是无论是阿里也好啊，京东也好，或者是拼多多啊这些。我觉得可能就跟双十一的关系比较大吧，因为这几家已经开始了就双十一的一个促销活动嘛，所以短期可能就是交易一下就这方面的那个就因素啊，而且在那种平淡的市况里面的话，大家好像也没有什么搞作，就是说就是这一些双十一的那个炒作的话，可能有一个就小幅的反弹，对吧？再加上就是那几家其实都在 AI 方面的话，就有新的模型会公布，算是有些消息就是刺激一下就是股价，更主要我觉得是这个是一个就是整体科指或者是整体科技板块的一个技术反弹，所以在一个整体科技板块技术反弹里面的话，就大家会寻找一些相对来说就多一点消息的一个作为炒作吧，但就腾讯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科技股的话，可能就是短期没有很多，就是针对它个别的一个消息，所以就是被市场有所忽略。但还是要小心吧。我觉得就这一轮的反弹，如果是技术性的话，就可能就反弹就5%到10%的话，其实是也已经差不多到顶了。就几只我觉得都还是缺乏一个就比较从长期的那个反弹的故事。
1: 这个反弹的故事我们就要提一提小米了。今天涨超了5%，鹏程真的有这么厉害吗？还是现在目前资金也只是短期的一个靠岸，短期炒作？
0: 短期炒作的机会比较大吧。小米因为虽然就是有一定的反弹，但是它距离它的一个低位其实也不远了，因为这一轮其实也是跌到3个月以来的低位嘛，就是15块左右的水平，而今年也就最多可能就上到就15.9块啊左右这个位，而且跟上周五的反弹的那个顶部还是有一点的那个距离，所以这一轮我估计它的反弹的话，更多可能去到20天线左右的位置吧，大概16.2块左右，其实也已经差不多了。小米还是那个老问题吧，就几个就是业务板块。其实都是宏观上是一个转差，如果有留意，就是康德宽在周一公布的那个就是调查，就环球的那个自动手机出货量在 Q3 的话是按年跌了20%。

0: 小米是跌的最多的一家，就按年跌了30%，而且市场份额的话，其实环球也跌回到就10%，这一个的水平。我觉得趋势上就的确对小米啊这类型的公司其实不是太友好，中长期还是有比较大就是下行的那个压力，就每次这样的就反弹，无论是就是任何新闻也好吧，我觉得都是一个就是不错离场或者是获利的机会。
1: 嗯，我们深入的聊一下刚刚您提到的有关于一些的电商平台股份方面的走势。的确今天我们看到巴巴升了3.5%，美团方面大升了4.7%啊，对于美团来说真的算是大升了。京东啊还有高新方面都升1.2%左右。其实真的说是消费数字吗？虽然说是这个创3个月的高位，但是也是略逊于市场的一个预期，按年升0.9%，而且说是双十一的一个促销呢，其实最近这几年大家对于这一些所谓的一个促销已经不寄予深厚的一个寄望了啊。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为什么会资金会这样去投注呢？
0: 因为实在没
1: 得可吵了，
0: 没有其他可以吵了，已经没有消息可以吵，就是这个是唯一的利好，或者是唯一可以想象得到的利好嘛。所以就虽然但大家心里面其实吵完吵，但是心里面也不觉得就是这今年双十一会有什么特别，尤其是今年以来，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消费的情况其实是在很明显的一个转差。当然就个别可能就个别品牌啊，这个别一两样的产品可能会有突围的情况，但如果你说平均而言，就宏观的环境来看的话，其实是在就逐步的走下坡，就是居民的那个消费意愿越来越低，消费越来越谨慎，越来越追求一个高的性价比，就高的性价比就意味着其实对于很多企业商品来说的话，他们的那个就是品牌的溢价可能就越来越低，也是让他们的那个整体的利率会越来越差。这个趋势我觉得暂时没有看到一个反转或是改善的一个契机，所以今年的双十一到最后来说吧，就不论他双十一之后就给出什么样的调查的结果，就之后的话就是最后可能买单算计的话，可能比去年来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下滑吧。
1: 嗯 ，OK， 除此以外呢，如果说到这个品牌方面，想看一下联想，其实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依然继续的一个涨幅。今天也看到了，其实市场对于联想之后的这一段时间 PC 这个热潮，好像还有一些的声音觉得还能够炒下去。其实 Alan 个人喜欢这样的一个概念嘛？对于联想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结构的发展来说，您觉得优势还会长期的存在吗？
0: 这个真的很看就是 AI 的一个基础建设投资，因为联想其实上涨下去的话，主要还是看它就 AI 或者是一个通用的一个服务器方面的增长，因为就在过去几个季度吧，就联想在 AI 方面的那个服务器或者是一个通用的服务器，就算是一个价量齐升的一个状态吧。虽然就是上游的那个就是无论存储啊、芯片啊其实都贵，但是它是很有效的把这些就上涨的成本就转嫁到就是客户身上，所以就是算是就是最能够享受这一轮就 AI 基建的一个红利的一个企业，所以真的要看就整个 AI 的叙事能不能够就是继续说下去。至于 PC 来说的话，就 PC 如果是根据 IDC 的调查，就已经是一个就是按年跌幅加剧的一个情况了。第一可能就是之前所说的就是 Win10 就取消的一个换机潮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再加上就是因为成本上升嘛，就是现在你买一台电脑就相同的那个配置，可能就比一年前可能就是已经贵了就30%啊或者40%的一个水平。如果是相同的价钱买到的一个电脑的配置的话，其实是远低于可能就是你2年前所买的电脑，所以就是现在可能就是整体的那个换机的意愿其实是比较低的。但是对于联想来说的话，就是它服务器那方面的那个增长是远远盖过了就是它 PC 方面的下跌。所以就是它的那个股价还是有一定的那个上升的空间。

0: 但如果这一轮的那个 AI 叙事真的是到此为止的话，那联想的那个声势的话，可能也会也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反转吧。技术上来看的话，就联想也是跌破了就是最近的一个就比较关键的支持了，因为那条线它现在连50天线都已经跌穿了。这个其实不应该穿的，就也穿了，可能就是要特别注意它的走势吧。
1: 嗯 ，OK， 还有一个走势是很长时间大家都没有怎么去看的，互联网医疗股份今天可以说大部分都有所涨好啊，尤其像京东健康方面升了1.93%，众安在线升跌了0.69%，但是阿里健康涨0.88%，像个别股份像是麦迪卫康方面涨5.36%，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有一些商人觉得现在目前业绩会有所改善啊 ，AI 提升了营运的一个效率，而且客户呢也有开始逐渐的开拓啊，这个基底越来越稳固。其实您会怎么看未来这个？医疗健康啊，尤其是在 AI 的一个互联网的推动之下，他们受到市场资金方面的一个追捧跟看法呢？
0: 我觉得市场现在基本上在大健康板块里面的话都不太看，就是这种就互联网的就是医疗平台啊这些，整个大健康板块，我觉得就现在只剩下一个板块可以看的，就是创新药的板块，就大家都会在创新药里面去寻宝，其他的我觉得就是暂时还是观望吧，
1: 就生物技术都不太有炒的一个价值了，是吗？
0: 就是生物科技嘛，就生物科技啊，创新药啊，就是
1: okay.
0: 就是药品啊，这一些。
1: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康方系跌幅还是挺大的，再跌也跟跌了8.7%。现在大家对于生物技术，一是刚刚提到的创新药啊，您自己个人会不会其实对于创新药未来的一个发展，尤其现在目前中央方面对于这个生物医药方面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扶持，当然也有一些的国家的卫健委啊，以及相关的一些像医保啊等等一些消息，你觉得对于这一个板块来说，有一些的利好性的消息值得观望吗？
0: 康方今天下跌主要是因为配益受，创新药或生物科技的话，其实主要还是看他们的研发能力，就是包括他们创新药的那个研发的进度。这个良多的方式的话，其实可以参考他们的一个对外授权的那个金额啊，或者是就对外授权的一个合作伙伴，如果他能够获得一些国际的大药厂的认可，就愿意跟他们签下一个比较长期啊，就是那个些授权协议的话，这个是侧面就是反映或者是就是认真的他们的一个研发的能力，所以就是选股的话可以根据这方面作为一个主要条件。
1: Alan现在应该不会在港股选股吧？选得下手吗？
0: 可以的，生物科技是可以的，就是其实大部分就恒指成分股里面的那些生物科技啊、创新药啊，其实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创新药这样的一个概念，证明现在目前市场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支持度的。那如果说是创新药以外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中上游板块的话，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呢？有色金属也好啊，现在目前像是一些我们说，总之是跟一些的原材料相关的一些的价格，是不是都现在进入了一个比较淡静的时间呢？
0: 股票方面是比较淡静，但商品市场我觉得还是比较旺盛的，因为几个就是主要的有色金属，铜啊，就是铝啊，钴啊，这些的话，其实价格还是在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就黄金也是这样，我觉得就是这一轮如果是再新见底的话，那大概率就是黄金就4000块钱、4100块钱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实在一点的一个底部了。大部分的那个金矿股啊，或者是有或者是有色啊，其实股价都是一个相对的低位，中长线而言我觉得是可以收集的，但短线可能没有太多的那个催化吧。
1: 短线可能包括整个十月啊，因为十月现在目前进入到中旬了，好像都没有太多的一些所谓的好消息，或者说让市场明朗化的一个进步，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节奏。之后的时间要观察到十一月未来的一个倾向了。我们之后时间会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Alan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 Alan 钢铁股份 Alan 个人持有吗？
0: 都没有持有的。
1: OK，Thank you Alan。那我们下次访时间再见，拜拜 Alan，
0: 拜
1: 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昨天晚上以及今天早上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服务。港铁向受阻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做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建雄表示，今天早上的事情是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天晚上是由于道岔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他表示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并且找出原因和改善，也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和提交报告。对于港铁连接发生事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梅宝表示，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且进行深入调查，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内会提交报告。他强调非常重视列车服务以及乘客安全，昨天晚上也亲自向港铁营运总监要求彻查问题根源，又建议港铁多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些预示问题的发生。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到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梅宝表示，今天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且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上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以及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能负担的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梅宝也表示，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致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也会非常审慎和详细进行解释。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天早上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数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力量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以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只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和第二天渐转天晴干燥。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69点，升24点，升幅0.1%，总成交金额1205亿9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十月份报24373点，升1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766点，跌35点，跌幅0.92%。恒生国际指数报8188点，升13点，升幅0.15%。深证成分指数报12124点，跌231点，跌幅1.8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0永福基金25.4分升2分，9988阿里巴巴。

0: 111.2升4块 ,1810 小米集团16块4毛4升1块 4, 700腾讯控股425块2无升跌 ,3033 南方恒生科技4块1毛1升5分 6,7709XL2 南方海力是23块8毛6跌2块2毛 4,3690 美团76块2毛5升3块9毛 5,9926 康方生物94块3跌10块 7,2828 恒生中国企业84.1升一毛，992联想集团30.94跌一毛六。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5，瑞士法郎9.432，澳元5.493，加元5.527，新西兰元4.411，欧元8.7964，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2，港金现价报38865元，比上日收市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1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等等等等红绿灯。噔噔噔，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噔噔噔，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流星弹，别导弹，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流星别导弹，走路要注意安全。
4: 石油气用完了，
5: 已经订货了。
4: 你知道哪一家可靠吗？
5: 少担心，现在符合安全表现的瓶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了。有了评级，订购石油气就更加放心。想了解更多，可以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开学后，部分学生也许会产生学业担忧和社交忧虑等问题。香港青年协会督导主任陈英杰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以下的观察和分享。
7: 其实学生最困扰的呢，我哋问到有三样嘢嘅。第一样呢，就系惊成绩退步啊。第二呢，就系惊自己冇学习嘅动力。第三呢，都担忧呢测考同埋功课呢繁重。咁呢三个问题呢，其实连续五年都系位于头三位嘅。从数据我哋睇到呢个状况。但系又调返转，我哋除咗睇数据之外，我哋都微观睇下一啲嘅个案。我哋辅导服务呢，其实有营运唔同类型嘅服务，辅导热线、网上青年支援队啦，佢哋主力呢就喺网上面去唔同嘅社交媒体度呢搵一啲呢有情绪上困扰嘅学生。咁佢哋表达嘅呢就唔单止係学业嘅困扰，社交嘅问题呢都影响佢哋情绪。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操肌、暴汗、做 gym， 这些健身房的日常是少数族裔朋友的健身世界，真是这样吗？
1: 健身无国界。
9: From personal trainers who push past limits, to dodgeball players who turn the court into a second home, and everyday gym goers just trying to be a little better than yesterday. In Hong Kong, many people from ethnic minority backgrounds love fitness, train hard and become trainers or bodybuilders.
10: 更多关于在港少数族裔健身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健身无国界》。
8: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11月14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1: 我是天天。
4: 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啊。今天有点天阴阴，然后有点微雨的感觉，是不是我们的秋天要来了呢？
11: 终于要等来了吗？
4: 要等来了吗？好像。

0: 是好像说下周开始呢就会有这个降温的情况啊，还说什么可能一降会降个八九度这个样子的一个情况。
1: 那就周末有事情干了，就去衣柜里面开始翻衣服。
0: 我觉得冷了再翻吧。我怕他就是说来又不来的这样子，
1: 或者降了两天又回去了。
0: 对对对，还是看到他我们在做准备吧。那么今天的星期三的时间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环宇百科的环节啊，继续为大家解锁更多不同东西的一些冷知识，还有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看香港的环节啊，继续带大家呢去游走香港的不同的地方啊，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邱傲然的一首新歌。

0: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密西西比州帕斯克里斯琴的野生动物救援中心。在这里，工作人员常年满身泥泞和汗水，偶尔还会被利爪划伤。他们就像尽职的教官，而他们的学员是一只只失去母亲的浣熊幼崽。这个被大家称作浣熊训练营的特殊项目基地，核心的目标就是帮助生病、受伤或与家人失散的小浣熊一步步掌握在南部野外独立生存的全套技能。这些原本该由浣熊母亲亲自传授的生存经验，现在全部会由救援中心的工作人员来接手完成。救援中心的创始人宝拉·胡士曾经是美国商船海员，在2019年的时候，他救助了一只在自己船上发现的浣熊幼崽，而这段经历也让他下定决心创办了这一家位于沿海城市的野生动物救援机构。每年这里都会照料数十只本地的野生动物，仅今年的时间就已经接收了76只的浣熊幼崽。当地动物管制部门和普通市民发现需要救助的浣熊宝宝时，都会第一时间联系救援中心。工作人员会先尝试帮幼崽找到母亲，一旦确认无法团聚，就会把幼崽带回中心安置。刚被送来这里的小浣熊会先在室内度过数周的时间，由康复人员用奶瓶喂养，完成针对猫狗传播疾病的疫苗接种之后，再转移到户外的围栏当中生活。救援中心坐拥8公顷的郊野场地，覆盖了广阔草地、茂密森林，还有池塘与临近的河流。这样的自然环境是很多同类机构所不具备的优势，也可以让浣熊在完全贴近野外的环境当中完成这些基本技能的训练。在这里，工作人员会亲手把虫子埋进泥土里，向幼崽演示如何来挖掘食物，掰开松果和橡子里露出里面的种子，引导小浣熊自主的觅食。他们还会模仿浣熊的危险警报叫声，让幼崽听到信号就可以立即知道信号来临，爬上树去避险。一声短促的哨音就代表危险已经解除。在潜水池里，他们还会短暂地用爪子去拍打水面，慢慢地练习捕鱼的技能。工作人员会用活鹌鹑来模拟海外狩猎的场景，帮助他们打磨自己捕猎的能力。考虑到当地飓风情况频发，游泳也是他们必须掌握的关键技能。这里的工作人员会划着独木舟，引导幼崽在池塘里面反复练习往返游泳。除此之外，爬树穿越密林、躲避猛禽、避开人类陷阱等技能，也都是在训练营里的必修课程。经过大约6个月的系统训练，顺利通过了所有考核的浣熊幼崽就会迎来自己的毕业典礼。工作人员会播放经典的进行曲，逐一念出每一只毕业浣熊的名字，在祈福仪式之后将它们放归救援中心深处的森林区域。对于这些常年照顾小生命的工作人员来说，看着这些曾经脆弱的幼崽最终成长为在林间自由穿梭的顽皮生灵，目送他们真正回归到野外，也是这一份工作最有意义的时刻。
1: 天天看世界。

0: 世杰今天跟大家介绍浣熊的这个训练营啊，
1: 动物养兽学。
0: 嗯，他的老师是他的训练人员，对吗？
1: 嗯、工作人员。
0: 工作人员。那么他们真的会好好的上课吗？就是，而且我听到最好笑的是，他还有毕业典礼，然后还会叫他名字，哎，
1: 就报出他的名字。
0: 他会走前吗？
1: 完成全部的课程吗？那我觉得，虽然说对于浣熊来说，他肯定不知道自己这一场仪式是代表着什么、
0: 嗯、对，
1: 但是在那个仪式的当下，他能够参与到那个仪式，肯定证明是说他已经掌握了一切他需要在野外生存当中去掌握到的技能。
0: 嗯，
1: 然后在未来的话，就哪怕说离开这里了，他也可以很好的生存下去。
0: 对的。会有相应的考试吗？就是可能给他啊出去实习一下，然后哦 OK， 就是有个教官，就有个那种就是表格，然后打勾打勾打勾 OK，觅食能力 OK，
1: 刚刚有说嘛、就是这些考核他要通过了，他才能参加毕业典礼啊。
0: 对啊，
1: 就每一项技能的话，他都要就是经过检查啊。
0: 对啊，
1: 就不是说我教过你之后，我也不用确保你是不是会啊。
0: 我知道啊，就是他检查的时候，就是我觉得那个画面好像我们去就是考车牌一样啊，就是有个教官，然后每个给你打勾勾，如果不行的话，他可能就要延毕了耶、
1: 嗯、
0: 或者要再上课，
1: 就补堂
0: 留班，就留班或者补考，这样子的一个浣熊的训练室或者训练营也是蛮有趣的这个存在啊。就是希望说，其实如果不同的一些动物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培训的中心或者训练的基地的话，其实会不会把他们的一个就是、生存的一个存活率提高很多？
1: 嗯，因为可能很多的幼崽，如果说
0: 嗯
1: 没有去在及时的学到相关的技能的话、嗯，在野外就很难生存上去嘛。
0: 对，
1: 所以的话，其实说很重要的就是由工作人员来代替本身可能该由他们的母亲来传授的一些技能、
0: 嗯、
1: 才能说很好的把整个的生态环境去延续下去。
0: 但是我有另外一份的忧虑，就是我觉得因为母亲可能教育小朋友，或者是他们带给小朋友一些的生存技能是与生俱来的一件事情嘛。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他已经被训练人员取代了，或者说他就是浣熊的母亲不需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话，那么将来就是在这个训练中心出来的一些浣熊妈妈会不会就少了这一份会就是养育下一代或者会培训下一代的这个能力呢？就是这个进化论来说，我蛮怕他们就是会少了这一部分的能力的。
1: 但是他们养育下一代的时候，他们要教授他们的技能、
0: 嗯、
1: 不就是他们在他们自己小的时候学到的技能吗？
0: 我知道，但是他们就没有教的那个过程了嘛，因为可能有训练的工作人员就会帮他们去处理或者是帮他们去教了嘛，然后就是不会是身教或者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就跟野生的或者会有一些些不一样。但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就是中心里面，在这个就是养育中心里面，其实他回归也不是说回归到一个很凶猛的大自然嘛，还是回归到那个地方深处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可能还是会有工作人员去把他去照顾啊，然后帮他去做一些的处理。我觉得还是会定期去检查说每一只的浣熊是不是健康的，然后它的一个身体状态会如何呢、
1: 嗯、
0: 还是会做一些后续的跟进，不是说哦我把它放出去了然后就不管不顾了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啦。
1: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生到野生的环境当中去了、
0: 嗯、
1: 你还要定期的去检查每一只的情况的话、
0: 嗯、
1: 这种在定义上面算不算真正的回归自然呢？
0: 嗯，这个也是大家要商榷的一个问题之一了。但是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回归自然，尤其是受保护的动物，我们还是会关注到他们的一个健康的情况或者是一个生态情况，就是尽可能的帮他们在一个最自然的环境里面去生长。但是还是有一些些的关注会给到他们，然后去照顾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存在、
1: 嗯、
0: 也希望说可能不同动物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培训中心或者养育中心，让我们知道更多属于他的一些小知识。带来有 Quartus Lamb 的一首附属蓝图。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宇百科的环节。
2: 要介绍什么呢？
1: 就是呼之欲出的一个东西啊，一个动物啊。那么我们就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由何佩的一首《三岁快乐》。

0: 下午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收报24366点，升21点，升幅0.09%，总成交金额1336.3亿。恒生指数期货十月份报24375点，升1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768点，跌33点，跌幅0.87%。恒生国企指数报8190点，升14点，升幅0.18%。深证成分指数报12123点，跌231点，跌幅1.8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4，升2分；9988阿里巴巴111.2，升4块；1810小米集团26.4毛4，升1.42块；700腾讯控股425.4，升2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毛1分4，升6分；7709XR南方海力24.3毛4，跌1.76块；3690美团76.75，升4.4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1毛4，升1毛4；9926康丰生物94块，跌11块；9922联想集团30.8毛4，跌2毛6。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3，瑞士法郎9.434，澳元5.495，加元5.526，新西兰元4.411，欧元8.79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28。港金现价报38865元，币上收市跌33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154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经济行情。行，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让他喝一点酒试试，不要紧吧？
2: 不行，青少年喝酒会影响大脑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和损害身体健康。家人或长辈别让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不要趁高兴就给他们酒喝。想了解更多年少无酒的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看看吧。
3: 酒精害处要清楚，还没成年不喝酒。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2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敏。
4: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3%。
5: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即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带来有 JRE 的一首《第一次志愿》。

0: 环境世界，环宇百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动物
1: 啊，猜不到到底是什么。
0: 哇，真的这个动物
1: 好难猜哟、哦、怎么那么难猜啊？现在
0: 刚才的话在看世界也跟大家，
1: 我没听到
0: 提到了它
1: 对的。
0: 那其实的话刚才有讲到说，在那个训练营或者是那个野生动物基地里面、嗯、会对浣熊进行一些生存技能的训练嘛，然后教导他们说如何在以后回归了野外的自然生活当中之后、嗯、依旧可以说很好的生活下去，然后具备这些很基本的无论是捕食啦或者是游泳之类的技能、嗯、那其实首先来说的话，浣熊这个族群在整体的这个自然界当中是处于无危的一个状态的，就它没有那么的濒危、嗯、不像很多

0: 动物可能说啊，有一只算一只的话，可能要非常精密的去保护到它们的整个种群的这个数量啊，因为如果少掉一只的话，可能就会说在未来的话更容易引致整个族群在世界上去消失。
1: 对的，
0: 所以的话其实它整体来说还没有到一个特别危险的状态，但当然了，所有的野生动物都是需要我们的爱护和保护的，
1: 嗯，没错。
0: 包括跟自然

0: 这个浣熊真的就是跟水有什么关系啊？嗯、但其实，浣熊这个动物来说，大家在动物园里面如果看到，或者是一些影像资料的话，它经常会有像那洗手一样的动作，或者是把食物放进水里的习惯。那、
1: 嗯、
0: 其实这样子看起来就像在洗东西嘛，换洗的换字也是这样子，给它的名字有这样的一种由来。那、哦、其实呢，我们看到的它把食物放到水里的习惯呢，和去要看上去在洗手啊这样的一些动作，是一种触觉感知的行为。因为在它们浣熊的前爪的神经末梢，在水中的时候会变得更加的灵。所以呢，其实大家看上去好像是在洗手，但其实的话也不是说是为了我要觉得什么吃的有点脏啦，我要洗掉一些细菌啊，而是为了能够去增强自己的触觉，然后通过在水下的时候这个触觉变强了，它就可以去更好的来抚摸到这个食物啦，感受一下它的质感，然后形状和成分，比如说按一下这个果实的这个成熟的程度，有没有到可以吃了，或者是说还是要再放一段时间，都是要他们在水下的时候，在这个前爪的触觉神经更加灵敏的时候去做一些判断的。
1: 哦，就是其实他们不是要洗手，
0: 没错，
1: 不是爱干净，他们只是要把手打湿，让他们这个有水的话可以就是更加的灵敏，然后他可以摸到更好多的东西，或者是掌握那个食物更多的一个部分，
0: 没错，就可以更清晰的去感知到，然后也可以保证到说它不会吃到一些坏掉的食物啦，或者是说并不太适合食用的东西，然后有一些误食的状态。
1: 对，
0: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跟有一些动物它是夜视功能比较强有点像，就是它可能是需要进入黑夜了之后
1: 才出去觅食，
0: 在比较黑的环境里面反而是它的视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会更强一些，然后也就更适合它们去觅食啊或者是活动。然后整体的外形特征的话，大家知道说浣熊，但我其实是知道说浣熊的样子以后会觉得它跟我们之前讲过的另外一种动物有一点像。
1: 哪一种？
0: 就是小熊猫。
1: 哦，对，蛮像的，蛮像的。
0: 只是首先可能颜色不太一样了，但整体的话其实如果抛开颜色的话，会觉得说浣熊和小熊猫的这个长相是比较类似的。然后呢，它们也都是眼睛周围有一圈比较明显的这个
1: 黑
0: 色的毛发嘛。
1: 黑黑
0: 然后呢，这可能也是他们这个英文的俗名的由来，因为大家说有一个这样子黑色的毛发，好像看上去像是一个眼罩的感觉，像是一些那种
1: 小偷
0: 传说故事里面的那种走楼大盗啦，或者是小偷会戴的那样的面具。所以呢，也就是会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别名或者是别称。然后呢，它的尾巴呢是环状的，整体是比较粗长，在上面有一些黑白相间的一些环纹。整体的体长一般是在40到70厘米之间。四肢比较粗短，然后呢，但是它们的爪子非常灵活啦。刚才有讲到，它会有一些要放到水里面去，看上去洗手的动作，也是因为说它们的前爪的话会比较灵活，然后在大部分的时候下可以像人类的手一样去抓握物体。
1: 没错，
0: 所以其实就跟我们用手的那个状态是很像的。
1: 对的，那么你刚刚提到这个夜行动物，它其实呢，它也是个夜行动物，是不是有眼罩的都是夜行动物？
0: 就要符合它自己的样子吗？
1: 对啊，没错。那么它主要呢是就是在晚间的时候活动，白天它会在哪呢？通常会躲在树洞里面或者在一些草里面去休息。那么晚上的话呢，它出来活动。那么刚刚提到了嘛，说它的手呢沾过水之后可以大量的提升它的一个神经的敏感度，所以它栖息的地方呢主要会选择靠近可能河流啊、湖泊啊或者池塘啊一些有水的地方，
0: 要随时摸到水。
1: 没错。那么呢，它呢其实是一个运动健将。那么它不单单是擅长爬树，遇到危险的时候呢它就会爬爬爬爬爬爬，就是去躲避的。而且它是三项铁人啊，就是除了爬树之外呢，它的这个游泳方面呢也是非常的优秀的，
0: 陆上水下它都在行。
1: 对的，
0: 就跟我们刚才在看世界里面介绍的一样，训练营的话要去培养他们的这些技能。
1: 对的，
0: 要让他们能够擅长爬树，才能够去躲避掉一些猛禽啦，或者是比较大型的野兽的这个捕食啊。那在游泳方面的话，就是因为说可能在整个他们生长的这个区域范围之内，如果出现一些极端天气情况啦，像是或者飓风啦，然后带来一些灾害的话，他们也需要能够随时灵活的在水中

0: 去游动来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处所。
1: 没错，那么说到我冬天的时候，就是天气的变化对于它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它不会真正的冬眠的，但是呢就是它秋冬的时候呢就会疯狂的进食一波、去囤积这个脂肪。
0: 好熟悉的感觉、啊、
1: 对对，每个动物都感觉是这样。我觉得我们
0: 这个在什么冬季秋冬的时候开始囤积一下、
1: 我觉得我们人类也一样啊，就虽然我们不是想做这件事情，但是经常不知道为什么就做了这件事情啊。
0: 然后我们可能也不太分四季，很多时候想吃就吃了。
1: 没错没错，这个对于他来说他就比较分一点了。通常他会在秋季的时候呢疯狂的进食去囤积脂肪，那么体重呢可以说是暴增到一倍的、就做到暴增一倍、那么在严冬里面呢，他就是会藏在洞穴里面去就是休息，但是他不会冬眠，只是他会在里面就是好像躲冬一样，就是先把自己休息起来，然后靠消耗脂肪，就是体内本来的一些脂肪去度过这样子的一个冬天。那么在期间呢，我体温也不会说大幅的下降，到温暖的时候呢它就会出来活跃的去行动。那么说到食物方面呢，其实它是一个蛮杂食的动物，就是它吃的东西还蛮种类繁多的。
0: 它不挑，
1: 在春夏的时候呢，主要是会吃这个昆虫啦，青蛙啦，鱼啦，鸟的蛋啦等等的。然后呢或者是到这个秋冬季的时候呢，因为可能它不想碰水了，我觉得是因为秋冬的水比较冷一点、所以它只能什么呢，吃点干的，就是坚果啊，浆果啊，或者是一些的水果。
0: 但我觉得是因为秋天这些水果也成熟了嘛，春夏的时候
1: 它
0: 们还没有成长出来
1: 呀。也对耶，你这样说也好像好厉害哦。对，他们还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对就是有动物的时候我们吃动物，
0: 没错、
1: 有植物的时候我们吃植物。
0: 就我们知道说春夏的时候可能惊蛰过后、然后蛰伏的昆虫啦，包括是一些可能蠕虫青蛙、他们都出来了，
1: 他们过冬了，
0: 对，他们不再蛰伏了嘛、然后可能知道说在春季的时候会有春雨啦、然后一些惊雷可能会把更多的昆虫然后把它们给轰出来、也正好让浣熊可以吃有东西吃、到了秋冬的时候这些树木的果实成熟了，然后他们也就可以直接采摘、也不用说我要去捕食一些会移动的食物，
1: 对的，
0: 然后就直接可能以捡这些地上掉落的果实啊，或者采摘树上的去食用。
1: 我觉得这也是他们就是至今是无畏动物的原因，就是他们还蛮不挑的，就是有啥吃啥，
0: 没错
1: 啊，对。不错的一个动物。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冷知识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陈柏宇的一首《结》。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宇百科，今天跟大家呢介绍这个浣熊啊。
2: 是的。
1: 那么刚刚说到了它的一些身体的特征啊，还有它的一些捕食的吃什么啊这些事情啊，再跟大家再分享一些它的一冷知识。
2: 嗯。
1: 就是说到它的手，就是如果碰水了之后，它的触觉会特别的敏感，或者神经会非常的发达嘛。
2: 没错。
1: 然后呢，其实这个双手的灵活程度，还有神经的分布呢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也有案例提出说啊，其实很多的国外的朋友呢会发现家里的垃圾桶呢经常会被打开，还有甚至是一些窗户啊一些的门栓呢、也经常会被打开，那么他们就可能有一些的镜头去拍到底是谁这么恶作剧经常把我的垃圾桶或者垃圾袋打开呢。
2: 我有看过有意思的视频，就是拍到浣熊在翻垃圾桶，
1: 对，
2: 然后是他们就是其实经常会做的一件事情。
1: 嗯，
2: 虽然就从他们角度来说可能是想找找看有没有什么食物啊，
1: 对的，
2: 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但是从可能人类啦或者居民的角度来说，就是说
1: 不卫生啊，
2: 怎么在翻我们垃圾桶啊、
1: 对啊，是谁，然后才发现原来这个凶手就是浣熊。那么说为什么他能翻开垃圾桶呢，或者是打开垃圾袋呢，就是因为他的手是非常的灵活的。
2: 嗯
1: 啊，他可以简单轻松的解开我们绑回去就绑的那些的绳结。
2: 嗯，
1: 然后或者是他可以拧开瓶盖，或者是它可以转动我们的门把手，
2: 就完全跟我们的手用处一样
1: 啊一模一样。就是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垃圾的话，看看什么样把它封起来才它才不会碰得到。这个非常厉害的动物，就是手非常的活跃。
2: 是的。
1: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刚刚说到的它的一个黑色的毛发，不是说它有个黑眼罩吗？
2: 嗯。
1: 然后我不是问说是不是夜行的动物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黑眼罩，或者它那圈的黑毛发有什么用吗？然后我们上星期跟大家分享猎豹的时候也有说，其实黑色的毛发呢它是可以吸收光线，
2: 是的，
1: 然后减少那个眩光，那么在它晚上啊或者黄昏的时候看的就会更清楚啊，或者是有它大太阳的时候没有那么怕。其实它的一个眼罩就是那个黑色的毛发也是同样的功能，
2: 就没有

0: 白长的黑色毛发，
1: 哦，对，没有啊，你说的对，
0: 部位不是这个颜色，但就在眼睛那周围一圈，
1: 嗯，
0: 长成黑色的话，
1: 一
0: 定有它
1: 的
0: 道理，
1: 对，一定有道理跟有意义存在的。那么它的那个黑眼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呢，他是一个洗手间的社交达人，
0: 嗯，
1: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他有一个独特的习性，他们喜欢在一个固定的地方集中的去排泄。那么为什么呢？当然很多的动物也会做这样子的事情，为了占领地嘛，就是去说这个部分是我的。
0: 是的。
1: 但是呢，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多了一层的原因，是因为呢，除了说标志领地之外呢，也是他们家族之间交换社交信息的一个公布栏。谁常想得到排泄物变成公布栏了？
0: 要告诉大家自己的这个基本的一些状况，
1: 没错，例如对，例如是就是刚刚说到年龄、性别、健康状况也有说到哦，这非常厉害哦。就是原来他的一个洗手间或者是一个固定的排泄的地方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作用的，
0: 嗯，
1: 就是他们就是会透过可能闻到气味，或者是辨识到什么原因，辨识到到底是谁他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可能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边等着他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可以跟他认识
0: 蹲守一下，
1: 蹲守一下认识一下，不然怎么办呢？就要不然他除非说他的信息里面还有家住址，
0: 嗯，
1: 要不然就是怎么样去找到他，啊，对不对？就分享完了以后人就是那个熊不见了也不行啊，对不对？或者是就是他可以就分享说我在第几棵树的第几个洞里面藏着，你来找我吧之类的，不然的话只能蹲守了。所以说如果你看到有浣熊在一个地方蹲守的话，它可能是
0: 在等它感兴趣的熊
1: 出现，没错。那么你就可以看一看到底他们是怎样去交朋友的。那么今天的欢娱百科呢，也把这个浣熊的冷知识呢分享给大家。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在一个新闻一首歌曲之后呢再会了，带来有一首 Jules 的新歌啊 Teller。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了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到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今天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且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以及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及至于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会非常的审慎和详细解释。匡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的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涉奸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天早上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月到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的时候，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涉奸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当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的判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生活。内地今年首三季度的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6.4%，当中第三季度的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表示，前三个季度内地外贸增势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官员又表示，内地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的产业体系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一阶段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天早上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数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以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只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和昔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46点，升一点，总成交金额15059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十月份报24364点，升七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4点，跌幅0.88%。恒生国际指数报8187点，升13点，升幅0.16%。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1点，跌243点，跌幅1.9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4块升2分。9988阿里巴巴110.9块升3.7块，700腾讯控股425块跌2毛，1810小米集团26.48块升1.4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18块升5.4分，3690美团77.5块升4.8块，7709XL2南方海力士24.4块跌1.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14块升1.4毛，1888建滔基层板42.36块跌2.36块，9926康方生物94.35块跌10.65块。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49，英镑10.412，瑞士法郎9.430，澳元5.496，加元5.524，新西兰元4.414，欧元8.79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0，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284。港金现价报28865元，比上日收市跌33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价415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清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有怀疑，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182026和短讯发送人 #CNSD。谨记，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4: 第三季的业绩 AI 大数据都是来的一个趋势，但是究竟几多资金投资落 AI 才是叫做用得其所呢？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5: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5: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5: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运动。一个非常正常的运动，
1: 是的
0: 啊、就是跑步。哎，那么为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么正常的活动或者运动呢？是因为跑的人不正常。
1: 没错。
0: 哎，怎么骂人？不是骂人，就是他真的有点
1: 不寻常。
0: 不啊，对，你说的对，是不寻常。我用词不当，嗯、对，是不寻常。到底是谁？就是跑步会跑上来我们环听世界里面呢？那么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 Kelly 的一首《我的所有》。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运动嘛，
2: 没错
1: 啊。其实除了分享这个运动本身之外呢，还要分享就是它背后的参赛者们，
2: 嗯，
1: 这个不寻常的运动会。首先这一场运动会呢真的，非常的特别，但是它已经是第二届了，就是说从去年开始它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运动会。
2: 因为这两年这个东西发展的可以说非常的迅猛，
1: 非常的迅猛，真的，它好像已经在我们生活里面经常会看得见，然后它会代替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很多的事情。
2: 是的，就可能前一年的这个春晚上面，我们看到它还只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动作，
1: 嗯，对的。
2: 然后在
1: 泡咖啡啊之类的。
2: 新一年的上，它就可以翻跟斗啊，又有各种高难度的动作，它已经都可以完成了。
1: 嗯，没错。那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机器人的运动会。
2: 嗯，
1: 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就是已经来到第二届了，而在上个月举行的。那么它呢，是由一群的机器人啊，在一些的运动项目里面呢去做出比赛，这样子去考可能不同公司的一些机器人的一个活动能力。
2: 是的。
1: 那么最特别的呢，是在一个400米的比赛当中呢，有一位非常出色而且突出的选手啊，他是首先赢得了冠军的啊，他以这个45秒66的成绩在400米里面去夺冠。
2: 是的。
1: 但是呢，这个冠军不是他出彩的原因，
2: 嗯，
1: 原因是在他的一个跑姿上呢非常的突出，
2: 跑步的动作
1: 非常的突出。为什么呢？首先他跑步的动作呢是会双手捂着脸，
2: 嗯，
1: 扭动着他的屁股，然后呢就非常的好像女生非常娇涩的在
2: 娇羞，
1: 反正对对对，很害羞的这样子跑，就是好像遇到了什么就是
2: 人不好意思的，然后就捂脸刷牙，快点跑走了。
1: 哎呀，还有带有台词的，不要看我的那种，就是还得是那种就是娃娃声的在说的那种感觉。那么他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娇羞的动作去跑完以后呢，就大家就说，哎，是不是这个公司给他
2: 故意想搞笑，
1: 对啊，
2: 让机器人跑不起来？因为我们知道说，虽然它是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运动大会，
1: 嗯，
2: 但同样是一个跑步的比赛当中，不同厂家或者是不同公司他去制作的一些人形机器人的话，他肯定也是有设定不同的程序啦，然后包括说他怎么样子去控制他的这些四肢，然后来能够跑得

0: 更快一点，因为运动会嘛，就是大家还是想要拼一个速度，然
1: 没
0: 后能
1: 错。
0: 够说取得最好的那个成绩啦。结果的话，就是被这个娇羞款的机器人夺得了这一场比赛的冠军。
1: 哎，而且哦，他们之后有访问那个就是制作的团队，说，哎，你们是不是就是为了博眼球，给他就是注入了一些 AI 的算法，或者是不是刻意模仿了哪个电影的人物啊，或者是一些真人的成分啊，谁在这样子跑啊，等等的。然后呢，他们研发的团队呢就澄清说，我们这个跑姿不是采集真人的动作，也没有找个小姑娘让她去学习，或者说呢，也没有说参考一些电影的元素在里面。
0: 就并非刻意为之。
1: 对，但是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那么特别的一个跑姿呢？是原来哦，这个是机器人在 AI 的算法里面仿真训练中摸索出来属于自己的一个最优解。也为什么他会得到这个冠军，是因为这个跑法对于他来说是跑得最快的。
0: 没错，然后是他反复自己试验出来的这个结果，
1: 对的。
0: 然后整个的这个动作的幅度啦，包括说，我们知道说手像是捂着脸的状态，也是因为说在训练的过程中有发现，如果像我们正常人类一样去大幅的摆臂的话，它会增加这个肩部电肌的这个负载的这个
1: 程
0: 压力
1: 度，
0: 和重度，
1: 对
0: 然后可
1: 的。
0: 能就会更加容易说让一些关节的部位啦发热，然后去使这个耗能会更高，然后其实
1: 对。
0: 对整体的这个跑步速度来说，就是没有这个增益的这个好处。
1: 没错，所以说呢，他就把手臂呢前置，就好像捂着脸很害羞一样，而他的一个扭动屁股的动作呢，就非常就很有身段啊，悠游的动作呢，就是因为他发现这个腰胯发力的模式呢，它会更省力、更稳定，而自主了选择的这个让他自主硬件最舒服的奔跑方案。
0: 没错，这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因为现在我们可能很多说到这些人形机器人呐，或者是具身机器人，
1: 对，
0: 好像大家看到说它科技发展的越来越快的一个成果，或者是一个研究的方向，就是说能够让机器人的很多行为更加的像我们真实的人类，
1: 对
0: 然后
1: 的，
0: 去帮助到我们做一些的事情啦，无论是一些可能比较复杂的操作啦，或者是工作的内容，但是其实因为机器人终究还是机械的组成的部分嘛，
1: 对。
0: 所以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可能很多的动作，如果说做的完全跟人类一样，反而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效率最高的一种方式。
1: 没错，所以说呢，他就会用自己的一个方式去演算呢，去训练呢，去摸索属于自己的最佳方式。那么，哎，说回去了，最原本到底工程师设定的一个机制，怎么样叫他跑呢？就是怎么样可以让机器人跑得最快呢？就是是不是给他下指令说你用最快的速度跑吧，这样子呢？就因为我觉得机器人没有，就是你不给他输入，他们不会说参赛的这个概念的嘛。你一定要给他输入说你现在正在比赛呀，你要拿冠军啊，你按照这个赛道跑啊，怎样啊，去发挥啊。然后呢，原来工程师设定的一个机制呢，给他一个指令，就是跑快有奖，摔倒扣分的这个奖励机制，就输入在他的一个程式里面。
0: 然后让他去在训练的时候，就是知道说我跑得更快点，我就
1: 对，
0: 有奖励。虽然是在他整个算法程序当中了，可能跟我们人类真实的思维不太一样，但其实他整个训练的过程也很像我们应该在大部分的
1: 奖
0: 运
1: 励
0: 动
1: 机
0: 赛事
1: 制，
0: 里
1: 对吗？
0: 面，然后运动员会有的那样子的思维，
1: 对的。
0: 就是我知道我想要去，比如获得一个什么世界赛事的冠军，然后我要去这样子的努力啦，然后所以我会在我的训练过程当中去不断的尝试，哎，怎么样子才可以让这个成绩更好一点点，让我的
1: 对。
0: 这个速度更快一点点。
1: 但是我很好奇，就是他的一个有奖是什么奖？就是一些动物啊，或者怎样，就奖励就是食物嘛，给他喂点小小零食啊等等的啊，就是罐罐啊，瓶瓶罐罐啊，条条状状的那些东西了。但是如果机器人的话，是不是给它挤点机油嘛？
0: 但是因为 AI 的那个设定机制嘛，你给它输入了这个指令，只是让它明白说，
1: 奖是一件好事情。
0: 对，然后需要有奖励的话，你可以去努力一下，做得更好。
1: 对，但是我就是问，就是如果它之后 问你索取他的奖励的话，我应该给他什么呢？
0: 这就是谁来制作的，谁输入这个指令的
1: 新的 OK， 就给他一个更新的程式，或者把这一段的回忆删掉，要这样吗？不要，就是
0: 就让他忘记说我输入来给你奖励是吧？
1: 对对，不要，就给他一个全新的程式，或者给他一个虚拟的玩具也行了。所以说呢，这个机器人呢、已经会就是有办运动会的这个事情，然后呢也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像我们人类一样，可以学习自己的一些可能动作啊等等的。也相信说未来可能到我们一些城市里面，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关于活动的事情，或者是帮助我们生活更加的便利了。带来由堂兄妹的一首《跑出天际》。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看香港的环节啊。
2: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就会带大家探索一个香港非常美丽的地方啊，去带大家走走看看。那么到底会去到哪里呢？我们就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卢汉廷的一首《最后一个降落伞》。

0: 下午3: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329点，跌15点，跌幅0.06%，总成交1630亿。恒生指数期货10月份报24347点，跌1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4点，跌幅0.88%。恒生国际指数报8182点，升7点，升幅0.09%。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1点，跌243点，跌幅1.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25块升跌，9988阿里巴巴110.6块升3.5块，700腾讯控股425块跌2毛，1810小米集团26.4块升1.3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94块升4分，3690美团76.95块升4.65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24.44块跌1.6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8块升8分，1888简淘基层版42块跌2.7块，992联想集团30.46块跌6.4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9，英镑10.414，瑞士法郎9.433，澳元5.501，加元5.526，新西兰元4.415，欧元8.796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0，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288。港金现价报38770元，比上收市跌42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1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今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2%。
1: 那么来到我们环看香港的环节啊，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去一个非常优美的地方，而在这个地方呢可以眺望到一条如果大家坐飞机过来一定会经过的大桥。
0: 是的，
1: 到底是哪一条大桥呢？又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带大家去到香港的这个地方看一看咯，带来有蔡健雅的一首 Beautiful Love。

0: 听世界环看香港的环节啊，那么今天呢就带大家去到一个会看到青马大桥的地方。
1: 哇，它古时候的这个名字好浪漫，
0: 好浪漫，为什么呢？
1: 就是我感觉这种名字一般都是出现在那种特别
0: 诗词，对吗？
1: 对，就是什么西湖边呐、
0: 啊，
1: 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啊，或者是一个那种什么古老的庙宇亭台呀、啊
0: 嗯，
1: 然后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山景啊，
0: 嗯，
1: 然后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词牌名在上面。
0: 没错，今天会带大家看，就是去到看到青马大桥的地方呢，就是青衣自然镜、
1: 嗯。
0: 那么，哎，当然，青衣自然镜呢是位于青衣岛的一个地方。那么，青衣岛呢是位于香港西面的水域的。
1: 是的。
0: 那么，刚刚说到这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呢，其实早在明朝的时候呢，就有文献去记载啊，它的名字就叫做春花。花落，
1: 是的，
0: 哇，就是真的非常优美的名字。那么，哎，知道了，我们的机场从启德搬到了赤大角的地方呢，还有这个新市镇的发掘的话呢，其实这个地方呢就进行了一些填海的工程。
1: 嗯，
0: 慢慢的，这个青衣岛呢就从一个海边的地方变成是一个。

0: 发展的工业区还有住宅区，
1: 没错。
0: 但是虽然说变得繁华热闹哦，这个春花落的朴实自然呢是没有消失的，保持着它依旧的两大山头是哪两大山头呢？南面有山之乡，那么还有北面的这个青衣自然境啊。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带大家去到这个青衣自然。

0: 用我们的港铁去到青衣站，然后呢转乘巴士在这个长虹村下车，那么下车以后呢沿着辽渡路斜路上去五分钟了，就可以在北面进入这个地方了，慢慢的走了。那么或者是呢大家可以乘搭这个巴士，也是在同样的站下车，然后前往就是可以去到这个辽渡路的斜坡上面去走了。那么大概走十分钟左右呢就会到达一个石碑，大家就可以看到入口了，就是青衣自然境的北面入口。
1: 嗯，
0: 那么这个地方呢你一进去呢那个感觉就是会有点是树林栈道的气氛，那么慢慢的会有一些梯级往上走的话呢就是会看到一个回归纪念亭。
1: 哎，
0: 为什么会有回归纪念亭呢？其实除了说这个叫做青衣自然境以外呢，又名啊，它是叫做葵青庆回归健康境，因为它是有当时回归的时候呢，有建立这样子的一个纪念亭，那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又名。那么如果细心的话呢，可以看到亭上会有很多的自然生态的动物啊，或者是一些小生物在里面啊，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么途中呢为什么说它是入门级呢？因为其实在中间会有很多的凉亭啊、观景台啊、野餐区啊、休息的地方啊，那么如果大家就是可以就是走完以后或者是走的过程当中
1: 随时坐下
0: 累的话，会有地方让你随时准备可以坐下，那么就可以休息一下，也不会说非常的需要体力或者需要经验去走到这样子的一个自然境。因为它铺垫的一些路啊都是蛮就是友好的，就可能有一些混凝土啊已经铺好了一个步道给你，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比较新手友好一点。那么慢慢的往观景台的方向走的话呢就会进入一个就是非常多树木的林荫步道，那么在这个树缝里面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海景了，就是
1: 从缝隙中看到边上就是大海，
0: 没错，那么就好像森林公园一样。那么在这个步道的尽头上楼梯的话呢就可以到达一片的空地和凉亭，那么这里呢还有专门给一些游客呢搭建的用木头搭建的一些健体的设施，例如是平衡木单双杠啊等等的，也是应有尽有的。所以说设施跟一些的步道呢还是非常的充足的，让大家可以非常好的或者容易的走到这样子的一个步道。
1: 有经过一些的那个设计和建设，不会说太原始，让大家有到什么丛林极限探险的感觉。
0: 对，
1: 整体的话都是一个比较休闲的一个氛围。
0: 没错，那么刚刚说到他们非常浪漫的名字嘛，春花落嘛，当然我们以前的朋友们就是改名字的话呢都是会凭借着他的一个外貌啊或者一个特性啊去帮他命名的。那么如果春花落的话就证明说这里有很多的一些自然生态的地方，也是秋冬季可以看到的，春天也可以看到了。当然那么秋冬季也是另外的一个原生植物的一个季节，那么到底在这边可以看到什么样的自然生态跟美景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 Amy Law 的一首蓝染。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看香港的环节啊，那么今天就带大家去到了这个自然教育，青衣自然境里面去走一走啊。那么刚刚说到了它的一个自然生态呢，是非常的丰富的。
2: 哎，
1: 那么到底有什么呢？就是在秋冬的时候，就我们最近期的话可以看到呢，就是它会有很多的这个叫做大头茶花去在那边盛开，大家可以看得到。
2: 没错。
1: 那么如果夏天的话呢，就是现在我不知道是夏天尾巴还是秋天的开始啊，
2: 应该夏天快过去了吧，
1: 应该上去看看那个花就知道它是什么这个季节了。如果夏天的话呢，大家就可以欣赏到串一串一串的紫色的一个穗花山脉冬在上面。那么楼梯的顶部呢是连接着很小片的森林，那么在这边呢可以看到一些的芒草一些的非常多的自然生态，刚刚的花也会看得到。那么再往前走一走呢，就会到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它是四面环海的。
2: 就刚才说我们穿越那些树林和步道的时候，可以隐隐约约看到边上就是大海。那我们其实在行这个步道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一个登山的过程，然后来到了这个类似于一个顶点的地方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比较开阔的景象了，
1: 对的。
2: 所以呢会有这个四面环海的景象了，包括再到这里的话也会看到有介绍青衣名字由来和青马大桥历史的告示牌，可以让大家小小的学习一下。
1: 哎，没错，就在这边就是小小的透露一下这个知识点了，就是到底青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有两个的说法的，一个呢就是早年它的青衣旧墟里面呢经常会有一些船泊岸的地方去经商，那么他们卖的是什么呢？就是布匹，就是衣服的裁衣服的那些用布，然后呢经常会有称衣服，就是要称那个布匹多少重量然后去买嘛，就可能断重量去计算的。那么在广东话里面可能称衣啊就是称衣服的
2: 谐音
1: 就是变成是青衣，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由来。而第二个呢就源自于清代，就说呢岛的东北面海域呢是盛产这个青衣鱼的，所以呢它就叫做青衣岛。那么这两个说法都是有的，那么到底是哪一个呢不要紧最重要的是现在是它叫

0: 青衣了，
1: 没错。
0: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青衣的这个历史方面呢，还有看到就是青马大桥修建的一个历史啦，还会看到真正的青马大桥和葵青区的一些就是码头啊、住宅啊等等的，蛮有趣的，就是一个自然跟一个商用或者是就是人用住宅的民用的一个区域互相的交替的感觉。那么大家打卡的话呢，也不用急着打，因为呢，其实下面还有更多的、更好看的这个大桥的观赏点呢，可以带给大家。
1: 是的，
0: 去到打卡的也是非常隐秘的，因为在平台下山的时候呢，就有两条路，一条呢是通往一号的野餐区的，一条呢是通往四号的观景亭的。那么青衣的自然境呢，就有趣的地方呢是，观景亭反而可能观的景没有太过好，或者没有太过的符合大家的心意，
1: 就可能比较适合休息，
0: 没错，
1: 坐一坐，
0: 没错。但是最美的风景呢，往往就隐藏在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旅途的当中。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带大家去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因为在野餐区的下楼梯的部分呢，有一个分岔路。那么分岔路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呢，有一个就是蛮特别的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就会看到一个小径。那么在这个小径里面呢，就可以看到青马大桥全面的一个侧面的景观，
1: 反而是更好的可以去观赏到大桥全景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0: 没
1: 错，这样的一片空地。
0: 对的，
1: 是要在下山的路上，你不是说可能在我觉得登上山顶啊，在最高的地方视野会最好，反而是在这个下山的这条小路上面可以看到最完整的全景。
0: 没错，那么如果你愿意走多这十几分钟的话呢，除了说看到侧面的青马大桥的全景呢，还可以看到青衣的市中心的景观，还有马湾的海峡的景观，还有蓝巴勒海峡的景观。哎，这个
1: 全都有，
0: 全都有，非常特别。而这样子的一个景观看上去呢，很像外国的一些金门大桥啊，或者一些很非常磅礴的大桥的一个气势，也是可以看得见的。那么如果说大家看完以后呢，就可以去到二号的观景亭里面踏上大家的归途，那么就可以完成今天的这个就是旅程，对于青衣自然境的这个旅程。那么说起这个旅程，其实大概全长吧，大约有 3.5到4公里的时间。那么大家可能需要的时间预算呢，就是2个小时左右吧。如果新手的话，建议就是预留多一点的时间。
1: 没错。
0: 那么这个难度是非常简单的，听到的话都有很多是可能已经修好的道路啊，或者是已经修好的休息的地方啊，或者让大家使用的一些设施。但是还是要提醒，始终就算修得有多好，还是有部分的山路是没有经过休息 的。所以说呢，这些的山路如果要走的时候呢，还是要就是小心一点，
1: 步步当心，
0: 对，去行走一下会比较好一点。那么呢，除了说大家可以在就是自己喜欢的时间去的话呢，也是非常非常建议说呢，可以在就近就是日落的时间算一算时间过去，因为这里呢可以看到非常好看的日落跟夜景，就是青马大桥的夜景嘛，大家都知道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可以建议说提前在傍晚前的1到2个小时上山，或者2个多小时上山走走停停，这样子可以欣赏到黄昏时分的一个日落的余晖，还有海面的美景。那么晚上的话呢，就是大家下来就是下山的时候呢，还可以看到那种灯火通明，有就是灯光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是日与夜的一个交替感，就是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不过还是继续要提醒，就是如果有要观赏日落的话，应该因为晚上的话，大家知道入夜以后，就算有路灯的话，也不会说就是到处都有，或者是那么的明亮，所以说还是要带备一些可能照明的工具，或者是一些辅助的设施会比较好一点点。
1: 天黑得很快，要注意安全，然后尽量结伴而行。
0: 但
1: 因为它整个行山的路线啊，也难度也不是很高，然后刚才也讲了，长度其实也不算很长，耗时不会很久。 久，所以大家的话想要安排这样的一趟行山或者是吸氧的旅程的话，其实也很适合在休闲的时光就可以去前往一下。
0: 没错，还要带备自己的想要的食物啦，还有这个水是很必要的资源，或者是这个设备要带的。那么今天也把这个青衣自然镜啊介绍给大家，同时呢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1: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回我们的环听世界。
0: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晚安丽丽的一首晚安歌啊，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8.1%至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天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

0: 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及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表示，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及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致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及详细检视。匡志慧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涉奸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涉奸，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先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的判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内地今年首三季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6.4%，当中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表示，前三季度内地外贸增势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官员又表示，内地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外贸仍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港岛、九龙及将军澳录得数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未来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308点，跌38点，跌幅0.15%，总成交金额1817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176点，升2点，升幅0.02%。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4点，跌幅0.88%。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1点，跌243点，跌幅1.9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98块，跌4分；9988阿里巴巴110.3块，升3.1块；700腾讯控股423.6块，跌1.6块；1810项目集团26.26块，升1.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08块，升3分；3690美团76.85块，升4.5块；7709XL2南方海地市24.64块，跌1.4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02块，升2分；1888建滔基层板42.36块，跌2.34块；992联想集团30.24块，跌8.6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7，瑞士法郎9.422，澳元5.501，加元5.523，新西兰元4.413，欧元8.79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1。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跌幅0.05%。港金报38770元，比上收市跌42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5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4: 第三季的业绩 AI 大数据都是来的一个趋势，但是究竟多少资金投资落 AI 才是叫做用得其所呢？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走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走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6: 快点！
7: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6: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0: 4:08的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校园精彩。大家下午好，我是 Crystal 姐姐。
1: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0: 下午好，钟钟哥哥，今天是你来陪伴着我。
1: 对啊，看听到我们 Situn 都已经知道今天我们两个做拍档了。
0: 是的，没错。那么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同样也有四位来自中学的同学，不如我们就让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大家好，我们来自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王景辉中小学，我的名字叫李依稀。
3: 我叫纳维亚。
4: 我叫普希拉。
5: 我叫邓以乐。
0: 欢迎四位的同学。今天是我们的星期三的时间呢、又来到我们的 AI 未来研究所。那么今天呢也有一个全新的一个题目想要跟同学们一起探讨啊。那么题目呢就是我们 AI 预测你适合学的爱好和你自己想要学的爱好不同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选择呢？那其实在正式进入这个辩题之前，其实我想先了解一下同学，就想问一下同学，你们平常有没有用 AI 来做一些事情啊，或者说做一些预测的一些功用呢？有没有？有的话我们可以举手。哎，有，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2: 我觉得呢，我们就是现在是中学生，我们一定会用到 AI 来辅助我们，可能做一些功课，也可能会调查资料，因为他们比较，就是我觉得他们比较聪明，他们可以获得很多讯息在短时间那里，所以我觉得很有帮助。
0: 我想问一句，就是学校在对于你们做作业上使用 AI 有没有什么规定啊，一些警告之类的？
2: 我们学校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学校就是我们学生也会知道，就是其实我们如果太依赖 AI 的话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们都是很有共鸣的，不会就是直接用 AI， 然后他们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写什么，我们只会用它来辅助一下我们的答案，或者是核实一下我们的答案。
1: 那想问一下四位同学，你们最常用 AI 的是哪一科呢？有一个这样的趋向吗？比如说中文科是用的比较多 AI， 还是哪一科用的比较多呢？想调查一下。
0: 有同学来分享。
3: 我用的科目最多的一个是数学，因为我的科目里面就最薄弱的地方就是数学，因为有很多像公式啊之类的我很容易忘记，所以我会去用 AI 去帮我寻找那种公式，就是对应的公式，然后帮我答题，也会用更快的方式让我学会。
4: 我也会用 AI 帮我做数学功课，因为有时候那个题目会很难，所以我经常会用 AI 帮我给我答案，然后他也会给我一步一步怎么做那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方便。
1: 两位女同学都是一致的在数学方面。
0: 其实我发现就做了那么久的 AI 研究所之后，其实我发现很多同学都是在数学方面用 AI， 好像是在比较有标准答案上的，他们好像会用 AI，
1: 只有一个固定的答案
0: 啊。
1: 是。
0: 那还有其他同学想分享一下你用 AI 的一些情景吗？就不一定是使用 AI 去进行作业啊，或者说你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去用 AI 呢？
1: 邓同学，
5: 我平时是在网上会用 AI 去做电脑游戏，或者去做一些网站，去做功课，或者帮我自己可以自己可以玩，因为我平时都喜欢做网站或者游戏，所以我觉得AI 可以这样可以帮助我。
0: 我很好奇，就是你怎么样去用 AI 帮你做一个网站之类的，或者说是你怎么样去使用它，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一个过程吗？
5: 我是用Vibe Coding 去做那些网站。
0: 你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网站呢？你是来那个网站是做什么用的？
5: 是有一些可以帮助我做可以帮助我学习一些功课，或者有一些的文字我可能不会做，还有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我可以去我自己做的网站去帮助我。
0: 哇，
1: 好厉害，
0: 做了一个给自己学习的一个网站耶。
1: 是，那同学你是一直以来都会，就比如说 AI 有 AI 这个工具之前你有尝试过做网站吗？因为我知道好像要打很多的代码啊等等
0: 程序
1: 啊这些，那现在有 AI 是不是会更方便了？
5: 我觉得因为我不是很熟悉代码和编程，所以我觉得现在有 AI 可以帮助我做这些网站等等。
0: 哦，哎，你有将你这个网站分享给你的同学去用吗？有告诉过他们吗？
5: 有。
0: 哎，他们有用过，反响怎么样？
5: 他们说我做的是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做，那然后 AI 帮助了他们明白了一些东西。
0: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次经验
1: 啊，很有格局啊，这位同学。
0: 对啊，给同学们一起用，在帮助同学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精进自己。
1: 对啊，
0: 没错。
1: 那同学有没有给很多意见给你，说怎么样改良啊，怎么样去继续的把那个网站更加丰富起来？
5: 有一个同学跟我说要加一些的游戏去里面，所以同学们可以因为游戏所以去问这个 AI 问题，和可以学习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建议。
0: 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处，其实呢今天的主题我们主要是讲一个重点，就是爱好。我想了解一下同学有没有自己的一个爱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就是我

0: 就是我很喜欢去问 AI 一些，就是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想知道它的回答是什么。而有时候那些回答也会就是给我一个惊喜。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人类不需要就是用 AI 一定要解决一些难题啊，我们也可以就是尝试一下融入他们我们就是日常的生活。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我就问了 AI，就是如果我想煮一个很好吃的蛋，我应该放在水里几分钟几秒，然后他们也可以给我一个就是很准确的一个答案。
1: 就是你是一个很好奇的人，就在生活当中发生什么事情，你第一时间哦，现在可以问 AI 这样子。
0: 对，
1: 那最后你的鸡蛋煮得怎么样？
0: 挺好吃的。
2: 你是问他你要煮一个什么鸡蛋吗？
0: 就是那些。就是会就是那个蛋液会流下来的时候，那些
2: 就流
1: 流心蛋，
0: 对，流心蛋，
2: 是煮几分钟啊？他告诉你，
0: 哦，好像是6分21秒左右，
2: 哇，
0: 就是
2: 准
0: 我
2: 确度
0: 就
2: 秒，
0: 是照
1: 对啊，
0: 就是照着他做，然后还挺成功的，所以我觉得
1: 嗯。
0: 他们一定会有一些帮助的，我们日常的生活中，
1: 哇，很有缘哦，
2: 是
1: 和我们
2: 啊，
1: 的这个和我们
2: 节
1: 普
2: 目
1: 通话台的
2: 是的。
1: AM621是一样的时间。
2: 对呀、啊，
1: 六 分二十一
2: 6分21秒，
1: 秒，你下次就记得你上来过普通话台，我们的这
2: 是。
1: 个频道是 AM 621啊。
2: 那你平常在生活当中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0: 我觉得我的兴趣爱好是不会用到 AI，因为我的兴趣爱好，偏向于就是动作，就是比如说打篮球，但是这些 AI，我可以用 AI 去规划我一份就是日程表，就是。他会告诉我，就是这段时间你应该做什么，这段时间你应该休息一下，让你的身体恢复。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不能提升我的这些投篮啊，或者是抢篮板，他只能给我一些建议。
1: 你有没有问过他怎么样投篮才能够那个准程度？
2: 那个动作吗？
0: 这个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些就是凭经验，或者是网上的时候他们会有影片嘛，他们会教你怎么做，但是 AI 它只限于就是文字上就是他们的理解，然后再告诉我。
2: 好，那其他同学呢，有没有想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之类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3: 我平常喜欢画画，像艺术之类的，我都很喜欢。然后有时候在，可能我在画一些作品的时候，我会，想不到要怎么去画，所以我会去找 AI 去帮我生成，就是让我，有一些想法，给一些建议，去帮我怎么画这一幅作品。有时候他给的建议就很好，那种，有时候我最大的困难其实是色彩，就是我在涂色的时候，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颜色去，会更配合一点，配合得更好看一点。然后 AI 就帮我提出来的建议会更，就是会更好看一些。
2: 是哦，那也很好哎，就是 AI 还可以在就可能有一些比较弱项的地方能够帮助到我们。
1: 你会拍个照给他吗？就是你拍个照，我的框架已经画好了，
2: 我应该怎么上色
1: 的
2: 这
1: 色彩方面，你是这样子吗？
3: 会的，我前段时间画了一幅作品，就是关于我自己，如果是我自己是一个玩具，然后我拍照发给他，说要怎么用一个复古的颜色去帮我就是填色，然后他给出来的颜色是深蓝色，然后还有一些咖啡色和灰色组合在一起，然后显出那种复古的样子。
1: 就
2: 很
1: 可以在这
2: 好
1: 方面
2: 哎，
1: 帮到你。
2: 没错没错。那还有其他两位同学呢？你们能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吗？
4: 我觉得我的兴趣爱好是看书，因为我很喜欢看不同的故事和不同的文本在书里的。但有时候我经常会用 AI 帮我给我一些书我想看的，还是什么书我已经看，我可以看到呢？
2: 感觉是把 AI 当成一个类似于藏书阁、图书记录员的一个角色上面去。对，好，那还有一个同学呢，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呢？
5: 我的兴趣爱好是跟 AI 说， 一些

0: 东西，然后他帮我做一个照片视频，或者是做一个网站。
1: 嗯，
0: 因为我很喜欢跟 AI 跟 AI 说话。
2: 嗯，
0: 然后他可以给我很多的的资料建议，和他可以教我怎么样编程，所以我平时就用 AI 去做网站，或者是做一些的照片。
1: 嗯，那我想问一下，你就是当初是怎么样去找到你喜欢，就可能去做一些网站啊，用 AI 来生成影片啊，你是怎么样发觉自己哎，好像还挺享受这个过程的呢？
0: 因为我从小都就开始有一些问题是人怎么样做这些很好的一些网站。
1: 嗯，
0: 所以我发现到 AI 可以帮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很好奇，然后就去研究怎么叫 AI 帮我做一个网站。
1: 嗯，你会不会觉得那个学习的过程很枯燥啊？就是我要这样做一个代码，要再这样做很多个步骤，你会不会觉得很枯燥？
0: 我觉得会很枯燥的，但是除了很枯燥，我也会学会怎么编程，所以我觉得是我应该这样觉得。
1: 嗯，那画画的同学呢？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哎呀，你当初是怎么样找到自己喜欢画画的呢？
3: 我当时是我妈妈给我报了补习班，就是不是，是一个补习的画画课。
1: 哦，
3: 就是
2: 兴趣班，
3: 对，兴趣班。然后在那边我学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画画的类型，像素描、水彩，还有儿童画之类的。
1: 嗯，
3: 然后我最开始学的是儿童画，可能我那时候学的比较那时候我学的比较枯燥，因为我觉得那种儿童画还是没有像别人那种大年级的学生画的好看，所以我就去尝试各种风格，然后让老师让我教我一些更好看的，像水彩之类的画，然后会提高我的兴趣，所以我不会觉得很枯燥现在。
1: 哦，那其他两位同学呢？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爱好好像，哎呀，我每天都看书啊，然后我都会觉得，哎呀，好像会很枯燥，到之后我就不知道自己要看什么，或者说你本身是怎么样觉得，哎，自己好像更加爱看书而不是干其他的事情呢？
4: 我已经在小时候已经看很多不同的书，那我中学的时候开始看，我觉得有趣的书，所以我开始看一看多书，然后觉得是非常有趣，和有很多不同的有趣的故事在这里的。
2: 我们也想趁着这个机会来了解一下，除了你们刚刚四位所说你们每个人的爱好之外，你们有没有特意的，好像刚刚喜欢画画那位同学啊，他就是说就爸爸妈妈给他报了一个兴趣班。
1: 是。
2: 四位同学有没有各自的一些兴趣班要去上的呢？比如说每天上完课之后要去的呢？
1: 因为课后活动、啊。
2: 课后活动，对，课外活动这些有吗？
5: 我有，就是每逢星期一我会参加一个国际象棋的一个课后活动。然后有时候我觉得 AI 可能会帮助我们很大，因为就是他会教你应该怎么布局，因为那个游戏就是你要怎么布局然后怎么赢。所以我觉得 AI 在这方面是一个很好的优势，因为它能在短时间计算很多东西嘛。所以我觉得 AI 一定会有一些帮助的，对我这个来说。
2: 是，就不同的棋局都可以问他，对吧？
1: 是。那其他同学们，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补习班啊、兴趣班之类的，课后活动也没有吗？

0: 就在学校里面、嗯、
1: 啊，邓同学，
2: 我今天下午会有游泳班，和我平时都会有一些的羽毛球班，因为我觉得除了平时对电脑和 AI 的时间要一些做动作的课外活动。
3: 嗯嗯，就动的也要玩，
0: 静
3: 的
0: 也
3: 要
0: 玩。
3: OK，
0: 嗯，好。那么我们这一节就已经了解了四位同学他们大概的一些爱好，或者说他们一些用 AI 的情况。
3: 是、嗯。
0: 那么一节财经新闻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跟同学来讨论我们的主题，而且也有我们的专家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 AI 的知识小锦囊。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丁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314点，跌31点，跌幅0.13%，总成交金额1934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183点，升8点，升幅0.1%。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4点，跌幅0.88%。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1点，跌243点，跌幅1.9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块，跌2分；9988阿里巴巴110.5块，升3.3；700腾讯控股423.4块，跌1.8；1810项目集团26.38块，升1.34；3033南方恒生科技4.08分6厘，升3分2；3690美团77.1块，升4.8；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24.68块，跌1.42；2828恒生中国企业84.06块，升6分；1888建滔基层板42.36块，跌2.34；9920联想集团30.4块，跌7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跌幅0.05%。港金报38835元，比上收市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5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选择在纪念花园或是海上撒灰，都可以在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计划，让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把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选择，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吧。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2: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6: 下午4:33的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校园精彩，我是 Crystal 姐姐，
7: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6: 下午好，钟钟哥哥。那么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也有四位来自中学的同学，不如就让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8: 大家好，我们来自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景辉中小学，我是黎希。
9: 我是纳维亚。
10: 我是普希拉。
11: 我是邓怡乐。
6: 欢迎四位的同学。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上半部分已经了解到了同学的一些爱好啊，或者说是一些他们使用 AI 的一些情况。
7: 是。
6: 那么下半部分我们真的要进入我们的正题了，就是 AI 预测你适合学的爱好和你自己想学的爱好有所不同，你会怎么样去选择呢？有没有同学，就先来一个简单一点的问题，就是你觉得爱好它有分有用或者没用吗？你觉得爱好？
8: 我觉得爱好不分没用和有用，因为这个是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如果你喜欢那件事情，那我不觉得就是它会有用或者没用的区别，因为对你自己来说，一个兴趣就是能让你自己开心的嘛。那么就是人开心的就最好了，所以我觉得没有。
6: 哦。
7: 好，这是来自李同学的答案。
6: 嗯，那还有其他同学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或者见解吗？就你觉得，就比如说画画，你觉得它是有用或者没用吗？就会不会说你的家里人呢，会觉得哎呀，画画也没前途哦，以后都不知道画画可以来赚钱吗？他们会不会有这样的看法，或者说他们还是支持你的？
9: 嗯，我父母还是比较支持我这个，因为我其实我选科方面也是选了美术，
6: 哦，
9: 然后，我认为其实爱好这种东西其实有时候还是很有用的，因为有些爱好他们也是有一些前途的，就是可以在未来迷茫的时候，可能我们工作的时候，跌入谷底，没有找到什么好工作，说不定可以凭借这些爱好，找更多的出路，会有更好的选择去找工作之类的。
6: 哦，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见解，
7: 多一条路，
6: 对，多个技能傍身呐。
7: 是哈，啊，普西亚同学哈。
10: 我平时都会看 AI 给我的爱好，因为你如果你给 AI 想一想你喜欢做什么，它可以给你发现一个新的爱好，你可以试一下。所以我平时都会问他，那你给我什么爱好，我想试吗？然后他可以给我讲一讲我可以试什么。
6: 哎，那你曾经有试过吗？他有没有说给你一个建议，然后你真的有去做的？
10: 他给我一些提议，他说我要试一下画画，给跟纳维亚的爱好的现在爱好，所以我其实开始试一下画画。我平时都会画人人和画朵，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东西画的。
6: 嗯，你觉得自己擅长画画吗？
10: 都觉得
6: OK 的，你是
7: 可以尝试，
6: 可以尝试，就是你还是有兴趣去做的，
10: 是有兴趣。
6: 嗯，我觉得有兴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完全就是爱好的一开始的第一步。
7: 嗯，
6: 因为你没兴趣，你就做不了下一步了。
7: 对啊，也而且刚刚普西亚同学也是说嘛，他会叫 AI 去介绍一些书给他，
6: 是，
7: 所以我觉得可能普西亚同学他会使用 AI 去问他，哎，比如说。你根据我之前所看过的书，你会给我一些什么样的兴趣去学习，这样子，
6: 哦，
7: 我觉得可能会更加的知道他的这个性格是什么，再去做一个选择了哈。
6: 那还有一位
7: 邓
6: 同
7: 学来分享一下。
11: 我没有试过问 AI 去怎么样去改我的兴趣，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兴趣如果要改的话一定是我自己这样改，不会因为人或者 AI 去改我的兴趣。
6: 那你觉得爱好这个东西它有没有分有用或者没用呢？就比如说你的家里人会不会说，或者其他的朋友啊会说，哎呀，你用 AI 做网站大家都会啦，以后都没什么一些前途可以做的啦，你做来干什么呢？会不会，或者说大家都支持你，你会不会觉得爱好是有用啊，或者说是没用的呢？你现在这一个。
11: 我觉得是有用的，因为我的家人没有反对，因为我们都觉得如果做这些网页有一些工作可以拿钱，好像一些游戏或者学习的网站可以，如果很多人都很喜欢的话可以拿很多钱的。
6: 确实，我毕竟现在是一个 AI 的大时代，
7: 是的，
6: 刚好站在这一个浪尖上，
7: 对，风口位置，
6: 没错没错。哎，不如这样，我给同学一个情景题好一点吧，就是如果 AI 就是你问，如果问了 AI 说，哎呀，分析了你的性格啊，你的作息啊，或者说是一些你学习上的一些事情，他建议你去学画画，但是呢你的心里呢就很想去学打鼓，学乐器， 你会直接听 AI 的建议吗？或者说你是怎么样去思考去做一个决定这个样子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个思考的过程好不好？
8: 那对于我来说我一定不会听 AI 的，但是我会接纳，那就是接纳他的建议，然后我会听进去。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我们还是人类，我们有最终那个选择权，我们就是我不会因为 AI 去做一些我就是完全不感兴趣的事情。
7: 就还是
6: 以自己
7: 追随你心，
6: 没错没错，
7: 不会完全的全盘去听从 AI。
6: 是那如果 AI 说哎呀以后你学乐器赚不到钱啊，你会不会看重这一未来可能工作这一方面的事情呢？还是说你只觉得自己有兴趣所以我就学这个样子？
8: 那对于我来说我就是我宁愿就是做我就是感兴趣的事情，我都不会做一些我很就是厌倦的事情，但是它会就是很赚钱。因为我觉得就是还是就是我们人生有不同的轨迹，我们不一定要追求就是最完美的，就是 AI 说的，就是可能如果你学打鼓的话你以后你找不到工作，就是我不会就是很害怕，然后就是我会遵循我自己的内心去做一些选择。

0: 是一个否定 AI 派，就是还是遵从内心为主啦，就是不会说什么有其他的 AI 因素啊。你会相信 AI 给你的建议吗？
1: 我一定会相信的，因为 AI 他们都是用就是资料库，然后就是可能已经有很多像我一类的人已经问了 AI 这些相关的问题。

0: 会了解我自己，所以我不会就是因为 AI 一句话就是否决其他的决定的。
1: 哦，还是遵从本心，嗯，很好的一个同学。好，还有其他同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2: 我很同意刚刚那位同学的看法，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在选科的时候，我有问 AI 我适合选哪些科目，除了我自己感兴趣的美术之外，我其实有考虑过，会计，但是我并不是很适合会计，但是我很感兴趣，然后我问 AI。我可以尝试去选什么科目？他给我的答案是物理，但是我物理我不是很感兴趣，但是我考试考的成绩还算还可以，所以就是我觉得 AI 给我的可能不是我感兴趣的，他可能不是很了解我，因为我对 AI 有时候还是有所保留的，不会让他知道我本身就是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我最终选择的是我感兴趣的会计，然后我觉得 AI 给我的建议虽然说就是可能有用，但是在我考虑之后，我觉得那物理不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科目，所以我最终没有去选。
1: 你有后悔过就是选会计吗？或者说，哎呀，我后悔没选物理啊？
2: 目前没有。因为，我还是觉得会计还是挺有趣的。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努力去改变我现在的成绩，我可以提高我的成绩。
1: 很好哎。那其他同学呢？就比如说，好像刚刚同学所分享的，就比如说选科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 AI 之类的，一些来帮你做一些可能人生规划这个样子？
3: 我平时都不会问 AI 这种事，但是，我也不会。经常听他给我的建议，因为我觉得AI 比我了解自己是不是好的，因为我只会给 AI 一些我的一些资料，不会给他我的全部的资料，因为我其实觉得 AI 是一个不安全的事情的，所以我平时都不会听他的建议。
4: 还是有些戒心在这
1: 有
4: 里，
1: 保留，有所
4: 对，
1: 保留，对，还是遵从自己内心，自己
4: 对，
1: 更了解自己。
4: 不让你知道这么多。
1: 对，有些确实，因为之前也有说到，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想用一个 AI 的 APP，你会先要同意它的协议，然后才能够去使用嘛。但通常我们去用的话，都应该不会去仔细去看它的那些条例了。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将自己的一些个人隐私啊、身份证号码啊、地址啊、同学的一些身份啊告诉 AI，这种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保障。
4: 是的，
1: 还有最后一个同学，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5: 我平时都不会跟 AI，问他这些的事情，因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去司法这些的答案，不要一个不知道我是谁的一个AI 去给我一些建议。
1: 就还是主要是相信自己，
4: 是，
1: 比一个机器，自己更了解自己。
4: 对。不过我在这个使用 AI 的时候呢，也试过哈，之前有看过一些的文章，它比如说，你想去学这一门爱好或兴趣之前，或是你想做某一样东西之前呢，有些时候 AI 可以帮助你去做一个抉择比如说你很喜欢去很喜欢去学一个 IT 这样子吧哈，那个网民教大家怎么样去用 AI 呢？就是叫 AI 极力的去反对你学习这样的一个兴趣。
1: 就叫他变成一个反驳型人格。
4: 对对对，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说 AI 呢，它是有那个数据库呢，它就说尽量的去满足你，去顺从你所想所说的。 话，
1: 嗯，
4: 那所以呢，它就变成

0: 成一个所有的事情都是是是是 OK OK 对对对你去你去这样子、
1: 哦、
0: 那所以呢如果你事先跟他说啊，接下来我说的这样的东西你极力的反对我啊、
1: 嗯，
0: 有理有据的啊，把所有的这些啊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1: 啊嗯、
0: 或我会接下来可能会遇到的事情你先帮我提前说，如果你在他这么反对你的情况之下你依然考虑去学习的话，那你就已经是100%是准备好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或接受这样的一个新的爱好。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反倒让 AI 去做这样的一个帮助我们去选择的这个过程，也倒是一个可以去做的一样的事情。
1: 是的、嗯、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同学就对于这个 AI 预测跟他们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的选择呢、嗯、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老师，他就是来自教育局数字教育科技系列教师专业发展课程讲者朱俊坤老师。那么一首歌的时间之后呢，他就会给我们分享一下 AI 的预测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得出的呢。

0: AI 未来研究所。
1: 大家好，我是朱老师，今天会跟大家去探讨一下 AI 预测的结果是怎样得出来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在新闻见到 AI 预测台风路径，或者 AI 预测明日气温等等的字眼呢？甚至有时 AI 都会预测哪一区最容易塞车的。听落好像 AI 真的有少少预知未来的能力，但其实 AI 是不懂得看水晶球的。它的所谓预测其实是从大量过去的资料里面学习一些规律，再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去推算下一步最有可能发生什么。我们不如用天气预测做一个例子。其实在 AI 普及之前，电脑一早已经懂得预测天气了。传统的天气预报主要依靠一种叫做数值天气预报的方法。科学家先会根据物理学将大气运动的规律写成一些数学的方程式，之后电脑就会将地球的大气想象成为大量细小立体的格仔，每一格都有不同的天气的资料，电脑会再根据物理的定律不断去计算，计完一步再计下一步，慢慢推演未来的天气。当然这个传统的方法跟 AI 是很不同的。AI 其中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我们未必需要预先将逐条规矩教给它，而是给它看大量过去的例子。如果我们想训练 AI 去预测台风的话，我们可以将过去很多年的气象资料给它看，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也可以从过去的一些资料知道过去实际台风的路径或者对香港天气的影响。AI 就会开始尝试在当中找出一些关系。但是 AI 所谓的学识不代表它好像人一样突然间明白了甚至预测台风怎样形成或者之后的去向的。在 AI 模型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成为一个有很多上千万甚至更加多按钮的一个超大型控制台。一开始这些按钮未调校好，所以 AI 第一件事它会作出第一次的估计。例如它估计六个钟之后台风应该去到这个位置，然后去到六个小时之后 AI 就会看看究竟它偏差有多少。电脑会将这件事叫做一个损失值，然后就量度模型的预测和真实的结果相差多少。而我们去训练 AI 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令这个损失值越来越小。概念其实不是很难的，想象你在一座山上面，但周围都是浓雾，你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你会尝试好像 AI 那样是试下行左边或者行右边，一步一步希望最后去到你希望想去到的位置。所以对 AI 来讲， AI 的训练可以浓缩成以下几个步骤，包括看资料、作出第一次的估算、对答案、计误差，最后再调整的。咁呢一个过程呢，其实可能呢喺背后经过成千上万次甚至更多次嘅练习之后呢，模型入面呢一啲原本未调校好嘅参数呢就会慢慢呢变得一啲较合适嘅数据啦。咁呢有一点呢喺今日嘅分享呢希望同同学仔分享嘅，就係呢 AI 嘅预测呢其实呢唔等于 AI 嘅预言㗎。如果呢喺资料唔够、资料有偏差，或者呢现实出现一个过去极少发生嘅情况之下呢， AI 呢係一样可以估错㗎。咁所以咧，当大家咧以后使用 AI 嘅时候，见到佢预测某一件事咧，好有可能会发生嘅话咧，大家不妨咧将心入边将佢咧翻译成为，其实 AI 只系咧睇过大量过去嘅资料，经过一次又一次估错、修正，再去估计之后咧，佢学识一套咧数学嘅规律，再根据咧目前嘅资料，而家咧呢一个结果咧就系一个最有可能推算出嚟嘅结果啦。咁所以咧，各位同学 ，AI 真正有趣嘅地方咧，未必系佢识得预知未来，而系咧佢可以从一次又一次嘅错误之中咧，慢慢学识点样咧去估得更加准。AI 嘅能力咧真系越嚟越强，咁但系咧点样用得好，仍然咧要靠我哋同埋同学仔咧自己去判断。希望咧今集 AI 知识小锦囊可以帮大家多少少了解 AI， 亦都咧系解答咧大家心中多一个嘅问题。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2: 谢谢老师的分享，其实我们还是能看到 AI 它的一些对你的分析或者预测，其实大多数还是来自于它曾经的一些历史资料啊，给过的一些训练啊，所以它其实并不能说它真的是预测你的未来，它只是 真的一个是一个分析这个样子，
3: 给你一个客观理性的分析，
2: 是、
3: 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预测这个结果。
2: 嗯，但是我们听与不听呢、嗯、真的是很看自己。
3: 对哈、啊，选择权呢还是交给同学们的手上哈、啊，那所以呢就啊不需要完全去听从 AI 的这个指示或指引。
2: 嗯、
3: 啊，还是好像刚刚啊、刚刚李同学所说哈，那追随你心去选择你适合的兴趣和爱好啦。
2: 没错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嗯、
3: 是的，
2: 那明天的下午4点同样也会有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
3: 嗯、
2: 那么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8.1%到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天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及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揽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及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及详细检视。匡智慧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智障院友被当时37岁时任助理涉奸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早在高等法院被

0: 判监禁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射奸，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后重新开始新生活。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北部都会区产业发展与招商引资进度。文件指，在第一个5年规划定立的目标下，在2026-27至2030-31年度，将产出约900公顷熟地，当中超过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并已引进多家企业落户河套香港园区。目前与超过45间海内外企业展开初步磋商。文件指，北都9个新发展区各自有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已逐渐形成。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及新田科技城至2030-31年预计将会产出约220公顷的用地做创科用途。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也已预留约32公顷用地打造现代物流圈，当中约70%会于未来3年产出。内地今年首三季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6.4%，当中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表示，前三季度内地外贸增势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官员又说，内地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外贸仍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即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下跌0.13%，总成交1934亿7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183点，升8点，上升0.1%。十大成交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块，跌2分；9988阿里巴巴110块5，升3块3；700腾讯控股423块4。跌1块8，1810小米集团26块3毛8，升1块3毛4；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08分6，升3分2；3690美团77块1，升4块8；7709南方海力士24块6毛8，跌1块4毛2；2828恒生中国企业84块06，升6分；1888建滔基层板42块3毛6，跌2块3毛4；992联想集团30块4，跌7毛。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英镑 10.407 瑞士法郎9.416澳元5.501加元5.521新西兰元4.41欧元8.7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1港金现价报38,835元比上日收市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3美元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1: 自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电动车、绿色运输及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素质得以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与过去20年的减幅也超过一半。室内空气素质方面，参与室内空气素质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3: 第三季的业绩 AI 大数据都是来的一个趋势，但是究竟多少资金投资落 AI 才是叫做用得其所呢？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4: 一线金融网。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金融网的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09了啊。最近这一段时间的港股可能让很多的投资者朋友们呢觉得其实挺委屈的啊，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风向之下呢，港股整体的一个气息比以往要更加的弱势。那么到底在这样的一个弱势情况之下，市场方面未来会不会有一些的因素以及方向性是我们专家朋友们可以提早预判出来的呢？到底不同专家朋友们会对市场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看法？电话线上即将呢要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一线金融网的专家团队朋友们跟大家捕捉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势。今天港股方面呢，收市跌31点，24314点的位置，跌幅0.13%，总成交1934亿7000多万。而今天呢，我们首先在5点时段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港股方面的分析专家一博资本董事总经理啊郭思志郭 Sir。首先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港股方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其实，今天可以说是整体的一个发展的态势呢，都比较让市场的一些的听众朋友们呢，或者说相关的一些的投资者们呢，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看法啊。因为始终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呢，能够有一个平收，甚至呢对于港股来说，一些的科技股份呢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性呢，这个其实市场一直以来都会比较期待所发生的事情。可惜就是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方向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好像并不足以满足市场的一个关注要点。今天我们看到了整天呢，全天波数点幅方面其实超过了400点啊。美团、小米领涨，金融、医药、AI 大模型和硬件股份都走低。相关的一些的像建板呢，七连跌的一个情况，市场极度的关注。今天我们看到美团方面呢，临近收市呢，达升了6.66%啊。那么小米方面也升了5.51%，阿里方面升3.07%啊。虽然有嘉宾朋友们觉得了，资金现在对于这一些的平台股份，或者说一些的我们说可以说是新能源汽车，或者说是一些的家电，甚至是现在目前一些的科技类型板块的小米而言呢，其实属于临时避风港的状态。但是临时这样的一个避风港，我们看到资金从哪里避呢？我们看到这个靠方生物方面今天跌了9.6%啊，主要也因为有一些的公司申请了相关的一个配股，也是康方啊，他们6.9%折让配股啊，全天呢跌幅的时间段呢，其实在不断的加大，而且跌穿了配股价。那么其余的一些的生物医药股份呢，都继续受压，资金呢有所流出。同时呢，今天金融股份走势呢也是受压的，中国香港方面跌2.5%收市，国航国。

0: 国寿、建行、中国平安等等一些的股份都跌1%到2.6%左右。那么今天市场方面呢，当然也有一些的敏感啊、外围敏感方面的一些的板块，包括对息率以及对油价等等啊一些的国际形势比较敏感的一些的板块的走势呢，包括油呢，我们看到今天三桶油方面走高，中海油升1.8%，中石油升1.17%，中石化方面升1.3%。而对于息率方面的一些的敏感股份啊，像是纽约方面呢，也预计说是联储局明年呢不需要加息，而这样的一个预测呢，也让一些对息率敏感的一些的本地地产股和收租股份普遍都偏软。像是恒隆方面下跌了2.8%，新世界啊还有新地方面都是跌了2%或以上。晶片股也受到外围的一个影响，主要是美国晶片股遭到市场的一个抛售。今天港股方面呢，像华虹、中芯、蓝企都跌2.4%到6%左右啊，蓝企的一个跌幅比较大。那么当然也要注意了，最近这两天其实一些的杠杆产品跌幅呢也累计跌幅非常的厉害啊，大家要密切的小心。同时今天的逆势反弹方面一些的股份，还有蒙牛乳业啊升了3.577%，那么这个创科方面升了3.7%左右。有色金属今天其实同时呢也是受到资金方面的一个压制的，紫金跌了2.55%，落木方面跌2.2%，钨矿跌3%，江西铜也跌1.3%。更不要说今天一些的 AI 股了啊，像是智普、Minimax 这些呢继续往下跌。PCB 相关概念股份、光通讯这一些的热门板块也继续的下调啊，资金现在流走的一个方向性其实非常的明确啊，应该说是流走的一些的原点啊非常的明确。到底后市方面怎么样去走，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那么今天5点时段呢将会有我们的 Walker 出现呢，5点半时段呢将会有我们的一方资本啊，我们的投资总监王华 Fred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最近其实他会怎么看整体的一个市场的方向性呢，尤其在这样的一个方向性之下，外围的动荡以及现在目前大家极度关注的晶片股份会不会过度调整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5点跟大家关注港股，5点半有美股方面的整体走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下午的5点14分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时间。电话线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这两天的一个走势到底意欲何为。电话线上首先我们的易博资本董事总经理郭思志，郭 Sir。 Hello 郭 Sir。
4: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啊，现在目前港股方面，虽然指数方面呢在24000点的一个位置，但是其实对于个股来说呢，现在这个市场环境气氛非常的差。您会怎么看近日港股的表现呢？
4: 嗱，首先嚟讲咧，近日个股市嘅回升咧，即系技术上一个轻轻嘅一个后抽或者反弹，我哋要睇几样嘢。第一，一路引导个大市下行嘅，例如中东局势冇变动，油价仍然都仲系高企。好啦，油价高企令到啊美国联储局无奈啦，因为通胀升稳要加息啦。咁啊早前已经加咗一次噶啦，咁啊今年年底咧好大机会再加多一口，即系利率会去到4%到4.25%噶啦。更重要嘅就系美国财政部而家面对紧美国国债成40万亿，如果佢要需要新債咁鬥債嘅話咧，咁一定要比較多啲嘅利息，你先至有人去認購只新嘅國債噶嘛。好啦，喺利率高企之下，大家諗諗 AI 嘅發展啊，絕對需要融資，而且佢融資嘅我銀碼係天文數字。咁喺咁嘅環境下，如果你係低息咧，根本上唔可能發到債融到資，即係話咧。一定要俾多啲利息，即系变咗 AI 嘅发展，佢融资成本咧系高好多。咁你咁嘅环境下，会唔会窒碍咗企业喺呢方面嘅发展咧？大家要谂一谂。好啦，而更重要嘅就系日元嗰边，但日元啊持续个汇价都系疲弱，因为以前咧日元嘅不嬲都系零利率噶嘛，最近加到上1.25厘噶啦，但系日元相对个汇价都仲系疲弱。对日本民众嚟讲咧，所有嘅入口嘢都系好贵嘅，所以民生系好辛苦。 咁啊，日本政府為咗改善呢個情況咧，喺八月底已經係先行咧，係出售700多亿嘅日美國嘅國債，去舒緩日元嘅匯價。但係呢個係治標嘅啫，因為根本上咧就係日息而家1.25厘，相對美息3.75到4咧，都有成一個2.75厘嘅息差嘅。亦都唔排除持續都係借日元存美元，所以呢個情況唯一要改善嘅只有一個方法，就係日元都要加息。但日元一加息咧，就引發到啲殺倉嘅行動。嗱，呢啲情況喺個市場上面咧，大家都知道，但一日未變壞咧，大家就當佢唔發生，就繼續行緊。但係唔好淨係嘅睇個指數連續升咗幾日，你睇下 Minimax， 你睇下智保，你睇下3308最近上市嘅股份，你睇下建鋪見到即沉板，你睇下韓國嗰兩隻 ETF 7709同埋7741，全部跌到咧係喺地下咁滯噶啦，
0: 好慘。
4: 咁啊，
0: 對，
4: 好慘。所以大家喺咁嘅環境下咧，唔好淨係睇住個指數，冇啊，恆生指數升翻上10天線樓上冇事啊，但係你所有嘅股份已经是跌得很紧要了。那再讲个指数啦，冇错，十月份暂时来讲是先低后高。指数是由8号的低位23737点升到去今日的高位24524点。简单讲，技术上是一个先低后高形态，而且今个月的波幅呢已经有787点。但是一个月的高低位一般来讲不应该同时出现在五个交易天之内，况且787点波幅系细噶，我自己睇就未必能够满足到成个月嘅要求。咁即系话喺十月份剩翻交易天咧，一定有更大嘅波幅点俾我见到。如果以而家呢个情况咧，指数系会逐步向上揾今个月嘅高位，但系唔系等同大家户口入边个仓入边嘅股票咧系会有钱赚。就算腾讯升翻好多都好。403樓上買騰訊全部未見家鄉，就算巴巴上翻110元都好，120元樓上買嘅巴巴等見家鄉嘅仲係好多，即係個市咧睇個指數好似係斷定咗，但係我覺得喺牛市二期嘅調整當中，冇咁容易可以捉到個底嘅。事實上，由今年1月29日開始嘅牛二嘅調整咧，我自己睇咧，去到今年年底甚至乎出年第一季嘅，所以大家喺部署方面咧，保守少少，唔好行得咁前，亦都唔好行得太勇啊！
0: 嗯，现在最主要，郭Sir也比较担心，大家会在市场恐慌啊，你贪婪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下啊，可能有人会不小心动了一些的买购入的一个念头啊。其实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些的风险，郭Sir觉得还有更大的一个爆发阶段。现在如果说真的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熊市的话，您觉得现在目前到哪一个阶段呢？
4: OK 啊。首先我讲讲啊，头先啊主持话到呢个熊市，呢个唔系熊市嚟噶，就成个牛市咧喺2024年1月22日，当其时最低14794，升到今年1月29日嘅高位28056，前后升咗13262点，呢个系牛市嘅一期。咁由今年1月29日开始到而家呢一刻咧。整个大市都是处身于牛市二期调整之中，即是二期呢是一个技术上的调整的势头。问题就是今年的低位最低是6月26日的22518，即是成年跌了5538点，以年到计呢这个波幅是小的。那所以在今年剩下的交易天，如果没有什么黑天鹅事件爆发呢，我就觉得都好可能是已经够，但是我觉得是不够的。如果有黑天鵝事件爆發咧，股市咧係好有機會再向下咧尋找今年嘅一個新低。特別強調個市咧係牛市嘅二期嘅調整，唔係熊市，因為熊市有個周期噶。香港開埠以嚟有6個超級牛市，第一個1973見過1774點，第二個1980見過1810，第三個1987見過3949，第四個已經1997。是见过16820，第五个去到2007是见过31958，最后那个2018是见过33484，即是说另外一个超级牛市来呢2028、2930年，所以现在绝对不是熊市，是牛市的二期来的。

0: OK， 牛市的一个二期，其实现在如果这样去进行一个分析的话，其实外围对于港股来说非常的关键的。但是外围美股方面本身对于一些像芯片呢这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些的板块的，已经做了一个比较坏的一个市场气氛了。其实郭 Sir 个人怎么看呢？这一群的科技类股份可以一视同仁吗？可以一起去做一些的办法去帮忙扭亏为盈吗？
1: 啊，其实咧就呢次嘅下跌咧，因为市场咧早前啊过分乐观啦。你睇下美股只美光啊，其实由高位已经跌咗成300蚊，约莫系25% 噶啦。咁啊，圣蝶咧由2400几到近期嘅低位咧，已经跌咗成1000蚊噶啦。即系简单 AI 嘅大模型仍然系继续，呢、这个我谂系冇法子停。但系由于相关嘅股份咧过一段时期咧，系令到市场过分憧憬啊。加上咧就大量嘅資金嘅投入，令到啲估值咧係脱離曬個基本因素噶啦。咁而家呢一分鐘正在處一個修訂嘅期間，嗱 AI 嘅發展係繼續，等同咧啊，例如韓國嘅海力士啊，同埋三星嘅記憶體嘅芯片，仍然係滿足唔到市場嘅需要噶。相關股份早前係升得好犀利。令到香港嘅兩隻 ETF 都大升啦，但係直到呢一分鐘，佢哋嘅需求一樣滿足唔到市場嘅需要，即係簡單講，佢哋嘅供應咧，其實嚟講係落後於市場嘅需求，但係問題已經令到咧市場冇法子咧再出現一個好似早前咁樣嘅憧憬而投機性嘅炒作，咁啊氣氛上面嘅保守咧，令到大家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AI 相關的概念的股份仍然持續，我不覺得會這麼快停，但是相關的產業鏈的股份呢要大升呢，我想真的現在未是氣候了、啊、大家小心一點、
0: 上不是氣候的話呢，其實郭 Sir 現在目前怎麼看一些我們說保守一點的一些的高息類股份呢？其實依然在回調，全世界方面的一些的走勢都不太利好啊。就算這一些的高息股份能夠保持在一定的一個息率，甚至是有一些其實今年呢派息情況也受到了影響，您會怎麼看相關的一個投資的預測呢？
1: 咁要分開講，中資類嘅電信股叫941呢，其實唔受經濟周期性衰影響，同埋呢美國早年呢已經係有一手貨呢幾百億嘅喺39蚊成粒貨出售咗，咁接貨嘅大家都知道應該係中意嗰邊㗎啦。咁簡單講，就算而家佢想做乜嘢都影響唔到中移動嘅表現。內銀股何嘗唔係一冚冷都喺一年嘅高位㗎，問題就係內銀係好，中移動係好，咁其實就唔係所有高息股都係好㗎。你睇睇平保嘅息都唔差噶，6倍嘅市盈率一樣跌到落去50蚊，就只不過就係話一啲國有嘅資金啊維穩嘅資金高度集中喺一兩個板塊相關嘅股份，就算外圍點樣跌咧，真係唔關佢事。你中東打仗啊，美國關税關中移動乜嘢事先得噶？係咪？呢啲係可以解釋得到噶，但唔係全部都係冇事咯。因為始終有啲股份咧都係受到市場嘅資金持續性嘅追捧，如果資金入市嘅態度比較保守嘅，相關股份都係基本因素都好好，但係相關嘅股價咧都仍然喺高台咧係有少少適當嘅一個反覆，但呢個反覆嘅程度咧，我就唔係太過擔心嘅。
0: OK， 那在这样的市场状况之下，其实您会怎么看一众的有色金属、一些黄金类型的股份？
1: 嗱，金价暂时嚟讲，短期咧，我唔觉得有咩炒作噶，因为第一，大家知道利息加咗嘛，同埋美国年底前可能再加到一次息噶嘛。咁如果我哋有手金揸喺保险箱，揸一年都冇息收噶啦。但系全美债、全美元存款系有息收噶，同埋而家冇咩诱因俾啲资金去急炒嗰个黄金啊，所以金价唔未必会大跌，但系会喺3950到4300之间徘徊徘徊。唯一要讲嘅，央行咧一路都增持黄金，央行系唔会抛售黄金噶。但系央行唔抛售黄金，唔系代表咧系金价唔会有一个区间性嘅反复噶嘛。至于其他咧铜啊或者铝嗰啲咧，就暂时嚟讲咧就要睇供求啦。其实咧铜又好，铝又好。市場的需求都是很大的，所以以往就金價升了，銅價先升，鋁市升，但現在這一波未必的，可能在某一個情況下銅價會升，鋁價會升，但金價未必會升的，大家要留意可能會有這個情況出現的。
0: OK， 那同时呢，很多一些的听众朋友们，当然对于现在这样的一个港股的位置呢，他们也非常的好奇这个。

0: 这个生物科技方面未来会怎么走啊？今天是这个配股方面进行了一个阻碍啊，但是呢，市场未来其实很多人依然会非常想在这个创新药上有更多的一个投资的想法。您会怎么看创新药以及现在目前环球方面对于尤其是中概股这一些的生物医药股份方面的一个看法和判断呢？
1: 其实咧，我就唔敢睇淡嘅，因为啲创新药，
0: okay.
1: 你一只药如果研发成功，即系一期、二期测试，去到三期临床测试成功一推出市场，如果系有一个商业价值嘅话，可以为集团赚好多好多钱噶。
0: 嗯，
1: 但系市场就唔会等到你只药出咗嚟啊得啦先至买噶嘛、
0: 嗯，
1: 一早就啲资金投放咗落去噶啦嘛。有啲就行快咗，好似藥明系嘅股份早前行快咗，而家近期成個藥明系嘅股份都出現一個高台嘅反覆同埋回吐啦。我唔睇淡，但係咧一啲升咗30%、50%甚至80%咧，我係唔建議人哋去追嘅。第一，你又冇足夠嘅市盈率，又冇足夠嘅派息俾我睇到，純粹係投機嘅，唔緊要。你投機投一個階段20-30%，我掹下車邊冇問題。你升到100%、80%，我再追我就好辛苦嘅啦嘛，所以大家要小心咯。但系我自己睇咧，就如果 AI 嘅概念如果系有少少冷却咗咧，资金始终都揾嘢炒噶，所以一啲制药相关股份可能未来都仲系气候，但系就高追就要慎防啊，高台就回吐同埋反复啊。
0: OK， 胡哥，今天我们看到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在关注现在目前的一个这个科技股份方面啊，尤其今天美团方面它升了6.6%，小米呢升的也很厉害，5%的一个反弹区间，有一些嘉宾其实真的不是看好的，您个人怎么看呢？平台概念股份再加上这一些的设备相关啊，无论是电话也好，汽车也好，您会怎么去分析今天的一个反弹呢？
1: 嗱，今日咧就大家留意啊，汇丰就肯定唔系主角啦。應該是騰訊啊，同巴巴佢哋各佔恆指成分8%。咁啊，當然頭先你提到嘅美團啊、小米啊，同埋比亞迪加埋都佔咗恆指成分大概7.8%，即係有成24% 嘅成分股今日表現係唔錯嘅，亦都係今日升市嘅領航股。但係要點樣睇法呢？如果你話純粹投機性跟下咧，就冇相關。但係坐貨咧，我睇無謂。我好關注現金流，公司有市盈率。有息派，有穩定嘅現金流，我一定係可以睇好。如果冇市盈率、冇息率嘅話咧，我就定性為投機性。投機性嘅股份咧，買唔緊要，就唔好瞓身啊，因為始終都面對不明的风险了嘛、
0: 对，这样的一个风险其实非常的大，尤其今天这样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状态啊，会让市场呢有一种莫名的一个期望，同时也对于后市的一个走势呢有一些很多的问号在脑海当中啊。当然大家也非常要关注现在目前有一些的大金融类股份他们的一个下挫的步伐到底意味着后市是如何呢，我们都会跟我们的郭思志郭 Sir 保持相关的联系，跟大家进行一手的分享。非常谢谢郭 Sir， 钢铁股份股份你个人持有吗？
1: 我冇持有嘅，
0: 谢谢郭 Sir，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OK， 好，拜拜，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下午的5:30，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呢，在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靠近杯渡路呢，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了安定村。那么黄珠路往屯门公路呢，车龙在龙富路靠近蝴蝶湾公园的后一些的回旋处的一带呢，交通也繁忙。龙尾呢，分别在屯赤隧道、公路桥隧道，还有呢就是龙门路靠近望后石消防局、龙富路靠近屯门游泳池的。在鲤鱼门道呢，因为爆水管，往鲤鱼门村方向靠近圣安当女书院全线封闭，一带车多。多条巴士路线呢需改道行驶的。在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车龙在靠近中区警署，告示打道东行过红隧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呢车龙在上桥，为左转到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呢就排到了景隆街。在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在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靠近管道出口的红隧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接近康庄道桥面。在路面交通九龙区方面，窝打老道往沙田在靠近九龙塘绿轮街一带车多，车龙在界限街。嘉士居道往油麻地方向靠近女拔萃书院车多，车龙在康庄道桥底新界区。 在上水大头领回旋处一带，宝石湖路及粉井公路呢往门锦渡方向车龙在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往粉井公路的车龙呢排到了高尔夫御园的，在元朗公路往九龙方向靠近桃园围和至泥围一段是车多。最后提醒各位开车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坡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向联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2: 一线金融网。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金融网的时间，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郭思志郭所，跟大家来看到港股方面的发展啊。港股现在目前呢，虽然指数方面呢维持在24000点，但是呢在板块的一个位置上，其实跌的真的是挺惨的啊。同时呢，如果按照机遇来说呢，就是已经回调了到一些比较偏低的一些的位置。那么到底后市会怎么样去走呢？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一线专家团队，跟大家直击市场方面的走势。那么今天呢，我们的5点半时呢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美股，尤其是科网的专题。星期三5点半呢，今天明哲为大家邀请到呢是我们的王华 Fred，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美国总统大选啊，现在地缘政治，包括现在目前呢芯片相关类型股份的一个大幅下调之下，到底会有哪一些的位置是 Fred 自己个人觉得，哎，其实对于整体市场来说，希望总是会有一些的蛛丝马迹，可以看到未来走势的一个大趋势呢。那么哪一些的不可抗力又是极为的重要？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以及我们的投资总监啊，王华 Fred 跟大家一起进行专业的剖析。现在目前盘前我们看到了道琼斯方面的一个期货呢升了228点啊，昨天晚上隔夜呢跌了180点左右。 Nasdaq 方面呢，我们看到现在目前继续下挫了 0.1%， 29点的跌幅，隔夜跌了41点。标普方面呢反弹了14点左右，隔夜跌了 1.79 点。后市方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科网专题，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呢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每逢星期三的5点半时段，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科网专题。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過 AI 啦，研發更多嘅藥物啦、機械啦，呢啲全部都係生物科技相關嘅趨勢嚟嘅。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点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点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5: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的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点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点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科网一世代。

0: 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10月14号星期三的科网一时代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AI 方面的发展。这两天我们看到啊，美股方面的一些的 AI 股份呢，其实走势非常的我们说跟以往不一样啊。同时呢，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配合着现在目前 CPI PPI 的一些数据，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觉得这样的一些的地位是趁低入市，还是更深的一些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总监王华 Fred 在这里为大家主持，是我们明正。 Hello Fred， 你好。
1: 哎，你好。
0: Hello，
1: 大家好。
0: 近期先我们首先先说一下吧，美股这一群的晶片股份的下调，其实你们怎么看现在资金方面的一个理解呢？
1: 系啊，大家都担心即系呢个资金成本嘅上升啦，同埋第二就系有啲股有啲新闻啦，系咪？即系关于啲晶片，即系琴日开始啊 ，Isaac 就喺度周围讲呢个6F² 啊，咩4F² 嗰啲啦。咁可能即系一个系板块嘅原因，一个系宏观嘅原因啦，将个半导体。啲晶片股票就推咗啲落嚟啦，係啊，咁我哋就覺得係個 sentiment 嘅原因多啲嘅，即係嗰個情緒嘅原因多啲嘅。咁基本面有冇變化呢？當然都有嘅，但係就好輕微嘅變化囉，我哋覺得係。咁主要呢另一個因素就係 Anthropic 啦，因為 Anthropic 就係上市㗎嘛，咁我即係
0: 真係上到市。
1: 上咗 Anthropic 啦，
0: 真系会预期上市。
1: Open AI 就可能问取啲，我觉得。Anthropic 就应该得嘅 ，Open AI 就未有期嘅，我哋见唔到嘅。但 Anthropic 应该系快噶啦，即系几个可能几个礼拜内就上噶啦。咁但系佢上市咧，可能同 SpaceX 上市嘅情况会有啲似嘅，我怀疑系即系。上之前就谷到好行啦，因為今晚係咪今晚咧，定係聽日咧？香港時間我唔係好記得幾時啦。但係佢會出啲，即係應該會有啲數據出嚟嘅，即係 investor day 啊嘛，佢係即係投資日、投資者日啊嘛。咁所以可能都會係強嘅數據嚟嘅，但係呢個強嘅數據足唔足以我都覺得有啲可能可以夾一夾嘅，但係。整體嚟講，喺上一次 SpaceX 上市嘅時候，我哋嘅經驗就係 Anthropic 上市前一周就開始就會係即係嗰個就係短期嘅頂咯。咁你會唔會影響長期咧？就唔會嘅。其實你短期嘅頂之後又會拉翻上去，機會係偏高嘅，即係唔一定上到去啦，但係偏高咯。我覺得係咁，因為 AI 嘅浪咧其實就 solid 嘅，即係比起啲人成日諗呢個2000年嘅時候啊，或者嘅係 solid 即係。实正好多嘅，因为系影响紧民生啊，影响紧我哋工作啊，系好直接影响啊嘛。咁所以似乎个大浪就应该即系持续嘅，就算个息再加上去咧，我觉得 AI 嘅浪系唔似会即系唔似系会逆转咯，系啊，会不停有啲新产品啊、新公司啊、上市啊、有新集资啊，应该都系以呢个方向进行咯。当然啦，市场里边个。資金是因為加息的原因或者個預期其實是緊張了的，這個事實上是見到的，其實是咁係咯，一個咁嘅狀態咯，我覺得係。所以其實很多時咧係而家個集資市場咧有少少係除了 IPO 之外咧係越推越前咧係上咗前面嗰陣咯，即係PIPO 啊，或者甚至乎係成長階段嘅，即係我哋叫 growth stage 啊。成長階段嘅咁可能都會有好多集資嘅行為啦，咁同埋個金額就越嚟越大啦。有好多時係 late stage 即係我哋叫 late 嘅 stage 咧，先會係比較大金額啊嘛。但係而家唔係嘅，即係比較越推得比較前咗咯。咁加上呢個大嘅公司咧，佢哋會做一個生態系統啊，就會入股一啲佢哋嘅戰略公司咯。所以而家市場有少少係。一個聯盟咁樣去做嘅，即係尤其是明顯地係 Nvidia 嘅聯盟就慢慢出現啦，即係佢投資好多公司啦，同埋呢啲公司都慢慢

0: 佢都可以同台積電去傾咯。咁變咗成個系統都會係即係唔會有長短腳嘅情況發生咯。我哋通常行內叫長短腳嘅，即係有啲你例如你做 iPhone 咁啦，你有假設一百個零件啦，真係冇咁少嘅，唔止嘅，多好多。即係當一百個零件咧，咁你有九十九個零件到咗啦，到咗富士康嘅個工廠入邊咧，哇！你爭一兩粒未到喎，咁呢個叫長短腳，即係缺貨咯。缺咁你唔會令到你缺貨嘅話，那個98粒、99粒就停喺個工廠度咯。咁、那個資金壓力係好大嘅，即係因為你富士康係賺幾個 percent 嘅啫嘛，咁你。即係點可能？即係呢啲叫長短腳咯。咁所以當嗰個產業係去進入一個產能係非相對緊啦，咁而且係戰略性嘅意義比較強嘅時候咧，咁所以例如 Nvidia 佢係會用呢啲策略去令到佢嘅生態系統係對比其他嘅對手咧係領先。我覺得佢係用一個咁嘅一個維度嘅思維去進行佢個投資嘅，咁所以由佢嘅 GPU 單獨買 GPU 去到，即係 GPU 其實而家明顯就係由適合做 training 啦，即係做呢個訓練啦。但係佢去到 preview 即係 inference 裏面嘅 preview 咧，即係判斷裏面嘅一部分啦。咁另一部分就 decode 即係解碼嗰部分。其實呢啲咧都可有一部分可能唔啱 GPU 做嘅，即係有其他人係啱做啲嘅，即係。會有其他嘅合作伙伴啱做啲，咁例如佢就會想起呢個生態系統出嚟咯。咁呢個生態系統一回事啦，第二咧就係利用佢嗰個 NVLink 啊，即係佢嗰個我都唔記得咗係阿 Asha 成日講嘅，就係 scale up 啊、scale out 啊、scale across 啊嗰啲嘢啦。NVLink 佢 NVLink 嘅其中一樣嘢嚟嘅，咁 NVLink 嘅生態咧能夠容納佢嘅拍檔去做呢啲嘢咯，咁變咗成個生態都會強咗嘅，同埋係 Nvidia 可以透過呢個生態令到佢自己都賺多錢，同埋佢客户黏性會強大咗咯。所以我覺得佢係主導住個市場係由呢啲地方。第三就係 CUDA 啦，即係嗰個 CUDA 嘅。不過 CUDA 就比較暫時嚟睇 AI 對佢嘅衝擊係有部分衝擊嘅，其實即係個軟體嘅衝擊係比較大嘅，但係硬件嘅即係晶片嘅衝擊就比較細嘅，所以佢依然都係形成緊一個好大嘅。越嚟越大嘅網絡去做呢啲嘢咯，咁再有一部分就係借錢啦，係嘛，即係funding 啦 ，vendor financing 啊，即係嗰啲就另外啲啦，即係一啲做黑筆，即係做呢個起基站啊，起呢個 data center 嗰啲啦，嗰啲就另一個係用資金嘅層面去形成咯，所以 Nvidia 係用一個咁嘅立體嘅戰佈局去做嘅，佢唔係即係心血來潮無端端。入股某间公司啊，去点啊？唔系嘅，其实佢有个好长远嘅规划去做咯。
1: 嗯，那在这一些未来的一个规划当中，您自己个人现在目前心目里面啊，会为一些的美资的科技企业进行一些的排名吗？
0: 我哋而家暂时，我唔知道有冇理解错。我哋而家暂时持仓咧就 Mass Seven 系多啲啲嘅，即系我哋前几名嘅持仓。首先成个仓咧就而家應該減咗落嚟，之前我哋係一半倉位到嘅，一路好比較即係幾個禮拜冇乜大嘅變化，都係即係轉嚟轉去啦，但係都係一半持倉到咯。但係由前一兩日開始，我哋就再減啲嘅，就低於一半嘅啦，已經係。咁當中咧就揸得比較多嘅係啲Mass Seven 嘅揸得比較多少少嘅，咁啲半導體股票咧都有揸嘅，都依然都係。有持有嘅，但就冇 Mass Seven 係我哋而家暫時匿咗喺 Mass Seven 度嘅，少少係即係啲 Google 啊，啲 Microsoft 啊，啲Amazon 啊呢啲咯，呢啲匿咗喺你入邊先。咁然後其他啲例如台積電啊，咩 Broadcom、Nvidia 都有揸嘅 ，AMD 都有揸嘅，但係就相對係咯，個唔敢揸太，唔敢揸咁多。
1: 嗯。
0: 呢轮要避一避风头啦，系有少少系。
1: 但避风头之下，其实你们现在目前对于一些的公司会有自己的一个喜爱吗？像之前 Fred 其实非常喜欢像 Google 他们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态以及格局。那么的确，今年其实 Google 在很多的一个方向性，无论是产品还是在一些的模型啊 Gemini 上，其实都有一些的代表性当中。您个人现在目前会有一些一些的倾向，有可能是一些的半新，像 OpenAI、Anthropic 这一些已经超越了你心目当中。

0: 理想化的一个 Google 了吗？
1: 哦，都中意 Google 嘅，我哋都系揸住，即系比较多嘅 Google 系，咁唔系，即系我哋有时会卖翻出嚟，又买翻翻嚟啦。但系依刻中仲揸得比较，即系前两三名嘅都系系咯，即系嘅系 Google 咯。咁其实因为 Google 咧，佢当然啦冇冇人复辟或者冇嗰啲咁喺新闻嘅焦点入边啦。但系其实 Google 嘅嗰个发展系比较平衡啲嘅，同埋系平衡得嚟系。其实几方面都即系头三名嘅，其实即系你无论晶片又好，或者系即系 AI 嘅晶片咧，应该话 AI 嘅晶片啦，佢嘅 Gemini 啊，成个 A 即系好多个啦，佢唔止 Gemini 啦，就都一路成长得非常之好嘅。咁再加上佢即系佢嗰个数据量啦，即系佢自己嘅 proprietary 嘅数据啦，其实系。即是最均衡的一间我哋觉得是相对最比较有远见。同埋佢某程度上呢 ,Google 是慢慢想学 Nvidia 嘅，即是慢慢将个硬件晶片部分做出嚟嘅。调返转呢 ,Nvidia 其实有少少想学 Google 嘅，我觉得是。即是将成个生态做出嚟嘅，就唔係即是生态呢样嘢好抽象啦，即是或者好空泛啦，你听落好似。咁但是即是你又知系咩嚟嘅，但又但是大家都做呢样嘅，呢个因为呢个系令到嗰个黏性特别强啊嘛，令到客户嘅黏性特别强嘅一个做法咯。咁只系 Google 嘅管理层咧冇咁高调啊嘛，即系 Nvidia 就高调好多啊嘛，系咪成日着住皮褛周围走咁样，周围同人握手啊、影相啊、出席场合啊。你睇Google 唔系即系你都去到。如果用家族辦公室的角度，佢唔知道去到二代三代啦嘛，已經即係傳承咗落去啦嘛。佢兩個掌台人喺即係升上神台喺度搞長生不老藥啊，搞嗰啲嘢啦嘛，即係誇張啲講嚇。咁、Nvidia 仲係即係滿頭白髮喺度好當打啊嘛，係一線上面去做咯，咁同埋結交。即系 Nvidia 阿黄仁芬结交嘅嗰个能力好强啊，即系 Super Connector 啊，超级联系内人，即系想将产业嘅即系各方面嘅势力即系紧密结合咯。佢系一个咁嘅，即系佢系用义气嘅做法咯。我都有少少系，即系佢义字行先嘅。我感觉 Nvidia 系，即系阿黄仁芬系义字行先嘅。咁义字行先有好有唔好啦，即系你系啊，即系。展开啦，但系咯，即系佢系即系江湖义气好重嘅。你睇佢系，即系你无论佢系嚟亚洲，即系见咩人啊，做咩嘢啊，你见佢系个行个想表达嗰个策略系咁样做咯。
0: OK， 那另外呢？现在其实总统大选也是一个问题，而始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地缘政治啊无法解决。同时呢，大家也希望这个特朗普可以把这个美国的经济，以及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股票经济呢，都可以弄好。但是现在呢，感觉上开始慢慢弄砸了。您怎么看这一次的一个大选背后有一些的 smart money 开始部署了吗？已经？
1: 我觉得一路以为觉得呢，即是你打。我成日寫報紙都話咧，專欄咧，成日都話咧打親咧，其實咧反而個加息概率低咗嘅，即係打波斯貓啦。咁因為個市場其實唔係咁單純係睇經濟數據啊咩嘅，其實政治不嬲凌駕喺經濟上面嘅。只不過喺咪特定時候，經濟可能所謂緊要啲啊，要上下選票啊咁樣。咁但係大部分時間都係。政治凌駕經濟啦，咁政治其實係中頂曬籠係中圍度嘅嘢啫，其實咁經濟再落少少啦，咁你民生啊，你經歷啊，你每日衣食住行啊，咁你再低圍度啲啫，其實冇乜嘢嘅，其實即係佢投射啫嘛，唔同嘅投射，唔同嘅面嘅投射啫嘛，咁你掌握到高圍嘅，我成日都話掌握高圍嘅嗰、那個，其實就冇乜嘢嘅，高圍嘅世界。唔系呢啲啦，高维世界脑科学啊、哲学啊、神学啊呢啲先系高维啊嘛。咁所以当我哋睇翻系啦，即系讲完一轮之后，咁睇翻中维嘅咧，其实中东嘅局势咧，先系影响即系呢个世界嗰个结构，唔系即系点会联署嗰个主席系一个人话事，即系或者一个所谓投票咁样啊？大家喂牵动咗全球嘅资金。 你唔係嘅話，呢班咁幾個人話

0: 即係唔可能啦，即係點可能啊？即係我咁天真啊，真係。梗係某啲人話事啦，咁某啲人咩族群嘅人啊，或者咩？咁呢班人係喂，其實喺中東嘅戰役對佢哋係好重要嘅，因為你嗰班人係講即係波斯媽係講明要即係同佢勢不兩立噶嘛，即係咁你。咁你美軍梗係要掹落去幫佢手啦，打佢。跟住你話縮，你話哇唔打啦，或者係選舉前唔打，咁咪加利息咯，咪冇咁簡單啫嘛。即係你估聯儲局個主席啊，真係聽阿 Trump 講嘅咩？你咁多個選出嚟嘅，你估真係可以自己講自己中意講嘅嘢咩？冇講笑係嘛？即係講一句説話打過一次，全世界會震驚嘅。同埋你要知，除咗震驚之外，你係資金流係好多人會輸錢，好多人會贏錢嘅。你呢个人讲嘢，你同我讲系佢拍脑袋，即系瞓醒之后佢自己决定，唔系讲笑啊！即系，系咪太天真啊？呢个即系唔系咁样嘅咁你话呢啲系阴谋论啊？呢啲系乱作咁，你继续即系继续瞓觉啦，冇错，即系瞓得舒服啲啦，唯有系啦，即系开心嘅。其实唔系你谂复杂嘅嘢，其实系。是辛苦的，其实苦难是带来人是会醒觉的，但是大部分人是不想醒的嘛，就是这样的嘛，
1: 不想面对现实。
0: 是啊，就是你不会喜欢想一些复杂的东西嘛，因为复杂的东西就是这个阴谋论啊，这个阳谋啊，这个谋啊，之间啊，其实不想升维度嘛，很简单的。那我的看法就是越打就越不会升息的，其实应该是。越不打就越升息的，应该是这样，因为升息的粒制是用来搞。尤其是係呢個中期選舉前咧，你會令到佢嘅令到金毛自戀狂嘅議席係會下降噶嘛？下降咧變咗跛腳鴨，兩會如果冇咗啊，咁佢咪咩咯？咁咪跛住嚟行咯？咁佢女婿都幫唔到佢幾多啦？佢女婿都唔知係幫邊邊嘅啦，其實係嘛？就係呢啲好複雜嘅，其實即係係啊！但係我嘅觀感係咁啦，即係若。其实咩叫高维呢？高维就是你个假设，然后你不停咧去怀疑呢个假设会唔会有啲嘢系谂错咗嘅，不停调节佢咁啦。你调咗几十次之后咧，一百次之后咧，你发觉咦呢个咁嘅谂法咧，当我投射落去中维度，由高维度投射落去中维度嘅时候，咦发觉大部分可能 98% 嘅情况都解释到喎，咁可能你个高维系啱嘅。其实呢个揾规律啫嘛，其实。你揾啲規律，但大部分人唔會揾規律啊嘛，即係眯埋眼睇個圖就炒嘛，咁啊，咁要開眼嘅，睇唔到個圖嘅係咪？即係如果你有一個規律，你諗到之後發覺係政治經濟係跟住走嘅，跟住咁你當然咧假新聞啊、假消息你要 filter 咗佢啦，啲人嘅一古靈精怪嘅一啲解讀嘅唔使理佢啦，嗰啲嘥時間啦，咁你專心研究你個。高维的那个解读呢，你发觉咦投射落去中维和低维是真的会发生的、哦、时间过去那样东西是会发生，是这样次序发生的、哦、有个因果律，有个几明显的因果关系的、哦、那你就开始怀疑你那个可能接近，即是不一肯定不是的，但是接近真相的、嗯、那你接近真相的时候，你就再慢慢调，即是用时间去微调它咯，是的。那我们是即是几十年来都是即係無論學習任何嘢都係咁樣用嘅，即係學 AI 又好，學腦科學又好，即係我由零開始啊，冇讀過噶嘛，即係咁你睇多啲 YouTube， 睇多啲人嚟講，你慢慢就歸納到出嚟噶啦嘛。呢個歸納嘅能力就係、是、即係咁樣產生噶嘛，即係然後就融會貫通啊嘛，將唔同嘅部件融會貫通啊嘛。所以我哋最近例如我哋講話啊，其實我話 preview 就可能係即係 inference 裏邊嘅判斷裏邊嘅。即系 training 同 inference 啊，系咪？咁 inference 里边拆开一半系 prefill， 咁可能 GPU 都啱啲，用 HBM， 用 DRAM 咁样。但系嗰个另一个 debug 嘅部分，可能就有啲公司做得好啲嘅，即系例如可能系 Grok 啊，即系 GROQ 啊，或者系 DMatrix 啊，呢啲公司系做得好啲嘅。咁因为 SRAM 嘅结构系嗰个速度同埋悭电系好过 HBM、DRAM 好多嘅，所以喺呢个角度去睇咧，其实 debug 系应该用。即係用呢啲晶片嘅，即係我由技術角度去睇啊！即係呢啲係就融會貫通啊嘛！你其實同腦嘅結構好似噶嘛，即係又跳下啦，即係反正都跟唔到嘅，咁啊跳下啦，咁啊腦科學咧，我哋個腦咧 那個語言區咧係喺左腦嘅，係 Broca area 同埋 Wernicke area。咁嗰個咧係我哋左腦係 sequential 啲嘅，係線性或者係叫連續串連式嘅 sequential 啊，即係上一個嘅答案會係下一個嘅嘅 input 嚟嘅，上一個嘅 output 係下一個嘅 output， 即係你串連式嘅，你同右腦唔同嘅。我哋右腦咧，因為同血型都好似嘅，其實你左腦右腦即係一邊 A 一邊 B 啫嘛，其實係。咁你右腦咧係平衡運算啊嘛，右腦平衡運算其實就係平衡嘅，所以個耐性係會差啲嘅，但係佢跳躍性會強啲嘅，佢嘅嗰個聯想能力係會強啲咯 ，correlation 噶嘛。咁左腦唔係咁嘅，我其實講緊左腦右腦係左前腦同右前腦啦。咁左前腦其實係 sequential 噶嘛。咁你拆開之後發覺原來講嘢嗰部分係逐個字褪出嚟講噶嘛。咁所以嗰個咪係 decoding 咯。其實嗰個咪 decoding 咧，即係其實 SRAM 嘅機會大咯。其實 SRAM 或者 3D DRAM 咯 ，embedded 嘅 computer in memory， 我哋叫 CIM 嘅 computer in memory 咁。喺 memory 入面計算就唔好將啲嘢搬嚟搬去，咁呢個我哋嘅腦結構，我哋嘅腦原神經，你分得出邊一粒腦原神經係 CPU， 邊一粒係 GPU， 邊即係左邊係 CPU 多啲啦，右邊係 GPU， 但你分唔出邊啲係儲 data， 邊啲係 processing 啊嘛，其實佢係 computing memory 嘅機會係大啊嘛，所以呢個係必然嘅，即係似係必然嘅嗰個技術上嘅嗰、那個SOWT 嗰啲 swap 咯，其實即係冇咩嘅，即係我依家係結合你結合腦科學又好 ，AI 又好，半導體又好咧，甚至乎神學咧，其實你發覺其實互通性好強嘅，咁你係因為令即係融會貫通嘅原理啊嘛，但係係啊，即係其實政治經濟一樣嘅，其實都係咁樣融會貫通嘅，就好多其實唔使睇嘅，因為你掌握到個高維嘅嗰、那個。規律之後就低位就唔係好重要，自己可以投射，自己可以諗出嚟嘅。
1: OK， 那么现在美股方面的一个维度投射，大家要继续锁定我们的王华范，跟大家继续跟进市场的一个走势。始终在这个政治方面的一个博弈啊，市场有市场的一个逻辑，资金面现在目前也正在寻找着这一些的方向。到底后市方面将会怎么样去走呢？电话线上呢会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王华范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后市方面的一线走势。那么今天呢，再次谢谢 Fred 的专业剖析。刚提到个贝股份 ，Fred 个人持有吗？
0: 个人层面冇嘅。
1: OK， 好的，那么谢谢 Fred 的专业分享，那我们下次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再见，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Fred，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8.1%-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维宝表示，今天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及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维宝说，当局会考虑一揽子因素，包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及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及详细检视。钢铁表示，为便利市民于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由周五起一连四天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出行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也会于本月的周末及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僧嘴灵辉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本周五至下周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于早上及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会由每10分钟加密至每8.6分钟一班车。

0: 方志慧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智障院友，当时37岁时任助理涉嫌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涉奸，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被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后重新开始新生活。范迪刚表示，教宗梁十四是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十四是当地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指手术历时约90分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教廷表示，教宗手术后恢复意识正常，已回到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表示，预计梁十四世手术后需要大约1星期的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已取消，直至本月20号。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8，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1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静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东风，初始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即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首先看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靠近碑渡路慢线有坏车，一旦慢车的。另外呢，黄珠路往屯门公路靠近友爱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龙富路靠近回旋处。临近的龙门路往市中心方向，靠近湖翠路的车龙呢去到了回旋处。龙富路往龙骨滩方向，车龙在屯门游泳池。龙门路往屯门市中心方向，车龙在望后石。屯赤隧道公路往回旋处的车龙呢去到屯赤隧道屯门方向的管道了。屯赤隧道呢往屯门方向呢实施间歇性的封闭措施。在东冲顺朗路往北大屿山公路方向，桥面曾经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了赤腊角路靠近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的。新田公路往屯门呢靠近逢吉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靠近米布。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九龙方向靠近沙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靠近沙田污水厂。在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甘诺到西西行，车龙在海港政府大楼。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那车龙在湾仔运动场。34线往北角跑马地呢，车龙在电讯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上坚拿到天桥，车龙都在百德新街。坚拿到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下湾仔，车龙都在

0: 管道出口的。在红隧九龙入口，车多车龙在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乌达老道车龙在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在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龙翔道桥面。在路面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华湖大道东，车龙在召回台九龙区；乌达老道往沙田靠近九龙塘绿轮街，车多车龙在界限街。在嘉士居道往油麻地方向靠近拔萃女书院，车多车龙靠近康庄道桥底。最后留意特别安全车速的位置，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坡，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向联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4: 如果爱你是我一生中不变的承诺，那么想你就是我每天必须的课程。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天天想你的拥抱。
5: 我是郑怡，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魔力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为您主持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六点十三分，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普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来自台湾的民歌天后郑怡，她在1986年所演唱的这首《想飞》，她用高亢而清亮的嗓音，也唱出了无数人在这个秋风吹起的时候，面对爱情的凋零，想要勇敢的告别过去，来追求自由的心情。而这几天的天气呢，也开始了吹起了秋风，我想呢，这个秋天凉爽的感觉呢，应该会让你有不同的心情，不如我们就来听这首《听泉》吧。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金志娟，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胡邦仪的音乐抱抱。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3: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2: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6: 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三十年？
5: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阳光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我是潘越云，用音乐给你一个最真情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2美元。在天气方面，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在糖水道天桥往东区走廊方向靠近扎华道内有坏车，唯一行车线封闭，带车多的。较早前的屯门公路往元朗靠近碑渡路的坏车离场，车龙在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车龙在福建花园的。较早前新田公路往屯门方向靠近冯吉乡交通意外清场，现时的锦绣花园至米布新村一段车多。那么较早时的大埔公路往沙田段往九龙方向靠近沙田港铁站的交通呢，也已经清场了，现时呢靠近沙田马场一段车多。再看隧道方面，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快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在演艺学院，坚拿到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下湾仔车龙在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快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浙江街，西隧港岛入口甘洛道西天桥西行

0: 停车龙在甘诺道中靠近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在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五大老道往沙田车龙在影月台，龙翔道西行往狮隧车龙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彩虹隔音屏的屯赤隧道往屯门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路面交通，港岛区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到坚拿道天桥车多，车龙在百德新街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桥嘴方向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外岛老道往沙田靠近九龙塘绿轮这一段车多，车龙在亚街老街的，在观塘道往油塘靠近康宁道车多，车龙在长宜道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靠近观塘码头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了 Maggie Boss。 在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靠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车多，车龙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车多，新界大埔公路往上水靠近玉龙山一段车多，车龙在新城市广场，龙富路回旋处车多繁忙，包括呢屯赤隧道公路往回旋处车龙在屯赤隧道屯门出口，龙门路往屯门市中心方向的车龙呢在望后石污水处理厂，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车龙在龙门居。最后提醒开车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渡船街天灯打士街美孚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坡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元朗。向联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喷嚏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接种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很多时候在爱情里的莫名执着，往往换来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结果。请记得，不要在你寂寞脆弱的时候去选择爱。
2: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用音乐给你不再 lonely 的拥抱。
6: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奕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我本人》，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嘉颖他想点播的歌曲。嘉颖告诉我说，他非常关心他的好朋友小南希，因为知道南希呢最近有点不开心，但是呢他希望能够给这个南希加油打气。他说不管以后怎么样，嘉颖都会支持你。如果呢你有不开心的时候呢，也可以呢告诉嘉颖，嘉颖愿意做你的最好的倾听者。他希望呢小南希工作的时候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要相信你自己有自己的价值，每天呢要尽量保持开心的心情，多吃一点东西，然后呢把烦恼通通吃掉。这是嘉颖想要给南星的温馨的关心。那我想呢，希望南星今天听到这个关心之后呢，能够渐渐恢复好的心情。

晚上的6:4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我们音乐抱抱的忠实听众杜老，他告诉我说，他跟心爱的佳敏呢，刚刚也过了1周年的纪念日子。他说他非常珍惜过去这一年，也同时呢，他非常重视佳敏。他说，今天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里面告诉佳敏，你是他这一辈子唯一。他说希望每一天呢都能够开开心心的过，而希望呢两个人也把所有的承诺一一实现。他也希望呢两个人未来可以继续的相爱相拥。

0: 我们都在听，
1: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是孙耀威，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 K 歌之王是我们听众朋友嘉怡，他想跟白家仔分享的歌曲。他说他跟白家仔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人不看好，但是现在呢却能成为最甜蜜的一对。他说因为白家仔给他足够的信心，知道呢对方对他非常坚定，所以呢有了白家仔的爱，嘉怡说他就可以做一个幸福的公主。他说自己呢爱对方爱到疯了，也谢谢白家仔呢爱得比他更疯。嘉怡说就算未来再难走，他也会跟你一起走下去。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嘉莹呢，他告诉我说他会听音乐抱抱，是因为呢有一位他喜欢的朋友告诉他的。不过呢，这位朋友现在不在他身边了，他已经开始慢慢学习放下过去，同时呢祝福对方，也给自己一个鼓励的拥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4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8.1%到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天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及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揽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及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致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及详细检视。政府公布，今年12月6号，中九龙绕道全线通车，同日开始收费8元。中九龙绕道由已通车的中九绕的由已通车的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隧道，以及计划在12月6号通车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隧道组成，与将军澳蓝田隧道连接，组成6号干线，贯通将军澳、九龙东及九龙西。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在8元，预期可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收费安排。教育局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对学校行政手册留级指引更新的讨论，重申这次指引更新针对这次指引跟更新对所有学生的升留级安排均有明确指引，并非单一针对有特殊教育需要 SEN 的学生，也绝非为制造不同待遇，更不是从政府资源考虑。教育局表示，更新指引的原意旨在

0: 强调留级可能对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并重新提醒学校应从专业角度出发，以学生福祉为大前提，根据教育原则及每位学生的个别需要和情况，以及学生及家长的意愿，审慎评估留级的必要性。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8，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2，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3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静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即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因有爱才会担心，但是别让它变成一种负担，才能享受真正的亲密。
7: 担心你的担心，怕你将我想起。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充满关爱的拥抱。
8: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宝宝。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一直很安静》，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乙种，他说要送给然妹妹的歌曲，因为然妹妹呢离开他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没有然妹妹在的身边的日子呢，乙种觉得好像呢少了一些乐趣。他说希望呢透过音乐抱抱关心一下然妹妹，同时呢他要提醒然妹妹最近烟呢不要抽得太多，要留意自己的身体，同时呢平常要注意身体健康，多喝点水，多吃点饭，保持身体的营养。他说非常想念你，记得呢有空就要联络哦。

晚上的7:1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 Wendy 呢，他说希望透过音乐抱抱要谢谢一些好朋友，有景堂仔、王猪猪、呆呆鱼，还有 YY 以及甜心。他说很高兴能够认识这些朋友，同时呢也要谢谢这些好朋友，每个人都教会他很多的事情，特别是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还陪伴着他，给他打气，所以 Wendy 呢觉得很幸运。那今天呢，他也要送上一个幸运的抱抱。

看到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呢，他也非常的幸运。这位听众朋友呢是 YSY， 他说他的身边呢也有一群好朋友陪伴着他，有 YT 童、阿 Win、肥猫，还有嘉怡以及善善。他说这些好朋友呢，经常在他失落的时候、高兴的时候，陪他一起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他想在音乐抱抱里面送上好听的歌曲，跟这些好朋友一起分享。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蔡蔡呢，他说他知道呢，最近几个好朋友大龙泥、椰子和秃鹰好像过得不错，他非常开心知道大家最近的状况，他也期待呢很快能够再见，然后呢他非常怀念过去一起可以完成任务的日子。

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陈佳佳，他说呢想在音乐报报里面问候王珠珠还有陈点点，他说非常怀念过去呢大家一起可以合作分工的日子，虽然呢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摩擦，但是呢最近已经可以互相适应了，他希望呢大家可以天天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同时呢跟大家分担失落比较快乐，所以呢今天在音乐报报的节目最后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同时呢明天晚上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7:30，欢迎各位收听这节由高聚为您主持的普通话晚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港铁蓝田站连续两天出现事故，今早2号月台车尾的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政府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8.1%到11.7%不等。匡智慧时任助理涉嫌5度强奸智障女院友，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今天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港铁蓝田站连续两天出现事故，今早2号月台车尾的电机房电线过热，导致服务受阻大约1小时。
2: 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蓝田站暂时关闭了。
1: 港铁蓝田站早上8点多，2号月台车尾的电机房有电线过热冒烟，车站要启动疏散程序并暂时关闭。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这次是继星期二晚蓝田站路轨旁俗称波口的道岔绝缘胶失效，导致短路起火后，服务再次受阻大约1个小时。港铁在事故后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观塘站至油塘站，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多名机动部队警员驻守维持秩序，穿梭巴士站未见有人龙，只是见到车等人，一般一有乘客上车，穿梭巴就会出发，秩序畅顺。有乘客说，原本从荃湾出发到蓝田，服务受阻，行程耽误了10多分钟。
3: 好影响，唔系好方便咯。
4: 影响咗几多时间咧？耽误咗几多时间？
3: 10几分钟啦，个个人都赶时间噶嘛，大家都好无奈啦。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

0: 立法会见记者表示，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已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一个月内提交报告。
1: 港鐵公司是可以考慮多用科技，譬如現時如果有一些的措施，他們可以是監察到一些部件他們那個溫度的情況，以至是可以早一點這樣去預示到的問題發生，這個是會有助我們去防止類似的一些情況發生。
0: 港鐵高層其後在藍田站見傳媒，對乘客帶來不便致歉，強調非常關注兩宗事件，会严肃跟进调查。负责车务工程维修的港铁公司副总监李建雄说，今年三月才更换涉事的绝缘胶，上个月做过检测，而早上涉事的电机房也按要求在二月检测过，没有发现有异样，他们会一并调查。
2: 我哋会一并将呢两件事都进行深入嘅调查，亦都从多方面找出唔同嘅因素，例如会唔会系点解机件会过热啦、设备啦、操作啦，同埋个环境唔同嘅因素，都会睇睇呢两个事故之间有冇相连嘅关系。
0: 被问到如何补偿受影响乘客，负责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的副总监李婉玲说，会按服务表现机制和政府商讨。多间专营巴士公司今年四月提交加价申请，其中九巴申请加价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为 17.7%， 龙运申请加 8.1%， 而新大屿山巴士就提出加价 9.8%。 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专营巴士在2024及2025年平均每日录得超过370万乘客人次，较2023年约367万的平均每日乘客人次稍有增长，但仍未回复到疫情前水平。文件指出，鉴于今年中东地区发生战事，车用柴油排价在过去几个月急升，对使用柴油为主的营办商造成额外负担，构成重大财政压力及营运困难。综合四间营办商的资料，他们于今年三月采购燃料的价格较一月急升约75%至134%，另三月的燃油开支较一月上升约85%到132%。各专营权截止今年六月税后盈利的临时估算，都较去年同期大跌，其中九巴跌约55%，城巴跌约52%，龙运跌了约31%，新大屿山巴士跌约129%。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当局会考虑一揽子因素，强调政府会做好把关。
1: 專營巴士的服務方面，我們是非常重視公司他們的服務的可靠性，以及在財務的可持續性，但另一方面我們是同樣是關注和重視市民的可負擔的能力的情況的，所以我們會一定在這一方面做好我們的把關的工作。當然我們會看回一籃子的因素，特別我們會看回專營巴士它未來的營運情況，它們的成本和收入的預測，未來長遠的一個財務的發展，以至到就是對於市民的服務的影響的。
0: 陳美寶又表示，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將會在星期五討論加價申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財長會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新闻办公室指出，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距离上一次已时隔12年。部长蓝佛安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下周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副部长廖敏代表中方发言，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根据财政部透露的议程，除财长会正式会议外， 也有一系列交流活动。下星期二上午将举行财长闭门会，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在财经渠道提出四项重点议题，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到星期三上午会议闭幕后将举行新闻发布会。这次香港是这次财长会承办方，大会期间也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以便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另外，根据内地海关总署公布首三季外贸数据，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过24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近24%，占进出口总值超过60%。统计分析司司长吕达良提表示，今年 APEC 中国年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将是双方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
3: 创新创造了新的贸易增长点，在电子、汽车、机械等行业，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逐步形成了优势互补、紧密合作的创新链条，带动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双向发力。
0: 吕大良说，中国海关将继续立足职责，助力推动 APEC 中国年结出丰硕成果，为促进亚太和世界贸易稳定增长做出新贡献。匡智慧时任助理涉嫌5度强奸智障女院友，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今天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案发在2024年7到8月期间，警方接获匡智慧辖下位于大埔的残疾人士院舍报案，当时21岁属轻度智障的受害人怀疑遭人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在与事主录影会面后揭发曾被5次性侵，拘捕当时38岁的时任助理涉嫌宗培基，控以5项强奸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午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说，被告担任助理涉嫌19天后便于短时间内多次强奸事主，也没有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没有任何悔意。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没有行为能力人士，心智只有9岁，生活上需要他人支援，被告也清楚知道事主心智状况，作为专业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却因利成变，以零食或买戒指等引利诱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也有预谋的犯案，属于加刑因素。法官说，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被告自辩说法也荒谬绝伦，求情理由微不足道，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静山在庭外表示，案件令人痛心，相信判刑能够起阻吓作用，
4: 相信对同类型的案件是起到阻吓的作用。本案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是被告人利用职位之便，以照顾者的角色去滥用受害人对他的信任，从而对受害人进行性侵，在这希望受害人和他的家属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出发，开始新的生活。
0: 黄智慧表示认同。

和支持法庭判刑，是彰显公益，将继续秉持服务素质标准，保护服务使用者。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他一书案发当日原本与蔡天凤

0: 个讯息，追问蔡天凤手机是否有问题或被人捡了，但蔡天凤一直没有回复。谭方俊说察觉不寻常之后，曾经打开与妻子共享位置的应用程式，见到蔡天凤最后的位置在大埔。谭方俊供称，当日傍晚下班后到加多利山的单位，曾经见过蔡天凤前夫邝港志、前大伯邝港杰及前公前婆婆李瑞香，向他们询问妻子的下落，但形容他们表现平淡，并声称不知道。他忆述当日报警后再返回单位，李瑞香曾表示，人家可能想要钱，你要这么快报警，认为李瑞香是暗示蔡天凤可能遭绑架，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提到，案发当日负责接载蔡天凤的邝港杰曾向他表示，蔡天凤最后在大埔中心附近下车，事发两天后他连同邝港杰及警方重返大埔中心附近协助调查，两人其后同车离开。谭方俊忆述，当时在车上接获警察来电或告知警方正怀疑疑犯是邝氏一家，要求他想办法叫邝港杰返回现场，自己就尽快离开。他于是帮邝港杰叫了一辆车，接载他返回大埔中心。对方抵达现场后随即被捕。谭方俊说，当日收到警方电话后才开始有危机意识，认为邝港杰一直欺骗他。谭方俊在辩方盘问下同意与蔡天凤、邝港杰三人曾经是关系密切的朋友。辩方大律师表示，蔡天凤在2022年7月与邝球发生冲突后，虽然他形容邝家越来越恐怖，但其后继续与邝港杰维持社交。蔡天凤对邝家的不满并不包括邝港杰。谭方俊说不同意这个说法，案件明天续审。消防处早前接纳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连同手提灭火筒作为受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6层或以下楼宇的替代方案，他们同时可选择用传统方案遵办消防安全指示。采用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需要大厦安装无线复合火警侦测器，当侦测到一氧化碳和烟雾，最终会将讯息传送到消防处，人员会到场了解有没有发生火警。用物联网系统工程时间可由达2年缩短到2星期，费用可降低到最少50万，较之前少6成。消防处说，已经有3600栋6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涵盖在内，至今收到300份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署理副消防总长黎建武形容反应理想，不过暂时没有大厦完成安装，认为同大厦内部要达成共识等因素有关。
1: 咁點解到而家我哋都未有一棟大廈已經裝好呢？其實我哋了解過，咁發覺其實佢哋中間就住選擇邊一個方案或者邊一個大廈、邊一個服務供應商呢，其實佢哋中間都可能業户中間都仲開緊啲會，決定用邊個嗰啲服務供應商提供咗好多唔同嘅計劃，可能係2年期、5年期，或者安裝上面個價錢都有所出入。咁可能就住啲林林總總嘅計劃咧，可能嗰啲住户咧都需要可能再開會去從而決定，再有個最終決定，究竟佢哋選擇邊個方案、邊間服務供應商。
0: 消防處將會在本月內發通函，進一步擴展到7层或以上的目標樓宇，預計將涵蓋6000栋大廈。梵蒂岡發表聲明， 71岁的梁

0: 14世星期二在罗马一间。71岁的教宗梁十四世星期二在罗马一间医院接受历时90分钟手术，切除右肺下叶，手术非常成功，组织检查证实为肺腺癌，与之前的诊断相同。教宗在手术室逗留3小时，手术后正常苏醒，在短暂观察后返回病房。消息透露，他手术后甚至要求吃晚餐。梵蒂冈消息人士表示，将做进一步检查，确定癌症是否有扩散迹象。梵蒂冈预计教宗需要约1星期时间康复，以取消他截至本月20号的公开活动。手术也使他原定11月6至17号访问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的行程增添变数。早些时候，大批民众在医院外等候教宗。当教宗乘车经过时，群众欢呼送上祝福。梁十四世在车内微笑挥手，随后医院人员迎接教宗。梁十四世星期天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祈祷后宣布，医生在例行检查中发现肺部出现结节，认为有必要动手术。梵蒂冈说，教宗之前没有出现相关病症，这是梁十四世自2025年5月8号出任教宗以来首次住院。他是首位来自美国的教宗，平时热爱运动，健康状况一般被认为良好。俄罗斯昨天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扣留一名日本记者，指他持续搜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乃说，暂时未能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聪表示，已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日本外务省也已召见俄罗斯大使。回来本港，港铁蓝田站连续2天出现事故，先后发生路轨旁怀疑有道岔设备绝缘胶失效令短路着火，以及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港台记者崔卫恩访问了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张年生，他认为首要检视有没有出现电线老化等情况，同时也关注有没有足够人手应对有关维修检查工作。
1: 电线短路其实呢就不是罕见的，港铁会不会是维修保养做得好一点呢，就会减少这些的情况出现呢？这些是需要他们去再详细研究检讨啦。道岔附近的绝缘胶那里呢有两个不同的电源的种类啦，第一个呢就是牵引电力行驶用的电力啦，另外一个呢就是信号系统，因为道岔是信号系统控制的，信号系统有一个比较低的电压，因为道岔的控制是有不同的电压的，这个比较低压的。我不想两个电压互相受影响，同埋呢我唔想直流电呢，架空天线直流电呢直接落咗去地线嗰度啊，咁呢个会导致其他嘅钢筋呢会侵蚀嘅，一定要绝缘咗佢嘅。咁我就放啲胶喺度㗎啦。咁呢嚿胶其实呢就如果有机会短路嘅话呢，就会係个架空天线嘅牵引电力同埋嗰个信号系统嘅地线中间有啲地方接驳咗，咁就会短路啦。但是又引造另外一個問題呢，就是如果有短路情況發生呢，應該就會跳掣啦，斷開個電力供應咁樣嘅。會唔會第二啲嘢發生呢？所以我個諗法就可能係個車轆同埋個路軌嘅火花點著啲垃圾導致個火警，所以好細嘅，淨係喺嗰個位一個道叉上面嗰條我哋叫 stretcher bar 個一個鐵杆嗰度附近起火嘅啫。
2: 以你評估咧，呢兩宗事故有冇存在一啲關聯性呢？
1: 我覺得兩件事咧係獨立處理啦。咁啱喺藍田站咧，譬如喺車站發生嘅嗰件事咧，喺啲電線短路，藍田站其實咧用咗差唔多40年啦。佢有冇換過啲電線咧？咁呢個係 一個疑問啦嚇，咁呢個港鐵去回答啦。如果啲電線係其實用咗二三十年咧，其實都老化嘅，個外皮咧佢有啲水漬喺附近咧，就會導致佢裏邊咧有少少唔係完全短路，不過咧就會有啲漏電嘅情況，咁就會發熱。咁同今朝嘅情況咧發熱，所以有啲煙，但可能冇火嘅，咁呢個情況係好類似嘅。我覺得呢個係同電線老化有關。
2: 你認為目前首先應該檢視邊啲方面嘅問題呢？
1: 喺軌道旁邊咧，其實都平時嘅巡路咧，係會睇埋掃埋垃圾啊，可能有啲油污啊，佢會抹咗去啊咁啦。呢個係咪做足曬咧？呢、這個維修保養嘅部門咧要跟進嘅事項啦，特別係露天段嗰啲啦。第二咧就係電線老化呢個問題咧，全個港鐵系統裏面咧都有電線係不同年代去安裝嘅。咁呢啲係咪要全部更換呢？定係點樣去更換呢？點樣去檢測都係一個問題嚟嘅。所謂黃金兩小時係做唔到曬嘅。咁呢個係點樣去處理呢？咁呢個都係一個幾棘手、幾頭痛嘅問題嚟嘅。
2: 政府建議港鐵多用科技，包括監察報件溫度，早啲去預示到問題嘅發生。以你所睇呢，喺內地又或者海外呢，有冇相關嘅做法可以參考呢？
1: 喺世界各地而家嘅做法呢，都冇一個統一嘅標準嘅。其實一般嘅做法呢，就係條電線嘅壽命可能係30年或40年，咁我20年就換咗佢，確保唔會再發生啦咁樣。又或者呢，就係我唔用嗰條舊嘅電線，用行一啲新嘅線。而家都好多話電線換咗光纖啊呢啲啦，港鐵其實都有做嘅。咁但係咪應該全線都做呢啲同線換光纖嘅方法呢？咁呢個可能都要考慮一下，或者深入去探討一下啦。科技係永遠都唔會停止嘅。咁其實港鐵都我見到佢引進咗好多新嘅技術啦，包括見到最近都話無人機去檢測個隧道啊，呢啲都係比較先進嘅同埋新嘅科技。亦都做得都唔錯啦，我覺得。咁我覺得咧，而家佢哋做嘅方法都係多啲檢視一啲常見會發生嘅一啲出現狀況嘅東西啦，譬如電線短路呢個可能都要多啲監測啦。嗰啲可以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咧，就係手摸都已經係知道嘅。熱嘅線咧，通常都有啲問題嘅。而家紅外線嘅温度計，咁要佢射埋去嗰條電纜度，我都知道個温度，表面温度。咁呢啲可以做嘅。咁但係呢個人手係一個問題啦，咁有幾多人可以每晚兩個鐘頭內做曬呢啲所有事情呢？咁呢個都可能要諗一諗點去做。
0: 財經消息，港股走势反复，恒生指数初段最多跌230点，午后一度倒升约180点，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主板成交额近1935亿元。金融和地产分类指数跌超过1%，汇控、中银香港和中人寿跌近2%到近3%，龙湖集团跌超过4%，恒隆地产跌近3%，生物医药股多数下跌，信达生物跌超过4%，是跌幅最大蓝筹股，中国生物制药也跌超过3%。科技指数收市报4174点，升幅近1%，支撑大市。ATMXG 多数上升，美团升近7%，小米升超过半成，是升幅最大的两只恒指成分股，晶片股个别发展。沪深股市收市跌近1%到超过3%。在天气方面，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即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路德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5到6，健康风险水平是中，路边监测站路德6，健康风险是中。环保署预测，明天上午的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中。 最后看一下世界部分城市天气概况。

北京天晴10到24度，东京明朗18到24度，曼谷雷暴28到35度，新加坡雷暴25到34度，悉尼骤雨13到20度，多伦多骤雨12到19度，纽约天晴22到27度，伦敦多云11到19度，巴黎天晴12到21度，法兰克福多云10到18度。这节普通话详尽新闻已经全部播报完毕，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8.1%到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天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时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及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揽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及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致对市民的服务影响，政府也会非常审慎和详细的解释。政府公布，今年12月6号，中九龙绕道全线通车，同日开始收费8元。中九龙绕道由已通车的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隧道，以及计划在12月6号通车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隧道组成，与将军澳蓝田隧道连接组成6号干线，贯通将军澳、九龙东及九龙西。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于8元预期，可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的收费安排。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今天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利亚德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及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起火，但没有提及伤亡情况。胡塞武装又扬言，未来几天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企业内的平民和工作人员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后起火，没有人员伤亡。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表示，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方向的弹道导弹。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5，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4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静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即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由而家到晚上10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 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一杯靓咖啡，除了提神，都可以有一段不平凡的写创故事。放慢脚步，听下人情味，品尝新视野。社创咖啡经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带你重新联系社区。
8: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社创咖啡经，一杯咖啡，一段共融的故事，冲出香港社区的人情味。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咖啡师 Fina， 在我身边还有主持人咖啡社企创办人 Kelvin。
9: 喂 Hello 大家好。
8: Hello， 是 Kelvin， 你平时喜不喜食面包的？
9: 食面包很喜欢，每日都吃，因为呢吃完麵包就喝咖啡，喝完咖啡又吃麵包。
8: 嗯，那就啱啦。那今天呢就邀请了我们东华三院 iBakery， 包括有业务发展经理 Tansy。 Hello，
10: Hello， 两位主持好，大家好。
9: 你好。
8: 还有我们的助理业务经理 Christy。
11: Hello， 大家好。
8: Hello， 还有我们的餐饮助理 Terry。
12: Hello， 大家好，
9: 欢迎咁多位啊。
10: Hello，
12: Hello，
8: Tansy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作为 iBakery 嘅管理团队，点解一开头会系以咖啡同埋烘焙为一个推动残疾人士为核心呢？
10: 好啊，咁其实呢 iBakery 呢个品牌呢可能大家都听过啦，咁亦都可能有支持过啦。咁其实我哋品牌呢已经喺2010年成立啦。咁我要讲啲盘古错开嘅故事啦。係啦，点解会有 iBakery 呢个品牌呢？咁其实呢我哋就有一间叫做财迷会复康中心的一间的残疾人士的院舍啦。咁我哋除了提供院舍的服务之外呢，咁我哋亦都有提供一啲职业训练呢去俾我哋残疾人士嘅。咁而呢喺个职业训练嗰度呢，我哋就揀咗面包烘焙呢做我哋嘅职业训练嘅主轴嘅。咁点解呢？係啦，就因为呢面包烘焙呢就可以将啲工序呢拆细。咁我哋呢唔同能力嘅朋友就可以，譬如话佢做咗第一个工序先，专心学好第一个工序啦，咁跟住呢就去第二个工序慢慢学，逐步嚟，咁就可以呢串联到成个嘅生产链，咁就呢成功做到一个面包出嚟。咁所以呢我哋就揀咗面包烘焙做我哋嘅 training 啦。咁而呢慢慢开始 develop 嘅时候呢，咁就发觉咦，灵机一触，就觉得咦，其实做面包俾我哋自己嘅院舍都系一个叫做循环经济一环嚟嘅喎，系啦，
9: 一个闭环。
10: 系啦，冇错，因为咧我哋嘅院友咧，其实每日都会食面包做早餐啦，咁不如就由我哋自己嘅院友去做一啲嘅面包，新鲜嘅面包去俾我哋嘅院友啦，咁亦都咧都系有少少生意啦，咁因为咧我哋有唔同嘅家属咧都会过嚟探佢哋嘅亲友嘅，咁所以佢哋去到个小食铺嘅时候咧都可以买到一啲嘅面包去俾佢哋自己嘅亲友咁样咯。咁所以咧，我哋就慢慢开始做啦。咦，发觉因为当时咧，其实

0: 培咧都係競爭對手咧就冇依家咁多啦，咁就所以咧我哋就揀咗咧堅尼地城做我哋第一間開設嘅一間嘅鋪頭啦。
1: 嗯，
0: 係啦。
1: 點解會揀堅尼地城咧？即係嗰度附近冇乜麵包鋪嘅開頭。
0: 系啦，同埋因为我哋主要系想做街坊生意为主嘅、哦，因为我哋做嘅面包咧，主要以一啲港式口味为主嘅，就譬如话一啲嘅吞拿鱼包啊、肠仔包，冇错啦，系啦，咁同埋一啲嘅唔同港式口味嘅面包做我哋嘅产品咯。
1: 嗯，咁我知道其实你哋都系会针对残疾人士就业呢方面啦，咁你哋营运同埋真系请人嗰方面咧，个具体。个情况会系点，同埋啲困难点会喺边啊？
0: 嗯，我哋咧其实依家咧主要成个社区团队里边咧，就有一半或以上咧都系我哋不同能力嘅同事嚟嘅。咁、
1: 嗯、
0: 至于点样请翻嚟咧，咁其实有几个途径嘅。咁第一个途径咧就系有啲同事咧叻嘅，咁佢哋咧有啲会自己写 CV 啦，自己 send email 过嚟，咁、嗯、佢就可能会同我哋分享啊，佢有兴趣做餐饮，咁佢有边方面嘅特殊需要，有冇呢个空缺啊咁样。咁、嗯、我哋就好似一般。招聘程序咁样啦，咁我哋就会约呢位嘅应征者咁样去见个面，倾个偈，咁做咗一个简单嘅面试。咁同埋咧，我哋比起一般嘅可能餐厅啦或者 cafe 啦，做多个程序咧，我哋就系会提供一啲嘅实习机会咧，去俾佢哋嘅。
1: O K，
0: 系啦，因为咧，除咗佢哋系啊话自己有兴趣之外咧，咁我哋都好想知道啊，其实呢位嘅朋友咧，系咪真系适合喺于我哋嘅工作岗位嗰度嘅？
1: 咁所谓嘅实习机会系讲紧，好似平时我哋去做嘢会一个试用期啊，定系点样啊？即系个实习机会系几长噶？
0: 个实习机会咧就真系睇翻同事，即系嗰位朋友嘅能力啦、
1: 嗯。
0: 譬如话，可能嗰位朋友好叻嘅，其实一个礼拜已经系可以展现到，哇！佢真系好 fit 喺我哋餐厅环境，即系佢又唔惊陌生人啦、啊，咁佢又好愿意去同人合作啊，咁样。咁基本上一个礼拜，其实试咗之后咧，咁我哋都决定咧都可以请到佢嘅，咁但系有啲朋友咧，佢可能嗰个适应嗰个时间要长啲，咁但系大概两个礼拜至一个月咧，咁我哋都可以睇得到嗰位朋友系咪适合我哋社企嘅咁样。
1: 咁除咗递 CV 咧，有冇其他途径噶？
0: 有嘅，有唔同途径嘅，譬如话有一啲嘅非牟利团体啦，咁佢都有提供一啲嘅职业复康训练去俾佢哋自己嘅会员嘅。咁好多时咧，佢哋嘅社工咧都会有可能合适嘅一啲嘅会员啦，咁佢哋又会攞住嗰个会员嘅资料啊、CV 啊，咁样去揾我哋嘅。系啦，咁就话啊，呢个 candidate 其实都有做过面包 training， 咁有做过一啲餐饮 training， 你哋会唔会有一啲嘅职位空缺咧，去俾呢一班嘅朋友咧？咁样，咁我哋咧好多时咧都会同社工咧做一个密切嘅沟通嘅。
1: 嗯，即系佢哋会源源不绝咁样。
0: 系啦，冇错，基本上有人有兴趣，咁我哋都会去约见嘅。
2: 嗯，咁 Chrissy， 我想了解一下咧，关于如果系你觉得系管理上面同一般餐厅有啲乜嘢分别，或者系个挑战喺边度咧？
3: 嗯，咁其实呢我哋做管理个方面啦，咁因为呢我哋都系会睇返每一个同事呢，其实佢自己都有唔同嘅性格啦，同埋一啲嘅需要啦，咁、
2: 嗯、
3: 基本上我哋俾每一位同事嘅 training 呢都系 tailor made 嘅，係啦，因为可能呢个同事佢系对一啲嘅手指啊，或者系塑形嘅方面、啊、或者系一啲可能系餐厅嘅话，佢可能系对飲品啊嗰啲系比较有兴趣啦，或者能力高啲嘅话呢，咁可能我哋会俾一啲相应嘅 training 俾佢，針對性咁去 train 佢呢一部分，可能有啲同事就啊，佢中意同客人去做交流嘅，咁佢我哋就會 train 佢多啲，可能喺樓面上面嘅工作啦，可能學下點樣幫客人落單啊，點、
1: 嗯、
3: 樣去見到客人舉高手喎，佢自己識去點樣去 serve 呢個客人，咁去明了解佢哋嘅需求之後就幫佢哋咁樣咯。
1: 咁佢哋中間會唔會轉個職位咁樣？
3: 有嘅，系啦，咁我哋譬如啊 Terry 啦，咁之前 Terry 一开始嘅时候咧，其实都系有学由可能拎托盘开始啦，跟住之后咧就慢慢开始学做楼面啦，跟住就做埋水花啦，跟住再帮客人落单啦，系啦，甚至乎而家我哋叫 Terry 系我哋好多功能嘅同事，系啦，有时我哋其他嘅分店突然之间可能要需要啲人手，咁又 back Terry 咧都系我哋
2: 会嘅支援，
3: 系啦，冇错，
1: 好百搭喎，听落去，
3: 冇错
2: ，all rounder，
0: 冇错，
4: 都算系噶，即系。咁我讲简单讲少少啦，咁佢个八搭意思即係去唔同嘅分最近就去咗唔同嘅分店去做啦，咁除咗病房之外，其他嗰啲我哋上环有两间铺头嘅卖面包铺我又去过啦，跟住大埔教育大学，咁就以学生啊教师为主啦，咁我都有去过帮手嘅，咁之前就

0: 金鐘金鐘嘅除咗金鐘本身自己餐廳之外，同埋下面嘅輕食站啦，我都有幫手嘅。之後仲有去過香港仔啦，自助軒，跟住就大學即係以前嘅大學，香港大學我都有去過，
1: 十分好啊！即系如果 Terry 去过咁多地方，应该仲有好多嘢可以同我哋分享啦。但我哋今次嘅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下节翻嚟再听啊！

0: 家收听《社创咖啡经》，翻到嚟有我节目主持人 Fina 同埋我身边主持人 Kelvin。
1: Hello，
0: 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iBattery、Tansy、Chrissy 同埋 Terry。
2: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大家好。
0: Chrissy， 咁如果系喺前线关于一啲楼面啊，甚至系一啲前线嘅工作嘅话咧，有冇一啲困难嘅点嘅故事可以分享啊？
4: 好啊，咁其实我哋前线主要面对嘅一啲嘅困难呢，我哋都系透过一啲平时我哋有俾嘅 training 俾我哋嘅餐厅主管啊前线同事呢嘅时候有啲嘅 case study 嘅时间嘅。咁喺嗰个会议入面啦，咁大家其实呢都会分享到啊，佢哋本身可能其实一般都冇接触残疾人士嘅经验㗎喎。咁喺管理上面啦，相处上面呢，其实都要相对上花多啲时间同埋心机嘅。咁而我哋呢作为管理层啦，每一年呢都会有呢一类型嘅内部训练俾我哋嘅同事咧，就等佢哋去學習一下點樣同殘疾人士相處啦，同埋工作嘅。咁而喺一個分享嘅期間咧，其實有好多嘅同事都會分享平時生活上邊或者係工作上邊嘅一啲嘅同同事相處嘅一啲嘅故事咁樣啦。咁如果係以一個可能之前我哋餐廳主管啦，就是、我哋同分享過咧。咁其實我哋之前有同事咧就比較新入職嘅，咁佢咧入職之前咧其實係冇呢個嘅餐飲嘅經驗，係零經驗，係、甚至乎啱啱畢業添嘅，係啦，白紙一張。咁嗰陣時就問到佢，究竟點樣可以train 到同事好短時間之內，同事已經好容易上手咯，學到一啲嘅譬如攞托盤嘅技巧咧。咁嗰陣時經理啦，同埋我哋嘅同事咧，其實都喺現場，有時同佢哋傾偈嘅時候咧，佢都會講到啊，其實嗰陣時佢啱啱學攞托盤嘅時候咧，佢發覺自己可能仲要有啲地方要改善喎。咁啊，除咗喺餐廳一啲嘅可能落場嘅時間啦，即係冇咁忙嘅時間咧，經理會同佢去做一個嘅 training 之外咧，佢自己翻屋企咧，原來都會係模擬拎住個托盤咧嚟練嘅。
1: 係，我已經飄，我已經飄咗去。原來攞托盤都有好多技巧咁樣。
4: 冇錯，
1: 我以為係攞托盤就係攞隻手攞。
0: 其實如果攞得好係好難，因為杯咖啡，
3: 首先倒瀉啊，各樣嘢都會、
1: 首先點為之好先？
3: 托盤咁即係當係呢個托盤啦，咁。你要即係你隻手，你要穩夠穩陣，因為咧我哋個餐廳咧，佢啲全部都係用啲瓦器嚟噶，即係全部都幾重下噶。咁、如果你冇咁上下嘅力度咧，你係好容易會倒瀉個客人，
1: 即係會平衡唔到就倒曬落去。
3: 係啦，係啦，因為有我哋有 A 餐啊、B 餐啊、C 餐啊、D 餐啊，全部都係用啲玻璃，即係用啲瓦器嚟。为主汤又系全部都系用瓦器，冻饮都系用啲玻璃杯，都几重下嘅，系、啊。
1: 好，咁 Chris， 如果针对残疾人士嘅学员，你哋有啲咩训练俾佢哋噶？
4: 咁其实咧，除咗日常嘅一啲 routine 啲嘅 training 啦，譬如头先讲过嘅托盘啊、落单啊、收银啊等等呢啲嘅 training 之外咧，其实我哋喺一啲嘅平时嘅相处之中啦，其实都发现其实残疾同事咧同大家一样都有唔同嘅能力同埋兴趣嘅。咁我哋咧就希望除咗系翻工之外咧，都可以俾佢哋学到一啲同工作相关以外嘅一啲嘅技能。
1: 系
4: 啦，例如咧就係、有一啲嘅手冲咖啡嘅活动啦，咁呢个係我哋其实係一个共融工作坊入面嘅其中一啲活动嚟嘅，咁就都係同餐饮相关啦，手冲咖啡啊、咖啡拉花啊，或者係餐桌礼仪班，係啦，都会可以喺我哋餐厅度举行嘅。
1: 等先，我觉得呢几样嘢係工作范围以外咩？
4: 其实佢因为咧，我哋咧餐厅西餐厅啦，但系我哋提供嘅饮品咧就系意式咖啡机出嘅 espresso 底嘅一个 base 嘅一个咖啡啦。咁、手冲咖啡系另类一个嘅技能嚟嘅，即系譬如可能你点样拎住个壶去冲咖啡，点样打圈啊，时间点样去掌握啊，呢啲咧其实对于同事嚟讲系一个新嘅嘢嚟嘅。
1: OK，
4: 咁所以我哋喺共融工作坊入边咧就请咗一啲嘅咖啡师喺活动之前咧就俾咗我哋同事一啲嘅 training 师，咁就俾佢知道啊，究竟手冲咖啡同意式咖啡机冲出嚟嘅咖啡有啲咩唔同咧？等佢知道呢一个嘅概念啦，咁同埋点样有啲咩嘅技巧啊、手势要点样做咧，就教咗俾同事先。跟住咧，我哋就会系由同事去做呢个嘅助教，去教翻我哋嘅参加者，系啦。咁、而 Terry 咧就系我哋其中一位嘅助教啦。
1: 哦，即系 Terry 都识冲咖啡噶咯，咁样。
3: 都识嘅，
1: 好谦虚，
3: 都识嘅。
1: 好，咁你学嗰阵时系即系由学而家去到好谦虚啦，有啲咩过程嘅？
3: 学咖啡嗰阵时要即系初系完全我系对咖啡嗰类系完全唔识嘅，
1: 系
3: 就到 即系到入嚟就诶、啊，居然有得学呢样嘢，咁我就问，咁我就我愿意去跟嗰啲导师咧去睇下点样做啦。做完之后，咁跟住我系会主动地去教翻啲参加者去做嘅。
1: 咁你感觉点样啊？
3: 咁我都几开心，都系一个比。即系我都系几中意饮咖啡嘅人嚟嘅，系即系学多样嘢咯。
1: O K， 咁学完之后系咪可以喺餐厅度再 serve 翻俾啲客人嘅？
3: 都会嘅，会的。
1: 哦，即系原本冇手冲咖啡，而家就有手冲咖啡啦，系咪咁样？
3: 手冲咖啡本身冇嘅，但系我哋餐厅里边咧都有卖个唔同嘅咖啡，包括有榛子咖啡啦，有泡沫咖啡啦。有牛奶咖啡等等呢啲咖啡类咯，唔一定要手冲咖啡，唔一定要上共用工作坊都其他时间都可以饮到嘅，系啦。
0: 系咁 ，Terry， 你觉得过往啱啱听到你讲有做过唔同嘅工作岗位啦，咁你自己最中意嘅工作岗位系啲乜嘢咧？
3: 最中意都系做做。收银啦，而家啱啱做收银啦，我觉得系最大的挑战性，因为我以前都未接触过收银呢样嘢嘅。咁之后除咗做收银之外啦，咁我又要帮手出餐啦，又冲嘢饮啦，即系都喺收银里边都即系水吧位都唔同嘅位走嚟走去，都我愿意去做嘅。
1: 如果培训查证人士方面呢，有没有一些技巧怎样令到可以跟他们沟通多一点，或者他们学习的时候呢会容易一点？
4: 咁呢个方面呢，咁其实都系好多主管同我哋分享佢哋一啲嘅经验啦。咁譬如可能系餐厅要 set 台啦，要好多唔同嘅餐具啦。咁因为我哋西式餐厅嚟嘅，咁所以呢我哋用到嘅餐具啊、杯碟啊嘅款式呢都比较多。譬如汤羹啦、甜品羹啦、牛油刀啦、面包碟啦，已经你系啦，已经落听已经听到觉得哇好多嘢啊，点样 set 呢咁样。咁嗰阵时呢主管就同我哋讲啦，咁其实呢一开头呢同事都对于呢一个嘅摆位咧，其实佢哋都觉得有啲乱嘅。咁究竟点样可以教到佢哋可以知道摆左边定系摆右边咧？咁主管嗰阵时咧就谂到一个方法，就系印一张好大张嘅卡纸，咁上边咧就可能画咗一啲嘅唔同餐具嘅图形啦，放咗上去。咁之后咧就等同事咧看图识字。系啦，知道系咁样摆，咁啊记熟咗呢一啲嘅位置之后咧，就试下拎走张卡纸，再试多次俾同事自己摆，咁啊真系成功喎！咁啊之后去到最后咧，就系全部台都系由同事自己 set 啦，因为佢坐前边嗰个人嘅餐具其实同你系调转，
1: 系啊，
4: 咁所以呢个位佢哋都要咗时间去适应，但系一开头嘅时候用咗呢个方法咧，就喺呢个位入手系比较容易啲，咁之后就可以再沿用呢个方法，咁就针对唔同同事佢嘅能力而去调整嘅呢一个训练。
1: 得翻好。
5: 咁喺训练方面咧，其实我哋嘅餐厅主管啦，同埋一啲烘焙工场嘅师傅咧，其实都花咗好多心思嘅。例如系咧，就系用一啲图文方式啦，好似 Christy 头先提到一啲图画嘅形式嚟到去提示翻我哋嘅同事啦。咁同埋咧，我哋嘅师傅同埋主管咧，一开始 train 个同事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以单一指令咧嚟到去指示同事嚟到工作嘅。
1: 何为单一指令？
5: 单一指令咧，就系佢先做完呢一样嘢先，做完呢一样嘢之后咧，跟住佢再同师傅讲，我已经做完啦。师傅咧再去叫佢做下一个 step， 咁样佢就个脑去 run 呢件事嘅时候咧，就会清晰啲啦，有条理啲啦，亦都可以咧去专心做咗某一个 step 先。咁然之后咧，佢做熟咗嘅时候咧，自自然然咧，我哋同事一埋位就知道，我今日要做 A、B、C， 咁佢就可以咧好 smooth 咁样咧去做晒嗰一日嘅 routine 啦。
1: OK，thank、okay, you，Tansy。好啦，咁咧原来有啲合适嘅培训方法啦，同埋一个即系流程嘅拆解，好似个 checklist 咁样咧，系可以令到唔同嘅人士啦，都可以有一个专业嘅表现喺唔同嘅岗位。
3: 冇错。
1: 好，咁我哋今次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休息一阵，我哋翻嚟再倾过。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八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3，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4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云集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助力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5: 每次扫墓，当你点火烧冥抢的时候，很容易会叫醒火怪，引起山火，不想先人的山坟给火怪吞噬。谨记千万别点火烧杂草，香烛冥抢要放在铁桶里才烧，离开前务必确定没有留下火种，那火怪就不能作恶喽。一旦遇到山火，立刻拨打999。
3: 要好好认识在港少数族裔朋友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登门造访当然是最直接受用的啦。
6: 来我家乡吧。
7: Let's start with Dushanbe. It is the capital and the largest city of Tajikistan. The word Dushanbe actually means Monday in English, and the village got its name because a weekly market was held there every Monday.
8: 更多在港少数族裔家乡的风土民情，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来我家乡吧》。
3: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一杯靓咖啡除了提神，都可以有一段不平凡的写创故事。

0: 放慢脚步，听下人情味，品尝新视野。社创咖啡经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带你重新联系社区。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社创咖啡经》，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咖啡社企创办人 Kevin 是你的主持，隔篱咗主持咖啡师 Fina 喺度。
1: Hello，
0: 继续有我哋嘅嘉宾 I Bakery 嘅 Tansy、Chrissy 同埋 Terry， 大家好。
2: Hello。
0: 系啦，头先都听咗好多唔同嘅方法，点样去同学员去沟通啊，同埋培训啦。咁有冇啲再深刻啲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听众分享一下？边位先啊 ？Chrissy 定 Tansy 先啊？
3: 我分享先啦。
0: 我啊 Tansy。
3: 好，咁咧就因为我好记得咧有一位嘅餐厅同事啦，咁佢系一位女同事嚟嘅，佢叫 Jasmine。咁啊 Jasmine 咧就真系一张白纸咁入嚟嘅。佢我记得咧，我啱啱识佢嘅时候咧，佢都系啱啱入嚟 I Bakery 嘅。咁佢就。第一份工畢咗業之後第一份工，咁真係好後生同埋好 green 啦，咁所以咧佢當時咧就怕怕醜醜啦，係啦，講嘢就有啲細聲啦，係啦，主管都有鼓勵佢話講嘢大聲啲喎，係啦，個客先會聽得到你講咩嘅喎，咁樣，咁但係就好怕醜啦，係啦，咁但係咧佢都一開始咧佢都有同我分享就話雖然自己有啲驚啦，咁但係咧佢都好想學多啲技能啦，雖然佢咧即係翻咗工冇幾耐啦，咁但係佢已經同我講話好想學曬。餐厅嘅嘢啊，真系好想学诶，点样去招呼客人啦、啊？点
0: 餐
3: 啊？出餐。
0: 咁佢系做紧咩岗位啊？一开始
3: 佢系做紧楼面嘅工作嘅。
0: OK OK，
3: 系啦，因为楼面嘅工作就比较简单啦，即系譬如话可能帮客人点餐啊、上菜啊咁样。咁但系佢都话我想学多一啲咧复杂啲嘅技能嘅，即系譬如话点样去帮客买单嘅，因为大家都知道付款方式有好多种啦，咁处理上嚟咧都几复杂嘅。咁但系咧我哋嘅同事咧都好努力学习啦。咁喺我依家佢做咗大约两三年之后咧，咁我再一次同佢倾偈，咁佢就同我讲话，佢依家学识咗收银不得止啦，咁同埋咧，佢已经系协助紧我哋嘅餐厅主管咧，系整紧呢一个招牌嘅甜品炖蛋。
0: 个转变好大喎、
3: 啊，系、嗯、
0: 即系佢做楼面收银。跟住佢整甜品，
3: 系佢因为佢对于一啲手作啦，即系整嘢其实都好有兴趣嘅，咁所以主管见到佢，咦能力 OK， 已经学识晒啲嘢，不如就放手俾佢再试多啲嘢咯。咁、见到佢嘅成长之余咧，我每次落餐厅，即系譬如话可能晏昼有活动嘅，咁我落到去嘅时候咧，同事咧一定系食紧复食啦，食紧饭咁样啦。我见到佢同同事咧，由一开始都冇乜嘢讲嘅，咁但系到依家系有倾有讲啦，又会笑下你跟住又会大家喺度开下玩笑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系个气氛好好啦，同埋 Jasmine 成个人系自信咗好多，讲嘢都大声啲，真系。
0: 咁你觉得佢有咁大嘅转变啦？咁其实喺边方面帮咗佢，系最令到佢可以有咁嘅成长咧？
3: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他真的自己很努力啦，因为第一份工作真的不容易啦，即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工作，尤其是餐饮的工作。第二呢就是我觉得主管都有一个很大的角色去帮助他成长的，因为要给他放手去做不同的事呢，其实不是说一样很容易的事，
0: 是
3: 啦，因为始终餐厅都是有 operation 啦，就每日 operation， 如果有一件事可能做错咗出错咗，其实会影响后续成个嘅流程嘅。咁但係餐厅主管都係有俾信心佢啦，亦都信任佢係做得到嘅。咁就多啲练习呢，咁其实可以做到成件事囉。咁所以成件事呢，我觉得係同事自己有努力，咁主管亦都係有俾机会佢发展囉。
0: 所以其实除咗operation 上要有一个容错嘅空间之外呢，咁我諗主管嘅心理系啦系啦，都要有一个空间。
1: 唔容易，我觉得。咁 Chrissy 咧，你有冇其他故事想分享啊？
4: 我之前咧喺我哋嘅社交媒体入边啦，咁有个客人咧就 inbox 我哋，咁佢咧就同我哋讲话我想赞你哋一位嘅同事一啲好窝心嘅行为啊。咁佢就话咧，佢呢位客人啦，咁有一日咧，佢就自己一个嚟咧，就我哋喺我哋餐厅室外嘅位置，因为我哋餐厅有室内同埋室外嘅用餐区啦。咁咧佢就点咗餐嘅啦，咁就等紧个餐嚟紧嘅时候咧，佢就我仲想买一啲嘅你哋嘅自家嘅烘焙产品，譬如曲奇饼啦咁咧，咁佢就起身入翻去餐厅入边想购物啦，咁啊暂时离席呢一个时间咧，咁个餐饮咧就咁啱送到啦，咁嗰日咧帮手送餐嘅同事咧就叫阿恒。系啦，咁咧佢就见到客人仲未翻翻埋个位，但佢嘢饮已经送到咯，冇理由走翻转头噶嘛，咁所以咧佢就主动啦，将嗰个嘢饮。

0: 咧放咗台面之后咧，再用一个干净嘅碟咧帮佢冚一冚住，系啦，
1: 哦，
0: 咁就咧
1: 好
0: 系
1: 细
0: 因为
1: 心。
0: 系啦，因为始终系室外嘅环境啦，
1: 嗯。
0: 可能有尘啊或者有啲昆虫仔啊咁样嗰啲系啦，
1: 系。
0: 咁但系咧阿恒就会觉得啊，我要等个客人翻嚟饮嘅时候，我想去饮到一个最好嘅饮品系啦，咁所以佢就会帮佢冚一冚呢个少少嘅动作咧，就令到个客人觉得咦好贴心啊，好 surprise 有呢一个嘅行为啦，咁所以佢都系特登 inbox 我哋去，想我哋都转达翻俾个同事听，佢呢个嘅行为令到佢成个嘅用餐体验都好好啊，同埋佢呢个咁发自内心啦，咁真诚嘅服务态度咧，其实今时今日系好难
2: 好
0: 得
2: 难
0: 嘅，
2: 做到嘅，
0: 系啦，冇错。
1: 咁你当然你有转达翻俾佢听噶嘛？
0: 有嘅。咁阿恒咧系一个好谦虚同埋平时好静嘅同事嚟嘅，咁佢听到我哋同佢咁讲咧，佢都系一贯咁嘅，冇乜所谓啦，都系冇乜特别嘅嘢嚟
1: 好
0: 嘅，
1: 正常
0: 系啦，正常啫，系
1: 啫。
0: 啦。系啦，咁样咯。
1: 咁其实除咗即系佢听到呢个真系好开心啦，我相信佢都好欣慰，发觉原来有人留意到佢嘅一份细心啦。咁除咗呢啲故事系帮到佢哋喺前线或者喺餐厅入边有一啲角色嘅之外咧，其实仲有啲咩价值咧？
0: 呢方面其实都系一种对于同事佢嘅能力啦，一种嘅肯定嚟嘅。因为有时同事佢哋学完一样新嘅嘢，或者佢平时喺工作上面咧，佢自己其实都会有反思嘅。佢都会谂翻，我今日咁样服务呢个客人，究竟佢开唔开心咧，或者我服务得到唔到位咧？其实我哋平时同佢倾偈嘅时候，佢会突然之间咁样抒发佢呢个嘅感情啦，系啦，咁所以我哋同佢倾偈嘅时候都同佢分析翻啊，你嗰阵时系点样做噶？咁我哋可能有时就会俾一啲嘅少少嘅意见俾佢啦。咁同时间其实佢本身已经做得好好，但佢想再做得再好啲，系啦。咁所以呢个位有客人嘅认同，佢都会俾翻啲信心俾佢继续去做呢件事，甚至乎有时佢会问，主动问翻主管，如果我咁样做好唔好啊？咁佢会问翻大家嘅意见咁样咯。
1: 令到佢更加之主動，
0: 系啦，冇錯冇錯。
2: 咁除咗咧，我哋嘅同事本身平時嘅工作之外啦，咁我哋咧有時都會帶佢哋出去做嘢嘅。咁譬如話會去唔同嘅公司 office 啦，會去一啲譬如話一啲嘅商場啦，會做一啲嘅展銷會嘅。咁展銷會咧，我哋咧成日都會当佢咧系一个奖赏嚟嘅，就系表系啦，冇错，做得好啦，系啦，咁当然一定要
1: 做
2: 得好嘅同事，咁 先可以咧出去即系睇多啲嘢啊，系啦，见多啲嘢啊，咁样，咁同埋出下去当系一个 outing 活动咧，其实同事都几开心嘅。所以咧有啲做得好嘅同事咧，即系翻嚟咧，即系好开心翻到嚟嘅时候咧，咁就梗系会同同事 share 啦。咁其他同事见到就会觉得，我都要做好啲，下次咧请阿 Christy 或者请阿 Tans 咧，就拣我哋系啦嚟。都去做噶啦，咁同埋咧，我哋喺2026年嘅年头咧，其实我哋自己社企团队咧搞咗一个台湾考察团，
1: 哇！
2: 咁就带咗啲同
1: 事
2: 咧，
1: 就真奖励啦，
2: 冇错冇错，真系奖赏系啦。咁就去到台南啦，咁就即系学下当地嘅食材啊、饮食文化，再加可能睇下啲服务咁样，咁都系嗰句啦。表现做得好，系啦，优异嘅同事先有得，系啦，先有得去噶嘛。Terry，你有去噶嘛？
3: 有。
4: 咁好啊，Terry 咁，不过今节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听下 Terry 嘅故事啦。

0: 欢迎收听《社创咖啡经》，翻到嚟继续有我节目主持人 Fina 同埋身边嘅主持人 Kelvin。
1: Hello， 大家好。
0: 仲有我哋嘅嘉宾 iBakery 嘅 Tessie、Christy 同埋 Terry。
2: Hello。
0: 系，啱啱讲起呢个台南嘅故事 ，Terry 有冇啲乜嘢难忘嘅事？

0: 先多谢多谢公司咁俾呢次嘅机会俾我去去跟同事去台南去考察啦。咁喺嗰度学识做啲乜嘢呢，就係、是、要同屋企人分开啦。即係今次係真係真真正正自己去跟公司跟公司去旅行，呢次机会真係唔係人人都有嘅。同埋喺佢哋发放呢个消息之前，我都有同屋企人讲啊，妈咪，我嚟緊要跟公司去旅行喎、哦。咁你俾唔俾我去呢？佢又肯放心我去喎、哦。即系唔会话啊担心我啲乜嘢，咁可能因为佢知道我系跟公司去，即系唔会好怕危险啊各样嘢啊，咁佢都好放心俾我去嘅。咁到正式嗰日，妈咪就同我一齐出机场，仲要好早出机场，系啊，
1: 早
2: 几多？
1: 见到你，
0: 好早我嗰日我记得系朝头早六点钟，我哋就要搭机场巴士去机场集合。
2: 啊、但是那班机是12点嘛。
1: 早了集合时间九个字啦，九个字左右啦。
2: 都还好，都还好，开心啫。
0: 是啊。
2: 咁去到那边呢，去到那边有什么经历？
0: 去到那边就第一站就去了四季餐厅啦。咁那里就我记得是听故事先。听故事先的。咁就咁佢旁边呢就有啲就有啲茶点供应嘅，係啦。咁我觉得係一个最令我深刻，就係可以一边睇故事书，另一边就可以品尝小食，係佢哋嘅自家制嘅品牌，就係蛋糕嚟嘅，我记得係。係啦。咁我觉得係一个我听老师听佢哋台湾嘅人好，我觉得係好窝心囉，即係听完之后令你好想继续听落去。
2: 咁有冇将佢呢个技巧，即係点样去讲自己嘅食物啊，或者自己餐厅嘅故事啊，呢啲带返嚟香港同朋友仔分享？
0: 都有㗎，即係话俾同其他同其他同事冇去过嗰啲都有分享过。系啊，
2: 咁最后咧，除咗食完蛋糕之外咧，
0: 跟住我哋就去咗嗰、那个社企嗰个火锅店啦。
2: 社企火锅店
0: 系啦，
3: 哦，特别
0: 好特别嘅嗰个系一个自助形式系火锅嚟嘅。
2: 啊，
0: 咁里边咁佢有啲摆有啲摆设就好似金即系我哋金钟餐厅咁样嘅。咁佢门口咧就好似有个 display 喺度，即系例如 cookie 啊，嗰类嘢嘅。咁咁佢个位佢嗰啲座位咧就唔
2: 系
0: 好多嘅。咁我当其时做咗啲咩咧？就好似职业病发作，职业病啦，就你哋两位同事，我负责出去攞嘢，而跟住我就会帮你哋唔使啦，我帮你哋斟埋。执埋茶，你要咩酱汁嘅，我帮你执埋落去。
2: 所以就拎翻个托盘，
0: 系
1: 冇错，我可以见证，因为我嗰晚系坐喺度嘅啫。Terry 系帮我递晒所有嘢过嚟嘅。
0: 佢系坐我隔篱嘅。
2: 哦，以后食饭我要坐你隔篱。
1: 冇错。
2: 咁你自己有冇食噶？
0: 啊，有嘅，有嘅，有嘅。
2: 好啊，咁即系呢个其实你都系一个好大嘅经验啦，
0: 系啊，
2: 系啦。
0: 即系可以喺原来我可以喺餐厅以外，我都可以做翻出嚟。呢个
2: 已经冇场地所限啦，
1: 冇错，任何时候要有机会都可以。
0: 冇错，
2: 咁两位Tenson同埋 Chris 都有去噶嘛，系嘛？
3: 有嘅。
2: 系，咁你观察到啲乜嘢啊？呢个团入边？
1: 我自己最深刻真系见到同事嘅另一面啦，因为我哋通常相处嘅时候都系喺工作间啦，咁但系工作间以外啦，真系我哋喺嗰个考察团嗰度。基本上24小时啦，即除咗瞓觉嘅时间以外啦，系啦，都对住大家啦，系啦，都发觉大家咧，即系都有好唔同嘅性格啦，系啦，咁有啲就好，即系譬如话好似 Terry 咁啦，即系超级暖男啦，超级贴心，好照顾啦，系啦，系冇错。咁有啲同事咧就可能会想会有独处嘅时间啦，系啦，即系譬如话啊，我哋可能一齐行夜市啦，咁佢就选择可能翻去酒店休息咁。

0: 咁样，咁我觉得都冇所谓嘅，因为我哋一个嘅团队啦，最紧要大家系开心啦，大家系相处得舒服啦，咁样。咁同埋，我觉得最难忘嘅就真系要呢、这个 trip 咧，其实真系好考验到大家嘅自理能力，系啦，因为真系唔系同屋企人啦，系啦，虽然系同同事一齐去啦，咁但系同事即系始终唔会24小时咁贴身照顾你嘅，系啦，有时可能简单啲嘅可能系执 gift 啦，咁重要啲嘅就系真系要带齐自己啲证件咧，对我哋同事嚟讲咧，其实都唔容易嘅，咁但系就全部嘅同事其实都做得到咯，咁只要俾足嘅指示佢啦，咁同埋 Christy 都好好啦，佢出发之前咧就做咗本小册子嘅，咁就每日都有一个 checklist 就俾同事咧去执齐啲嘢啦，嗰日要带啲乜嘢啦，咁就只要咧系啦，俾足指示咧，咁同事都做得到。
1: 可唔可以 share 埋俾 Fina？
2: 好需要
0: 啲 P 人应该好需要系咪？
1: 咁嗰时咧有冇咩分享啊？
3: 我最深刻咧就系因为我哋成个考察团啦，其实除咗去餐厅啦之外咧，其实我哋有去到一啲当地嘅烘焙工场嘅。因为我哋成个团，我哋有餐饮嘅同事啦，同埋有烘焙嘅同事一齐去嘅。咁去到当地，我哋整啲传统嘅糕点，咁当中咧，其实有啲搓圆啦或者塑形嘅动作咧，其实系同事平时都做紧嘅。咁但系我哋咧，去到外地嘅时候咧，佢哋将佢哋嘅技巧咧喺我哋面前展现出嚟，系啦，
4: 又发作。
3: 系啦，咁变咗我哋 office 嘅，可能 office 嘅同事平时就用电脑啦，系啦，用
4: 电
3: 脑多咁就
4: 出嚟。
3: 但系咧，去到现场咧，我哋就个个都要请同事，你可唔可以帮我一下？系啦，点样做啊？咁样，咁啊，同事喺嗰个时候咧，就变咗一个化身师傅咁样教我哋啦。咁就变咗我哋其实，同事其实佢哋自己学到嘅技能可以应用翻喺第二啲地方，就算唔系喺工场个范围入边，佢哋都做到嘅。系啦，咁亦都好似 Terry 头先讲，佢去到餐厅系会自动波会 serve 我哋啦，系啦，帮我哋。咁样啦，咁啊变咗呢一样嘢，其实我哋就会变咗，我哋见到我哋嘅 training 就唔系停咗喺工场，而系可以带到出去咯。
1: 明白，即系好明显就已经去具备咗个技能。
3: 系啦，佢哋自己好自动波，已经知道要做啲乜嘢啊，点样做。佢哋完成晒所有嘢嘅时候咧，我哋都话哇好快，我哋仲系喺初步嘅阶段，佢已经完成咗佢嘅产品啦，咁样咯。
5: 好啊，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大家有冇啲乜嘢说话想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呢？咁听时先啦。
0: 好啊，冇问题啊。咁其实呢，我哋由做面包啦，同埋做餐厅啦，其实都系一个宗旨，就系希望呢可以提供到好食啦，亦都同埋健康嘅嘢呢，去俾香港大众呢去享用到我哋嘅美食嘅。咁除此之外呢，咁我哋都好希望呢一啲吞咽困难朋友呢都可以食到一啲好味嘅嘢嘅。咁所以呢，嚟緊我哋嘅 iBakery 金钟餐厅呢，都会推出一啲呢適合吞咽困难朋友食嘅一啲餐线嘅，譬如话系一啲嘅碎餐啦，一啲软餐啦，咁我哋讲紧嘅一啲嘅照护食咧，咁呢啲朋友咧都可以嚟食到嘅，所以无论系任何人咧嚟到餐厅都有适合佢嘅嘢去进食嘅。
1: 正。
5: 咁 Chrissy 咧？
3: 咁未来咧，我哋嘅社企团队除咗希望继续做好我哋呢一盘嘅生意之外啦，其实都想专注做好训练嘅。咁譬如有嘅特殊需要嘅朋友啦，咁无论佢哋系在职嘅或者系揾紧工待业嘅，咁我哋希望咧都可以提供到更加多可以持续进修啦同埋训练嘅机会俾佢哋。咁佢俾佢哋咧去 explore 下烘焙餐饮呢一行究竟系咪佢哋有兴趣嘅一个行业咧？咁就可以俾多啲机会佢哋去吸取多啲实际操作啦、实践嘅经验啦。咁就希望帮到佢哋喺未来嘅工作啊或者生活入边咧就有多啲嘅想象同埋呢一个嘅发挥嘅空间嘅。
1: 分好，好啊，咁。
6: 我觉得即系我作为一个学员嚟讲咧，咁我都想邀请更多朋友嚟我哋餐厅去做，即系去试下去做啦。唔好话即系你要放胆去试，你唔试咧，你系唔知原来你系有咁，即系你嘅能力原来可以提升到更高啊！即系好似我咁又可以学你由简单开始做啦，你唔使话一嚟就做收银啊，一嚟要做水吧咁，即系由基本个层去做，咁我觉得系可以慢慢嘅试下嘅。
1: 真系一个十分之暖男去关心紧你，惊你
0: 大师兄
1: 系啊，惊你辛苦啊，系你都要试噶，咁你先可以慢慢长大噶嘛。好啦，咁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再次多谢几位啦，上嚟同我哋分享啦，知道你哋团队咧用咗好多唔同嘅方式方法啦，同埋时间心机咧，令到学员可以有一个位置啦，佢哋嘅成长啦，同埋一啲技能啦，咁样系啦。再次多谢 Tansy、Chrissy 同埋 Terry 先。
0: Thank you。
6: Thank you。
1: 希望可以在这个范畴里面继续发光发亮，更多香港人可以享受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年12月6号中九龙绕道全线通车，同日开始收费8元。中九龙绕道由已通车的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隧道，以及计划在12月6号通车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隧道组成，与将军澳蓝田隧道连接组成6号干线，贯通将军澳、九龙东及九龙西。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于8元，预期可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收费安排。观塘有食物制造厂的一个鲜肉榨菜包样本被检出含过量腊样芽孢杆菌，食安中心正跟进调查。食安中心表示，该样本每克含25万个腊样芽孢杆菌，根据食物微生物含量指引，即食食品每克含超过10万个腊样芽孢杆菌技术不满意，中心已即时派员到场调查，并知会有关违规事项。该食物制造厂已按中心指示停售和弃置相关食品，中心也已向有关食物制造厂的员工做出食物安全和卫生教育，并要求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中心表示，腊样芽孢杆菌普遍存在于环境中，如制作及贮存食物的过程欠缺卫生，可引致该菌繁殖。进食含过量腊样芽孢杆菌或其耐热毒素的食物，可能引致肠胃不适，例如呕吐和腹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医学院副院长李仁科上周六在西安出席学术会议期间离世，终年65岁。中大深圳发布告表示，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的李仁科是国际著名心脏再生医学、组织工程与干细胞治疗领域科学家，去年全职加入中大深圳主持科研与转化工作，对他的离世表示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李仁科遗体告别仪式明天早上在西安举行，周六在中大深圳举行追思会。总理李强在广州出席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式，他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生机活力，带来朴素而深刻的启示。第一点是，市场联通并非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

0: 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第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方愿意进口更多优质产品，特别是高附加值产品，希望更多国家放开限制，积极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李强提到，第三点是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互相赋能的彼此成就。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以积极务实行动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这届广交会有超过30000间企业参与，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88，瑞士法郎0.838，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87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静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即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7: 齐齐老爷车，
6: 主持人曾健阿娟、唐素欣、Joanne。

0: 大家好，你听紧嘅系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齐齐老爷车》，我系你嘅主持做眼汤，
1: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战争曾杰莹啊！今日咧我点样讲咧？我惊我控制唔到，有两个玩具王喺度，因为今日咧我系有史以嚟咧系两个嘉宾，系啦，咁啊一个咧就系Kenneth， 另一个咧就系 Andrew。咁我哋呢个缘起呢係因为玩具，其实玩车呢都係一个男士嘅大玩具嚟嘅，我成日都觉得，你哋认唔认同呢？
2: 认同啊。
1: 係啊。喂，我问咗你先啦，你介绍下你自己，你点介绍呢？嗱，你拥有嘅係福士嘅车啦，咁你拥有一系列嘅车啦，咁你有个engineer 底啦，咁你会唔会自己去整车㗎啦？
2: 会㗎，咁同埋就好鍾意做呢样嘢添。因为即係好有成功感嘅，如果自己整返啲好濕聲嘅问题呢，自己修复到啦，咁係唔单止係悭到钱啦，仲可以好有成功感囉。
1: 你点样落坑嘅呢件事，即係点样去中咗呢件事嘅呢？
2: 其实就好后生嗰时已经落坑㗎啦，因为以前呢就冇咁多互联网啊咁多嘢嘅，咁我入坑嗰个年代呢，三十几年前呢，咁就係好多嗰啲叫做汽车杂志嘅。咁有啲汽车杂志呢就

0: 专系某一款古老车啊，或者某一个品牌咁样咧，佢就有好多广告咧，就有零件啊，有好多 DIY 教你点整啊，有好多嗰啲维修嘅厂方嘅图啊，嗰啲咧就喺嗰啲杂志度，咁样就我未买车嘅时间咧，就已经系抡嗰啲杂志咧，就睇好多草草埋埋咧，就一大堆。
1: 系，咁但系你储啦，咁你第一次整车系几时啊？
0: 买咗已经系即刻整噶啦，咁即系初初就梗系搞下啲车身啦，整下啲打蜡啊，点样捽靓翻啲 chrome 啊，啲电镀嗰啲件啊，
1: 几多年前啊？
0: 应该都系30几年前啦吓。
1: 30岁，你而家几多岁？
0: 我依家系5字头噶啦，入咗
1: 你
0: 伍噶
1: 五
0: 啦，
1: 字头啊？
0: 系
1: 佢皮糠肉滑，但系你讲嘢你咁斯文，都要20几岁咁，你擘大啲个口讲嘢
0: 啊，可以啊。
1: 啊！嗱，今日咧我哋都请咗 Andrew 嚟啦，Andrew 你好
2: 你好，你
1: 啊，
2: 好，大家好。
1: 系啊，咁啊 Andrew 咧就同听闻咧，你哋系我就唔好讲太多啦，因为一讲玩具咧，有时有两位喺度咧，我惊我会输啊。咁因为咧，佢哋系因为玩具而结缘嘅，咁亦都因为一架车，因为我哋讲紧系老爷车啦，咁你哋因为一架叫做甲虫嘅老爷车啦，咁但系甲虫嘅老爷车嘅出厂咧，原来系有好多系列嘅唔同嘅 design 嘅，咁佢哋今日咧就决定讲咧呢个关于甲虫，即系呢个福士嘅品牌里头嘅唔同嘅车嘅系列啦。原因系因为 Kenneth 咧，佢拥有4架，咁然之后咧4架咧，我仲要好乡下妹啦，即系我呢啲唔系好熟车嘅人咧，就我谂好多听众都会好似我咁啦，讲紧乜嘢啊？咁甲虫咪肥嘟嘟嗰架鬼物噗噗车咩？咁唔系即系福士咩？唔系，原来佢哋有好多个系列嘅，所以今日咧我已经系逼佢哋咧，你哋一定要讲得绘形绘声，令我哋上网可以揾到嘅。例如你讲下你四架 Kenneth，你4架系咩型号咩 designer，佢哋嘅进化，你见到 Andrew 已经想抢麦讲啦，讲你两个，今日我3蚊。
0: 可以啊，咁四架入边咧有2架咧都系属于就元祖啦，甲虫啦，即系我哋叫 Type One 啦。咁佢都系即系你哋熟悉嘅Herbie 鬼马噗噗车嗰架鬼马神仙车个样啦，但系就唔同年份嘅。如果你睇翻成个呢款车嘅历史发展咧，你唔同年份咧，佢个样有少少差别嘅。咁我有一架系67年，一架系73年咧，佢两个个样咧就好唔同嘅。两个一拍埋咧，你就见到好大分别噶啦。咁
1: Okay，有咩唔同啊？
0: 譬如个头灯啦，咁67年会系朝天灯啦，73年会系企灯啦，咁同埋个 bumper 会好唔同嘅。六七
1: 朝
0: 年
1: 天灯同企
0: 企
1: 灯。
0: 灯直灯。即系佢系好似一个圆形咁样，正正圆形咧就会系企灯咯，即系直嘅
1: 系
0: 个面。
1: 直嘅。
0: 咁如果朝天灯咧，佢就会有个卜面嘅，卜面
1: 哦，
0: 啊就唔同
1: 即系
0: 嘅。
1: 我睇卡通片就佢有个眼盖，佢系双眼皮嘅，有个眼盖喺度眨眨下，嗰个就系朝天灯啦。
0: 可以咁样理解啦，
1: 系啊，即系有个
0: 但
1: 盖嘅，佢系有眼睫毛嘅，佢嗰个位系。
0: 系啦。
1: 哦，咁但系直灯就系咁样圆揼哚嘅啫，
0: 就
1: 平面嘅
0: 圆
1: 啫，
0: 形平面咁样吓，
1: 就系鬼马噗噗车嚟噶啦，两架都系。
0: 都系鬼马噗噗车，但系你会见到拍埋，你会见到两个灯嘅设计系唔同嘅，个形状都会唔同嘅吓。
1: Andrew，你有咩想讲？我见你好想讲。
2: 其实我谂即系我哋所谓嘅认知嘅甲虫车咧，其实本身佢个变化咧，万变不离其宗，都系嗰个形态，只不过咧，即系又可能又。佢戰後開始啦，就一路到依家即係所謂叫2003年停產為止咧，佢嗰個形態都係一樣，只不過就外觀啦，同埋嗰個機器啦、配套啦嗰啲嘢有啲分別咁樣咯。
1: 系，咁你第一架就系Kenneth 第一架就系、
0: 73年嘅就同阿 Andrew 嗰架一样样嘅，
2: 系啦。
0: 咁我哋认识咧就喺通过电
1: 咩
0: 油，
1: 色噶？你哋两架嘅车分别系？
0: 我系奶白色，佢
2: 我系杏色，
0: 杏色，
1: 杏色。OK，咁你哋系通过电油认识？
0: 系啊，系啊，
2: 系啊。
1: 点解啊？
2: 因为当其时大家都所以就唔知大家系边个，咁只不过就话
1: 做嘢，因为
2: 就因为可能喺出边大家撞。即系撞个面嗰只，咁大家都系叫陌生人啦。大家玩埋同一样嘢，咁到后期开始嘅时候咧，就即系有啲所谓叫集体聚会啦。咁又都
1: 你
2: 因
1: 讲老
2: 为
1: 爷车会
2: 其实我哋本身亦都有其他嘅车会嘅，譬如你
1: 系。
2: 话以前咧，我哋嗰个叫甲虫车，即系 heat 嘅时代咧， 我哋

0: 都有自己嘅車會嘅。咁所以咧，我哋當其時咧都有走埋一齊，就 join 同一個車會咁樣，去即係你會見到浩浩蕩蕩咧，有好多嘅甲蟲車周街走，即四圍走咁樣啦。
1: 哦，嗰時你哋興都係興集體嘅，然之後一扎甲蟲車咁周圍走。
0: 冇錯，冇錯。
1: 幾咩年代啊？嗰時係
0: 90年代。
1: 哇！90年代啊！嗰陣時已經開始玩，你好細嘅啫喎 ，Kenneth 90年代，
2: 我真係一讀完書就買車翻香港買車，就係、是、買
1: 就買咗架老爺車，
2: 係啊，
1: 即係唔識女朋友買咗個老爺車先，
2: 買咗個車先啦嚇，當然係有車
1: 先。即係好早你已經好中意甲蟲啦，
2: 係啊，讀緊書嗰陣時已經中意。
1: 有冇開逢啊？我繼續都問呢個問題。
2: 當年買唔起開逢啊，當年都係貴噶。
1: 開逢佢少啲嘢，唔係應該平啲嘅咩？
0: 唔係，當開逢係相對嚟講係貴啲嘅。
1: 哦，相對你嗰架咧？
0: 我嗰架都係同佢嗰架一樣，都係硬頂咯，即係嗰個樣都係一樣樣。基本上你行出嚟咧，大家你唔會分別到究竟我嗰架同佢嗰架有咩分別，但係其實咧，我嗰架機器同佢嘅機器咧係唔同嘅。
1: 哦，你嗰架系73，佢嗰架系
0: 都系73，
2: 都系73。
0: 不过咧，佢嗰个机器咧，我哋有分，即系我嗰架叫做低啲型号啦，叫做1300cc 啦。
1: 系
0: 佢嗰个高啲型号咧，就1600cc 啦。有啲配备咧，佢嗰架型号咧就可能高啲啦，我就比较低啲啦，所以变咗。
1: 喂，你大佢10年，但系点解佢有钱过你买架贵啲嘅车？
0: 唔系，其实最主要咧，我谂都系如果你话计起上嚟咧，就冇乜分别嘅，即系大家都系喜欢个样啫嘛。
1: 系
0: 咁，只不过就话即系撞啱你买到。边一个款式、边一个型号嘅车咁样
1: 你系咪真系中意个样咧 ，Kenneth？ 你 engineer 嚟
2: 嘅、
1: 哦，
2: 其实机器都中意嘅，个样就当然系中意啦吓。
1: 系，咁你系睇佢嘅机器先嘅，你中意佢嘅机器啲咩咧？
2: 其实佢个机器系好易整嘅，佢喺个机器喺个 pad pad 嗰度咧，你系担张凳仔咧坐喺度慢慢捽啊，慢慢摸啊，
1: 即系唔使垫落去车底整车嘅，
2: 好少噶，好少吓。担张凳仔，胶凳仔坐喺后面咧，咁自己摸下摸下换下皮带，咁样好简单。
1: 咦，咁整车舒服好多、啊，即系呢个 option 我又可以谂下、啊，即系原来系可以坐喺度整车、啊。如果你买，
0: 因为最主要你当你喺个后面嗰时候，你打开咗个所谓叫机器冚嘅时候咧，其实嗰副机器系垂直咗喺个尾后嗰度。咁你基本上咧，成副机器大部分嘅上面嗰橛咧，就全部基本上露晒出嚟嘅。基本上你如果你想整靓所谓上面嗰橛咧，完全系好简单好方便。你好似 Kenneth 话斋，你担张凳底喺度可以玩一日嘅。
1: 咁你就缘起呢样嘢啦。咁你多数约埋玩咩玩整车？
0: 通常系油车壳咯。譬如我哋试过有一次咧，就约埋一齐，就话因为一啲原因啦，就一啲特别日子啦，咁样所以就我哋两个。唔使其他人噶啦，我哋自己两个自己走去食早餐啦，油车壳啦。
1: 咁可以啊，你哋，喂，老婆同女朋友听到惊，你哋有啲特别日子唔需要其他人，又唔好意思讲，其实咩情人节啊？
0: 都唔系嘅，因为咧，其实喺呢个品牌嘅圈子里头咧，喺外国系突然间有一个人发起咗一个叫福士日。
1: 系。
0: 咁咧个福士日咧就通常咧就喺6月。嘅20多号啦，
2: 22啊，通常
0: 系啦。咁咧就咧就话佢就话当日咧大家咧就如果有呢个品牌嘅车或者有车喺手嘅，可以揸得翻工嘅，就大家唔该揸晒出嚟，揸晒翻工咁样样，即系叫做福士日咯。
1: 哦，咦，好得意喎！几多年前啊？呢个
2: 超过20年噶啦。咁佢个英文叫 Drive Your Feet Up to Work Day。有个英文嘅。
1: 咁有一日你想个男朋友系揸呢架型号嘅车嘅，你就好嗰日周街走啦喺度。
0: 咁嗰次就
1: 咁点解净系得你哋两个唔可以成个车会一齐咧？
0: 其实我谂喺今时今日咧，就其实拥有呢类车嘅人都仲有喺度嘅，不过就唔系好似以前咁容易揾得到，因为。大家都已經成家立室啦，咁有啲可能因為屋企嘅問題就唔係咁方便，成日都出到嚟啦咁樣樣，所以變咗嚟講，我同佢就我同佢就可以好簡單地打個電話或者 WhatsApp， 喂，你有冇興趣出嚟？大家
1: 即係你哋家長比較 free 啲嘅，放嘢啲嘅，其他嗰啲比較嚴啲嘅。

0: 你哋玩呢样嘢，你哋系咪你系 own 咗自己有个车房啦，系嘛？定系有一个车位，有几个车位，个地方比较大啲？
1: 我又有几个车位，又喺个车房师傅嗰度咧，就租咗一啲位咧，就挤啲车咁样。
0: 咁你哋就会约埋一齐去整车，会唔会啊？
2: 依家都少，
3: 少嘅，
1: 依家都少嘅。
0: 你有冇啊 ，Andrew？
2: 嗱，我反而咧，我整车咧，我就唔会自己落手落脚嘅。我通常咧就我会做嘅动作咧就系话我揾零件。跟住咧，我就會約車房，就攞落去車房嗰度咧，就零件就車房幫我裝。咁樣
0: 係
2: 啦，咁就簡單，因為基本上佢做好過我做，我就覺得我 enjoy 揸多啲咯。
0: 因為你兩個個係好大分別嘅 ，Kenny 就係要自己整噶嘛。咁你嗱，佢就係自己帶料去打邊爐啦。咁你咧？
1: 我都係自己買料嘅。咁但系整嘅咧就好多嘢咧就自己整到嘅就自己整，唔得嘅咧就要拖埋个车房师傅落水一齐整。
0: 咁个车房师傅要去你嗰度整啊，定系你去个车房师傅？
1: 我去车房师傅嗰度，因为佢有升降台啊，佢啲架生啊、风炮啊嗰啲，佢有齐晒所有嘢。
0: 咁你由头跟到落尾嘅？
1: 我就 download 晒所有原装原厂嘅。service manual 就话俾佢听应该点样点样做，甚至无咧话晒俾佢听边粒螺丝扭几大嘅扭力啊，又或者装嘅次序啊，咁样要话晒俾佢听，咁跟我嘅方法做咯。
0: 我成日好想知道咧，大家揾师傅，因为我成日都觉得第一师傅唔系咁多啦，即系玩旧嘢。咁然之后嗰啲师傅又有师傅嘅脾气，咁你哋会唔会有时大家去夹嗰阵时候都会比较难？同埋你哋点样样可以扛住个师傅？嗱，即我就唔识车嘅，但我试过一个经验，就我屋企装修，我揾咗个 model 高啲嘅花洒俾佢换，佢换唔掂，跟住咧我翻到嚟屋企见到一个60蚊嘅花洒嗰啲，系完全变咗另一样嘢咯。咁你哋会面对到呢啲问题噶？
1: 都会有的，咁但系即系好好咯，即系我哋如果系有啲德国车、日本车咧，佢哋嘅 documentation 咧做得好好，咁你可以攞翻原厂嘅书啊、原厂嘅 service record 啊嗰啲资料咧，就同个师傅去对啦。因为嗰啲师傅咧，佢哋系即系传统落嚟咧，系靠经验、靠估，你要解释俾佢听啦。咁有啲系英文，有啲德文嘅，咁我就会标注晒俾佢啦。你跟呢个做啦，冇镬气咁样。咁佢哋多数都会接受嘅，即系佢哋对于厂嗰啲资料咧，佢哋会比较接受嘅，就唔好话就你即系好生硬咁样，即系我

0: 我話咗咁就咁啊，咁佢哋係會反對嘅。但係你有廠嘅嘢做中介咧，咁廠嘅資料做中介咧，咁佢哋會樂意接受啲咯。
1: 全香港仲有幾多個呢啲師傅咧？我想問，應該少
2: 啊。而家應該係買少見少咯。譬如你話我同阿 Kenneth 本身嗰個師傅都唔同嘅。咁我師傅本身咧係好早期已經係出咗嚟係做整車呢行業，咁所以基本上咧佢哋其實接觸嘅嘢都唔少，尤其是咧佢哋因為佢哋主打係做呢啲所謂叫比較舊款嘅車，所以基本上咧佢哋覺得對於佢哋嚟講，我哋啲車咧冇難度，亦都你俾咩嘢佢咧，佢基本上都可以幫我安排到點樣去整啊，點樣換啊咁樣，完全係有時我攞架車落去俾佢做檢查嘅時候咧，佢會發現咗一啲嘢咧，反而佢發現咗一啲嘢咧就我哋唔知嘅，咁佢話喂，不如你揾咗啲零件，我幫你換咗佢啦咁樣樣嗰啲咯。
1: 咦，咁師傅都要咁濕培育喎，應該你都要同佢培養感情嘅喎，係嘛？你而家師傅幾多歲啊？
2: 佢應該大我啲啲啦，咁不過咧就都同佢由開始我玩甲蟲車到依家都好多年咯。
1: 其實而家有冇啲師傅係比較後生啲嘅咧？
2: 相對嚟講，我所見到嘅應該就唔多咯，因為基本上你話如果真係要玩一啲所謂叫舊車、古董車咧。興趣嚟講，我諗玩日本嘅品牌會多啲咯。
1: 阿 Kenneth， 你又點睇啦？
0: 其實都有後生嘅師傅嘅，不過佢就唔係專攻整福士，又或者係專攻整某一個款咯。佢就係整好多波子啊，整好多其他車款嘅。咁因為波子即係911同舊款甲蟲咧，佢哋好大淵源嘅，咁好多嘢都好似嘅。咁我識得有一個師傅咧，都係後生嘅，細過我好多嘅。咁佢都係三字頭嘅啫。
1: 係，哦，
0: 係啊，咁都係我有啲朋友咧，老嘅車會咧，都係揾佢整甲蟲同埋波子嘅，咁都個口碑都 OK。
1: 應該純粹八下，咁佢哋嗰啲師傅，譬如而家後生同老嗰啲，老嗰啲就係由紅褲仔學起啦。咁後生嗰啲會唔會好似你咁係可能啲 engineer 底啊，或者係讀過咧？
0: 都係㗎，依家如果後生嗰啲咧，佢哋譬如都係有啲TI 畢業啊，嗰啲工業學院啊，嗰啲即係有曬證書有文憑。咁尤其是整波子嗰啲，佢哋好多都係有即係嗰啲外國訓練嗰啲證書嘅，其實好多係好叻嘅。
1: 哇，咁啊真係即刻鬆口氣啊，唔使同阿伯成日喺度嗌交。好，我哋轉頭返嚟再傾過。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但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557点，跌108点，下跌0.2%。标普五百指数报7768点，跌36点，下跌0.4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88，瑞士法郎0.838，加元1.427，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9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类似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从2024年8月1日开始，任何人未经许可类似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处以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罚款10万元及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程不畏。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第三季的业绩 AI 大数据都是未来一个趋势，但是究竟多少资金投资落 AI 才是叫做用得其所呢？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5: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5: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6: 走在投资第一线。
7: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11: 齐齐老爷车，
10: 主持人曾健阿娟、唐素欣、Joanne。

0: 大家好，你哋听紧嘅系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齐齐老爷车》，我系你嘅主持 Joanne Tong，
1: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曾洁莹阿 Jane。好，我哋继续啦，两位大男孩啊，我都唔知点解叫大男孩。咁啊，两位大男孩，但我今日真系觉得佢哋好似小朋友咁，因为讲起架车咧就停唔到口。头先我哋讲整车啦，咁就讲咗咧啲后生，原来我一直好担心就话会唔会剩下啲老师傅啊？除咗啲车有限时，啲师傅都有限时啦。咁但系原来而家系唔担心嘅，同埋我亦都听过咧，有啲人系会攞啲车翻去内地整啦。其实而家你哋有冇做呢样嘢嘅？系
2: 我系冇嘅。
1: 你是沒有的，你
3: 我暂时都未有，但是有这样的 plan 去拿架车上去做。
1: 是是是，但是你们通常如果拿有这样的 plan， 其实那个零件都不关事的，因为你的零件都会自己订的先的了。
3: 是啊，
1: 即是你们不会叫师傅订的了，通常是。
2: 如果零件来讲，通常是自己安排买呢就会是好一点，因为始终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配上架车那里。
1: 你们会不会储二手零件这样的？
2: 如果以前我开始玩呢个甲虫车嘅时候咧，我系真系储零件嘅。储零件嘅意思就系话，即系恐防将来啲零件难揾，或者系即系可能难订啦，或者系如果自己有 keep 定嘅话 ，in case 有啲咩问题咧，我可以即刻可以解决到嘛。
1: 哦。嗱，我又想問一下啦，因為咧，我想嘥少少時間。咁啊，因為我其實係一嚿雲嚟嘅對於車 ，Andrew 可能要幫幫手啦。Kenneth 咧，頭先佢俾相我睇嗰啲車啦，係好靚嘅。但我鄉下妹咧，我就以為係同一個廠咧，我成日以為嗰個廠咧，淨係得架肥嘟嘟嗰架鬼馬布布車嘅啫。但係原來唔係喎。咁但係跟住佢哋就好興奮咗。咁我講嗰個古仔俾你聽啦，究竟出咗啲咩型號咧？好啦，我將個麥交俾你哋啦，直至我收工為止啦。好，唔該你 ，Kenneth。
3: 好啦，咁其实最简单呢就早期嘅V 字头嗰个品牌呢就有四款车，就 Type 1, Type 2, Type 3, Type 4 啦。咁 Type 1呢就係甲虫车啦，即係我哋元祖嘅甲虫车啦。咁之后出 Type 2呢就係我哋成日见嗰啲面包车啦，大 V 啊嗰啲咁嘅面包车啦。
1: 面包车系咩样噶？
3: 即系嗰啲
2: Orange van，
3: 你见过 Orange van
1: 系啦 ？Orange van， OK， 好。
3: 或者依家有啲系再旧啲嘅，我哋叫做大 V van 啊。
1: 哦，嗱，我想问啊，我喺我脑里头有只类似咁嘅嘢咧，系粉绿色嘅，系以前系真光，即系嗰啲小学校车咧，系
3: 哦系，
1: 系咪嗰只啊？即系
3: 你睇嗰个 cars 咧，到卡通片咧都有嗰架绿色嘅，
1: 啊、
3: 就绿色嗰架啦。
1: 个面系圆氹氹噶嘛，出边系可以子弹咁样噶嘛。
3: 咁嗰个就 Type 2啦。咁之后再发展咧，有Type 3、Type 4，咁就系后期啲噶啦。咁我想讲嘅咧就系有一款咧就系比较特别嘅，佢会 base on 呢个 Type 1甲虫车嘅底盘咧，就搵。意大利的 designer 咧，叫做 Gia， 就揾咗另外一個 coach builder 叫 Carman 咧，咁佢就合作整咗嘅車咧，叫做 Carman Gia， 咁就係我其中一架嘅車咯。咁佢會見到啊，一個好 stylish 嘅意大利 design 嘅車身，咁但係啲機器咧就德國嘅甲蟲機器，咁啊好可靠，咁啲人就話啊好，呢個係一個德意嘅傑作，即係德國同意大利嘅合作嘅成果咁樣，咁依架車就比較少見嘅香港啊，咁我就擁有其中一架係 Carman Gia 咯嚇。
1: 係，咁仲有咧？
3: 仲有就有啲後期啲噶啦，咁又係好少有嘅，咁去到後期咧。
1: 頭先你講個 Carman Gia 等陣先，我就俾多個 picture 大家係咩樣嘅係？
3: 佢係如果你睇電影咧，你 Q 標見到個女主角咧，咁著住件李小龍衫咧，揸嗰架開房車咧，嗰架就係 Carman Gia 咯。
1: 係啊，好靚啊，嗰架。係啊，我完全覺得，咦，關事嘅咩？即係同鬼馬寶寶車有另一件事嚟嘅咯，已經。咁然之後你有四架啦，有 Orange van。你有
3: 我冇 Orange van 啊，冇。
1: 冇。咁你有QBC 架，你有甲蟲，
3: 有兩架，仲有一架咧就係後期啲嘅啦，就水冷嘅福士啦。咁通常香港會見到係Golf， 即係嗰啲揭背車。咁但係有一款咧 coupe 啲，個車身矮啲咧，就叫 Scirocco。咁我嗰架咧就 是 Sloggle 第二代的 Sloggle， 咁就係白色嘅個樣，好似啲人成日話好似A186啊、頭文字 D 咁樣嘅。咁但係我買嗰個車嘅時候咧，基本上都未有嗰套漫畫嘅嚇。
1: 係係係，咩叫水冷啊？Andrew 補充。
2: 嗱，水冷嘅意思咧，即係話咧個機器咧，因為佢運作嘅時候咧，佢會產生熱度。咁你需要冷卻嘅時候咧，好似譬如而家我哋揸緊嘅甲蟲車咁啦，佢咧就有用這個油啦，同埋呢個風啦，去冷卻呢個機器，等佢唔好過熱啦。咁但係到後期嘅時候咧，因為即係水冷咧，就用水呢樣嘢啦，加埋個譬如一個散熱風扇啦，一個水箱啦，令到啲水咧喺個機器裏頭運轉，將啲熱氣帶走，咁從而咧就令到架車可以降低個温度咁樣咯。
1: 哦，雖然我都係成頭雀嘅，聽完之後，但我諗啲聽眾應該醒過，我應該會明嘅。Andrew 笑，佢想掟我。係啊 ，Kenneth， 你而家即係你數曬有四架呢車啦。咁
3: 古老嘅車有四架啦。
1: 係啦，未來咧，你想買咩車？
3: 未來都唔會諗買住啦，因為要 keep 好依四架都已經好辛苦
1: 咯。你自己一個人整嘅？
3: 我自己一個人當然整唔曬啦，都要唔同嘅車房師傅啦，車身一個，機器一個啦。
1: 你每個月你大約要投放喺呢啲事件上邊係幾多時間？
3: 唔定嘅，其實呢啲車你又唔等洗咧，你唔得閒咪撇埋一邊先咯。
1: 佢你有冇試過好深刻地佢一齊壞咁樣？我係咪唔應該咁講？Andrew 話話你冇咁樣，
3: 就唔使擔心一樣嘢，車係一定會壞嘅，你要即係、就是、有個印象。但是你係佢壞完之後咧，你要有一個修復嘅 plan 咯。譬如佢係淨係想換俾粒皮嘅，就唔好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咯。咁依啲車最緊要咧，你有一個小嘅問題咧，有一個契機，你就成組咧就睇下有啲咩問題咧，你就全組換新嘅。譬如你俾粒皮有問題啦，咁你咪 check 埋包魚啊、俾粒喉啊，即係成組嘢去睇翻佢嗰個 system 有啲咩可以順便換埋咯，咁就一次過整咯。咁就會好啲。
2: 其實我個做法就會有少少唔同嘅。我個做法咧就會係好似啲人哋分期付款嗰種玩法咧。咁咧，譬如我今年可能買咗一套某啲嘢，某一扎零件。咁呢扎零件咧，我就會攞落去個車房嗰度。我話喂，趁我架車準備驗車嘅時候咧，你幫我換曬佢啦嗰啲嘢。咁每一年咧都會做一啲咁嘅動作，咁維持翻嗰個車嗰個所謂機械上嘅運作咧完整，同埋希望佢一路運作都唔會有啲咩問題咁樣。
1: 即係你冇事你都買定嗰隻嘢，
2: 冇錯，冇事都會買定嘅。
1: 哦，你就唔會嘅，你就順手整埋嘅，係啊。咁嗱，你兩個係就兩大逆向嚟嘅喎，即係一個就揾嘢做。冇事揾人做，你就係有事先發生。咁但係你兩個會唔會夾埋一齊去整？
3: 唔會，
2: 通常都唔會，因為大家都唔同時間去處理架車嘅情況。我以前咧比較多時間，因為以前就稍微多啲資源啦，咁所以變咗嚟講，我好多時都會得閒落去下邊，即係我架車泊喺樓下咁啊，搞下架車啦咁樣。咁但系今時今日咧，就其實比較少啦，咁所以架車都係泊喺度為主
1: 嘅。哦，你係得閒係嘅，
2: 得閒先會真係處理架車。
1: 你時間多啲，你就忙啲嘢當打，忙啲嘢。
3: 冇錯。
1: 咁但係你哋投放喺車會有幾多時間？因為你都係同一個車會噶嘛，係嘛？算唔算？
2: 而家算係啦，因為以前嚟講，佢Kenneth 比較就可能。好少會出席喺車會嘅活動裏頭。
1: 哦，你少係啦出席嘅。咁你入車會嘅動機係咩啊？
3: 其實就五六年前咧，小朋友仲細咧，咁我就好少去，即係禮拜日嗰啲姐姐放工，即係放假嗰啲日子咧，我就冇得出去玩嘅。
1: 係。
3: 依家佢哋咧就升曬中學咧，我先至可以禮拜日朝頭早咧就出去。
1: 哦，你啲小朋友仲細，我喺度諗緊你仲細喎，幾年前，跟住啲姐姐出曬去，關你咩事咧？
3: 姐姐禮拜日要放假啊嘛，依個好重要噶。
1: 哦，咁所以而家就有時間去。咁你哋當初入會係因為想認識多啲人啦，方便自己去聯絡啊、買零件啊，或者多啲資訊啊。
2: 其實最主要都係想即係識多啲所謂叫志同道合嘅人啦。咁大家玩埋一齊咧，就好過開心過自己一個人揸架車出嚟咁。 即系唔知可以做啲咩咯，咁样。
1: 系啊系，即系年纪又大啦，又冇咁多女仔中意坐你架车啦。
2: 同埋而家其实大家会知道咧，就话因为装咗车会之后咧，其实可以参与到嘅嘢

0: 比較你自己一個人會係多到好多。
1: 你係其中一個搞手添啊 ，Andrew。
0: 其實我都唔係一個搞手嚟嘅，其實我係只不過就係委員之一，咁就幫個車會裏頭一啲程序啊，或者一啲安排嘅嘢咁樣咯。所以變咗嚟講基本上。如果你話喺車會裏頭，即係所以叫人物啊、活動啊各樣嘢咧，都會。

0: 基本上是不会去到的。
1: 那你有没有帮手推动那些东西呢？
0: 我其实都不停咁样系叫啲旧朋友，喂入车会啦，我哋即系食下早餐啦，游下车河啦，咁即系都会去，我觉得系鼓励呢样嘢。
1: 咁除咗难得啦，你两个都坐喺度啦，咁我好想问你哋咧，你哋会唔会对车会有啲咩期望，或者有啲咩展望？你觉得如果你想做嘅，你会想做多啲乜嘢咧？即我觉得一样嘢，好多人就会话希望开个博物馆啦。即除此之外，我想系向个会嘅发展。即譬如你会唔会宣传去到内地啊，做多啲唔同嘅交流啊？
2: 其实我哋而家喺车会嚟讲，我哋已经做紧呢个喺个联络嘅工作啦。咁亦都有个别嘅委员咧，其实佢哋都已经
1: 仍联络，即你会内嘅联络工作啦。
2: 其实有個別的委員咧，佢哋本身都有同內地嗰邊，即係譬如佢可能工作上需要啦，去翻內地。咁喺個放假期間咧，佢哋可能或者內地有啲活動啊，佢哋會參與啦。咁佢哋會接觸好多唔同嘅內地嘅即係同車會有關嘅人啦。咁大家聯繫咗之後咧，咁譬如將來日子，如果佢哋會有啲活動搞嘅，或者我哋香港又有啲活動搞嘅，咁大家可以聯誼下，大家可以交流下，大家可以你可以去內地嗰度參與下我哋又可以翻嚟香港參與下你哋啊咁樣樣個活動咁樣咯，大家去交流咯。
1: Kenneth 你咧？
0: 我就比較少參與呢啲嘅，但係作為會員咧，佢哋車會嗰啲搞手咧，九月份咧就有一個四川老爺車文化嘅會同埋一個展覽館咧，就合作搞一樣嘢，咁就邀請我哋香港啲會員上去咧，就係去參觀啊、參與啊或者展出啲車嘅。咁依家佢哋都係搞緊好多呢啲即係跨境嘅文化活動咯。
1: 之前你有冇參與過啊？
0: 我比較少嘅，因為即係其實一搞咧，要同內地搞咧，佢哋要成個禮拜，譬如 China Drive 啊嗰啲，要係五六日咧，咁我就比較踢腳，就行唔開，我就好少參與嘅。
1: 有咩玩啊？講嚟聽下。
2: 最主要就話我哋先係由香港揸架車去深圳啦，咁由深圳咧再運架車上去成都。咁跟住咧就啲會員咧會自費啦，就安排高鐵或者係飛機上去成都咯。咁跟住咧佢就會喺成都，我哋參觀嗰個成都一個汽車博物館。咁由個館嗰度咧就再安排我哋咧就喺成都嘅行程啦，或者四川行程啦。咁四川行程裏頭咧亦都安排到咧去熊貓嗰個所謂叫做基地啦，咁樣去參觀點樣保育啲熊貓啊，或者係見下真嘅熊貓嗰個環境啊點樣？
1: 其實成件事都係以大家揸住自己嘅車，然之後一啲車友嘅交流咯，係咪啊？
2: 冇錯，
1: 即係其實你話去個目的地反而唔係一個，即係因為佢唔係車展嘛，即係唔係要點嚟嘅，係想喺呢個 tour 裏頭同內地嘅 big fans 同你哋嘅 big fans 即係 car fans 一齊去有一個好大嘅交流，係
2: 冇錯。
1: 但以你哋嘅交流，你會發現有咩分別啊？即係譬如內地玩車同香港人玩車嘅分別喺邊啊？
2: 我諗內地玩車最主要文化上嘅差別就係因為佢哋老爺車咧，其實喺內地嚟講，你會見到係都係近呢幾年先開始興起嘅嘢嚟嘅。
1: 竟然啊！
2: 係因為以前咧，其實香港有嘅嘢咧，佢哋可能係由所謂叫改革開放之後先至可以引入嘅，所以之前佢哋可能都未見過呢啲好早期嘅一啲所謂交通工具究竟係咩樣啦，或者係究竟有啲咩嘢可以即係佢哋值得欣賞或者值得保存啦咁樣。咁後期咧可能開始出國讀書啊，或者係做嘢啊咁樣，都有啲咁嘅經驗就話外國都好多呢啲咁嘅古董車或者老爺車，香港亦都有啲咁嘅文化，咁佢哋即係可能即係耳濡目染啦，咁可能即係吸收咗呢啲經驗之後咧，佢覺得佢哋都想發展下呢方面嘅嘢咯。
1: 我純粹有一個我唔知係啱唔啱啊，我聽人講咧話係純粹因為內地佢哋對於車嗰個法例嗰個管制同香港同埋外國係有啲唔同嘅，佢哋好似啲車係某個定期之後就直頭你都唔使驗車就唔可以，去到某個年份就已經你唔可以再喐啦，即係未至於劏，但係就唔可以喐咯。
2: 是因为最主要最主要我想应该可能是觉得即是一些可能即是上年纪的老爷车
1: 限数
2: 或者旧车

0: 車咧，可能製造一啲所謂叫空氣嘅污染啊，或者有啲時間咧就話可能覺得你可以舊換新，點解你唔換啲新嘅新能源車咧？咁樣樣。
1: 而家就係講緊就係話，究竟老爺車或者究竟一架車，佢哋係可以即刻行駛年齡係可以有幾長？香港有幾長？香港好似
2: 無限，
0: 香港其實無限嘅，係啦，
1: 係啊，香港無限，外地都無限。
3: 大陸咧就有限嘅，佢哋啲車咧就分綠標、黃標嘅。綠標就即係比較環保嘅車咧，咁佢哋咧個驗車啊、續牌嗰個水準咧都係即係放寬。咁依啲舊車咧屬於黃標咧。佢哋有啲省市咧就市區咧就唔俾入，又或者佢續牌咧即係嘅條款咧就會苛刻啲，咁但係佢唔同省唔同市咧係唔同嘅。
1: 即係都唔關個年份事。
3: 會關年份事，但係佢哋每個省市咧，即係佢有啲每個省市嘅密度都唔同噶嘛。
1: 係
3: 咁，佢哋每個省市係有
1: 嘅要求都唔同嘅。咁但係通常即係我作一個簡單嘅比喻啦，即係譬如而家你有架頭先你最舊嗰個車係你最舊嗰架甲蟲係幾歲啊？
0: 六十年代嘅即係款式咯。
1: 六十年代啦，咁算唔算咧黃標啦？係啊，黃標未啊？
3: 肯定是黃標
1: 的，肯定是黃標了。那他黃標了的話，那他可以落地，譬如我現在我要求我想做，那但是他說不同，那現在我說不得，那可不可以上去驗車再 check 過又給他再落，還是很鐵定就是不得了，你已經不 OK 了，不驗了，直接不得。
3: 那看看他在哪個省哪個市住了，那他如果那個省放寬了規例給他們去繼續驗車去買回路費上路呢，那是可以的。那但是聽講佢哋係有放寬嘅，有一期咧，佢哋即係早幾年係要強制報廢嘅，依家就唔使報廢，咁就等即係佢啲例鬆翻咧，你就可以照去驗車中心去驗車，睇下可唔可以買到路費嚇咁樣。
1: 明白，即係佢個報廢都係你唔可以揸啫，佢唔係硬性要你劏咗佢嘅。
3: 冇錯，
1: 你只不過如果我可以擺間車站管唔行都 OK 嘅。
3: 係啦。
1: OK， 好多謝今日啦嚇，兩位咧其實今日同你哋傾得非常非常之開心啊！咁啊兩位大男孩，你哋有冇啲咩諗法啦？今日俾你哋每人再揀多架車，如果你擁有嘅要咩車啊？
0: 冇分別，都係嗰樣，
1: 都係甲蟲。你咧？
3: 其實就一架係唔夠嘅，咁但係我依家有四架已經好夠啦，唔想再做加數啦。
1: OK， 好，多謝曬，拜拜。
2: Thank you.

0: 是我老爷车百科全书啊。
1: 在香港法例中，一部古董车如果想豁免严格废气排放检查，车龄最少要达到几多年呢？答案是30年啊。根据香港环境保护署规定，凡是制造年份超过30年或以上的经典车辆，都可以申请豁免部分废气排放标准。
0: 唔讲啦，唔讲啦，你哋都听到噶啦，我俾人 boot 啦，我快啲洗翻架车出嚟先，下集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年12月6号中九龙绕道全线通车，同日开始收费8元。中九龙绕道由已通车的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隧道，以及计划在12月6号通车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隧道组成，与将军澳蓝田隧道连接组成6号干线，贯通将军澳、九龙东及九龙西。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于8元，预期可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收费安排。兰桂坊万圣节庆祝活动将于本周六至本月31号举行，活动举行期间，有超过20间商户推出餐饮优惠。兰桂坊协会表示，整个兰桂坊已换上万圣节限定视觉布置，未来3个星期6晚将举行兰桂坊怪物巡礼夜变装派对，现场设有面部彩绘专区，也有唱片骑师驻场制造气氛，怪兽军团就会进行沉浸式现场表演。协会表示，去年有约8万人次到兰桂坊，相信今年人流或有1到2成的增长。消防处连同屋宇署和劳工处展开跨部门联合巡查，包括针对大厦公用地方的楼宇结构和消防安全，以及前线施工程序和职安建层面行动中，发现5项火警危险违规事项，后续将跟进杂物阻塞逃生途径的情况，并采取相应执法行动，例如向相关人士提出检控或发出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教宗梁14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在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14世手术后仍在罗马的医院休养，过去一晚有良好的休息，没有出现并发症。梵蒂冈已取消教宗截至本月20号的公开活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7点，升50点，上升0.09%。标普500指数报7762点，跌43点，下跌0.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9，瑞士法郎0.839，加元1.43，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89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静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1-2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

0: 天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即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上好，我是子瑜。来到晚上的10点多，香港这一座城市也慢慢褪去了它的喧嚣。不知道此刻的你啊，是刚结束忙碌的工作，正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上面了，准备给今天画上一个句号呢？我们每天都在大都市里面赶路，赶着回应别人的期待，赶着处理完全处理不完的各种琐事。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好好的坐下来和自己对话，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亲爱的自己，留一点空白给自己，把幸福的小事带进生活当中吧。所以今晚的第一首歌来自蔡健雅，让我们学会慢下来，去发现那些藏在日子里面那些

野鸭非常轻盈的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他通过记录触摸植物和猫咪互动，还有听他喜欢听的音乐，这些日常的小事进行自我疗愈，表明在外部环境巨变时，我们也能够回归内心的平静，珍惜平凡生活当中的小小细节。其实幸福呢，从来就不复杂的，可能就是一杯刚冲好的热牛奶，或者是一阵刚好吹过树梢的晚风。但有些时候呢，当我们的负面情绪累积到一个地步，我们不需要听太多的大道理，我们只需要一个出口，一个可以安全卸下所有防备的地方。你有属于自己的树洞吗？我们在大人世界里面扮演了太久坚强的角色了，学会了隐藏脆弱，学会了吞下委屈。可是不管你今年几岁，在内心深处，我们都是怕受伤的小孩，需要一个亲爱的树洞。

刚才有三位女生，她们相互交织的歌声为我们带来了亲爱的树洞。可能在每个人内心深处都住着那个会害怕会受伤的小孩。今晚我们把一段空白的时间留给内心那个脆弱的自己吧，摸摸自己的头，对她说一声，今天你辛苦了。而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送给所有亲爱的小孩的。现在好像是在游乐场的声音，对不对？小男孩乐团，我的亲爱小孩。

听完来自小男孩乐团《我的亲爱小孩》，当我们学会拥抱自己的脆弱，学会给自己留白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眼神开始变得温柔，也能看见身边那些一直默默守护着我们、陪伴着我们的人。他们也许是每天为你留一盏灯的家人，也许是听你倾听到深夜的朋友，又或者是那个愿意包容你所有不完美的另一半。下一首歌想邀请你把这样一份温暖的分享分享给你心里那一位最亲爱的人，范玮琪《最亲爱的你》。

其实生活当中最棒的幸运啊，往往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而是当你愿意停下脚步时，发现自己依然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依然有人愿意陪在你身边。希望今晚这半小时的音乐能够陪伴着你，找到属于内心的平静。所以10点半之前也送上这一首歌，来自田馥甄《小幸运》，希望你能够带着微笑找到你的小幸运。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678点，升9点，上升0.02%。标普五百指数报7755点，跌51点，下跌0.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81，瑞士法郎0.838，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1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9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4: 第三季的业绩 AI 大数据都是来的一个趋势，但是究竟多少资金投资落 AI 才是叫做用得其所呢？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上好，继续回来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在今晚最后半小时呢，会和你一起走进有趣的绘本故事世界。今天跟大家一起说说大熊和鸭子的故事。这一次逗趣的大熊想要单独待在家里好好的放松一下，但是鸭子呢却想和大熊一起出门去散步。他们之间又会发生怎样有趣的事情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一起听听这个绘本故事。我本来就很爱你啊。

0: 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欢迎来到子瑜妈妈的故事时间。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我本来就很爱你》啊。这是一个寻常的周日早上，大熊舒服地在家里待着，他感慨道啊，周末早上懒洋洋地待在家里真好啊。早上去散步一定很棒，不知道隔壁的大熊在做什么呢？他的邻居鸭子在思考着。此时，大熊正在享受独处的时光。自己一个人在家，什么也不缺啊，真是太享受，太幸福了。
3: 大熊，大熊，我是鸭子啦，你快点开门。
4: 鸭子，周日的，有什么事情吗？我在忙。

0: 鸭子从大熊家的窗子探头望进去。
1: 你看起来一点也不忙嘛，走走走，我们一起去散步。
2: 就这样啦，不要再说啦，快快。
0: 鸭子继续怂恿大熊出门去。
1: 你出来，我们可以聊聊心里话嘛。
3: 不要，大熊回答道。
2: 那我讲故事给你听，是我的有趣故事。
3: 不要，大熊回答道。
2: 那你给我讲你的故事呗。
3: 也不要，大熊回答。
2: 那我们一起做运动吧，你看外面阳光多好呀。
3: 不要。
1: 那如果你想躺着的话，我们一起躺在草地上面看云。
3: 不要不要。
2: 那我讲我的故事给你听吧。
3: 你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大熊回答道。
2: 但这样你可能会更喜欢我一点呢，大熊。
0: 鸭子继续对大熊说着话。
1: 鸭子，我本来就很喜欢你啊。
2: 大熊回答道。
1: 大熊，我们一定要出门，不管你想不想去，我们都会很开心的。
3: 那好吧。

0: 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0: 大熊，你看天气这么好，谁想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呀？大熊回答，
1: 我就想待在家里啊。
0: 才不是才不是，你乱讲。大熊，你是不是走得有点累了？要不要吃一个冰淇淋？
1: 好吧。大熊，我忘了带钱出门，可能我得向你借点钱了。
0: 鸭子不好意思地对大熊说。大熊无奈地回答道，
1: 好吧。
0: 大熊，大熊，你看在外面是不是很美好啊？
1: 大熊回答，不是。
0: 大熊，大熊，那你是不是很开心呢？
1: 不是。
0: 外面是不是很好玩呢？鸭子继续问大熊。
1: 不是。
0: 你看天气那么好，是不是觉得很舒服很棒呢？
1: 不是。
0: 那你觉得今天早上是不是一个超棒的早上呢？
1: 不是。
0: 你是不是很开心呢？
1: 鸭子，你问过我啦。
0: 大熊，大熊，我只是想要你喜欢我。大熊回答道，我本来就很喜欢你呀。
1: 但是我也喜欢自己一个人静静的。我现在去树下休息了，你有事再来找我吧。
0: 大熊在树下静静的一个人待着。鸭子觉得很无聊，但是大熊觉得一个人待着这样才开心，这样才是超级棒。鸭子觉得无聊，跑过去对大熊说，喂，大熊。一不小心鸭子掉了下来。哎呀哎呀，好痛啊。
1: 鸭子，鸭子，你还好吧？
0: 哦，你竟然会担心我呀。
1: 什么意思啊，鸭子，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0: 但是你一直表现得完全不像。
1: 你就像是我弟弟一样啊。
0: 大熊对鸭子说，是啊，没错，
1: 我应该要接住你的，我完全同意。
0: 大熊，大熊，你根本就不喜欢我，对不对？
1: 乱讲乱讲，你就像我的家人一样，鸭子，我本来就很爱你啊。
0: 真的吗，大熊？你说的话是真心话吗？是真的吗？
1: 哎，是真的。
0: 大熊，那真是太棒了，我们可以每天早上一起去散步，实在是太美妙了，太完美了。尤其是我们就住在隔壁，我随时都知道要去哪里找你。
1: 哦，太好了。
0: 大熊，那你要不要看我快步跑呀？
1: 不要。
0: 看我一次丢五颗苹果。
1: 不要。
0: 看我游过这个湖。
1: 不要。
0: 看我吃虫虫。
1: 不要。
0: 看我憋气。
1: 不要。
0: 快步跑，你刚才说过了。大熊，明天一大早见哦，我也是本来就很爱你哦，老哥。
1: 看来我连门都不能开了。大熊挠挠头说
2: 1, 2, 1, 2, 3, 4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刚才我们一起听过了绘本故事《我本来就很爱你》啊。故事讲述在一个宁静的周日早上，性格内向、体型庞的大熊，他只想一个人单独的在家里泡杯茶、看本书，好好享受一个人的独处时光。然而，住在隔壁、活力充沛又热情的鸭子，却要坚持找大熊一起出门散步、聊天。面对鸭子一路上机关枪式的碎碎念，还有热情攻势，大熊啊，其实快要崩溃了。但是在经历了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疯狂趣事之后，他们也展现了对彼此最真诚的关怀。这则故事表面上虽然是两只动物的逗趣互动，但是实际上也应对了现实生活当中亲子关系还有人际社交，你们有想到吗？投射在亲子关系上，其实很多妈妈呢都会和大家分享啊，粘人多话又充满好奇心的鸭子简直就是家中的小屁孩。而渴望有个人空间想一个人静一静的大熊，则完全就是精疲力竭的父母写照。这个故事呢，能够引导孩子理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还有需求。有人喜欢热闹，有人需要独处，就好像大熊一样。即便大熊有时候想一个人待着，也不代表他并不喜欢鸭子。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讯息，那就是我本来就很爱你啊。这种爱是内化且无条件的，不需要透过不断的讨好来反复证明。所以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如果你心中很喜欢一个人，但是呢你却觉得他对你很冷漠，或许他本来性格就是像大熊一样比较内向，不喜欢说话，喜欢独处，所以你觉得他对你不热情。对你真正好的人，其实他的心里一定有你一个特殊的位置，在你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拔刀相助的。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也希望大家能够遇到一位本来就很爱你的朋友、亲人或者爱人。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8.1%到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及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揽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及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及详细检视。政府公布今年12月6号中九龙绕道全线通车，同日开始收费8元。中九龙绕道由已通车的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隧道，以及计划12月6号通车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隧道组成，与将军澳蓝田隧道连接组成6号干线，贯通将军澳、九龙东及九龙西。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于8元，预期可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收费安排。粤艇南下将于星期五首航，海事处表示，粤艇南下即日起接受申请，广东籍游艇如有意南下香港，游艇船东或船长最早可于到港前30天办理跨境手续，并需于抵港前最迟30小时及离开内地水域前4小时分别完成香港及内地的网上申报。当局日前表示，特区政府过去几个月已就内地船长对香港水域的知识进行训练和考核，海事处已构建一个实时游艇动态的监察系统，方便粤艇停泊，同时有一个电子业务系统为粤艇的船员与游客提供一站式便利服务。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在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的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手术后仍在罗马的医院休养，过去一晚有良好休息，没有出现并发症。梵蒂冈已取消教宗截至本月20号的公开活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603点，跌69点，下跌0.13%。标普五百指数报7745点，跌60点，下跌0.7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9，瑞士法郎0.839。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90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静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只有一两阵雨。

0: 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1:30。

0: 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616点，跌54点，下跌0.1%。标普五百指数报7741点，跌64点，下跌0.8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87，瑞士法郎0.839，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9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开始至10月20号结束。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年12月6号中九龙绕道全线通车同日开始收费8元。中九龙绕道由已通车的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隧道，以及计划在12月6号通车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隧道组成，与将军澳蓝田隧道连接组成6号干线，贯通将军澳、九龙东及九龙西。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于8元，预期可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缓解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收费安排。4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8.1%到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及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揽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及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致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及详细检视。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卷入食盐风波，宣布辞职，是首相高市早苗上月改组内阁后首名辞职的官员。梁和生的公开言论多次引起争议，他今年5月出席执政自民党一个地方会议时，提到某些选区在年初众议院选举中没有支持他，扬言会削减这些选区的道路基建预算。日本传媒其后揭发，梁和生曾经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接送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有日本传媒分析，梁和生是高市接任首相以来首名因为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不排除会引起外界质疑高市是否需要承担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在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手术后仍在罗马的医院休养，过去一晚有良好休息，没有出现并发症。梵蒂冈已取消教宗截止本月20号的公开活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22点，跌49点，下跌0.1%。标普500指数报7732点，跌74点，下跌0.9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83，瑞士法郎0.839，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1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74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静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天早上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
港岛九龙及将军澳录得数毫米雨量。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受该偏东气流影响，未来一两天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有一两阵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

0: 11。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月夜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515点，跌158点，下跌0.31%。标普500指数报7,720点，跌86点，下跌1.0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71，瑞士法郎0.839，加元1.427，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80美元。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8.1%到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及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揽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及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致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及详细检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强调，

0: 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卷入失言风波，宣布辞职，是首相高市早苗上月改组内阁后首名辞职的官员。梁和生的公开言论多次引起争议，他今年五月出席执政自民党一个地方会议时提到，某些选区在年初众议院选举中没有支持他，扬言会削减这些选区的道路基建预算。日本传媒其后揭发，梁和生曾经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接送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有日本传媒分析认为，梁和生是高市接任首相以来首名因为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不排除会引起外界质疑高市是否需要承担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21点，跌150点，下跌0.29%。标普五百指数报7726点，跌79点，下跌1.0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79，瑞士法郎0.839，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8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静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天早上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港岛、九龙及将军澳录得数毫米雨量，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受该偏东气流影响，未来一两天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有一两阵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在你太太和子女心中，你非常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三脚架最少装上3颗膨胀螺丝，安全带任何时候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稳固装置上。意外没有人能够预计，有时候多一颗螺丝、一条绳子，真的可以救活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452点，跌218点，下跌0.42%。标普五百指数报7708点，跌98点，下跌1.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58。瑞士法郎0.837，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9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师傅，每次刮风下雨，总感觉家里有些什么似的。
4: 不要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

0: 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按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到危险斜坡修葺令了。切勿擅自在斜坡上动土、建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8.1%至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的服务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后重新开始。

0: 新生活。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出席活动时被问到首批合同几时签署和开始交付，他说一切都将在未来几日发生，又说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星期三表示，俄罗斯能源部和美国能源部正就达成对美供应柴油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道琼斯指数报51406点，跌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0点，跌10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51，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2.89美元，卖出4083.6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了级了，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的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和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5: 喂，雨水！
6: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5: 一齐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7: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8: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
9: 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
10: 瞓觉前有段绵绵情话。
9: 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
10: 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
9: 五点八晨早超超佢，
10: 各种风格嘅音乐都有，
9: 仲有啤啤小红天。
10: 轻谈浅唱不夜天，
9: 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欢迎你到10月15号星期四啊2:09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欢迎来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姜文杰。 Welcome to RTHK Radio 2 Keep you company, This is DJ Benji in the house。

一句 The Carpenters 嘅 Where do I go from here 里面嘅歌词 It's colder now 是啊天气冻了少少啊啱啱揸车翻嚟嘅时候都係开住车窗闩咗冷气享受緊出面27度嘅呢一个少少嘅凉风低温亦都有少少嘅 71% 嘅相对湿度啊感觉係唔错㗎。有少少都几衬呢我今日为大家画嘅呢一幅白壁画作啊就係我同阿小姜蓉啊喺个冰天雪地嗰度啊好似唔知北极定南极身边有好多企鹅㗎。咦是喎、哦、企鹅系唔知喺北极定系喺南极好似淨系喺南极出现嘅如果冇记错嘅话知道答案嘅朋友快啲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话俾我知啦。係啦我系小姜啊大家知道我好鍾意揀一啲嘅主题啊然后就当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呢就 keep 住呢个主题咁样去揀歌嘅。咁前两日我哋就玩咗一啲嘅年代嘢啦係咪咁尋日呢亦都係揀咗呢一个英文歌名嘅啲歌曲去播俾大家。咁至于今日既然都画得呢一张咁样嘅喺南极定北极嘅呢一张图啊同埋出面有少少凉啦令到感觉呢有少少冻啦有少少秋风起食腊味嘅嗰种感觉啊。咁所以呢今日就随住呢一个方向去俾少少凉风俾大家只要有啲冷冷地嘅感觉啊有啲冰冰地嘅感觉啊或者有少少同嗰幅图啊好似喺南极北极嗰度嗰种感觉有关嘅歌呢我都会送俾大家嘅。係咪好正啊嗱听开我节目嘅朋友都知道㗎啦一开始我一定係有嗰啲80年代的一些歌手啊陈百强啊张国荣啊梅艳芳啊徐小凤啊欣妮姐姐啊罗文啊等等等等等等。大家想起有些什么歌曲啊是很啱这个 theme 的快点留言版到话给大家听啊多些互动啊 keep 住大家有一个很清凉愉快的晚上啊。第一首陈百强啊来自安全地带的恋爱预感的改编歌曲。冷风中啊。

呢首歌嘅旋律，如果觉得好熟嘅话，冇错系黎明啊。陈百强嘅冷风中，黎明嗰首叫咩名？大家知嘅话，快啲喺留言版度话俾大家听啊！如果系八十年代听过呢首歌嘅朋友，就会中意呢首；喺九十年代中意黎明嗰首，亦都有啲人会听日文嗰首啊！冇错，喺冰天雪地嗰度就会感受到好多唔同嘅冷风，唔同好冻嘅感觉，因为亦都会经历最冷嘅一天啊！张国荣哥哥，最冷一天 ，The coldest day，Leslie Cheung 啊！

哥哥张国荣嘅最冷一天啊，点算啊？喺南极嗰度啊，有咁多冰山喺度啊，前面挡住你嘅去路啊，你可以做啲咩去令到你可以继续向前去呢？好简单啫，揾埋许志安就得啦。系啊，早两日播个英文嘅原唱版啊，咁你将个冰山劈开啦，系嘛？有请妹姐许志安。

一年播咗几首好冻好冻嘅歌曲啊，将冰山劈开完之后啊，又非常之咁寒冷啊，但系唔好唔记得，而家仲未嚟到冬天啊，只不过系秋天，秋风起就食腊味，有风就代表系风的季节啦。喂，直接介绍佢出嚟啦，有请小凤姐，风的季节，徐小凤。

冇错，风的季节讲紧嘅就系秋天啊，唔单止系普通嘅秋天，今日 feel 到有少少凉爽啊，所以今年嘅秋天应该系冷冷的秋。印尼姐姐，珍妮姐姐，冷冷的秋 ，Miss Jenny，Cold Cold Autumn， 系咪咁样译啊？Only on RTHK Radio 2.

究竟大家有冇啲咩 memorable 啊，好值得怀念啊，或者记忆之中啊，好值得佢纪念嘅一个秋天嘅回忆呢？每个人心目中都有唔同嘅秋天嘅，好似我咁啦，我一谂起秋天，我就会谂起啊，哇！嗰阵时细个喺加拿大嗰边读书啊，秋天嘅嗰种嘅枫叶啊，系加拿大嘅红枫叶跌落嚟嗰阵，成条街都系，哇！周围都系橙红色嘅嗰种咁样嘅画面啊！你哋对秋天最大嘅感觉系咩啊？呢个秋天又有啲咩 plan 啊？同大家讲下，罗文，这个秋天。

无论你喺世界各地边一个位置都好啊，遇到冻嘅时候，其实最冻嘅一定唔系日头，反而系夜晚啊。张德兰姐姐嘅寒夜啊。

有好多人去过北极或者南极嗰度嘅一个朋友啊，我讲紧系其中一个我嘅印度朋友咧，佢喺好多好多年前咧，大家上呢个 YouTube 嗰度其实都会见到嘅，我个 channel 度有 post 过嘅，佢就带住我手 Showtime 就去到南极嗰度，哇，做一啲工作嘅时候咧。竟然喺冰天雪地嘅嗰度播緊我首歌，咁我就問佢啦，哦，喂，其實去到嗰度咧，嗰幾日咧，你嘅感覺係如何啊？佢話其實最驚最驚嘅咧，就係無端端發覺自己根本唔係企咗喺個陸地嗰度扎咗個營啊，喺度瞓覺咁簡單。其實佢根本由頭到尾都係喺水中央嘅。1980年啊，林子祥嘅《在水中央》。

日常边喺水嘅中央，你可以做嘅嘢其实唔系特别多，因为除咗可以发抖啦，可以好震啦之外咧，最紧要嘅就系抬头夜晚黑，应该冇任何嘅 light pollution 啊，即系讲紧系一啲光嘅一啲 pollution， 就令到你嘅星空系非常之咁唔同，一啲一啲嘅其他嘅光都冇嘅时候，你睇到嘅星星究竟系点样嘅咧？应该非常之咁灿烂。早啲出 Beyond 啦，好唔好啊？今日 Beyond 嘅汉星啊！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亚塞拜疆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亚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支持亚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亚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亚方发展进程中可依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中方愿同亚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阿里耶夫表示，亚方愿加强同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亚投资兴业，用好互免签证，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交往。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该做好应对准备。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较早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在本港，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0: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8:06一班车。道琼斯指数报51452点，跌2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0点，跌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1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5，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15，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4.46美元，卖出4094.8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至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8: 星期一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8B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9: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10: 哇，正啊！我哋正式踏入咗秋天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73%。

Welcome back to RTHK Radio 2. Keep you company. This is DJ Benji in the house. 是啊，你是不是以为我会不停播英文歌啊？不会啦，今天我们讲好了嘛。今天要播一些跟秋天或者冷冷的感觉有关的一些歌曲啊。所以来呢，紧接我们不如就播一播又见雪花1977年的作品邓丽君啊。送俾我老豆 Paul 哥啊，佢话想我播多啲邓丽君同埋其他嘅旧歌，啱晒啦！我最中意播旧歌嘅 ，yeah。

有见说花，邓丽君啊！见到留言板有好多人同我讲咧，今日可以播郭小林嘅《从不知》啊！但我真系从不知啊，呢首歌同冻啊或者秋天有啲咩关系咧？系咪啲歌词咧？一齐嚟听下啦，喂！

原来歌词里面有秋意啊！哇，郭小林啊，从不知。跟住有陈秀文、蔡枫华大哥啊！哇，好开心啊！呢排睇到蔡枫华大哥啊，大家终于明白佢发生咩事啦。不枉我一路仲 keep 住呢一只嘅啊，我哋轻弹浅唱嘅歌曲主题曲，我就唔抢嚟唱啦，一定系留俾佢嘅 classic 把声啦。晴冷晴热，有个冷字，唉，用住先啦。

虽然我哋讲緊好多好多嘅雪啊，但係唔一定係讲緊冬天啊，因为我哋今日今时今日淨係去到秋天啫，係咪先？咁啊少少秋天嘅意识，咁我哋都係唱返啲秋天有关嘅歌曲啦。关正杰嘅一个秋天啊。

哇，正喎、啊、呢首关圣杰大哥嘅《一个秋天》啊，第一次听咗我，系啊，跟住落嚟嘅呢位演员嘅朋友咧，哇，佢真系犀利啦！因为大家如果谂起呢一个华英雄嘅话咧，除咗谂起郑伊健，其实就系谂起呢一位嘅仁兄何家劲啊！有首歌叫做《秋风》啊，枫叶嘅枫啊，八。

我估唔到何家劲大哥唱歌都咁好听，真系冇谂过啊！十九岁的秋天，春夏，啱啱有何家劲啊！我见到留言板度咧，有人问我：喂，咁多主题咧，成日做啲唔同主题啊，会唔会有一日咧用 Pogo 曾经有份主演嘅一啲劇集或者电影嘅一啲嘅歌曲主题曲，可以够塞嘅乜嘢啊？嗱，呢一个咧可以谂谂佢嘅，咁但系 Pogo 自己本身咧。有時都會唱下歌嘅，咁譬如話有人曾經講過，喂，我想聽下《美味天王》啊嗰首歌啊咁樣啊，咁但係我揾個 database 咧，好可惜係真係冇嘅。風就梗係凍噶啦，陳潔玲姐姐嘅《八金升降機》之外，當然係有《風是冷》啊。

陈洁玲《风是冷》啊，跟住有欧瑞强哥哥嘅《人在秋风里》啊，秋风起食腊味，大家中意食边一味咧？喺留言区度话俾我知啊！

0: 跟住有陈慧娴嘅秋色啊。我好 appreciate 大家喺留言版嗰度今日好多好多嘢食啊。
1: 长街几多族人。
0: 留言区嗰度嘅嘢食如果送俾我食就好啦，我有少少冻啊，喺呢度有啲臭豆腐啊，加啲鱼蛋啊，烧麦啊。哇，呢首歌嘅浪漫嘅旋律令到我好肚饿。希望大家留言版度送多啲嘢食俾我啦。

呢首都好好听喎、啊、陈慧娴嘅秋色啊，有好多人喺留言板度话，喂，点解你仲系停留咗喺八十年代㗎，咁九十年代点啊，四大天王点啊，我想听九十年代嘅歌啊，好快到㗎啦衰鬼，等等啦，过咗四点钟嘅新闻之后，我就会去到嗰个年代，不过而家不如先去到啱啱好挨边嘅八九九零同埋九一年嘅秋天歌曲啦。先嚟就要别了秋天啊，秋天的童话主题曲《女方》。

秋天除咗系一个 season 之外，亦都好有意念嘅。秋意中等我，大家会唔会谂起呢一首歌？吴远芳、刘德华，1990年，秋意中等我，同秋天或者好冻嘅呢股气氛有关嘅合唱歌，唔止呢首啊，仲有一首，一阵间送埋俾你哋啊。

厚意中等我，希望大家都会在这个稍稍寒冷的27度天气底下秋意中等我回来，继续轻弹浅唱不夜天啊。啱啱讲到仲有一首嘅合唱歌送俾大家，1991年啊，日本电视剧《爱有明天》嘅主题曲，卢永亮、梅艳芳《心仍是冷》，继续带住呢管寒意，希望大家等我翻嚟，继续陪住大家播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时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在手术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他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名医生表示，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的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度符合预期，在病房内进食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在本港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

0: 展，以致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道琼斯指数报51622点，跌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9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4，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2.01美元，卖出4102.5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72%，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影响住广东沿岸啊，所以有少少冻。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秋天已经来临，同埋个天气有少少冻咁样啦。送俾大家两首英文歌先啊 ，Bobby Goldsboro 嘅《Autumn of My Life》同埋 Justin Hayward 嘅《Forever Autumn》。

四大天王呢，我等到颈都长埋啦。秋天嘅来临代表有少少冻，会有一啲嘅冰雨啦。记唔记得系咩广告嘅歌曲嚟㗎？冰雨或者边个唱㗎？好快就知道㗎啦。同埋呢个冬天呢，其实就未到，所以就唔会太冷住嘅而家。咁但係如果落雨嘅话呢，冰天雪地，嘩，你真係感叹号啦。因为个雨水呢变咗啲冰，一下一下打落嚟嘅话呢，都应该几痛嘅。咁既然落开雨落，落开雪落，係咪先，咁不如送你一番雪花啦。提晒你哋咩歌嚟㗎喇喎。四大天王，首先有刘德华，跟住有张学友、郭富城、黎明。先嚟有冰雨啊。

0: 冰雨之后，我哋有张学友嘅《这个冬天不太冷》啊。
1: 从来的冷冬，迷蒙也是冬。素素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

当然喺冰天雪地嘅地方，冰天雪地嘅地方，如果太冻嘅话咧，落雨都系好痛嘅一件事，因为全部跌晒落嚟都系啲冰啊，冚到落块面度，你啊真系发出个感叹号，因为好痛啊！我最中意嘅郭富城歌曲《雨中感叹号》。

0: 四大天王动动地嘅歌，我哋就播完啦。跟住我哋，喂，九十年代噶啦噃，好唔好啊？我最爱嘅伊健啊，天气的错，佢唔错又点会咁冻咧？系嘛？错在你么？
1: 不要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梦就要火在入梦，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只知道，如果来年

你的错，错在你莫干燥的吻，太热扑火，只要知道，如果来年若

要去到北极或者南极的话，出发前一定要明白自己要出走地平线，才可以去到咁远咁远。

要出发去咁远嘅地方，一定要翱翔万里啊！要揾你哋嘅航空公司或者旅游嘅办公室去搞搞佢先得。知唔知我想听边首歌？嗰个年代，梁咏琪身边都会有陈晓东。当年我仲以为佢哋两个系啲兄弟姊妹之类，因为大家只眼都咁大，个样仲差唔多。我自己个人觉得咋，在乎你感受啊！

0: 我最冻应该是当年去过 Calgary 那边负四十度啊。
1: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

究竟有啲咩人会去北极同南极呢？我就知道去完嘅人呢会觉得系自己完全唔一样，重新做人咁样。不一样的我，张柏芝。

新闻之前送埋呢首歌俾你啊！见到留言区都有人估到会系呢首歌啊 ，Kelly 陈慧琳嘅《风花雪》啊。跟住有五点钟新闻，翻到嚟继续有小金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Don't go anywhere on RTHK Radio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是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早上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8:06一班车。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后重新开始新生活。新加坡当局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商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发表的声明说，一艘船在星期二遇袭受损并发生火灾，随后沉没，船上21名船员安全撤离。另一艘船在星期三遇袭后船身受损，随后依靠自身动力抵达安全锚地，船上21名船员安全。声明又说，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深表关切，指这类无端袭击毫无正当理由，违反国际法。道琼斯指数报51621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4，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132，英镑对美元系1.32，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4.34美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104.14美元，卖出4104。

0: 2.9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强积金没得再对冲了，2025年5月1日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6: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2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3点钟有个秘密保护，4点钟有个 K 歌时段。5点钟伊恋昨日唱片。5点8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仲有啤啤小红添。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星期日下昼唔使谂咁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wow！

0: 听完之后特别凉风阵阵，有啲冻啊，但系为你我受冷风吹。
1: 林忆莲啊，
0: 仲有杨千嬅嘅冰点啊。

去北极或境南极都唔系一件咁简单嘅事啊！你要做好多嘅 planning 啊，你要去验身啊，好多嘢做到。但系去到啲咁冰天雪地啊，又或者系去到呢个世界一个咁尽头嘅地方咧，系真系改变自己嘅人生啊！因为你嘅视觉系会完全变化咗，发现呢个天空原来系这么大嘅。谢霆锋，天空是这么大啊！

谢霆锋，天空是这么大啊。开始介绍啲新歌俾大家嘅时候啦，先嚟有容祖儿嘅《阳光普照》，跟住有刘浩龙嘅《绽放》。

刘浩龙的绽放啊。跟住我嚟一连送三首歌俾大家，有康提嘅好鍾意，有林志乐嘅魔法情侣工作室，仲会有埋麒麟嘅我的所有。

嚟到今日最后一首歌曲，有 John Legend 嘅 Daylight。Daylight 即系日光，同大家讲声早晨先啊！千祈唔好行开，之后会有小白陪住大家。轻弹浅唱不夜天，小姜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事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 APEC 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8.6分钟一班车。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纳摩以南、萨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

0: 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五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621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4，人民币6.693，英镑兑美元1.319，欧元兑美元1.116，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12美元，卖出4106.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0: 早晨，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拳号小白咁啊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咁啊喺早上嘅时间咧一齐见一见面啦。今日2026年嘅10月15日星期四，农历嘅9月初6嘅早上，你哋好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好多时候我哋嘅关系都会改变，身体亦都会随年渐长去改变，拥有嘅东西都会慢慢离开我哋。我哋要理解无常，唔系叫我哋乜嘢都唔在乎，而正正就系因为好多东西都留不住，喜欢嘅、不喜欢嘅、担忧嘅，都一样会留不住。所以眼前嘅先至系令到我哋更加值得好好珍惜。可能你身边的另外一半都一样，是会令到你担忧，亦都会令到你欢喜。

0: 一首歌嚟自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
1: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是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大概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以及有一两阵雨。

重阳节以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噶。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企业报纸嘅时间咧都有唔同嘅消息噶，例如咧就系讲紧 APEC 啦。咁啊，中国担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嘅东道主，将会喺11月18日至19日喺广东省嘅深圳市举办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噶。今日会议开幕即将咧就进入一个月嘅倒数嘞噃。深圳呢一座创新之城啊，正在以热烈啦同埋最昂扬嘅姿态啦，咁啊准备咧就迎接啦。今次我哋都用一个态度办好一次会，提升一座城嘅理念，密锣紧鼓咧就推动各项嘅筹备工作噶，例如系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啦，啊前海嘅设立促进咗咧就系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心嘅位置噶，仲有等等等等嘅，所以好多嘅消息或者合作嘅机会嚟紧都会不断出现噶啦。咁另外當然就係頭先新聞亦都聽得到咧，就係關於有巴士就申請加價，最高咧去到17.7%噶。咁啊，市民擔心咧就加價嘅幅度啦。咁啊，當然運輸局亦都考慮緊一籃子嘅方案，甚至乎咧就有好多嘅密鑼緊鼓噶啦。咁啊，當然一有最新嘅消息咧，亦都會同大家公布。咁啊，但係聽日開始咧就會見得到咯，粵艇南下。咁啊，粤港澳游艇自由行计划啊，咁啊迎来海上版嘅双向互通，咁啊为本地带嚟更加多嘅商机噶，咁啊业界亦都等待中啦。啊，其中黄金海岸嘅一个俱乐部区域总经理咧，更加接受报章嘅时间话到，会所比邻嘅黄金海岸酒店同埋商场能够提供停泊、餐饮、住宿同埋租车等等一站式嘅服务，并且计划将游艇咧就跳岛游，以及咧就本土文化体验相连。所以话有好多地方，只要动下脑筋嘅话，一样会系商机嚟噶。我哋都要多多动我哋嘅脑筋，点样灵活变通、多变，亦都系香港我哋叻嘅特色嚟嘅。

0: 早上的6:23，一首的作品是刘小慧的离别太阳西沉时。
1: 晨光第一线
2: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0: 一个的小故事都可以令到我们很开心。我们看看竹的故事了，一支又一支的竹，原来竹用了4年的时间才可以生长3厘米，真是非常非常之慢啊！4年的时间生长3厘米，但在第5年开始，原来它每一日都会以35.6厘米的速度疯狂去到生长，然后仅仅只是用了6个星期，它就已经可以生长到15米，是不是很叻仔呢？其实在头的4年入面，竹它的根一直在土壤入面已经延伸了几百米。我们做人其实应该都是一样，可能在这刻我们所有很多的

付出都冇辦法立刻得到一啲嘅回報。喺成長嘅過程入面，我哋遭遇到好多唔同嘅挑戰、難關，甚至乎俾人奚落。但係只要我哋唔放棄，因為我哋所有嘅付出，我哋所有嘅努力，都會化成我哋扎根一樣。我哋累積，我哋沉淀，然后我哋亦都同一时间等待爆发。所以我哋每一个人都可能系好渺小嘅，但系只要我哋成日记住，我哋同竹都系一样，我哋打好我哋嘅根基，喺成长嘅路途上边做好自己嘅本分。原来就算你几渺小嘅一个起步都好，唔放弃。不断努力，而且敢于接受一个又一个的挑战，我们都会有一个伟大的结局。你呢？你的成长故事又会是怎样？当你散布你的根见的时候，散布你的根的时候，去到泥土的几深，才开始飙上去天空上面呢？6:30之前，我们这首的作品，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并且限制乌军在战场上使用的星链卫星网络速度，削弱乌方的应对能力。克里姆林宫就说，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立场已经改变是为时尚早。伊朗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是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透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候强调，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方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的化验结果再决定治疗方案。梵蒂冈说，梁十四世手术之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位医生说，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之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内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有全款保障，人人全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全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全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0: 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5，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Yana，
1: 各位听众早晨啊，今朝早嘅时间咧，我觉得好窝心啊，因为每一朝头早咧，我都会搭的士嘅，咁、哦、我冇book定同一个的士啦，所以就每次都系唔同嘅，逢星期四五，咁、哦、今朝早咧个司机就问我想行边条路，因为通常可以拣黄大仙嗰边或者系歌和老街嗰度，咁、哦、然后我就唔知道，跟住佢就帮我解释啦，解释咗一轮之后，我就直接同佢讲话，其实我都唔知道，不过咧两条路争成。10元咁多噶，跟住我就同佢讲话，有一条咧就平啲嘅，142元。咁佢就本身我拣咗黄大仙，因为佢解释完一轮之后，令到我觉得黄大仙会平啲，但原来唔系。跟住我就咁不如去翻歌和老街啦。跟住佢就话好啊，咁、我就话因为142元，我同佢讲咗呢个数字。好啦，到咗落车嘅时候，我就揿曲啦，因为我扫码去俾钱嘅。咁然后我就问佢，因为我见佢冇揿钱俾我睇啊、即系通常会办唔切的噶嘛，我哋。咁我就话，你未揿钱几多钱啊？之后佢话，唔系142咯，即系话，唔系，有时候都会有就赚噶嘛，即系有时候都可能多2-3元啊，因为啲灯位停耐咗。之后佢就话唔紧要啦，钱财身物身外事 OK 噶啦。跟住我就觉得，好好啊，佢嘅态度。
2: 系、哦。
1: 跟住、就令到我觉得好窝心。最落车嘅时候，佢就话一切顺利。跟住我就为我呢一个朝头早咧。点咗一点嘅烛光咁嘅感觉，
2: 充满咗能量、啊，
1: 冇错，
2: 系啊，所以任何岗位社会上边咧，只要大家愿意嘅话咧、
1: 啊，
2: 都可以即系发热发亮，俾到好多温暖人哋、
1: 所以希望多谢佢啦，希望佢系有听我嘅晨光第一线我哋嘅节目啦，亦都想藉住呢个机会多谢佢，因为佢嘅一句说话咧，其实令到乘客咧都觉得好温暖，好似开启咗我哋好似我哋嘅节目咁样嘅原意啦，都希望大家有充满能量嘅一个朝头早、
2: 啊，就好似我哋有晨光早餐会。之前嘅时间咧，好多听众都即系直接同我哋讲翻话，即系听完晨光之后，每日朝头早咧，觉得有一个好开心嘅感觉，去到出门口迎接今日，我觉得即系令到我哋嘅工作咧系冇白费啊，
1: 都令到我哋充满住动力啦。
2: 系呢个真嘅，呢个真嘅。
1: 咁啊，讲翻一个嘅话题啦，我哋都有以前试过借书嘅，咁借书。有时候唔记得还咧，就会罚
2: 钱啦、啊。
1: 你有冇试过即系最长嘅纪录罚款几多钱咧？
2: 100多元。
1: 哇，都长喎、啊。咁系几耐啊？一个月？
2: 我唔记得，唔止一个月啊。
1: 哦，
2: 系唔止一个月。
1: 通常一日就1-2元，我都唔记得咗咯，好耐好耐以前。
2: 嗰本书咧，因为其实嗰本系一本咩书嚟嘅咧，都好特别，我都估唔到我会人生入边借呢本书。
1: 系。
2: 咁嗰本书咧就系讲法国一个艺术馆佢到底收藏咗啲乜嘢画嘅，咁、所以佢系一本咧，
1: 有 art，
2: 系一本画集，再加埋佢有啲解释嘅。咁、所以呢本书嗰阵时睇下睇下嘅时候咧，又觉得好快脆，其实就睇完啲画，跟住有啲少少介绍咁样。咁但系每一幅画有阵时都觉得原来个背后都有好多唔同嘅古仔，
1: 系，
2: 跟住又想揾完即系睇完呢一个之后咧，又想再去揾佢嘅故事。所以每一个章或者每一幅画咧，都用咗好多嘅时间去到寻找佢背后嘅一个目的啊、理念啊、有趣嘅地方啊，所以咁嘥时间，而我又忘记咗去续借，所以就一搞就搞咗咁耐。
1: 哇！你好犀利，即系你就算睇完本书咧，你都会再额外自己揾资料。
2: 系啊，有好多嘢其实系相当有趣，即系例如唔记得咗边一位嘅画家咧。用半分鐘，跟住嗰位畫家其實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將佢自己都畫咗喺一個宮廷嘅地方入面。
1: 哦，喺邊個位咧？天花板定係牆壁啊？
2: 喺人群入面，咁、你就揾呢個畫家到底背後有咩古仔咧？佢、平時都唔會畫自己嘅喎，咁原來佢嗰幕又係啲乜嘢嚟嘅咧？咁樣
1: 你揾佢都要啲時間啦，係嘛？咁、多人，
2: 係啊，冇錯。
1: 所以你嘅原因係因為本書太精彩，
2: 即係有好多幾特別嘅嘢咁樣咯，即係例如幕內啦，今日係。幕内其中一幅画名画喺中环展示免费展示嘅最后一日啦，我唔知道有冇时间睇，不过都应该冇啦咁样。
1: 你咁样打完录完之后再睇啊。嗱，我就发现咧喺美国嗰边有一个公共图书馆啦，上个月佢收咗一本嘅好。

0: 迟先还的杂志。那那本书呢迟成点呢，那它是一本的月刊来的啦，借了出去呢流浪了132年
1: 哇
0: 先至返到屋企返家乡。咁发生乜嘢事呢，原来图书馆呢不嬲都係有一啲过期啦，然后就罚款嘅记录啦，咁美国都一样嘅。咁计返数呢，如果132年嘅话呢，哇呢笔数呢就难计啦，佢会罚差唔多90000几嘅港币呀，如果逐日计嘅话。咁点解嗰本书又可以返到家乡呢？
1: 但借书嗰位人都还唔到啦。
0: 最后还咗。
1: 还咗啊，
0: 原来
1: 佢嘅后代还咗啊？
0: 我觉得系，因为本书已经132年啦，已经经过好多手嘅。咁呢一位嘅主角啦，系一个80几岁嘅伯伯嚟嘅。咁佢屋企咧就有一本好老嘅月刊啦，就系呢一本书啦。咁佢就话唔明点解会喺屋企出现，不过就一路摆咗好耐。佢知道系属于公共图书馆嘅。咁但系都咁多年嘅日子啦，而且月刊你知道边一个年份边一个月份出产，所以佢就一路冇还，直到图书馆咧有咗一个新政策，就话过期某一个年数的书呢，我哋唔再追究你啦。
1: 哦，
0: 原因就是好想睇下有冇一啲即係失散已久嘅书呢可以返到屋企。
1: 即係简单我唔问你攞返钱啦。你有嘅攞返出嚟啦。
0: 不过你就拎返屋企啦，拎返嚟图书馆俾我哋啦。咁点知真係收到一本130几年嘅月刊返嚟。咁图书馆管理员呢收到之后都觉得哇呢本书真係我哋即最耐最耐翻到130几年未翻过屋企嘅一本书咯，咁所以我都觉得几有趣嘅。而呢个故事咧，可以话俾佢哋听啦。有时候呢个即系宽容啲嘅政策咧，可以令到啲人真系愿意去实施咯。
1: 啱嘅。
0: 咁所以不过大家如果真系借咗书嘅话咧，好耐冇还嘅话咧，咁都记得还书啦，因为系我哋需要做嘅本分嚟嘅。

0: 书借翻嚟咧要还嘅，物品借翻嚟啦，都记得去还翻应有原本属于嗰个人嘅物品啦。咁但系有一样嘢唔使还，就系、是、借来的美梦，属于彭健新嘅作品。
1: 晨光百科。
0: 时间嚟到6:45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75%，天气都唔错嘅，都适合影相。问下小白先，平时我见你都会影下唔同嘅照片啦，譬如行山嘅时候嘅影啦，甚至系有啲嘅物品啦，或者你自己中意嘅事情，记录翻日常嘅生活点滴都会影相嘅。但你系用翻自己手机影啊，定系都会有部相机去影相啊？
2: 其实我有相机嘅，系、啊，真系有部相机嘅。咁部相机点解用相机呢？因为当我在影相的时候，我可以专注，我不需要因为用手机去影相的时候，不断有很多人可能继续 text 我啊 ，send message 啊，有很多 side track 影响了我对那张相嗰个睇法。所以我就觉得用相机可以专注在个相片入边咯。
0: 咁有冇研究开咧？如果用相机影相，
2: 以前中学嘅时候用菲林相机噶。
0: 哦，
2: 系啊，
0: 好有质感啊，影出嚟。
2: 的而且确有唔同嘅，咁但系其实今日嘅相机都做得好好噶啦。
0: 系啊，
2: 咁所以亦都好方便啦。以前影完相之后就要晒，又唔知晒影得好唔好啦。
0: 唔知几时会晒到啦，
2: 唔知影得好唔好啦咁样。
0: 但系呢度就系惊喜，我想讲，有时候你出到嚟咧，有啲唔同嘅角度啦，甚至突然间有一个意外的人物进入了你张相片，都是挺有玩味
2: 的。我以前有几张我拍狗仔的相片，其中一张我自己一只狗仔，我帮他打了一条胎，帮他拍了一张学生相、
0: 哦啊。
2: 其实那张 是用菲林相机拍的、那张我都觉得拍得都好好中意，系到今日都留翻喺度。
0: 系啊，依家嘅菲林相机有啲都有底片啦、可以摆入手机或者电脑。但以前嗰啲咧，好似就冇噶，直接就系嗰张相咧。但会随住啲唔同嘅空气啊，或者时间咧、会系啦，啲色会冇咗或者褪咗咯。呢、个就可惜。
2: 有啲相黐埋咗添啊。
0: 系啊，黐埋咗之后搣开，唔见
2: 就拜拜。
0: 但是我觉得个回忆真的要存在你的脑海和心中。咁啊，今日的晨光百科都想同大家讲下影相啦。因为如果有影开相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影相上面有好多不同的 setting 咁啊。咁譬如就是 ISO 啦、快门啦，仲有一个 frame rate。因为有时候我影呢见到有个FPS 唔知系乜嘢嚟嘅，咁原来有分好多格嘅，有24、30、60。咁啊，原来呢个数字咧越高咧就代表系咩啊？问下小白先。
2: 系咩？快门越快系嘛？
0: 唔系快门 FPS frame rate 即系帧率。
2: 嗯。
0: 原来是代表是越流畅啊你的画面。咁、但是通常我哋依家用开的呢都是30或者60。而我哋嘅手机入面呢原来可以揀嘅、甚至你揸开车呢车 cam 呢都有得睇、究竟係用60啊定係30。咁好明显60呢因为佢个帧率呢就係代表因为平时我哋嘅拍片啦就係、由一张张相拼凑埋一起㗎嘛。咁一秒入面呢係有60格。咁、格数多咗即係你嘅动作嘅细致度又高咗、就会更加流畅。咁、但係要留意。
2: 即係动画好多格咁样囉。
0: 冇错。咁原来电影呢係24格为主嘅、因为大家都睇开呢由好耐以前啦，1920年代咧已经定咗24格，咁所以大家睇电影咧，好多时候都中意翻24格。咁曾经有导演咧用咗120格咧去拍一啲嘅打斗片啊，跟住出嚟嘅comment 即系嗰啲回响唔系太好，因为觉得太流畅啦，即系冇咗以前电影嗰种质感啊。
2: 哦，你知唔知以前咧李小龙佢好多嘅片咧系要教翻慢去拍嘅？
0: 系，
2: 你知道
0: 都系用24同埋
2: 教慢咗，但系。
0: 唔係，我 check 過，原來係因為咧佢出拳太快
2: 了，係啦，
0: 所以啲人以為慢咗，但其實係用翻原本嗰個24嘅，
2: 犀利，
0: 係啦，咁啊，但係打機咧就用120咧，可能啲人咧就會覺得舒服啲啦。

0: 听过一首嘅作品，杨千嬅嘅《照相馆子》。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嚟到我哋 KOL 系列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达人阿海。Hello， 早晨，阿海。
3: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
2: 听众。而家啲天气咧，我自己都会选择翻夜晚嘅时间咧去跑步，一嚟就啱自己即系翻工嘅时间啦，因为日头都有嘢做啦。咁啊，夜晚跑步嘅时候咧，咁啊发现大家咧嗰啲嘅装束啊，运动嘅时候咧，都真系唔系净系咁普通啊。我细个讲翻我细个先，大家系着嗰啲棉嗰啲背心跑，唔知阿海记唔记得嗰啲年代？系啊。跟住呢，其實件衫又重喎，而家呢真係差好遠啦，你跑步嘅物料呢已經好好，汗揮發得好快啦，咁而且都可以好靚嘅 design， 我覺得都係。咁但係除咗佢自己本身個 design 靚之外，我仲可以點樣配搭呢？你知啦，嚟緊都有好多唔同嘅城市，或者香港有好多唔同嘅跑步比賽又好，或者運動比賽，我點樣將我嘅運動裝束搭得靚啲呢？咁就要搵阿海幫下手啦。
3: 嗯，冇錯啊！即係有時出去跑下步啊，做下運動又好啦，參加咗比賽都好咧。當然就梗係投入其中啦，咁同自己比都 OK 嘅。我覺得唔一定要話我攞獎啊，點樣好多而家我身邊朋友或者我自己都會玩得呢啲比賽都係啊，同自己去比較啊，有冇進步啊，今次有冇發揮得最好啊咁樣。但係咧，另外有一個比較點嘅，就係大家啲衫，或者我唔會用比較嚟形容咯，我會係啊，睇人哋啲衫點樣襯啊。啊！呢隻色又著得幾靚啊！
2: 啊，
3: 其實呢度個袋仔又有個功能性喺度，我都會多留意咗人哋嘅衫嘅。同埋尤其是我覺得咧，我有啲朋友而家都會係咁。例如女仔，我有個女仔朋友，佢最近咧喺佢嘅 social media 咧 post 咗一輯相咧，好靚嘅。佢襯咗一件咧紅色一件 V 領嘅貼身衫喺裏邊，外邊仲有一件西裝褸。然後碌兩碌啦。過幾個 pose 咧，原來佢裏面嗰件紅色咧係一件泳衣，佢個背景係一個沙灘。
2: 嚇！竟然係？
3: 係啊！
2: 爆冷喎、
3: 啊！著得爆冷啊，係咪啊？所以我就諗，係喎，其實而家真係你可能只要嗰件衫係適合的話，物料啊、cutting 適合的話，而你又識得配襯的話咧，真係唔止一件運動衫喎。呢啲就所謂我哋叫做一啲城市多功能性嘅穿搭，或者我哋有個叫做urban active wear 啦，就係你可以遊走喺個城市之間，

0: 又可以中温裝，但係有一個折裝咁樣嚟嘅。
1: 哇，係咪多咗好多呢一類型嘅衫，即係可以出好多唔同場合，但係亦都唔失禮嘅咧？
0: 絕對係啦，因為而家你知大家做運動，好似都係一種 lifestyle，
1: 係啊係啊，
0: 或者代表你好識得去照顧自己啊。
1: 嗯，啱係。
0: 咁我哋都會覺得啊，我著住一套運動衫出嚟，除咗我哋自己覺得係，我今日真係精神煥發一啲嘅，人哋都會覺得啊，呢個人好似好好識得整理自己，佢都會將運動放咗佢生活入面，好似多咗一种身份嘅认同咁样咯。
1: 哦，啊，我又冇諗到咧，即係喺西装入面可能又係运动，咁其实好方便。就算佢 even 佢係翻 office 嘅，就算我讲话佢翻中环又好，翻金钟都好咁样，其实佢放工佢可以即刻去做运动，即係可以迎合翻自己个生活嘅节奏嘅即刻。
0: 冇错啊，譬如女士们咁样啦，我哋都会见啊，你而家嗰啲瑜伽服啦，当然我头先咁讲，你都系要适合嗰个场合着。你话我翻工嘅环境里边真系唔可以着呢件瑜伽衫嘅，咁样咁就唔好搞咁多啦，系咪？
1: 嗯。
0: 如果唔系，你话有好多朋友其实都系，哦，佢可能入边一啲运动嘅服装，可能系啲瑜伽服啊咁样啦，外边可能你加啲嘅外套，或者你下身唔系着个瑜伽嘅衫嘅，你可能就衬一条普通嘅长裙，或者翻工嘅西裤，就话而家女士好多都波鞋，我以前咧见好多人咧就会系翻工就着波鞋，翻到公司咧就有对高踭鞋换嘅，或者男士都会噶。
1: 哦，系多咗嘅。
0: 好多就系嘛拎住，好多男士咧以前翻中环咧，好多男士咧就系着皮鞋，但系佢手拎住对波鞋，你会知道佢应该系去做 gym， 可能因为以前有啲 gym， 我谂而家都会有嘅，系会提供啲 gym 嘅衫俾你噶，你唔需要带衫，你带对跑鞋就得噶啦。
1: 嗯嗯啱。
0: 好多都会拎住对跑鞋，但系我觉得咧，而家大家嗰个接受程度咧就系话，哪怕你真系西裤着波鞋咧。男士女士大家都好接受嘅咯喎。
1: 嗯，同埋我谂香港嗰个运动嘅气氛其实喺国际上嚟讲都算系好好嘅，因为我哋亦都唔会话介意咧，就大家你嗰个装束。咁当然你话系一啲重要嘅场合嘅话咧，咁点啊？咁就执翻正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基本上你话俾人听，可能我放工都谂住去做下运动 exercise， 其实俾人嘅印象咧，其实真系加分，因为你好好整顿咗自己嘅生活啊嘛。
0: 嗯。咁當然啲品牌大家都知道呢一個啦，唔單止我係供你嗰個運動時段嗰個市場，我成功陷埋你，可能你翻工咧，我都俾你可以穿搭到嘅。所以佢哋嗰個服飾嗰個設計上面咧，都作咗啲調整嘅。例如咩咧？嗱，我以前多跑步嗰個年代咧，啲跑衫嘅顏色咧係。例如有啲熒光色啦，好興嘅有一段係，我唔知有冇經歷過嗰啲。
1: 我有段時間我都揾好多呢啲熒光色嘅跑衫。
0: 熒光粉紅啊，熒光黃、熒光綠啊、熒光藍啊嗰啲咧，就好 sharp 嘅。咁但係可能有啲品牌會覺得係嘅，呢啲你做運動嗰陣時好搶眼。但係當如果嗰、那個買家著嗰個人咧，佢係想多功能嘅、出街又著到、佢哋會一個色彩方面都有啲調整嘅，譬如。用咗多啲咧，就係、啲大地色系啦，尤其是一秋冬會好興嘅。大地色系即係咩啊？譬如一啲卡其色啊、焦糖啡啊、霧灰嘅顏色啊、啲草綠色啊、灰藍啊呢啲咧，都係啲大地色系，好易襯。你翻工咧著喺裏邊，你都唔會覺得哇好突出咁樣，易襯咯。
1: 咁我見到有啲即係大型嘅品牌啦，其實佢哋出好多可以俾人哋 casual 著嘅，但係又係其實都係排汗衫嚟嘅。佢哋嗰啲色系就好似阿海所讲，近乎系大地色嘅，或者沉少少，即系等大家除咗运动嘅时候可以着之外咧，平时都可以着咯。佢哋就
0: 系
1: 谂住。
0: 冇错啊，同埋再有个调整就系咩咧？而家我哋会见到有啲牌子咧，将个 logo 咧摆得好低调啊。未必系真系哇大大个品牌啊，嗰、那个标志又好，或者嗰个英文字都好啦，大大只字惊你睇唔到咁样，佢哋会将佢咧放喺可能一啲袖口啊，可能心口都好啦，佢都系同色系嘅，未必用咗个唔同色嘅 logo， 会比较系小巧一啲，或者用同色系嘅刺绣嚟到去做，咁你会觉得就系话哦个品牌唔会抢咗件衫。令到你更加容易配襯，可能大家都可以留意到呢點咯。
1: 係啊，你著起上嚟，個人又覺得真係謙虛啲，唔係喺度即係好招搖，淨係賣牌子。
0: 係
1: 啦，咁仲有好多唔同襯法嘅。咁下星期再同阿海傾一傾啦，拜拜。
0: 拜拜。
2: 好，而家时间嚟到差唔多七点钟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出面嘅天气，部分时间有阳光，朝头早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系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4%。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库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的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的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时隔4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 APEC 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及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乌克兰指责美国没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并且限制乌军在战场上使用的星链卫星网络速度，削弱乌方的应对能力。克里姆林宫就说，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改变是为时尚早。教宗梁十四是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胃腺癌，医疗团队正在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在手术后已经能够下床走动和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他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即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5，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3，人民币6.693，人民币离岸价6.69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0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鲤鱼门到水管急修，往鲤鱼门村进圣安当女书院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喂，正在过来。好了，不说了，我正在玩手机游戏，马上要过关了。
4: 马路不是玩手机游戏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短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莫分心。
5: 第三季的业绩 AI 大数据都是来讲一个趋势，但是究竟几多资金投资落 AI 才是叫做用得其所呢？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1: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1: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6: 走在投资第一线。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10: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9: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
1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3: 经典歌，
14: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5: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3: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6: 早七点，
14: 温故知新，
15: 好样，
14: 音乐。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到一个字，叫做留。中文当中呢，同音字很多哈。这个留到底是流动的流，还是停留的留呢？许多美景人和事都想好好的留住，但他们又在无时无刻的流动，如果没抓住就会流走，但不流动又看不到那种生机，那种生命力。流与流的感觉，我们跟随着音乐之流一起聆听。我是雨波，我们在普通话台好样音乐，小桥流水，张璐。

仿佛流呢也有一种特定的节奏啊，尤其是水流、河流、小桥流水之后，我们刚刚听过张明敏的小河流，然后

爱的蜗牛。把那些流动的感觉都留住吧，好让音乐，音乐的流动，音乐的留住，姚丽，请你留一留。

留下我美梦啊，听到的是珍妮的作品。今早三首流水的流，三首留住的留，

听到的是叶丽仪留恋。到7:28呢，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呢。今早的光线比较柔和啊。因为有云层与阳光的合作，柔光的早晨，清静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周六云量较多，还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3，人民币离岸价6.69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0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喜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一带车多，龙尾在八乡路。路面的情况，九龙太子道西往旺角进法国医院车多，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泥围。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最近看到新闻，有葱染上蓝蓝绿绿的颜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为我们讲解。
4: 本身葱它有叶绿素，绿色是都正常的，当然又不会说这么易抹得甩啦。但是蓝色的话呢，蓝蓝绿绿呢有少少奇怪了。因为很多时候呢，有一只农药呢，它叫波尔多液，那个液体呢，那个农药呢都是蓝色的。另外有些呢就是说它直情将个葱浸了一些保鲜剂，那个叫做蓝矾，所以呢个浓度高啦，或者有时讲个农药啦，佢未够时间就去摘咗啲葱的话咧，咁变咗葱就会残留呢啲化学物质，咁所以一抹佢咪有啲蓝蓝绿绿嘅物体嘅颜色出现咗。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7:35，继续跟着音乐的 flow 啊，那种流动的感觉。回来好像音乐，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呢4到5啊，健康风险属于中等啊，也许有一点点的朦胧感。

带有一种秋意和流动感。来自 Kenny G。

0: Kenny G 的秋日之情 Paradise。
1: A time of love, that time of year。
0: 然后是周笔畅。

很喜欢的 Pink Martini 当中的一曲啊，也是同名专辑的名称 Sympathetic。 啊，当中说呢，不想午餐，也不想工作，只是想发个呆啊，任由阳光洒在窗户，任由。

LDPS Levion Rose， 瞬间让人陶醉进去啊。7:56，8点前的玫瑰香啊。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